0: 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他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 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啊
5: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7: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

0: 话节及最具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管

0: 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3: 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7: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

0: 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啊。
3: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嘛。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5: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
5: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

0: 好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盒。

0: 天宇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的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 挑选。
3: 阿姨您好。
5: 哎，您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

0: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0: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0: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 嗯，
0: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0: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0: 哎呀，谢谢，嗯！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

0: 挺钱的。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5: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冲标了。
4: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6: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4: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7: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4: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7: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他戴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8: 喂，出啥事了，
9: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8: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9: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哈哈哈，
8: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0: 听明白了没有？
11: 明白。
8: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如果说历史是辆列车，真相的轮廓会在时间的旅程中逐渐清晰。那些透过细节看到的历史更加接近真实，而历史细节中的人成就了历史的传奇。

暴风雨到来之前总是宁静的，正如1941年6月的苏联还沉浸在和平之中一样。苏联人民不曾料想，一场浩劫即将笼罩他们的家园。其实，对于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传言，斯大林早有耳闻，只是他并不认为这一天会这么早到来。可实际上，关于希特勒企图进攻苏联的这些谣言，在欧洲已经不是秘密。真正的秘密在于进攻的时间。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1940年，德国进攻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同年6月14日，进攻法国巴黎。早在1940年12月18日，一份突袭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酝

0: 这将是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的最后一次闪电战。他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够在三周之内攻占莫斯科。为此，德国夜以继日地进行着与苏联决战前的一切准备。德军统帅部调集了152个师和3个独立旅，总兵力达到史无前例的305万。而当这支庞大的突袭军团悄然向东开进的时候，分布在广阔国土上的数百万苏联红军还没有进入战备状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德军的情报像雪花一样飞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案头。1941年3月20日，苏联情报部长格里科夫将军提供了一份关于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苏联的几个方案，其中之一反映了德军统帅部巴巴罗萨计划的基本内容。4月2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给苏联领导人来信，告知德国军队正大批地调往东部。5月6日，苏联领导人接到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的报告，报告称德军将在5月14日进攻苏联。5月14日，德国的按兵不动让苏联政府确信德国在近日进攻苏联的可能性不大。在距离莫斯科9000多公里之外的中国重庆，一个中国人让苏联的历史记住了另一个数字。延保行，国民政府各种高级聚会的常客，委员长邢莹参议，新生活运动总干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等多个高层身份，使他总是能成为这种场合备受欢迎的对象。不过在今晚这个特别为德国武官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国民党高官们的兴奋表现让严保航隐隐觉得这个酒会不同寻常。严保航本能地察觉到，在这歌舞升平的掩饰之下，一定隐藏着某个秘密。一杯酒的时间之后，严保航的目光锁定了两个人，他们是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两人与严保航早就有些交往，熟人相聚免不了寒暄几句。此时的严保航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身份，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说起连日来处理日军空袭遇难者遗体的工作，严保航不禁叹起了气。不出严保航所料，孙科果然掌握着他想知道的某些信息。
1: 德国将在6月20号前后一个星期向苏联发起进攻，
0: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情报。严保航表面波澜不惊，可内心好像他酒杯里的香槟酒一样剧烈地翻腾着。他一面表示自己不相信苏德之间会发生战事，一面不经意地向于右任求证这份情报的来源。于右任悄悄告诉严保航，是蒋介石亲口确认了这份情报的真实性，而泄露这一重要情报的是德国人。为了彻底打消国民党政府对英美的幻想，达到劝降目的，德国高层暗示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大使馆武官桂永清，德军将在6月20日前后约一星期内对苏联发起全线进攻。严保航分析，一旦德国人从西线发起进攻，

0: 日本人必然从东线策应，这样一来，日本必然试图与中国达成某种妥协，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
1: 余友老，我们干一杯。拿来。
0: 两名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证实让阎宝恒心中的疑虑基本排除了，就是在这推杯换盏之际，阎宝恒掌握了他想要知道的全部情况。

0: 匆匆赶回家的严宝航一刻也不敢耽误，他把获取的情报迅速写下来，交给了他的秘密交通员李正文。1941年6月16日，在苏联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将严宝航的情报电告共产国际，通过基米特洛夫转交给斯大林。这是斯大林收到的来自中国共产党级别最高的警报，也是苏联被进攻前得到的最后一次警报。此时距德国突袭苏联只有6天时间。这份电报对斯大林的触动极大，因为这是由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发出，他表达了中共中央对这个情报真伪的倾向性。6月21日，和平的最后一个夜晚，苏联各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坚守在各自的指挥所内。6月22日凌晨3点，德军出动3个集团军群，共计190个师、3700辆坦克、4900架飞机、47000门大炮和190艘战舰，在航空兵支援下，兵分三路，以闪电战的方式突袭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斯大林特意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感谢电。由于这份来自中国的情报，苏联的历史从此留下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也留下了这个中国人未解的身份谜团。历史回到1941年春天，整个人类的命运都处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时局为严宝航的历史性演出提供了传奇的舞台，也赋予了他一个绝密的使命。重庆曾家岩50号，中共南方局机关所在地，也是周恩来在重庆的居所。出于国民党高层身份的考虑，严宝航极少到访这里，这是一次不寻常的约会。
1: 好久没见，
2: 这是小弟。
1: 哎，好。
0: 可以说，严宝航与周恩来以及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的这次长谈，改变了严宝航的一生。1941年早春的这个夜晚，周恩来受命中共地下党员严宝航在重庆秘密组建情报小组，重点进行国际情报的搜集。自此，严宝航开始了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情报生涯，代号严正。其实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满怀抗日之心的严宝航对蒋介石失望至极，已经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起了地下工作。1937年9月，严宝航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情报活动更加活跃。1941年，随着国民党反苏反共的形势日趋恶化，苏联大使可能随时要撤退，复杂的国际时局需要把严宝航推上一个新的历史舞台。严宝航知道，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人际关系可以成为他谍报工作的优越条件，但并不能成为他的免死牌。一旦身份被识破，严宝航要面对的只有牺牲。

0: 你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1: 严明师，严宝航情报小组的重要一员。
0: 这不是
1: 作为严家的大千金，严宝航对他疼爱有加。但这一天，严宝航第一次对严明师发了火。
2: 怎么了？
1: 严宝航的孩子中，先后有四个被秘密送到了延安，严明师是最年长的一个。此次他回重庆的公开理由是回家养病，所以任何与身份不符的言谈举止都容易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
0: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任何疏漏哪怕很小都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你明白吗？
2: 我明白了，爸爸。
0: 回房间吧。

轻小事，小戏沉舟，这个道理让严明是铭记一生。关于严宝航行事临深履薄的细节，从这件小事上可见一斑。从延安回到重庆之后，严明师的主要工作是配合父亲将情报译成密码，交给在北碚设立的秘密电台，再由秘密电台台长张之敏和妻子季华向苏联使馆发报。严宝航所住的重庆村十七号和电台所在地北碚两者间的联络，主要由李正文、高维生、沈慧三个秘密交通员来完成。参与这项秘密工作的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严宝航的夫人高素。她一边操持着家里的日常生活，一边不动声色地掩护着家中进行的所有秘密活动。1941年11月，在获取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仅5个月之后，严宝航的身边出现了另一则再次惊动世界的情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对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的破坏采取超然态度。然而，美国人没有想到，日本并不一定按常理出牌。日本人没有向西伯利亚发起冲锋，而是在侵华战争还处于焦灼状态的时候，决定南下太平洋，向美英在太平洋的霸主地位提出挑战。为了迷惑美国人，1941年7月，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将关东军由原来的11个师增加到20个师，造成准备进攻苏联的假象。美国总统罗斯福高枕无忧，热烈地向日本天皇呼吁和平。而在此前，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设立无线电信号收集处理中心，用无线电台接收日军的无线电信号，试图破译日军通讯密码。历史在此刻选择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从电台截获的日军大量无线电信号中，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池步洲通过筛选过滤、判断和复杂计算，破译了日本人的军事通讯密码，驱散重重迷雾。池步洲惊讶地发现，日本大本营正在为偷袭珍珠港调兵遣将。

遗憾的是，来自中国的情报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和军界的采信，珍珠港的美国官兵依然在一片祥和气氛中享受着夏威夷名利

0: 1941年12月7日，一个礼拜天的早晨，当日军密集的炸弹投到珍珠港时，睡梦中的美国人还以为自己的飞机在演习。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的两个冲击波过后，炸毁或炸沉美军各类舰艇41艘，其中包括威力最大的战列舰5艘。炸毁飞机260余架，美军伤亡4500余人。
1: Yesterday, December 7, 1941,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suddenly and deliberately attacked. No matter how long it may take us to overcome this premeditated invasion.The American people in their righteous might will win through to absolute victory.
0: 美国人如何对待情报是另一回事，但斯大林对来自中国的情报十分重视。尽管数十万关东军还待在苏联的家门口，但来自日本的军事威胁解除了。随着斯大林的烟斗从西伯利亚向莫斯科方向有力地一滑，东线防御日军的重兵被果断地调往西线，全力对付希特勒。

此时正是莫斯科保卫战最为关键的时刻。12月9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三天，苏联红军解放了罗加切沃，11日解放了伊斯拉特，12日解放了索尔涅奇诺格尔斯克，15日解放了克里。到12月底，在莫斯科西南方向，苏联红军收复了卡鲁贾，在西北方向，加里宁也被苏联红军收复。东南方向，苏联红军解除了德军对图拉的包围，

0: 苏联红军取得了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大胜。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稳定了苏德战线，并为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转折创造了条件。日本关东军在整个侵略战争期间，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集团，他的一举一动对中国的抗战以及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有着重大影响。如果关东军兵力大量投入到关内战场，中国抗战会面临重大的压力。如果关东军对苏联发动进攻，毫无疑问，苏联对德国作战将会受到牵制。所以关东军的战略动向对中国的共产党和苏联的领导人下定战略决心都有重大作用。从这个方面来说，侦察日本关东军的动向是苏联在远东情报工作的重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敌区侦察工作的重点。作为出生在辽宁海城的东北人，自918事变后，阎宝航阔别故乡已有十多个年头了。对白山黑水的那份离愁，使他对东北的局势格外的关注。这一次，阎宝航将目光直接锁定在国民党军委的核心机关——军委第三厅。他了解到，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人员已经取得了关东军防守部署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就存放在军委三厅。作为机密材料的保管处，军委第三厅戒备森严，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出入的。但由于阎宝航的关系遍及政治、军事、工商、文化各界，又深得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的赏识，阎宝航在这些机关部门之间往往能够如鱼得水。他试图获取日本关东军情报的方式，就像要去图书馆借一本书，简单的令人难以置信。也正因为如此简单，才称得上传奇。
1: 进来。
0: 钮先明，国民党军委第三厅副厅长，和阎宝航有些故交，正巧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的陈诚给了阎宝航一个任务，让他了解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于是在1944年，阎宝航开始名正言顺地和钮先明频繁地接触起来。钮先明曾在军统的情报参谋训练班任教官，可以说也是个情报战线的老资格了，但在阎宝航面前，他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戒备。阎宝航对钮先明开门见山：陈诚部长请我研究日本关东军的动向，但手中没有资料，况且我是东北人，鬼子快完蛋了，我将来回东北也不知道老家的情况怎么样，想找你拿点关东军的资料翻翻。钮先明倒也爽快，当即把厚厚的两摞材料取了出来。阎宝航知道，这两盒厚厚的档案盒里有着关于关东军的详细部署情况。
2: 这么多，我这可是一时半会儿看不完啊，我还是拿回去慢慢看。
0: 阎宝航如此直接的试探，让空气突然变得敏感而紧张起来。
1: 这些都是机要文件，按照厅里的规定是不能带上去的。当然，对于老兄你可以离开。这样，三天之内务必备案。
2: 好，就三天。
0: 就这样，阎宝航轻而易举地拿到了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情报，交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人员 利用这宝贵的三天时间，全部拍照后迅速报送给了延安和苏联。事实证明，1945年8月9日，当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打响第一枪的时候，红军各级指挥员手中都掌握着研报横提供的整个关东军的详尽情报。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统帅150多万大军，5500辆坦克，5000架飞机，在长达4000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从苏联边境黑龙江北和东部三个方向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由于拥有情报上的绝对优势，苏联得以对关东军了如指掌，尽得先机。在中国人民的英勇配合下，苏军仅用了1周时间便击溃了日军这支不可一世的精锐部队。日本天皇曾经妄想在本土失守之后继续以东北作为基地负隅顽抗的美梦，可耻的破灭。中国抗日战争的结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当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尽，阎宝航的秘密也被尘封在了历史的深处。逝去的只是岁月，但历史会永远铭记那些在法西斯的枪林弹雨下前赴后继的正义斗士。

0: 历史也不会忘记那些战斗在反法西斯战场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1: 看到你的家是
2: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3: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许愿了。
1: 你许什么愿？
0: 我许让我们……
1: 你说，说了就不灵了。心诚则灵。

0: 雨山，听明天的情况怎么样？
1: 还在抢救。
2: 我愿意拿我的命换平平的命，老天爷，我愿意用我的命换平平的命，老天爷，我愿意用我的命换平平的命。
0: 你还那么年轻，换你的命干什么？要换，就用我去换它。平平还需要你照顾。

0: 在马上要转入 ICU 观察，他现在依然是高烧昏迷啊，情况随时可以发生变化。如果他现在能够扛住眼下这24小时，这一切情况都好办，否则的话就很麻烦了。
1: 老方，拜托了。
0: 老聂，你放心，我会竭尽全力的。

0: 啊，怎么样，
1: 平平啊？现在的各项指标啊，赛事还比较平稳，就看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了。这些事儿你也都清楚，孩子呢是需要有人看护的，不过我看你爸呀，他倒是想强撑着让他回去吧。你爸他，你心里要有所准备哦。老聂，回去休息吧，啊，平平没事儿。

爷爷走了，等你醒来之后。

0: 对。我知道了。
1: 哎呀，你看你吃饭沾的呀，都沾到嘴外头了。

0: 就把还想平平，所以你要快点好起来呀。嗯，妈妈。
1: 嗯，
0: 我也想爷爷。爷爷为什么不来看我？

0: 爷爷都告诉我了，爷爷要去很远的地方。
1: 冰冰，
0: 嗯，
1: 喜不喜欢跟爷爷玩啊？
0: 嗯，喜欢。
1: 哎呦，可是爷爷可能过不久就没办法跟你再玩了。
0: 为什么？
1: 你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0: 远很远的地方？
1: 嗯。
0: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回不来了，那个地方太远了，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汽车，买不到票，我回不来的。你会想爷爷吗？
0: 会。
1: 嗯。
0: 那你可以造一个船呀。
1: 嗯。
0: 有轮子的船。
1: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那你会死吗？
1: 也不会死的。
0: 嗯，
1: 来听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0: 听见了，咚咚咚。
1: 这就是爷爷的心脏啊。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心脏，心脏就是发动机。我们如果把它给连起来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更大更有力量的发动机。
0: 连起来？怎么连起来？
1: 从你出生那一天起，你的发动机，你爸爸的，你妈妈的，还有爷爷的发动机都连在一起。只要平平的发动机一直在转，爷爷就不会死。懂不懂？真的摇头还是点头？这懂不懂？有一点懂，有一点不懂，是不是？没关系，没关系啊。以后你长大就懂了。还要不要再听听发动机的声音？
0: 这是你的发动机。

0: 老聂生前啊跟我说，希望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的，他这个人呢一生是太严肃了，所以特别希望咱们大家在送他最后一程的时候呢能够开心一点，当然了尽量说点好话，如果说坏话他也能听见。我跟老聂啊相识40多年了，给我印象最深的他就是太固执，但是做事情始终如一，而且极有品位。那时候他还不是什么老总，我也不是什么主任，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钱。哎呀，现在啊他是有钱了，可是这些身外之物啊他是一分钱也带不走啊。但是我非常的羡慕他，他毕竟是人生的赢家。小妮啊，来，你来说两句。
1: 大家可能也知道我和父亲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的关系那么好，他不像我父亲，他更像我老师，就很严厉的老师，感觉像我跟他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他老是希望我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他比较不关心我到底想要什么，想要过什么的人生，喜欢什么样的人。长大了就出国读书，就跟他就越来越远了，那就更加没机会去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也就更不会关心我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直到他在生病的最后这段时间，我才开始明白了一点，我这个又熟悉又陌生的父亲。我常听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经营东园的，不管晴天雨天都是推着三轮车一里一里路的把东园走出来，他不停地在推动着东园向前前进，发展到今天我才有机会和在座的各位一起参与公司的营运，也在公司的这段时间了解到我父亲过往对于公司的付出和执着。我觉得我们俩都很纠结，都不大了解对方的想法。他总觉得他只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又努力工作赚钱养家了，给孩子很好的生活条件就是尽了父亲的责任。他甚至拆散了我和我心爱的人，他认为是帮我规划了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直到他最后生病的这段时间，我看到他和平平的相处，我看到那份爱和感动，我总觉得他是想弥补他对于我那种爱的缺失。我知道他可以做到的，只是我们之间不知道怎么打开我们之间那种隔阂、成见和误会。 现在他不在了，他走了，我甚至连和他吵一架的机会都没了。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再跟他吵一架，好好的跟他了结一段，跟他约定以后我们下一辈子再做铺子。

好吧。再见呐，父亲。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0: 家好，我是平平的妈妈。平平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现场，她说她想和爷爷说的话，她拜托这只小狗替她来完成。
1: 妈妈，护士阿姨说还不能出院，我把想和爷爷说的话用小狗录好了，你能不能帮我带过去？

0: 是平平，也对不起，我的发动机又出故障了，所以明天不能送你了。我也知道你要去很远的地方，但是你不要担心，凤爷爷呢和爸爸已经把我的发动机彻底修好了，我给他们说一定要让我的发动机
1: 一直转一直转。你也说过，如果我的发动机一直在转，你在多远你也不会消失。爷爷，我好想你啊。
2: 想当年我也是被逼的，那个全玉成威胁我，他说我要是不干的话我全家都会出事儿。7年前你跟你师父谭少华就是倒霉，别人干了那么多回，就你们出了大事。那个全玉成太狠了，
3: 他说了给我一笔钱，结果一分钱没给我，还让我躲在这破地方。还有那聂东元，他什么都信，那个姓全的花了那么多钱去赔给那些人，结果到头来自己背了黑锅都不知道。
2: 你找我干什么？你有本事去找全玉成去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像是拿到好处的吗？
4: 这是什么？这是
5: 怎么回事啊？
4: 对呀、啊、
5: 什么情况？
6: 王警官，技术科已经修复了孙志军的手机，发现了一段录音，发给你了，你查看一下。
7: 哎，你好，哪位？
8: 是我。
9: 哦，全秘书啊，哎，什么事儿？您说。
8: 你想要多少？给个数。
9: 可是现在钱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啊，我不想要钱，我想要一个说法。怎么能给吗？
8: 好，12点。
9: 好，
8: 我发个定位给你。
7: 好的，不见不散。
10: 就等这个，太好了。行动。
11: 是。
12: 这是聂总生前经过律师事务所公证的遗嘱。他在东远集团所持有的20%的股份，您和小聂总一样各有10%的继承权。

0: 哇，哎呀，
1: 妈妈，我们走吧。
0: 这，
1: 我们走吧。
2: 以后啊，咱们盛美气氛组气势不能倒，
3: 一定要多回来看看我们啊！
4: 妈妈，
3: 来来来，
5: 是不是啊？好姐妹，
6: 要辛苦啊！
7: 结束了。
8: 结束了。戒指和钥匙都放在家里桌子上了。
7: 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8: 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我想看看自己到底有多爱你。
7: 现在有答案了？
8: 算有吧。
7: 后面什么打算？
8: 后面想回家了。我16岁就出去念书，从来都没有好好陪过爸妈，是时候该回去。
7: 能不走吗？

回忆重放着星海。

0: 施小姐。
1: 啊。
0: 对了，这里有您那个快递，放了好久了，因为您一直没有回来，所以就没有给到您。
1: 啊，谢谢啊。
0: 不客气。
2: 淑琴，我先代表我儿子方婷跟你说声对不起。可是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因为我。我想等我不在了，他的恨可以慢慢的消退，他会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0: 淑琴，聂伯伯知道你是一个多好的姑娘，希望你最终能成为我们聂家的儿媳妇。
1: 本院认为，被告人全玉成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全玉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全玉成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7条第一款、第69条第一款、第163条第一款、第23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全玉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 后悔过吗？如果你的人生没有遇见我的话，就会平顺很多，不会像现在这样经历这么不开心的事情。
3: 但也不会有这么刻骨铭心的爱，对吧？遇见你，爱上你，是我这辈子的最美好的事。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熊，可以跟我说说你跟严谨还有战宇之前发生的事吗？
1: 故事很长。
0: 没关系，你慢慢说。就从你们最初的相遇开始吧。

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一切都是从去年情人节开始的。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待在死水流年，方尼亚一落地就在店里找我，非要带我去参加一个社交派对。我没什么兴趣，但还是被他拉去了。

0: 收什么折？正常量大长腿，浪费资源。
1: 你这些衣服穿上就不像什么正经姑娘，我就不该听你的。
0: 你要穿你那些桌布，能进这种场合吗？
1: 桌布怎么了呀？我自己舒服最重要。
2: 活该你是单身狗，你都快奔三了，真打算把自己砸手里啊？你都已经当了两年了，今天经我给你这么一打扮，绝对斩能无数，收礼袋。

哎。

0: 看什么看啊？去找别人去，老子没有时间。
1: 你看什么呀？离老娘远点。

0: 有病啊？
1: 真能装、啊？
0: 你再说一遍。
1: 急了还？就冲你这个脾气，我还改变主意呢。
2: 检查班，大家在原地不许动，都别动，
3: 别动。
4: 站好，这里看一下。
3: 值班车，
2: 跟进处理一下。
3: 根据群众举报，这里有人携带毒品，请配合我们检查。
4: 你过来。
3: 有人吗？
1: 轻点儿，衣服很贵的，小心弄坏了，你两个月的工资都赔不起。
3: 出队！
5: 你在这儿干嘛呢？怎么还有警察呀？
0: 我遇上一个臭流氓。
5: 说，你们没事吧？
0: 我没事。哎
5: 呀，别生气了。我还说给你介绍一帅哥呢。
0: 哎呀，我不去。
5: 你去喝两杯。
0: 圆圆，

0: 明知道今天有飞行任务，昨晚还喝这么多，我要是你领导，早把你开除。
1: 工作生活两不误嘛。不过我昨天生活还是不小的，
2: 认识了好几个帅哥，虽然他们是不同的类型，但都事业有成。
0: 他们还有个共同点，就是不靠谱。以后呢，我也不会再跟你去这个趴那个趴了。你要是喝大了找不着家，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1: 那你也不能封闭自己啊，人生。

0: 长短，及时行乐。
1: 我现在对爱情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就想把我们的咖啡馆做得越来越好。
0: 啊，感天动地。
1: 你这个包什么时候买的呀？
0: 你没见过吗？这就是那个文，那个谁送的呀。
1: 你哪个男友这么豪气啊？你是不是又用似水流年公款买包了？帮你啊，这是我这两天给供货商结款用的钱。
0: 我错了，等我发了工资一定还给你。我要知道了，我先走了。

0: 哎，爸，
1: 嗯，
0: 我能不能跟您借点钱呀？
1: 好啊，要多少？
2: 我就知道他没事，根本就不会回来。
1: 你别那么着急说他，先听听他有什么事情。
2: 我说他是为他好，但凡他有一件事情做对了，我都不说他。
3: 都快30岁的人了，没男朋友，开个咖啡厅，3天2头揭不开锅。当初让你考医学院，你就不听啊。毕业后还能去你爸医院当个医生。就咱家这个小康家庭，找个对象还不简单吗？你看看你，把自己做的丢不丢人？
0: 是啊，我是给您丢人了。张雅敏教授的女儿，连大学都没毕业，跟人打架，找个对象还被人家父母嫌弃，真是要啥没啥，真是对不起你。你们吃吧，我走了。
1: 哎，小欧，小欧，哎呀，你们娘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吵架呀？你少说两句。
2: 你看你，把他惯的，惯到40岁还嫁不出去，我看你怎么办。
1: 小欧，小欧，怎么说走就走啊？看把你妈气的。
0: 他不是嫌我丢人吗？我以后少来，省得他看到我就烦。
1: 那么大了还像个孩子一样，他这样着急是为了你的事儿。
0: 哎呀，我知道。
1: 好了，我手机转你吧，你先拿去用，不够再跟我说。
0: 谢谢爸，等我周转开了一定还给你。
1: 好了，不用了，好好管好自己，别乱花。走，哄哄你妈，把饭吃。小心。

0: 梨园大学。
1: 你怎么了？怎么了？
2: 哎，怎么了？这是？
3: 这得叫救护车吧？
2: 师傅，两人晕倒了，去医院。
1: 喂。
2: 你是病人的家属吗？
1: 不是，我不认识他。
2: 等一下，这里不能进。
1: 得先办手续，还得交费，现在得想办法联系到他的家人。
4: 救人要紧，我先替他垫上，等他醒了再说。

0: 你醒了？你下午在公交车上晕倒了，还记得吗？是我把你送到医院的，医生说你有比较严重的低血糖和贫血，肠胃也有炎症，还需要继续住院观察。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战宇，我的小提琴。
2: 你别担心，
0: 小提琴在这儿呢。这么晚了还没回家，需不需要我帮你联系一下家人啊？
1: 不用了，我妈身体不太好，我不想让她担心我。
0: 那你先好好休息。
1: 请问医药费多少钱？
0: 加在一起一共是2500，押金1000。
1: 姐，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手机也坏了。
0: 钱我先帮你垫上，等明儿联系上你父母再说吧。
1: 谢谢姐。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0: 我叫纪小欧。
1: 谢谢小欧姐。
0: 那你先好好养病，明天我再来看你。

0: 问一下，武士城的战宇去哪儿了？
1: 他一早就出院了。
0: 出院了？
1: 他没有联系你吗？那小孩一双眼睛机灵着呢，一看就不是一般人，你就别放在心上，就当破财消灾吧。

护士劝我别放在心上，就当是破财消灾，而我却不敢相信这个长着一双清澈眼睛的大男孩会为了这些钱不告而别。我想他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吧。我也觉得自己不会再遇到战友了。

0: 战宇去年除了在你这里打工，还有其他工作吗？
1: 他时常会和四重奏乐队去参加一些表演。
0: 那在你心里，战宇是什么样的人啊？
1: 我一直觉得，战宇是我见过最善良、单纯，也是最懂事的孩子。但我也时常感觉自己一点都不了解他。
0: 那严谨呢？

0: 到的是今年的事吧？
1: 小美人集团前年来的梨园，做着水产公司的生意，搞着黑社会性质的活动。我本来不想跟这伙人有任何瓜葛，但是我从老程那里得知，他们涉毒，而且毒品的成分浓度竟然和6年前1020特大贩毒案一模一样。

我也曾是一名警察。1020是我作为缉毒警参与的最后一个案子。我和老程的好兄弟也是在1020任务中牺牲的。一日为警，终身为警，就算是为了他们俩吧，我也要把这个案子给破了。我主动向老程提议，以警方卧底的身份打入小美人集团，协助破案。

0: 寿星老到了，梅姐，刘总，你看看人家这生日挑的，合着一落地就能开始泡妞把妹是吧？嗨，
1: 妹把了不少，可一个留不住。<笑>走吧，
0: 走。
2: 今晚美酒和生蚝管够，严总可要尽情享受这个夜晚啊！吃完了也不许走啊！好嘞，
0: 指令。生日快乐啊，严总！来，干了干了！来，坐坐坐。
1: 之前啊，是我太势利了，三番五次的冷落你，是我做的不对。哎，这都不叫事儿。不是我信不过你，是我这个人啊，做生意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从来不跟女人合作。可能是我自我感觉太良好，我就怕呀，这个女人跟我来往太密切。
0: 会爱上我？怕我爱上你？开玩笑，开玩笑。你们接触久了，你就知道小严这个人没皮没脸没正形。但我有一双慧眼，我能看得出来，梅姐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一个伟大的女性。我就喜欢啊，跟这种实在的豪爽的人合作。那今儿我也表个态吧。
1: 从今往后，梅姐的事儿就是我严谨的事儿。只要咱们俩牵牵联手，别说梨园了，就是整个东南亚的水产生意，甚至包括娱乐产业，咱都给他玩转了。
0: 那就一言为定了。
3: 没，
0: 我喝了。
1: 来，来，坐坐没事。
0: 吃点东西，吃点东西。
3: 严总，哎，早就听说你酒量深不可测。 今天为此，我可得好好领教领教。来，我再敬你一杯。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干了啊！
0: 干。

0: 去找别人去，
1: 老子没有时间。
2: 你看什么呀？你老娘人的。
3: 你有病啊！你再说遍试试。
4: 警察班，待在原地不许动，都别动。
5: 根据群众举报，这里有人携带毒品，请配合我们检查。有人吗？
4: 开门！开门！旁边打开！
5: 你刚才把什么冲了？
0: 吐了一口好酒。哎！轻点儿。衣服很贵的，小心弄坏了，你两个月的工资都赔不起。
5: 别再废话。
0: 也不知道哪个村子恶意造谣，这大情人节晚上还得成副支队长，连媳妇儿都赔不了。这是人干的事儿。
6: 严总，希望你我之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种情景下见面，好自为之。
5: 收队。
7: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季小欧，我误以为他是刘伟设下的陷阱，如果不是他那一耳光打醒了我，我的卧底任务可能一上来就要终止了。这姑娘手劲儿可真大，脸被他打得巨疼，但我心里是真的感谢他。
8: 哎，哥，没事吧？再喝点去，走。
0: 你有没有尝过被自己的好哥们捅刀的滋味？
9: 出来混哪有不挨刀的呀？
0: 出来混，迟早都得混。
9: 你和禁毒支队的程副支队长关系那么好，说掰就掰了，有那么严重吗？
0: 那妞太漂亮了。太重，哎呀，腿好长，嘴也大，好喜欢。

0: 哥，你醒了。
1: 你谁啊？
0: 您不记得我是谁了？看来您是真不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了。
1: 谁派你来恶心我的啊？
0: 你别急啊，我怎么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照片要是让网上的人看到了会怎么样。要不这样吧，哥，您给我10000块钱。哥，
1: 小兔崽子想讹我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删不删？
0: 我删我删我删我删，
1: 快点儿！

0: 哥，这照片我都删了呀。
1: 兔崽子，别让我再看到你。

0: 昨天在这拉小提琴的那个男孩，我只知道叫战宇，是个临时工，刚来没几天。
1: 他住哪儿你知道吗？
0: 这个还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去查。
1: 这样，这是我名片，你看到吧，立刻给我打电话。
0: 好。

0: 二子走了那么久，打火机是我唯一的念想，把它给弄丢了，我家也不想愁。
1: 这事儿怪我，不过二子对身外之物一向看得很淡，他不会怪你的，想开点。
2: 今天啊，我经历了人生中最荒谬可笑的一个早晨。
1: 不就是一个拉小提琴的小孩吗？叫什么名？叫战宇是吧？我帮你找这个人，没准打火机就在他身上。
0: 三天之内务必给我找到这个小骗子，不然我给你没完。
1: 行，说点正事啊，昨晚到底怎么回事？
0: 还能怎么回事？昨天我喝大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刘伟把毒塞我兜里的。哎，他就想让你把我逮进去，好让我彻底出局。幸亏我发现的早。
1: 刘伟怀疑你了？
0: 怀疑我？他什么时候信过我呀？哎，我是看明白了，表面上小美人是老大，但具体的一切事务都是刘伟在负责。这家伙是个狠角色，想要短期内拿下他，难度很大。怎么了呀？
3: 我是不是不该让你趟这趟浑水啊？我
0: 现在怕了啊？
3: 你是严大公子，这出点什么事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啊？
0: 我在年里有政务无能。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好好查案吧。

0: 照你这么说，战宇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啊。
1: 这才刚开始，精彩的还在后面呢。哎，咱们就在这儿聊吗？
0: 局里正在升级系统，所以都改在临时审讯室了。你大可以放轻松，我们随意一些。
1: 嗯，那你还想知道什么？
0: 我就是想先问问你，在你眼里詹宇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1: 一个身世悲惨的小毒贩，一个被困在地狱里太久不愿意相信有天堂的人。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0: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
1: 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嘛！
3: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 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超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 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场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5: 是的，
1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5: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6: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5: 是的，
16: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5: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7: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7: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
12: 挑选。
2: 阿姨您好。
18: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8: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8: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18: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18: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8: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8: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8: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9: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那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0: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

0: 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啊，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1: 老沙在此守阁多年。

0: 前，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400多面铜镜文物，时间跨度3000余年，一场中国古代铜镜大展堪称铜镜通史。
1: 比如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铜镜最精美呢？
0: 西汉彩绘镜上的鸟虫篆，海兽葡萄镜上的瑞兽，东汉铜镜上的中国二字，唯有了解背后历史，方能感受铜镜魅力。
2: 有中国铭文的东汉的画像镜当中的极品，
0: 过千万的拍卖价格，扑朔迷离的山字纹为何屡次出现在铜镜背面，
2: 非常有名的一个镜王，
0: 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镜效果可否堪比现代工艺的镜子，
3: 有点不可思议。
0: 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开始。
1: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这里展出了一场万物必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展，展出的铜镜历史啊跨度3000余年。也许有人会问了，一面镜子就算是铜镜吧，有什么好看的，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哎，问得好。今天呢，我不但要解决这些问题，还要解决更多的问题。比如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铜镜最精美呢？
0: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会在本期节目中得到解答，同时我们还应知道，铜镜发展到现在，材质虽然早已被水银镜、玻璃镜所代替，但是没有变化的是镜子的作用，既可以观照容貌，家中必备，同时也被很多收藏爱好者看作是家中摆放的祈福镜，有能为其主人增福增运的美好寓意。本期节目我们将按照展品重要程度分别介绍几面具有美好寓意的铜镜，然后我们再通过打磨手段看能否还原铜镜原本的面貌。闲话少叙，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这些铜镜的魅力吧。不过400多面铜镜横跨3000年的历史，我们该从何看起呢？不妨采取这个窍门，寻找封面展品。
1: 一进这个展呢，这面铜镜就以极其抢眼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线，但是我们走近仔细一看呢，这面西汉的彩绘铜镜上面布满了裂纹，那么这面铜镜它的来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请我们的老朋友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来给咱们讲一下。你好，杜馆长。
4: 哎，方老师，你好，
1: 又见面了。

0: 它从精美程度来讲，它一定是最精美的吗？
1: 精美，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的作品。
0: 对。
1: 但是这件作品呢，它还是有它很多的独特之处。
2: 博物馆展出铜镜，给观众看到的都是铜镜的背面。铜镜背面的装饰纹样、图案铭文，蕴藏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文化密码，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艺术、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这面西汉时期的铜镜能够登上封面，占据 C 位，和它背面的彩绘有关系吗？这会是它的独特之处吗？
1: 首先呢，它是一面特种工艺镜，这个上面的彩绘的图案和文字，在同时期同类型镜子当中非常罕见，甚至可以讲到目前为止找不到第二面。
0: 它怎么个罕见法呢？
1: 我们来看，这个镜子呢，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区。扭曲，然后蓝色有一个区域中区，然后红色有一个区域我们称为外区。这里边呢，我想特别点一下，就是它中区有483字的铭文，是篆书，而且是特别具有视觉美感的鸟虫篆。
2: 鸟虫篆是先秦篆书的变体，给篆书加上鸟形的装饰，变成了一种艺术字体，在当时是王朝皇族专用的文字，寻常人家是不能使用的。再来看铜镜彩绘的部分，描绘了四幅人物车马故事，这比后来流行画像石画像砖的东汉早了大约三个世纪，因此这件西汉彩绘镜可以说十分罕见，即使曾经破损，经过粘合破镜重圆，仍然称得上是重量级展品。
0: 关于这个镜子的用途啊，不仅仅是来映照自己的形象，而它有这个哲学思想呢，在稍早一点的战国时期的墨子非攻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君子不敬于水而敬于人。
1: 这个思想其实跟后来魏征劝这个李世民的他是一脉相承的，他讲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
0: 对，
1: 那么他反映的是镜子的基本功能，照容正观，对吧？那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0: 对，
1: 那么历史是一面镜子，资治通鉴其实就这个道理。那么以人为鉴可以明
0: 得失，
1: 也就是说别人的所作所为可以成为你自己明得失、知道得失的一个参照。我想这个三句话呢，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铜镜文化的核心思想。
0: 还有一句，叫以您为镜可以长知识。
1: 可别介，这不敢当。但我们可以以博物馆为鉴，大家经常到博物馆来就可以长知识。
2: 那咱们继续走着，跟着杜馆长长知识。
1: 刚才我们看了西汉彩绘镜，我再带您看一面战国的最精彩的镜子。
0: 为什么要给我推荐这面镜子呢？
1: 那这面六三镜呢，在整个中国铜镜史当中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镜王。这是在安徽六安出土的一面六山镜。
2: 镜王，这面战国六山镜何以称得上铜镜之王呢？咱们得好好来看一看。它的直径27厘米，上面有6个山字形的纹样，每一个山字都棱角分明、刚劲有力，工艺极其精湛。经历2000多年的埋藏，还能保存如此完好，令人惊叹。
1: 六山是非常罕见的，
0: 为什么呢？
1: 可能因为它等级很高，因为铜镜在当时不是普通用品，那么它跟身份等级是关联在一起的。比如说尺寸越大等级就越高，从这面镜子而言它尺寸是最大的，它比目前现存国家博物馆的那一面战国的六山镜还大了大概1寸，就是您想象一下直径能大出1寸，所以薄薄的那一件23公分，这件27公分啊，将近差了4公分。这个还是从等级来讲，从工艺来讲的话，有很大的差别。

0: 另外就是我讲六三镜本身就很少见，四山镜比较多见，比如说我们那边展出好几面四山镜。
1: 山字镜是战国时期楚国独创的纹样，有三山、四山、五山和六山，其中四山镜出土数量最多，大约占到七八成，六山镜数量最少，现存不足十件。顶级的战国六山镜就是眼前的这件，作为皖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次是远道而来在北京展出。
2: 那看到这面镜以后，我有些疑问啊，
0: 你
2: 说这个山门镜，这个山代表什么意思呢？
0: 您这一下就问到了关键点，
2: 那是
0: 这是一个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的话题，我们都叫它山字镜，恐怕它并不真正的代表文字的那个山，它可能是一种几何纹样的变形，只是很偶然或者说很巧合的跟我们今天的山的写法很像。很遗憾，那个时代并没有文字来去做解读做阐释啊。那个时代铜镜背面的这个纹饰到底是什么含义，其实还是未解之谜。
2: 咱们在考古学界啊有很多这个谜，可以留待后继者来不断的去发掘。
0: 对，
1: 铜镜行情逐渐走高，一枚六山六叶镜拍卖价格突破千万元，成交价1058万元。仅在春拍当中，有28件铜镜拍卖价格都超过了百万，其中一件堪称经典的海兽葡萄镜拍出437万的高价。在这次展览当中，也有一件同款铜镜展出。
0: 过去行里边、圈里边经常讲海兽葡萄镜，因为就有几只高浮雕的这个神兽，那么在这种非常繁复的纹饰当中在翻滚，好像在波浪里边一样，所以被称为海兽葡萄纹。其实这里边并没有大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满眼的葡萄，一串一串的接着丰硕的果实的葡萄，然后有几只瑞兽在里边出没。
1: 海兽葡萄镜是典型的唐代纹饰，工艺繁复，精美绝伦，一股盛唐气象扑面而来。
2: 海兽和葡萄这两种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物种，为什么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流传千年的经典纹饰呢？这个啊，还得从中西方文化交流说起。我为您呢找到了一本书，我们打开这本《青铜之乡礼乐天下》，我们看到啊，前20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交流的不仅仅是丝绸，更重要的是传播了文化。葡萄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经由丝绸之路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狮子，中国古称狻猊，一直生活在西亚，也是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最终到达中国。据考证，海兽其实就是狮子。张骞通西域之后，狮子等珍贵动物陆续被引入中国。因为狮子来自西域，并非我国本土动物，所以在名称前加了一个海字，以示地域之别，故而有了海兽之称。似乎没有关联的两种物种，却在唐代工匠的手中结缘，成为流传千年的艺术品——海兽葡萄镜。 是有多子多福的意
0: 义。对，多子多福。那么瑞兽神兽呢，其实它又代表着可能某种信仰
2: 啊，
0: 当然同样的，就是这个纹饰确切的含义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我想也不需要给它某种特定的答案。对于观众而言，我们要懂得去欣赏盛唐时期铜镜的一个基本纹饰的变化，还有就是铸造工艺的一个更加的复杂，这个时候出现的这种高浮雕啊，那么它已经非常接近圆雕了。
2: 刚才您有一句话说完以后啊，我一直想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世界上使用铜镜最早的国家？因为您刚才无意当说了，我们知道铜镜从
0: 西来，
2: 那
0: 答案就在这儿啊。
2: 您
0: 问到铜镜是不是中国最早，我告诉您 ，no。这个是非常确切的，因为我们最早的铜镜大概就是齐家文化出土的一面，很可能是有柄的一面镜子
2: 啊，
0: 但是这个镜子的那个柄呢，有可能是一个木柄，已经烂掉了啊。现在这面镜子在。

0: 青海省博物馆。
1: 据了解，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镜是齐家文化时期的一面七角星纹铜镜，距今大约有4500年的历史。
0: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那个镜子有比较典型的这种草原文明或者西域文明的这种特征。它出土的地点，你想在青海，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西北的区反而有青铜镜的铸造或者是使用。这都是很充分的证据，说明铜镜是西来的。
2: 那杜馆长，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2: 既然这个咱们国家不是全世界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那么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铜镜生产制作最精美的国家是谁？
0: 我想这个问题呢，一会儿我再给您答案。
2: 为什么？
0: 我先带您再看几面镜子，您先感受感受。
1: 怎么？看过了西汉彩绘镜、战国六山镜、海兽葡萄纹镜，还有更精美的吗？
0: 这面镜子呢，我觉得在整个中国美术史的演化历程当中，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殊之处吗？
0: 我觉得我就知道一般的观众都看不出来，一打眼就过去了。
2: 过去了，
0: 对吧？前面看了那么多精美的、精彩的高浮雕的镜子，突然看到一个好像很平面，而且呢纹饰又好像有一点点凌乱的这样一面镜子，它不太容易注意到。
2: 是啊。
0: 但是这面镜子它所表现的空间，也就是说它对一个三维的立体的空间的表现，是划时代的，在此之前没有。这个镜子你看到是浅浮雕，你看它的山石、它的水波纹、它的树木、房屋都是浅浮雕的手法。
2: 对。
0: 可是它形成的空间的这个观念，它是三维的，是立体的，它是有远近透视关系的。在此之前是没有的。
2: 这是一整幅画。
0: 这是一整幅画，这是唐代的一幅山水人物故事画，真实的给我们展现一件唐代的绘画在空间表现上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1: 汉唐时期是中国造型艺术演变的重要阶段，从平面到立体，再到在平面上表现立体，这种演变也体现在铜镜的纹饰上，带来铜镜文化和艺术又一个极度繁盛的顶峰。
0: 范老师，您刚才不是在问最精美的镜子是不是在中国吗？那么看了这么多镜子，您觉得答案呢？
2: 答案非常明确，也非常的明显。最精美的铜镜必须肯定当然是中国。
0: 对，中国有世界上最美、最好、最具文化含量的、最丰富多彩的铜镜文化。最后的最后再给您推荐压轴之作啊，东汉的一面画像镜。
2: 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0: 不，因为我们在讲最美的镜子在中国，对吧？那么在中国的铜镜当中有一类特别的镜子，它的铭文里边有中国。
1: 在目前的发现中，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是西周早期青铜器和尊上的铭文，但那个中国指的是天下之中，还不是国家的概念。到西汉中后期的铜镜上陆续出现中国铭文，像游中国、中国大宁等，这时中国已经有了国家概念的含义。到了东汉时期，这类中国铭文得到延续。
0: 这面镜子呢，是这一类有中国铭文的东汉的画像镜当中的极品。
2: 这面镜子我看名字叫宾格不用中国安。
0: 对，希望天下太平，宾格不用，
2: 啊，
0: 也就是说不要动武，
2: 啊，
0: 这是中国和文化的精髓内涵。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
2: 还不是最重要的。
0: 对，这个镜子最重要在于它的画像和铭文的内容。
1: 这面东汉画像镜不但有中国铭文，更有意思的是它画像的内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0: 您仔细看， 您看那个画像，每一个人物旁边像眼珠表一样有他的名称，有大王后，有王昭君。
2: 哦，
0: 一说王昭君您就
2: 出塞了。
0: 昭君出塞的故事、
2: 哦、
0: 最早的出现在文献当中就是在今年东汉早期的铜镜上，这已经比我们看到的文献记载昭君出塞的故事提早了差不多几十年到上百年啊，就是比一般的文献要早。
2: 嗯，
0: 更为难得的是给我们留下了王昭君的画像。
1: 通过铜镜上的图案也让王昭君的形象更为立体了起来。再看上面的铭文，讲述了王昭君西汉末年远嫁匈奴的场景，背去中国是胡人，成为了最早将中国与匈奴的胡人相对而言的实物证据。
0: 背井离乡，那么这个中国指的是他的家乡中原的帝国大汉的这个国家。
2: 对
0: 啊，所以中国也就是至少在2000年前，因为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在用了、嗯、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么讲，全世界你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有这么悠久的绵长的历史，说有一个名称已经用了2000多年，那么了不起吧。
2: 对，所以这一点作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去了解的。
0: 那当然这个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认识去了解的。
1: 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镜效果可否堪比现代工艺的镜子？
3: 有点不可思议。
1: 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开始。看过了铜镜背面的文化密码，镜子正面的实用功能又如何呢？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代铜镜的映照效果能和现代工艺镜子一样吗？
4: 我觉得可能是相比玻璃镜子应该有些模糊，不会这么清楚、
2: 如果我告诉你古代的铜镜当时它的效果最好的时候和现在的玻璃镜相差无几，你相信吗？
3: 有点不可思议。
2: 是吗？难以想象。
3: 对，
1: 接下来大家收藏将体验铜镜打磨，连线探访铜镜古法铸造基地，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展开。
2: 我们在网上买到了一款古铜镜的打磨套装，想实际的去体验一下，通过我们的打磨看一看这个铜镜的实际映照效果怎么样。
1: 里面有一面仿古铜镜，上面锈迹斑斑，完全照不出人影。打磨工具主要是砂纸，从240目到1500目，四种不同粗细度的磨砂海绵，此外还会用到金属磨砂膏、绒布以及手套。接下来我们就来体验磨铜镜吧。
2: 先用240目的来进行打磨。基本上把铜锈都去掉了。好，下面呢我们换一个更细一点的600目的砂纸来打。这我已经打出汗来了啊，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这看来啊不是一个省事儿的活儿。
1: 砂纸从粗到细全都用上了，打磨了快1个小时，映照效果还没有显现。
2: 感觉我的这个方法有点不太对啊，因为感觉上了研磨膏以后啊，应该是最后的一个抛光的流程，现在呢感觉上面坑坑洼洼的地方还没有打平掉。
1: 带着疑问继续打磨，直到彻底放弃。
2: 那我们这个铜镜的打磨流程呢，先用这个从砂纸啊从粗到细再从细到粗，最后呢用研磨膏打，打完以后啊这个效果是这样的。
1: 由于时间和经验的原因，最终也没能打磨出铜镜的映照效果。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玩的如何。
5: 是不是比之前精细很多啦？

0: 服的手啊，真的是。
1: 7000目的话，效果比刚刚的3500目确实又好了点。
2: 最后一张砂纸，7000目。天哪，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居然能靠自己的双手完成到这个程度。哇，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那这块还需要打磨吗？
3: 刚才的磨镜过程呢，只是一个示范和体验。那么古代铜镜真正的映照效果是什么样的呢？因为不能拿真正的古董文物来进行打磨，那这个效果到底怎么得到验证呢？我们了解到啊，河南有一个铜镜古法铸造基地，哎，他们还复制了刚才咱们在展览中看到的那面昭君出塞铜镜，也许通过他们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到古铜镜的真实映照效果。下面我们来联系他们。你好，李总。
4: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次啊，我们在这个铜镜展上啊，看到了一面昭君出塞的铜镜，而听说你们呢，也对这面铜镜啊进行了复制。你们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复制这面铜镜的呢？
4: 这面铜镜呢，原藏于广东大湾区览居博物馆。当他们了解到此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办这个展览需要征集这枚铜镜作为重点展品以后呢，他们非常激动，然后呢就找到了我，当然呢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宣传铜镜文化，就找到了我们来合作开发复制昭君出塞的这个画像镜的文创复制品。
3: 那么用现代的技术来复原当时的那个古镜啊，难度大不大？复原一面镜子呢，需要多长时间呢？
4: 因为他们博物馆呢有要求，不允许我们从原器物上面翻模，这样呢就造成了首先第一个困难，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开模。开模制作这个复制品的尺寸呢是11厘米，也就是110毫米，但是原器物235毫米，你想啊，235毫米的铜镜，那么精美复杂的工艺，还有90多个铭文，要把这么大的一个铜镜的这个复杂的这种工艺内容给压缩到110毫米、11厘米之内，首先在制模方面就要求非常的高。我们从刻模到第一面铜镜铸造打磨完成，总共经历了6个月的时间。
3: 哎，我有个问题啊，真的铜镜复原好了的话，它的映照效果是什么样的？
4: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8个字，清晰可见，光可照人，跟现在的玻璃镜照人效果是一样的。
3: 来，这个口说无凭，有镜为证。
4: 好的，主持人，那么就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就是昭君出塞中国名画像镜的复制品之一。真正能够照人的这一面呢，是它的这个正面。大家可以看到，通过镜头呢，这面铜镜呢可以清晰的照着我的脸，跟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玻璃镜几乎没有任何差别。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状态呢，就是恢复，通过古法的工艺恢复了昭君出塞这面铜镜2000多年以前刚刚铸造完毕、打磨成型，人们拿到它上手看到第一眼的这种映像效果。
3: 这个啊，我估计会打破很多人啊对于古铜镜的一个既有的一个认知了。
5: 由于古法制造产量不高，目前基地制作的铜镜文创以缩小尺寸复刻汉唐铜镜为主，像是双鹦鹉镜、丹龙镜、丹凤镜，将铜镜文化的巅峰杰作传播发扬。
3: 我们没能实地去铜镜古法铸造基地去体验，但是我们其实还可以以镜为鉴，时常关照，就像古代磨镜一样，时常来打磨我们自己的内心。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以关注的目光去打磨一下那些难得一见的 古代铜镜。

感谢收看大家收藏栏目，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吃一道硬菜。哎，这道硬菜啊，可是过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包括爱美的女士，还有我们的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啊，应该每天经常吃的一道美食。
2: 哎，王乾，到底是什么硬菜呀？你赶紧端出来吧。
1: 咱们有请大海食品厂的于总登场，有请。
3: 来了来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王乾老师好，张阿姨好，那我是大海食品的于艳阳，今天呢给大家伙带来一道啊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接下来咱们赶紧尝尝菜吧。
1: 来吧。
2: 真香啊，
4: 这色儿啊，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儿 ，Q 弹细腻，酱香味儿的，
3: 是
4: 啊，肉香味儿浓，大口着吃才满足。第一眼啊，就让人垂涎欲滴，
5: 酱色诱人，肉质饱满，香味袭人，直逼我的味蕾。猪蹄呢也是软糯鲜香，黄豆啊入口即化，筋多肉多，黄豆啊吸收了汤汁儿，这色香味俱全，这每一口啊都是大满足。
3: 这道美食呀，营养美味，关键是好吃，过瘾解馋。
4: 于总啊，快介绍介绍，这怎么做的呀？
3: 咱们这款老汤黄豆焖蹄花呀，它的选材和工艺那是相当之讲究。9个月左右的，哎，长毛小黑猪，前蹄儿筋多啊，肉多，但骨头少，吃着又过瘾又满足。这黄豆选的那可是咱们东北今年新产的新黄豆，再加秘制的料方，调和了20多种的香辛料以及中草药的配方，那都是原产地个顶个的交货。咱们用的什么呀？汤比金贵的老汤来给各位包，
4: 材料用的好啊，味道就是棒。一会儿啊，我得多买几朵给我们家孩子，我们家两边老家送点去尝尝。
3: 除了材料，咱们用的都是这个精酱的古法工艺，选好的这前蹄呀，精修完了以后呢，还得用果木来熏烤，再用秘制的料水呀，给它泡制去腥气，再焯水了，清洗，文武火酱卤，大火2小时，小火4个小时，肉味香浓呀，满口留香呀。这黄豆首先你得浸泡12个小时左右，还得反复清洗。再放入咱们的锅中呀，是煸炒到7分熟，然后呢再放入这个猪蹄儿和老汤，再煲2小时。黄豆呀和猪蹄儿呀特别的鲜香美味又营养，完全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
1: 这我就说这个味道这么地道呢啊，感情这是一道经过时间锤炼的美食啊。
3: 这道菜呀，咱们中国呀，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古时候还是现代人，很多名医大家都特别推崇的就是黄豆焖猪蹄儿这种吃法。汉代的时候有一位名医张仲景，出过一个经典的叫猪肤方，明确的提出了这个猪蹄儿的皮儿里边有多种的营养。民间啊有黄豆焖猪蹄儿赛熊掌的说法，满满的胶原蛋白，还有维生素 ABC， 有钙磷铁等多种的营养物质，还有叫胱氨酸和精氨酸的11种的这个氨基酸，跟熊掌不相上下，纳豆已经是优质的粗粮。它含有蛋白质、钙、磷、铁，还有胡萝卜素、维生素 B1 维

0: 生素 B2， 还有尼克酸、赖氨酸、亮氨酸、苏氨酸、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呀，以这个亚麻酸的含量更为丰富。还有这个呀，磷脂，这磷脂是咱们人体呀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简直是给女人、老人、孩子的量身打造的，
1: 对，
0: 必吃营养硬菜呀，
1: 是
0: 常温保存，不用进冰箱。
1: 对呀，哎，
0: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啊，地儿
0: 简单一加热就能吃，多方便呀！
1: 咱们可以做个盖饭，拌个面，咱还能呀这个做个汤菜。老两口馋了，直接加热就能上桌，3分钟就出炉了，这是大菜，
0: 对，
1: 硬菜。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上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咱随时拎着几道，对不对？随时随地能加个菜，还解馋，还好吃，一家子人吃的都开心。
0: 对，于总，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呀也想给家人买点尝尝。也想给亲朋好友啊送点儿，您给个优惠价呗。
1: 确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哎，咱们这个老汤黄豆焖蹄花呀，确实是一道大菜，市面上不得要68、88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放福利，
2: 好，
1: 咱们这一袋是200克，
2: 对，
1: 我今儿给大家伙6袋。不到200块钱，常温保存呀，对不对？又不占冰箱地儿，随吃随热呀。
0: 味道啊，我尝过了，确实好吃解馋。但是我觉得这个量稍微有点少
1: 啊，
0: 您再给多加点。
1: 行，张阿姨，您这面子我给，咱每袋啊再加赠100克，怎么样？
0: 100克不行
1: 啊，
0: 多给200克。
1: 行，张阿姨，我今天就为了提高知名度，我加量不加价。我每袋啊从200克给大家伙涨到400克，够您做一大盘子菜了，够咱们一大家子吃上一顿了。
2: 哎，于总啊，你想要产品在这儿一炮而红是吧？你光加重量不太行啊，你还得把这袋儿数啊也得加上来。哎，我也买几组。
1: 行，王谦老师的面子我也得给，不是？
2: 好，
1: 再送两袋，
2: 再送两袋，
1: 这合着咱们就是8大袋，
2: 哎，
1: 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3: 再送一袋，我都买。
2: 你看，哎，连我们工作人员都说了，再送一袋他就都买了。你看看，
1: 哎呀，你们这现场这太能砍价了！没上外边吃一顿68、88，你这是不是？哎，你这铁定我赔钱呀！
2: 你再加一袋，
0: 再加一袋，咱都是娘家人啊！
2: 哎，没错，再加一袋吧。
1: 合着我要是不再加一袋，我今儿就走不出这房间。咱就现场9大袋，行不行？
2: 行，
1: 不到200块钱买回去，不管是家里人吃也好，走亲访友也好，朋友们吃也好，这都是每一袋拿得出来。有排面的硬菜呀，
0: 于总啊，特别感谢您啊，但是我觉得您落了一个重要的礼节，现场工作人员的面子您给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面儿呢？再给大家送一袋，凑10袋，10全10美呀，大伙立马抢。
1: 我说张阿姨呀，您这话说的可真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呀，这现在本来就已经赔钱了，还得再送一袋，那我们厂长知道这铁定被我气晕过去了。
2: 不客气。哎，于总，这回啊你少赔一点，跟大家伙啊交个朋友，以后呢栏目组给你着吧着吧，不让你亏钱。
1: 我就豁出去了吧，行不行？咱们现场再加一袋。
2: 好，
1: 今天10袋，
2: 不到200块钱，
1: 仅限本期节目能看到的头200个，错过卖完咱就恢复原价。
2: 哎呦，太棒了！哎呀，
0: 成交嘞，
2: 特别棒，今天非常合适啊！
0: 我啊，赶紧抢量度。
2: 今天啊，软糯鲜香、营养丰富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价格太实在了啊！今天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而且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数量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古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道软糯鲜香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筋多哎，肉多，这满满的都是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每一口呢色香味俱全。关键是刚才阿姨也说了，这就是给孩子、给家里的中老年人、给咱们女人量身打造的这个营养硬菜，只说对了一大半。其实青壮年的这个男性朋友、男士们也得多吃点，那这个工作压力越大、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又是这个亚健康的状态、身体需要补充点营养，每周如果您吃上两顿这个老汤黄豆跟猪蹄儿啊、就是冬天在冷的时候、您出门的时候，哎呦，你也不用裹得严严实实了、你浑身热热乎乎的。女人呀就得学会爱自己，咱女人多吃点猪蹄儿，咱再过10年这小脸蛋红彤彤的，满满的胶原蛋白，甚至连面膜我感觉都不用贴了、这年龄过了5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真的，你怕皮肤苍老的，哎，怕长皱纹的，都可以多吃点这个黄豆焖猪蹄儿、因为这是什么呢？让人无法抗拒的硬菜。冬天你说怕冷的，哎，手脚冰凉的，我建议朋友们呀，就囤起来、多吃点它，肯定没毛病。
1: 于总，我觉得真是得特别感谢你啊！你说的没错，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啊，保养一下自己。
0: 对，
1: 而且厂家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0: 是，
1: 这猪蹄儿用的是上好的猪蹄儿。
0: 对，
1: 然后刚才这黄豆咱也说了啊，
0: 今年
1: 新下来的黄豆是吧？还有这老汤做出来的产品啊、就是好，
0: 对，
1: 咱买回去吃啊，质量放心，咱吃着呀也省事儿。
2: 王谦啊，说实话啊、我们这个岁数能吃上这么可口的、健康的、营养的美食啊，还真得感谢咱们栏目组和这厂家。这要是自己做上这么一碗，那得跑断了腿，累弯了腰啊！
0: 是呀、
2: 不服老不行啊！
1: 真的是。
0: 哎呀，这王谦老师和张阿姨这么一说呀，我瞬间就觉得我这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感就更大了。我今儿给到咱们栏目组的，这都是升级特供款的，还是超级福利价呢。
1: 哎呦，
0: 所以大家伙呀，放心买，放心吃。您跟朋友、家人、还有同事、兄弟姐妹，哎呦，一块分着，是不是毫无压力？我们绝对保证的是食材的品质，
1: 好，
0: 保证味道鲜美，还能保证售后。要是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您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客服，我呢一定会安排专人来为大家服务，为您解决问题。
3: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看于总啊，就是大方人儿、嗯啊。哎，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可以。
1: 对，
0: 这产品呢，也确实贴心。嗯，买回去啊，随便一放，哎，不占冰箱的地儿，我比较开心。啥时候想吃了，嗯、拿起一袋来，开袋加热，哎，就直接吃了。嗯，哎，我就喜欢这种啊，不沾油烟的硬菜大餐呢。嗯，
1: 是，
0: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还真是啊，其实我觉得回家以后啊，拿它可以做一个黄豆猪蹄儿，盖饭
1: 是
2: 黄豆猪蹄儿砂锅，还有黄豆猪蹄儿拌面。比方说，咱们再做一点水啊，变成一个什么呀？汤菜。
1: 关键是这么好的美食，我给大家伙的价格可太优惠了。
2: 是，
0: 咱有一说一啊，确实实惠。在外边饭店里你看啊、哎、便宜的也得要个68呀88是吧，
2: 对对对，
0: 那贵点的呢就得100多了、嗯、
1: 是，
0: 那咱这呢还不到20块钱、
2: 哎、
0: 还要啥自行车啊，这色啊、嗯、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 Q 弹细腻酱香味的。
2: 你看给张阿姨高兴的啊、嗯、现在猪蹄儿啊挺贵的，
0: 对，
2: 哎，你到外边去买的话呀，我觉得这点成本钱都回不来呢。
0: 那人家厂家那是大批量的集采呀、嗯、那肯定要比那个小商贩便宜多了呀。我呀刚才买了两组，哎呦，一组呢留着自个儿家吃、嗯、另一组啊、嗯、我回家拿回家去给那个孩子家、啊、哎，两边老家、啊、还有那个楼下的老姐们都送点尝尝。
2: 哎，对，我也得多买两组啊，我给爸妈送一组，
0: 对，
2: 再给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再送一组，是吧，你看、嗯，这一下就送完了。所以啊，我们本期的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啊，喜欢我们今天的黄豆老汤焖猪蹄的朋友、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一会儿啊，我跟张阿姨啊再让那个于总给我们热一锅，再拆两袋、嗯、是不是，
1: 行，
2: 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啊嗯、都着急吃呢。
1: 对，那个我管够，我请客。
2: 太棒了啊，
3: 猪蹄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对，
1: 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啊，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 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上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又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3: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3: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0: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3: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3: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0: 对，
1: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0: 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3: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0: 可以了是吧？
3: 哇，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哦，哇，来，
1: 他就抢2组。
0: 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2: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软烂，它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肉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

0: 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1: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3: 肉多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0: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1: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嗯，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嗯，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嗯，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嗯，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嗯，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啊、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
1: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啊，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嗯，炖土豆，
0: 对，
1: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1: 哎，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1: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2: 嗯，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嗯，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2: 这么一锅呀，啊，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
2: 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1: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

0: 那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
1: 嗯，
2: 鲜嫩，
1: 嗯，
2: 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1: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1: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
1: 嗯，
2: 是吧，煎炸，
1: 嗯，
2: 啊，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哎，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啊，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2: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吗，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
0: 嗯，
1: 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嗯，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
0: 嗯，
1: 或者呢，
0: 嗯，
1: 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嗯，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
1: 嗯，
2: 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啊、镁、磷

0: 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1: 哎，斌斌
0: 啊，
1: 我呀、啊、挺感兴趣的
0: 啊，
1: 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
0: 在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
2: 嗯，
0: 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3: 斌斌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
0: 啊，
3: 但是这袋儿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
0: 对吧？我就说吧，啥也能不一点。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一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3: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1: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3: 对，9袋了，
0: 够实惠的了。
3: 我买一送，斌斌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3: 成了，
0: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3: 啊，9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1: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
0: 啊，
1: 这不够啊！
3: 你再加1袋，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3: 10袋，
0: 凑10袋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1: 斌斌啊，
0: 嗯，
1: 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听着观众
3: 好啊，
1: 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
3: 啊。
1: 要是不送，咱家不给他过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3: 我自己争取是吧？
0: 我是真的讲不出口了。
3: 行，那我们自己争取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儿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4: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儿。
3: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4: 哎呀，这，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这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量200组吧。
3: 哇，争取到了，谢谢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莫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盘啊就吃完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

0: 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咱呢就得认这一点。
2: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0: 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0: 炒虾仁
2: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0: 对，
2: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0: 对，
1: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场购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
1: 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抛，
1: 对
0: 吧？加点调味料，
3: 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4: 没错啊，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啊至少要你个88-98。
3: 没错，
4: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咱们能吃4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啊！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1: 嗯，比这还贵。
2: 对呀、啊、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的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6: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7: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6: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5: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8: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9: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0: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9: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0: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

0: 品翡翠和天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哦，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

0: 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

0: 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戴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它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 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3: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3: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3: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3: 这么便宜、
6: 啊、是啊，
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

0: 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那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喂，潜伏怎么样？
1: 伪装快递员的计划很成功，已经得到了居民的信任。
0: 好，现在准备第二步计划。
1: 可这中奖券也太普通了吧，靠谱吗？
0: 只要把他们塞进快递。

0: 就会伪装成官方福利，人很容易上当的。
1: 呀，是小王啊！
2: 李阿姨来给你送快递了，
1: 请进，请进。谢谢你啊，每次都送货上门。
2: 都是应该的，给您放屋里吧。
1: 嗯，这是什么？花花绿绿的，中奖券。我什么时候买这个东西了？
2: 估计是买东西的时候送的。
1: 是吗？那我可要试一试。
3: 谁呀？
2: 您的快递签收一下。
3: 等了好几天终于到了。哎，这是啥东西啊？
2: 好像是奖券。
3: 确定是我的名字吗？
2: 是的，是的。
3: 那就是我的，就不能要回去了。这张100万要是中了就发达了。

0: 我买东西了吗？还有中奖券，最高能中100万，太棒了！
1: 奖券都已经放好了。
2: 好，那我就等着他们上钩。
1: 中奖了，
3: 3万！
4: 拨打电话，领取奖金。
5: 喂，我来找您兑奖。
6: 您好，我给您一个链接，您填一下个人信息。
5: 真有奖啊，没问题没问题。
7: 个人信息随便填一填就行了。
6: 不行，要非常的具体。
7: 好的，家庭住址、姓名，我填好了，现在可以拿奖金了吧？
6: 我给您一个群链接，您进我们的群。
0: 还要进群呀，这么麻烦吗？
5: 进去了，什么时候给我奖金？
6: 群里会有红包可以领。
5: 真有啊，还不少呢。
7: 真的发了好多红包啊。
6: 如果想要更多，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7: 我下载，红包谁不要啊
0: ？APP 是正规的吗？
6: 保证正规。
0: 安全提示，有问题。您好，我要报警。
8: 幸亏您没有继续下载。
0: 真的有危险吗？
8: 你是怎么加入这个群的？
0: 就是有个快递，有一个中奖券。
8: 这就是个陷阱，每一步都是计算好的。
0: 可他们也发了很多红包呀。
8: 这正是电信诈骗的可怕之处。你们这边的快递都是谁负责？
0: 你看，一般是这个人。
8: 这些中奖券都是你塞进去的？
0: 是的，是的。
8: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0: 就是中奖券嘛，和彩票一样。
8: 还敢狡辩？你们就是用中奖诱导受害人扫二维码兑奖，先诱导进群，然后再以各种话术要求他们转账或者寄送现金。这些都是证据，受害人已经把你们的手段都交代清楚了。快把你同伙交代出来。
0: 我交代。
6: 这下赚大了。
8: 走动，
2: 我自首自首。
9: 陌生快递莫领取，扫码领奖多思考，链接背后藏黑洞，莫让贪心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那么说起了这个直播间哈，那坐在旁边这位呢，就是这个直播间的叫主理人，当然也是咱们拍宝的木器杂项鉴赏专家，那么大家都很熟悉了，都爱称为刘全能老师，那么他就是刘嘉祥老师，来有请。
1: 大家晚上好，这个天也热了，现在大家呢出来进去的多注意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喷点花露水，别让蚊子咬着，是吧？贴心话，这都是。感谢刘老师今天又来到拍宝节目啊，咱们给大家伙儿鉴赏宝物。当然，大家看完拍宝节目也能够高兴一会儿啊，给大家提供咱们这叫情绪价值，也很重要。那么提供情绪价值呢，那个外头那位是高手，李本章，是吧？
1: 对，
0: 主要为大家逗乐。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言少叙，鉴定当先。这位贤弟您好啊。
3: 哎，李仁哥哥好。
2: 您好您好、
3: 呵，久仰久仰，
2: 浓浓眉大眼啊，
3: 老在电视上看着您，
2: 哎呦让您见笑、
3: 您特别仗义、您怎么吃嘛嘛香老师、粉丝先吃
2: 啊，粉丝先吃那是应该的、礼貌礼貌、
3: 一直憋着想让您请我吃顿饭呢，不是一直憋着我想请您吃顿饭、
2: 那可以，
3: 等会儿您上我们家我给您露一手。哎呦
2: 啊，怎么您这个还有烹饪的手艺、
3: 咱们开一小饭馆、聚齐发小。
2: 您那主营什么菜系呀、
3: 老北京打卤面、炸酱面、羊肉串面、爆肚，还有炸灌肠，
2: 都是家常口味。行、有机会是吧？
3: 是
2: 那个我们节目组，我们一起上您那儿尝一尝去。
3: 没问题，非常欢迎。
2: 我们节目组人倒也不多，一共6万多人。
3: 6万多人，没问题。
2: 我们分波去吧，
3: 就跟流水席似的，
2: 分波去。行，那您今儿带什么来了？
3: 嘿，您看这不是就来了吗？
2: 这个是您带的，
3: 根雕，就是来咱们这儿吃饭的朋友送的。说看你好玩这手串啊，说你这太小了、你老盘它呢，你也不好好的。
2: 这位朋友真够心疼您的，让您天天抱着盘这个，
3: 盘这个这么盘 盘这个，您看
2: 这真是好朋友。我看这包装皮壳挺好的，看来这段时间您没少盘呀。看根雕啊，讲究什么呀？3分人工7分天成，主要就是看它这个原始状态。这个我看连3分人工都没有，是吧？
3: 对，
2: 这完全就是一个自然状态。
3: 明白。
2: 其实看根雕啊，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有时候就如同咱们看那太湖石一样，讲究瘦漏皱透丑，它的这个越奇特啊，越古怪，这个造型它越值钱，是吧？
3: 是
2: 这就够古怪的，这个
3: 这可以、这个
2: 这古怪多古怪呀、是吧？这古怪的都有点像刘嘉祥老师的性格一样、那刘老师可古怪了，你知道吗？哎，挺好的这点东西，
3: 得嘞，
2: 说民国肯定没问题、所以呢您应该获得我们的宝物奖励基金。
3: 哟，得嘞、
2: 这个您拿好，一会儿里头呢还给您一只啊，这个有机会尝尝去。
3: 得嘞、
2: 尝尝去，
3: 我供您上我们那儿、我给您露一手。
2: 行嘞行嘞、
3: 得嘞，李仁哥哥，
2: 那我觉得择日不如撞日吧，我门口等会儿您。
3: 得嘞，
2: 您抓紧时间，
3: 那咱一会儿就走。
2: 行嘞，
1: 根雕是吧？
3: 对对对，不知道对不对，
1: 这个有点小瑕疵、应该叫什么呀？这种东西叫根艺，它得经过太多的这种雕刻上去才能叫根雕，这种是根艺。它日本那边特多这种根艺的这种花戟一类的花匠。
0: 但咱看中国的古画上可好多这样的，
1: 留下来的比较少。
0: 哎，那当然。
1: 对，这个其实都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传到那边。
3: 明白明白。
1: 根艺的一个花架，应该是现在还有些人呢跟它叫香戟，也可以上边放香炉，也有意境。你想上边放一小炉子、是不是？
0: 对，很有意境。那古画就经常这样，香台似的上面放一个炉子，然后貂蝉拜月，
1: 对，
0: 是吧？
1: 再老的呀，它上面放炉，再晚一些，有的时候就是上面放一些花草一类的。
0: 对对对，
3: 烤串炉子不行，
0: 那不行。
3: 烤串炉子，
0: 对，您倒是急了，再把这当成炭啊。
1: 那这是什么木头呢？其实它都叫根艺的东西，其实就是各种杂木。过去在古代呀，所有的木头，只要这个形好，古人都会因形给它制出这种器物出来。
0: 那它是树根是不是刨出来的？应该
1: 这是树根，
0: 树根、
1: 对，刨出来的。咱故宫里边有很多这种根艺的东西，比如说狮子什么的，其实它雕刻也很少，就是越随形的天然的长出来的东西。稍加雕刻，人们就觉得在古代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东西 浑然天成的，认为这东西会是一个宝贝，它进入到宫里边，
0: 对，
1: 也有这种收藏，
0: 没错，这种都相对年份比较早，在中国，比如说明代或者更早的时候，
1: 更早
0: 喜欢用这种的，是吧？
1: 对，这是一个老的，清晚期吧，到民国时间都有，它不会太早，应该，因为它的包浆啊，包括这个工艺啊、水平啊，
3: 我没找盘的，平时。
0: 不，这跟您盘没关系，
1: 这跟您盘关系不大。
0: 对，您盘完之后，它的包浆不一定长了，您的包浆可能会增长。
1: 清中期的话，有点勉强。是清晚期啊。
0: 另外，这种东西高不高级，还是虽然它是天然的，但还是看它的造型。
1: 造型
0: 是吧？就是它这古人的审美啊，奇丑怪。是吧，他这是占一个，也是一个条件。
1: 对，刚才这个半张不说了吗？他有太湖石的这些特点，其实更好看。
0: 对，瘦得露透的意思。
1: 对啊，
0: 那么这一件也没经过雕刻，它也算，那算家具吗？
1: 算家具，
0: 也算家具类的，
1: 家具类的一个品种。
0: 说这种就能算进文房家具了。
1: 对，
0: 文房类
1: 文人家具。
0: 对，那么有没有什么市场的参考价格呢？
1: 这个不多，在以前拍卖的时候有一些椅子、桌子，那种根艺的也有，那会儿拍个几十万的有，包括故宫里边也有那种家具根艺的，但是这个因为它年份浅，比那个，它没有一个特标准的市场参考价格，要说18000块钱肯定有哦，或者更多，因为赶上这个人喜欢，
0: 对，
1: 实力允许，可能3万几万。也会有人买，
3: 明白明白，
0: 那就是咱们严谨点，估10000元左右，
1: 10000元左右肯定没问题。您没事再给他盘盘包着，
3: 盘盘，您看我
1: 包浆更好了，
3: 对，
0: 讲究很高。那么应该是一个清代晚期根艺的，咱们说叫花台吧，
1: 花台，
0: 花台。那么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来市真拍卖给您提供，
3: 又
0: 祝贺
3: 了，感谢感谢，谢谢您。
0: 那么这种收藏呢，实际可以算进奇木类的收藏。
1: 对，
0: 是吧，像国外的拍卖有些是奇木类的，会有这类似的。那么这种价格的高低啊，也有两项硬件标准，一个是包浆，是吧，红皮盒或卖一张皮，这就贵。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人而异的这么一个审美，它长得这怎么形容呢，越奇巧，
1: 对，越天然，哎，
0: 价格越高。
2: 大爷您好啊。
4: 哎，您好啊。
2: 大爷，仙风道骨，仪表飞虚啊，精神矍铄，您是身板硬了，一看您平时就注意锻炼，是不是每天都去遛一遛鸟啊？
4: 对的。
2: 那您看看，这鸟呢，今儿早上放了。
4: 他不愿意跟我来。
2: 不愿意跟您来啊？看家呢，给您。
4: 他有点那个胆小。
2: 认生还？
4: 对，是没错。他看见人多更不敢。
2: 行了行了，
4: 就是。
2: 您回去给他带好啊，说我们拍部节目，所有的是吧、甭管是工作人员啊，还是咱这藏友啊，都很想念他，希望他下回能来啊。行，大爷先介绍介绍这鸟笼子。
4: 这鸟笼子是海南省海口市花鸟市场购来的。
2: 过去养鸟也讲究，是吧？您比如说有这个高档的养这个蓝电壳、红电壳的，然后呢咱们普通人呢也有养这个画眉的，包括您比如说这个电壳，是吧，它那个叫声它也是论着套来的，
4: 没错，
2: 一共是12种叫法。
4: 你也是行家
2: 是吧。
4: 这活多着呢，
2: 现查的，不是。嗨，这个咱瞅瞅您这鸟笼子啊，这是红木的，大爷，边上哈，您看它这个
4: 纠正一下，海南黄花梨。
2: 黄花梨的，我找您不爱听了，有时我这个有激动，
4: 价钱不一样，
2: 有时激动，您知道吗？您别老夸我啊！您要一夸我，有点是人类疯。对，黄花梨的，
4: 那就对了。
2: 这有鬼脸啊，是上面是不是？
4: 没错，
2: 有鬼脸吗？这是金的，铜的，
4: 铜的
2: ，
4: 对，用不起金的
2: 铜。我怕我一说铜的，您又指正我，我这金的啊。刚才我说这是红木，我这黄花梨啊，这是铜的，哎，这是钩子是吧？真不错，造型呢，它属于是这种骨肚的是吧？
4: 对，
2: 这是养画眉的吧？
4: 电壳
2: ，对，这是养电壳的。把我说养画眉那剪了啊，这是养电壳的，对不对，大爷？
4: 对，没错，
2: 养电壳的。这个老的没问题，晚清民国的，
4: 差不多。
2: 你要让我看啊，这个反正没个30000-50000的，您是不能出手的。
4: 您说的对，
2: 是不是？
4: 我不能驳您啊，没错。
2: 还是给说少了吧，50万元好不好，大爷？
4: 行行，没问题，
2: 50万元
4: 没问题。
2: 这个说的是个起拍价，上回我们有一起拍价是8000的， 后来是1亿6000万成交的，所以您让起拍价50万元，
4: 悬殊这么大，
2: 哎，悬殊很大，悬殊很大啊，大爷，哎，
4: 得这什么
2: 意思？来红包，红包，回头您给咱们是吧，啊？家里那鸟，买点好吃的，
4: 明白明白
2: 啊，我们一点小心意啊，
4: 明白，
2: 是由咱这个市真拍卖提供的啊，
4: 哦，谢谢，
2: 得嘞啊，
4: 那可是我从你手里接过来的，我得谢谢你，
2: 哎，别这也行也行啊，行，大爷啊。
0: 嘿，您这个要是再打扮打扮，有点仙风道骨的劲儿，是吧？
1: 嗯，
5: 75了，啊，
0: 不像，说您像57都说多了，
5: 啊，过奖了，过奖，
0: 确实。

0: 经常看拍宝吧？
1: 对，必看。
0: 拍宝为什么多看拍宝？这长寿，我跟您说，
1: 因为我也喜欢，
0: 也喜欢这个啊。
1: 对，
2: 喜欢我吧？
1: 当然了，哎，没有你那儿的跑。

0: 对，这事儿也不小，70年1000块钱买的啊。
1: 对，首先看材料，撒开门的海南黄花梨，
2: 没错，
1: 因为越南黄梨，你看这些地儿啊，它没有这种油腻的这种包浆皮壳，很难出。越南黄花梨油性没有这么大，然后没有这么细腻，
2: 明白？嗯。
1: 而且这个雕的也不错，松树葡萄在那个时候都
0: 挺有味儿的，
1: 纯手工雕刻。
2: 这个活儿应该说没挑，这算一件艺术品。
0: 对，
1: 对，
2: 我买了这个之后，我虽然我养鸟，我没舍得让它装鸟。
0: 你看看，
2: 我就是说挂在那儿也好，摆在那儿也好，就当艺术品欣赏。
1: 您应该给它养起来，养起鸟来，估计现在都有包浆会更好。
2: 别这样，它就拉屎那，您弄不干净了，
3: 舍不得。
2: 对，舍不得，
0: 舍不得，
2: 艺术品吗？
0: 对。
1: 您想那时候海南黄花梨还不值钱呢，还没开发出来呢。嗯。海南黄花梨是2000年前，就是在97年、九几年才开始
2: 炒，
1: 对，才开始有这个。人做这个黄花梨，海南黄花梨的一些小东西，这还有个熊子，我刚才看到，可能这个做钩子的人可能也是当时小有名气。看看这个杆是不是黄花梨的？
0: 好像是，
1: 是，
2: 好像，别好像是，绝对是，
1: 就是，
2: 是是是，
1: 就是，
2: 满彻，
0: 满彻，
1: 是不对，满彻的，海南黄花梨的一个，有着70几年。
2: 40多年，50年吧，
1: 50年了，将近
2: 50年，
1: 50年的这个年份判断的咱标准。
0: 好，50年左右的时候花1000块钱，那今天这笼子怎么估价？
1: 今天这个
2: 反正有人要，不出3万，我不给3万不出手。
1: 每个人的价格体系不一样。
2: 那是是。嗯，
1: 按我说，我觉得，如果我有这么一鸟笼子的话，我那确实有一个还，真有一个比它还大点儿。不过我那个做的晚。
2: 我这养电壳的，您那是养画眉的。嗨，哦，它个儿大呀。
3: 对对对
1: 对，我那才卖了10000块钱，20年了有。
2: 哦，那差也差不多。
1: 不过我那是月黄，您这是海黄。因为这个雕工啊，雕的还不错，这个还不能光看鸟笼子，所以说这个应该市场价2万左右。应该是有这个市场行情，
0: 材质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年头呢，要说这也是半百了，
1: 跟我差不多了呢。
0: 你比他更老一点，但他又不是说民国以上的。这个宝物奖励基金呢，咱两清了，希望您这个收藏好，或者想卖出，找到一个好买主
2: 啊。对，
0: 好吧，这归您了。
2: 得嘞，
0: 这归您了。
2: 得嘞，得嘞，谢谢了。
0: 感谢参加拍宝节目。好，大家现在收看呢，是由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说这个黄花梨的笼子就贵，说竹子的还得多少钱呢？这有时候不分材质，
1: 这跟材质没关系。
0: 对，做工、名家、年代，
1: 对，
0: 是吧？综合因素来判断这一件收藏品的价值。任何材质啊的收藏品都应该这么来判断。
4: 拍宝联合市珍拍卖为广大藏友组织的温泽怀景玉器专场拍卖会，将于6月7日举锤。预展时间6月5日至6日，10点至20点，地址北京东三环10希尔顿酒店。
5: 这位大姐您好啊。哎，跟大姐握握手啊。哎，这是您带来的。
6: 嗯，我带来的。
5: 哦，好，这是一个袜子，不是，
6: 有一个那个画套。
5: 哦，画套。
6: 嗯。
5: 哦，画呢？
6: 画儿没有了。
5: 嗯，没关系，很多收藏啊都是这样。您比如说有的砚台没了，但是那个砚台盒它也值钱，是吧？这是家传的吗？
6: 是家传的。
5: 原来您家是书香门第啊，大户的人家呀。我一看您这气质就行，双手能写梅花篆字，想看看年代价值几许，是吧？
6: 我有一朋友啊，是我的老公，跟他一块儿喝酒上我们家吃饭，他提起来他有那个画，他那画是假画。他想买我这个画套
5: 啊，
6: 他想买，可是呢我们家不想买。我想今天来这儿呢，
5: 他想买，我们家不想买。
6: 他想买，我不想卖。
5: 不想卖。哦，明白明白。您这样做的对，我这样做的对，我听懂了。老公的朋友，
6: 对，
5: 以新充旧，想往外卖，
6: 对，
5: 拿新画呢卖人老画的钱。这位也倒真说实话，装我那假画去。然后您一听这种情况呢，您当时非常的生气，
6: 对，
5: 也十分的愤怒，您就问了他一句：“能给多少钱呀？”
6: 给我5000。
5: 给您5000块钱，你说你再给加5000啊，再加5000我都不卖你。
6: 不想卖他，
5: 不想卖，
6: 不想他骗别人，
5: 不想骗别人。您看这大姐确实大户人家呀，知书达理呀，您看看。但是您也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年代的，是吧？您看这个锦缎呀，这种织法叫做织锦，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这确实是过去大户人家里头才有的。您说这是装画的是吧？实际上呢，也有拿这个。

0: 装扇子的，因为过去文人呀，您知道最喜欢的就是扇子，不止一把。您比如说今天我拿这梅花这把，那我可能就是把什么菊花啊、兰花的那个扇面的，我就给它收在这里头保护起来。哎，这其实也可以装画也行，装扇子也行。这确实是老的，您看从您的这个织锦上面来看哈，就这针脚啊，包括呢，您看织出来的这些个图案什么的，这都是老的没问题。这是清代的，清代的您看能保存到现在。非常不容易，一点都没有什么跳丝脱丝的地方，是吧？而且呢，也没弄脏了，是吧？干干净净的。市场价格我们能给到，您不卖我吧？不卖哈。好，市场价格咱给到80000元，好不好？啊，向您表示祝贺啊！得，您来一红包啊！
1: 谢谢。
2: 这东西咱不用看里边了，这都五爪龙啊，用的金线，绣的金线，而且这个龙还挺正的呢。很多人都知道说五爪龙纹就是宫里边
3: 宫廷啊
2: 宫廷说王爷用四爪哎呦
3: 还有章呢
2: 玄字第97
3: 雍正朝副本
2: 哦这字写的也好内府御图至709号这嘉庆御览之宝这章也对啊内府御图内府御图就是清朝的时候康熙雍正那会儿都有包括乾隆就是那个地图
3: 对
2: 画的地图有那个用铜板刻的有画的证明这个画套这是一画套它以前是放这个地图的宫里边
3: 对皇上说我看看看看我上比如说河北沧州一会儿我转转去
2: 到我老家
3: 拿来啊对我要找嘉祥老师
2: 嘉庆御览之宝这东西是首先用的这些布料什么的都是宫廷
3: 对
2: 而且包括这个字也是馆阁体啊
3: 对
2: 东西是开门的宫廷过去放这个画的这种画套
3: 画套
2: 哎
3: 那就路分很高了
2: 很高啊这是
3: 家里留的这不知道怎么得着的这有
1: 这我也不知道
3: 关键里头那东西那图呢
2: 东西图呢
3: 那在的话
2: 地图呢
1: 没有了就剩那一个袋儿了
2: 东西还是很开门的包括这个绣品
3: 是是是
2: 这还不是做旧的
3: 确实宫廷
2: 宫廷
3: 我首先说啊他要如果您那个认识那个人是做假画的咱们别卖给他
1: 我就不想卖给他
3: 当然这还不是多少钱价的问题啊他要出高价你也忍住了另外一个这到底值多少钱再跟大姐说一下心理价位
2: 这又是没见过的东西啊是吧拍卖市场没出现过
3: 地图倒是见过出过
2: 有
3: 可能能给配上买一个真的买一个这老地图能给配上
2: 颜色还得搭上
3: 对还得搭上
2: 所以这个还真没有一个标准价格
3: 那您姑且
2: 蒙且估一个蒙一个行评估一个价格应该在10000左右
3: 不止吧
2: 嫌我给低了
3: 您这有点过于的严谨了这一宫廷的五爪龙的我跟您说这里头要真搭上这图可能几十万也是他
2: 不
3: 要真给一做假画的这假画可就卖出真画价了
1: 不能让他骗、
2: 这个、保守
3: 大姐真好
2: 高风亮节大姐那就再多估点20000
3: 也没多估多少
2: 好吧
3: 那就10000到20000呗是吧
2: 行按逍遥老师的估价
3: 别要我估5万以上真的宫廷啊五爪龙里头关键还带着嘉庆御览之宝的章呢
2: 对10000到20000吧因为他也确实没有一个特标准的一个拍卖成交记录作为参考
3: 大姐不卖这
1: 不买的就是珍藏了
3: 谁要都不买这10000到20000我觉得真挺好的那么先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
1: 谢谢您
3: 啊拍宝节目播出了18年了就是咱们估价有一个原则就是严谨估价
2: 对
3: 我们可以把刚才这个话套比如说咱们估20万对吧您一听也有道理啊公平的
2: 对
3: 啊您估30万也行啊但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脱离市场行情因为我们这些专家们不光从学术上乃至到实践经验上都每天在市场上所应该说摸爬滚打咱们拍宝节目要给藏有一个安全的港湾
2: 对
3: 而不是一个虚高的价格空间
0: 这位妹妹您好啊
4: 您好、
0: 啊、来咱握握手
4: 握握手谢谢您的喜庆
0: 这大戒指可够耀眼的 哎呀这是您带来的呀
4: 对
0: 嘿镜子是吧哎平时您也是对镜贴花黄
4: 没有
0: 张窗理云鬓
4: 正衣冠
0: 好、啊、正衣冠啊挺好家传的吧这是
4: 就是老辈儿的、
0: 啊、老辈儿那就是还是家传的呀是吧上手掂着还挺沉的
4: 特沉
0: 是吧
4: 您挑点沉
0: 哎沉这个镜子呀在咱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啊经过了多少次的演变但是很早以前实际上呢 就有镜子了，青铜器，
4: 嗯，
0: 是啊，很早以前那会儿没镜子，把这个青铜器磨得很亮之后拿它照，然后再早的时候呢，嗯，你比如原始人的时候，实际上也有这个镜子这种形式，拿这个盆，快一盆水，放在那儿，然后呢，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呢，刚起床是吧，对着这个水看看自个儿啊，干净不干净啊，这脸怎么样是吧？
4: 湖面那儿看不就行？
0: 哎，有的是啊，有时候这湖面太远了不想去呢，哎，就尿尿嘛，尿尿，所以后来留下这么一句话嘛，就说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自己，就打那会儿留下来的，是吧？起晚了是吧？上湖面打水去来不及，那就。是吧？方便，哎，照一照，哎，说，嘿，今儿怎么脸上有点黄啊？啊，有人说可能上火了啊。哎，你看这意思，是吧？刚开始是这个，后来就出现了青铜镜，哎，再往后呢，哎，慢慢出现了这种水银镜。
4: 对，
0: 水银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16世纪，哎，16世纪，如果没记错的话呢，是阿根廷人发明的。镜子和玻璃在历史上来讲，那都是不得了，而且过去您这在北京。咱们早年间那窗户都是拿纸糊的，
4: 对，
0: 说谁家要是说能有这么一小块拿玻璃上的这个窗户，
4: 嗯，
0: 那房子您卖的时候都比其他房子要多卖出不少钱去，了不得，是吧？您也是打那会儿过来的，看您不像啊，反正就这意思吧，就是玻璃镜子都是值钱之物啊。说了这么多，讲了这么久，刚才看了看您的这个镜子啊，
4: 哎，
0: 真不错。
4: 对，它反正照人不变形，
0: 照人还不变形，
4: 不变形。
0: 我看看，
4: 我给您立起来。
0: 不用，我就喜欢这样。哎。您还别说啊，这镜子还真不变形，就是在不变形的情况下，我觉得也挺像彭于晏的呀。
4: 您确实很优秀，
0: 反正这个
4: 皮肤特好，倍儿白，
0: 倍儿白是吧？哎，行，挺好。您也倍儿能聊啊！
4: 对，我配合您。
0: 您也倍儿能聊，
4: 配合您。
0: 行，这个不错啊，这镜子老的肯定是没问题。
4: 哎，
0: 据我看呢，这得是个晚清民国时候的吧？
4: 哦，
0: 哎，晚清民国大户人家的
4: 高档家具。
0: 对了，价格是吧？反正不能因为说咱们聊得特投缘，然后在价格上呢，回头是吧？我就给您多说，咱们还是得本着这个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吧？这镜子我觉得也就1000多万吧。啊，
4: 哎呦呵，
0: 好吧，
4: 那你专家里
0: 得。再给您来一红包，
4: 谢谢您，
0: 好吧，
4: 红包
0: 啊，欢迎您再来。好，
3: 您这么漂亮，就因为老照镜子吗？
5: 也确实喜欢。
3: 那这是留多少年了呢？
5: 这可能得2辈以上了吧，有可能应该是。
3: 就家里得有这个。
5: 应该至少是我姥姥奶奶那个，就是那个辈儿再往上他们用过的。对，
2: 那就不用鉴定了。
3: 别介，咱们碰见那个说家里留的那后来就假货的可多了。
5: 对，
2: 这美女能像呢？
5: 不，
2: 对不对？
5: 确实有点。
2: 我就看人就行，不用看物。
3: 不能以貌取人。
2: 我觉得我们鉴定就是有的时候不用看东西，就看人就行。一看，
3: 就这么性情呗。
2: 对，
3: 我李然这样的拿件东西来呢？
2: 李然呢、啊？
3: 嗯，
2: 那得看。
3: 那咱们请刘老师，
5: 好，
3: 不光看看咱们这个持宝人，咱也看看这件物件。
5: 确实想让听听专家的意见。
3: 要说一句，魔镜，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觉得挺大的这数。
2: 这是哪的台词啊？
5: 白雪公主里的。
3: 没看我的故事。
5: 白雪公主，我小时候听的故事，这是。
2: 还是，你们年轻人，你们小。这是一个老玻璃砖，以前我们就叫玻璃砖，是吧？然后它过去底下都是用水银嘛，所以这儿都有水银锈出来了。这个砖的这个年龄啊，
3: 嗯，
2: 肯定是够民国了。但是这个框子的年龄，笑笑，你觉得够吗？
3: 够。操！人家说了，从他奶奶什么那辈儿留下来，咱不说以貌取人就行吗？
2: 够，然后就掉沟里了。
3: 那怎么呢？
2: 嗯，这个框子呀，它不够民国。
3: 嗯，
2: 如果够民国的话，它的工艺跟这个水平还是不一样的，
5: 明白？
2: 会做得更好、更细一些。另外，这种镜子过去没有，你见过民国的镜子有挂在墙上这么很简单的？很多这种都是插屏一类的。
3: 嗯。
2: 或者有那个大地镜，
3: 嗯，
2: 它很有可能这个玻璃啊，以前是这个插屏里边镶的一块，
3: 哦，
2: 后来插屏没了，然后这个框子呢，应该做了有几十年了，50年、60年可能都有，
3: 嗯，
2: 这是后来做的框子，包括这个背板，像你也能看出来了，它这个旧是一样的，差不多，
3: 对，
2: 而且这个都是三合板，
3: 对，
2: 压缩板子做的，
3: 对，
2: 这个、民国时候有三合板吗？
3: 好像有，
2: 可能我记得好像也有。但是这个还是比较当代现代的这个三合板，
3: 就是总的来说是镜子应该 早一些

0: 这个框子可能是
1: 框子会
0: 晚
1: 一些，
0: 晚一些，
1: 对，嗯。然后这个框子的这个材料也是咱北方的秋木，秋子，小小听说过吗？
0: 听说过，东北还多呢。
1: 东北的秋木，对，以前做这个托子用的。
0: 对，
1: 托子很多用秋木，
0: 包括在早时候的那个火车道的那个枕木也很多秋木，
1: 用秋木，对，所以这件东西是老的，然后后配的也是老配的一个框子，市场价格呢不高，很低，应该说这个笑笑老师您说个价格吧，我觉得这个价格您能说
0: 您看我像得罪人的人吗？就实话实讲，
1: 这个市场价格其实谈不上，是吧？
0: 民俗，
1: 哎，像刚才那位开饭馆的那个兄弟，你可以给他一些，
0: 换点爆肚，
1: 换个
0: 赌人。哎，我这么跟您说吧，这矿子是几十年，这是民国，我们保物奖励基金呢，咱怎么办？
1: 都是老的，您的意思还
0: 两清？
1: 两清啊？
0: 啊，那听您的，两清，这是您的，不带给您了，
2: 明白？
0: 这个价格。也就顶一这个，
2: 懂，
0: 顶到头了。
3: 好好，谢谢你，
0: 顶到头了，是这意思吧？
1: 对，
0: 还是找那开饭馆的去啊，咱吃赌人去。嗯，好，那么就很多咱们这个老的住户家里有很多的藏品啊，也可能是艺术品，也可能是这种民俗的啊，这种留的老物件，没关系啊，刘全龙老师不怕麻烦。
1: 另外，我再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冒牌的假冒的拍卖公司，骗咱老百姓也挺多。
4: 对，
1: 就是家里边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去经过他们鉴定，说你这个值多少多少钱，然后先收手续费。
4: 对，
1: 这都是骗钱的。
3: 嗯，
1: 咱们一定要注意，
0: 对，
1: 不要被这些。
0: 等等，哪天给您打电话说这您这个得值3000万块钱，您先交10万块钱吧，这个千万。
1: 这都是骗人的。
0: 对，啊，您不怕麻烦吧？在观众找您来，是吧？
1: 哎，
0: 鉴赏，
1: 嗯，
0: 没问题吧？
1: 行。
0: 好，那
3: 谢谢老师，
0: 有这么好的拍宝专家啊，咱们藏友都会跟我们拍宝节目组进行联系。好，那么希望您能够获得知识，获得快乐，等着看我们马上啊，在后面就播大型的情景喜剧，叫《我爱我宝》，专治不开心。
5: 拍宝联合市真拍卖为广大藏友组织的温泽怀景玉器专场拍卖会，将于6月7日举锤，预展时间。6月5日至6日，10点至20点，地址北京东三环10希尔顿酒店。
6: 掌柜的，来客人了，
7: 来，
6: 快请您了，
7: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8: 别生气，别生气，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今儿咱看着什么呀？咱
6: 准夫人，夫人，来看看用点什么？
9: 看什么呀？看。
6: 这东西呢？
7: 快点，麒麟，昨天新来的那和田胆玉籽料镯。
6: 来，先让夫人看看，就这个，
8: 这镯子好，你看这镯子，这多润，你看。
9: 还有呢？
6: 弓也不错呀、啊，这个多圆呀、
9: 啊。你这没看出点其他的？
6: 还有什么呀？
9: 你根本就不爱我。
6: 我
10: 怎么就不爱了？
6: 怎么就不爱？是啊，怎么就不爱了？
9: 你都没看出我今天新换的口红吗？
6: 嘿，你这忒欺负人了！你说这口红这么多颜色，什么这勃艮第红、柿子红、铁锈红，
9: 还有石榴红、胭脂红、加诺红。
6: 你打住打住！你说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些色儿，你我哪记得住？哎，掌柜，你给评评理啊！你说这媳妇天天问我这出门涂的什么色儿的，这我哪记得住啊？这媳妇怎么哄？
9: 你根本就不爱我，退婚。
6: 哎，媳妇别走别走，
11: 不是这为什么吵的呀？
6: 嗯，好像是口红。
11: 口红，
6: 不是口红不就都是红的吗？

0: 红娘，哎，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
1: 累不累啊？这么晚了还在练？
0: 没事儿，我这不马上就选拔赛了吗？我跟我班长申请家训了。
1: 我听说选拔赛是没有5公里负重越野的。
0: 听国华说的吧？
1: 用不着他跟我说，我现在在你们新兵连体验生活，你们新兵连所有事儿我都知道。
0: 红玲儿，5公里负重越野，我是一定要比的。
1: 你跟国华聊过了吗？
0: 国华他不懂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但我不能让他落人口实啊。
1: 到底是他不懂还是你不懂啊？明明是皆大欢喜的事儿，你为什么非要拧着来呢？咱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现在有一条更好走的路摆在眼前，你为什么非要选择那条更难走的路，难为自己也难为别人呢？
0: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走的路，走好走的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春生，有时候在规则之外做一些事情并不是错的，而且有时候大家都已经默认了这样的规则，只有你还不遵守，大家不会觉得你好，只会觉得你傻不合群。你认定的那套东西在这个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了。
0: 我管不了别人，我管好我自个儿，走我自己想走的路，我不想心里有愧。
2: 你站住！你考虑过我吗？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人去团长那儿告状，说我跟普通士兵谈恋爱，他们每天话里夹枪带棒的，我全都忍下来了。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你从来都是只考虑你自己，你根本就不考虑别人。你每天闹着要把5公里负重越野加上，你在这儿练你是问心无愧了。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0: 你就是这十大海冰上一条龙，跟你比啊，我最多算一条虫。我告诉你，人生可不只是一片什刹海，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咱。说不定到某一天啊，就变成你带着我了，闹问你，你会嫌我拖后腿吗？
1: 怎么可能啊！以后但凡要用得着我的地方，兄弟我是两肋插刀，义不容辞。
0: 那不就得了？别再说什么拖我后腿的话，永远别说。
1: 行。

0: 这一夜对两人而言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在萧春生看来，两人的关系回到了过去，叶国华愿意跟自己一起负重前行。在叶国华看来，两人的关系终于换了过来，他终于成了那个能罩着萧春生的人。
1: 全体都有，小心！立正，这里，李斌，
2: 同志们，今天是你们入伍以来首次面临严格的考核，你们要充分发扬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的精神，要敢打敢拼，勇于挑战。我宣布精兵选拔赛正式开始。
3: 好，
4: 同志考核安全考虑，不使用实弹，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开始，
5: 同志准备走。萧春生，出列。
6: 是，
5: 同志准备

0: 承让了，孙生。
1: 我自有一套，有方，目标循环马，考核开始，
2: 准备射击。开始射击。

0: 7号保卫，射击完毕。8号保卫，射击完毕。3号保卫，射击完毕。4号保卫，射击完毕。4号保卫，射击完毕。
1: 雁青。

0: 把位段磊九发成绩86环，二号把位肖春生九发成绩88环。三号把位孟金柱九发成绩82环，四号把位钱安谋九发成绩82环。
1: 打那么好，打那么好，打那么好。

0: 小心！立正！
1: 同志们，这次精兵选拔的成绩已经出来了，肖春生、段磊并列第一名。
2: 搭上排长这场东风，
3: 这第一名可不轻轻松松到手了。
1: 钱阿谋，第二名。孟金柱，第三名。
4: 报告叶排长，
5: 我再次郑重请求加赛一程五公里负重越野。
6: 加一程。
1: 这里是部队，不是你们逞英雄的地方。上级领导下达命令，甄选精英队伍，非常看重这次精兵班的选拔。精兵班有精兵班的要求，你们怎么想我，怎么说我，我不在乎。但是要记住，军令如山，难道在战场上你们也要这么胡闹吗？

0: 我看他。对，一定要比。你也想知道结果？
1: 为了你哥们儿的面子，你也是够拼的。
2: 台长说的对，
0: 部队有部队的纪律，这精兵选拔的项目怎么定的，我们就怎么比。但是，私底下切磋不算违纪，赢就要赢得光明磊落。
3: 没错，反正这大半夜的，谁要是输了，也不丢人。
0: 输本来就不丢人，怕输才丢人。我相信孟金柱一定会公平的记录的。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坦然面对。
3: 开始，
0: 走着。

0: 小春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但是如果排长能够相信
0: 你，没有取消五公里负重运，我孟金柱第一个服的。
2: 这么短时间进步这么快，
0: 不枉我这一天天在操场上苦练呀、啊！眼看人家月牙顶月啊，
2: 其实我知道，我知道不是你跟排长说的，让他取消五公里负重越野。
0: 你怎么知道？
2: 虽说排长这人我不够清楚，但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你这人做事儿敞亮，跟我段磊投脾气，而且你别忘了，咱们俩那可是生死兄弟。

0: 哲大叔。牛大叔。
1: 哎，小梅啊，春生的信。
0: 谢谢。
2: 就是云南当兵那个小伙子来的信啊，说什么了？
3: 爸，姐，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我新兵员的训练结束了，我已经分配到了野战部队，而且还进入到了精兵班。叔，春生进入精兵班了。
2: 春生是谁？
3: 您儿子啊。
4: 我很庆幸我走出了大院，走出了北京，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从而激发出了更好的自己。虽然有第一次被人打败的气馁，也有不被人理解的孤单，但我踏踏实实地走在自己想要的路上，就像您教我的那样，感谢他们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5: 童小梅躁动的心又一次被肖春生鼓动，她也渴望走出大院，走出北京，在广阔的世界实现自己的青春理想。
6: 下一位演讲人，中文系的陈红军同学。
7: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当代青年的历史责任及我的愿望。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生力军，代表着时代最深层的精神状态和民族的整体面貌。身为一名年轻人，我们要我们要坚定地

0: 对不起啊，同学们，我有些激动。我激动，是因为今天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他来到了现场。他就是我的未婚妻。是他把我从茶架、拔粪这条无所事事的道路上，重新拉回了高考、大学这条学习知识的道路上。当然，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他是那个勇敢地引导我看看世界、看看我们现在所属时代的人，更是那个教会我去体验、去感受、永远地坚定望向远方的那个人。我们正身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对于我们这个有待发展、进步、变革的国家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场春雷炸响。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来说，做好一切准备。
1: 演讲大获成功，陈红军顺利当选学生会主席。

0: 哎，小梅，主任找你。
1: 谢谢。
0: 没事。
2: 进来。
1: 主任，您找我。
2: 坐坐。小梅，你先看一看，这是卫生局转过来的文件。你家里也是军队上的，那边的局势你应该比我清楚。
3: 那边条件差，医护人才紧缺，
2: 所以军区组织了这次特招，储备医疗人才。你可以先看看最后一页，上面有具体的培养计划，看看你感不感兴趣。小梅，你今年有21了吧？
1: 是，主任。
2: 今年高考，进去学5年，出来就26了。这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起步有些晚了。我觉得呀，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只是啊，需要慎重的考虑，毕竟是有风险和危险的。
1: 我不担心这个，我还年轻。我就是想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去救治更多的人。
2: 那您都好好准备，争取通过这次特招。
1: 谢谢主任。
0: 小梅。

0: 笑，啥事儿？
1: 啊，我是替我们组一块问问，咱们上个月工资什么时候能结呀？
0: 啊，笑啊，咱这厂里要是有钱，能不给大家伙发工资吗？厂里困难。
1: 那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要不给我的结一下？
0: 笑啊，不是我说你这觉悟，你这觉悟可咋办？这厂里多少老职工都没有结呢，你说先把你工资给提前结了合适吗？啊，
1: 我这要不是家里有困难，我也不跟您开这口啊。
0: 咱这谁没困难，多少老职工家里都有急事儿，咱厂里多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得想办法克服，不是吗？啊，哎哎，笑儿，你这些天老是请假早退，这以前不说你啥的，你以后得注意。之前，哎，笑儿，哎，你这还当自己是干子弟呢？
2: 哎，燕秋姐
3: 怎么样？
2: 厂长怎么说呀？
1: 还能怎么说呀？老一套，说让我们体谅厂里，厂里有难处。
2: 说的真轻巧，让咱工人体谅厂里，那厂里怎么不体谅体谅咱工人啊？
4: 真
2: 是，你家老小谁不需要花销啊？
4: 是吧？
2: 你
4: 这
2: 不是没出门吗？这
4: 怎么走了，厂长？
5: 我过去一下，那个有个熟人啊。
2: 咱们刘厂长可是见人下菜碟，厂里那泼辣的主儿，他一个都不敢惹，多少给人发点工资做补贴，也就欺负咱这老实巴交的主。
6: 还是咱们太老实。
3: 齐天
6: 儿，开锅了你！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先干活
5: 去。老主顾给我介绍了新活，今儿刚好就送货送到你们厂来了，我还琢磨呢能不能遇着你。
3: 吃饭了吗？
5: 没呢，我跟我们工友干完活，我们一块吃。
3: 哎，我带的多，咱俩一块儿吧。啊。
5: 够了够了够了，你别都给我呀，你自己
3: 吃不下，
5: 留点
3: 多啊。是干体力活的，你多吃一点啊，要不然没力气了。
5: 听听见吗？你先贴补家用，我知道你也不想让春生担心，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
3: 那不行，你赚钱也不容易，你自己好好攒着吧。
5: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哎呀，你拿着，你能用你就用，你用不上就当是往我攒着。

0: 红莲，
1: 春生，
0: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家里寄来的红薯干，我想着你爱吃，又给你带来了。来来来，你给大家伙分分，见者有份，大家都有啊。
1: 还有我们的，
0: 必须的呀。
2: 红莲，这位是，
1: 这是。
0: 报告黄团长，我是即将分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战士肖春生。新兵连解散以后，我们精兵班就被调到军区做最后的战斗训练。啊，我这回是顺便来看看红玲儿。我是红玲儿的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
2: 你们俩是发小？
0: 对啊。来，黄团长，你也尝尝。哦哦，
2: 过来，谢谢。
0: 黄团长，这以后就多麻烦您照顾照顾我们家红玲儿了，要不然我回家以后啊，他妈肯定不会饶了我。哎，红玲儿。给大伙分分，哎，大伙受累了，照顾我们家红玲，辛苦。
2: 那你们聊着。
0: 行。
2: 陈三，跟我过来去。我走。
1: 来站高位。哎，你真不是我们红玲男朋友啊？
0: 男朋友？不是，谁造的谣啊？我跟红玲是纯洁的革命友谊。
3: 革命友谊。
1: 肖同志，你来的可真及时。你不知道，就刚那姐嘛，到处造谣说红玲跟你好了，我就说不能够，你看我是不是说对了？哎呦，
0: 您说的可太对了。
1: 这追我们红玲的都排到五里外了，就连李干事上次还带着红玲拍照啊，上军区报啊，可多事儿了。就这样的他都没动心，哪能这么容易被降服啊？你说是不是？哎，
0: 是。
4: 春生，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走吧。哎。春生，刚才我战友说李干事那事儿，
0: 怎么，你把我瞎想了？我是谁呀？我肖春生相信我自己的魅力。
4: 臭德行！对了，什么时候回部队啊？
0: 明天。
4: 到了野战部队可不比在新兵连，自己要注意跟战友和领导搞好关系。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4: 你今天来就是替我解围的？
0: 你不是跟我说有人告你恋爱吗？我今儿来就是要堵住那些人的嘴。
4: 你可真能编，还发小？谁跟你是发小啊？你跟叶芳、小梅他们才算发小。
0: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4: 春生，早晚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你就是我的男朋友。

0: 哎，说，
1: 刘厂长，就差你了，怎么还不过来？
0: 我跟你说，上次就是我手软，我没听你那张牌，今儿你看我怎么翻本。
1: 哎，那行，那今儿等你翻本啊。哎，你快点啊，哥几个都等着呢。
0: 哎，来了。

0: 您是不是小子没出息劲儿？想赢钱也不是这么个赢法。那电话一个一个催催催催，着什么急？
1: 您怎么才来啊？哥几个等你半天了。
0: 我接了你们电话，屁颠屁颠不就来了吗？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儿好好赢回来。
1: 你上回还像，
2: 走错门了吧，哥们儿？
0: 哎，你怎么来了？
3: 厂子里头工资发不出来，效益不好，人家娱乐可一点都没耽误，打牌的钱一分没少，
4: 这是公款吧？
0: 不是，你怎么找？哎，这关你什么事儿？你的工资一分一毛都没差你。
1: 哥们儿，私下有恩怨，私下解决，别扰乱我们的局啊！
0: 我跟他没恩怨，这我……
2: 哎，不是，刘畅啊。这谁啊？
0: 他往厂拉货的，你真有病啊！
1: 你拉活的，你跟那捣什么乱？
0: 哥，兄弟，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打人了！哎呦，天哥，您怎么都供到我们这儿来了呀？啊，
5: 天哥，您就是名震四九城的齐天，松开，误会，哎，
4: 误会吧。
1: 你不是说他是给你拉活的吗？
0: 他真是，
4: 真是我们大老板。哎呦，
0: 大话不让您谦哥，
3: 明儿到厂里头，哎，把工人的工资发了，哎，跟你管事儿说，你们的活我不干了。哎，
0: 好说，啊，
6: 哥，他欠钱是吧？我替你抽他，
3: 回去聊去呗。
6: 得嘞，哥，
0: 慢走，田哥。
4: 你招他干嘛呀？
0: 我什么时候招他了？
2: 哟，肖啊，
0: 来，
7: 你找我呀？
8: 厂里欠你那工资，都在这儿，点点。
7: 哦。
8: 哎呀，我想说啊，肖儿，厂子呢就是个家，咱们是一家人。这一家人呢，你要有困难，你得跟组织说，你得跟厂里说，你告诉我呀，是吧？
7: 哦，
8: 那我那个，啊，我那，没事。
7: 不是，您有什么话呀？您说。
8: 哎，肖儿，你和那个咱四九城都闻名那天儿哥认识？
7: 您说的是齐天儿呀？熟，朋友。
8: 也是我哥们儿，自己人啊！你会有事说啊，自己人。忙去吧，忙去吧。
7: 厂长，要不这样，现在不是有钱了吗？要不把我们那组的钱都结了吧？齐天呢？
9: 天哥说是有事儿，过来。
7: 告诉爸，我可没给他老爷子丢脸。新兵比武大赛得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名，还认识了一个值得结交的好朋友。对了，我还被光荣地选入了精兵班。
10: 这个臭小子，有你爸我当年的风采了。
7: 哪儿能呢？他哪能跟您比呀？哎
10: 呀，你接着念。
7: 您上次来信说天儿哥打零工了，您下次见到他跟他说，新的时代肯定会有新的发展和机遇，我们几个……
10: 哎，小梅来了。
11: 我是吧？
10: 嗨，许天儿。
7: 爸，小梅都快变成您的亲闺女了。
10: 哼，
7: 她来电话了，说今儿不来了，她要准备他们部队医院备考呢。
10: 哦，天儿啊。
11: 啊，
10: 春生来信还提到你呢。
11: 是吗？还有我的事儿呢。哼，
7: 春生在部队里也惦记着你呢。
11: 哎呦，
12: 他可真够操心的。
10: 哎，
13: 您自己看，您自己看啊。
10: 好，好。
7: 齐天
10: 啊，
7: 谢谢啊。

0: 什么事儿？
1: 刘厂长的事儿。
0: 嗨，这老小子嘴可真够快的。
1: 他可能是被你吓坏了，说的不仔细。不过从头到底，他就不敢叫你齐天儿，一直说的是四九城的天儿哥。
0: 哪有的事儿？有也都是老黄历了。
1: 对不起啊，害你又丢了一份工作。
0: 那也叫工作？充其量就是份活计，我在哪儿干都是干呢。我今天去砖厂搬砖去了，人家那儿比纺织厂给的多。
1: 齐天，我觉得这些工作委屈你了，真的。我觉得我弟说的特别对，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应该到处去看看，多找找机会，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0: 我就说嘛，他可真够操心的，就数他画密也不嫌废纸。
1: 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你不应该被以前的事情束缚，多找找机会，别放弃。

精兵班归入战斗部队序列后，在叶国华的严苛训练下，很快具备了过硬的特战技能。一次次训练中，他们已经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锻造成为守卫共和国的尖峰利刃。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家里商量，要不是政审的人给你爸打电话，你是不是要等到火车发车了才跟我们说啊？
1: 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吗？出门靠自己，不能轻易提齐主任和童司令的名头，这不是从小你们教我的吗？再说了，你们不也一直希望我去当兵吗？如今天上掉下个特招的机会，有什么好商量的？
0: 总是有理。
1: 妈，你让让。哎，哎，阿姨，
0: 美发。嗯。
2: 听说小梅要参加特招了。
0: 是的，她这不是主意大，她这是胆子大。
3: 她这个孩子，什么都不和我们商量。
0: 芳子，你帮阿姨好好劝劝她。

0: 我去跟他聊聊。
1: 小梅啊，叶芳来了。
0: 小梅，妈，过几天通知书就要到了，您就别瞎掺和了。
2: 老童，老童，你能不能来管一管你女儿？
0: 作为朋友，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只是我也有必要提醒你，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肖春生和贺红莲已经在一起了。我认真的，你要对自己的理想、事业、生活负责任，而不是为了一个男人放弃准备这么久的高考去参加什么特招。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你觉得值得吗？
3: 芳子，谢谢你，无论是你的支持还是关心，我承认这次的选择有肖春生的原因，但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走之前我们俩就说清楚了，

我们只是朋友，一起彼此鼓励，实现理想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我说的那么简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我知道，我们这群玩在一起的人里头，你最看得起他。
1: 那是因为其他人太差。
0: 最近这段时间，我去帮肖叔叔读信，去学校听课，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一个北京城外的世界。所以当我听到这次特招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有了决定。那些现实问题我也考虑过，可是我围绕不过我自己的心。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2: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咱在家里做点啥？
3: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1: 小梅，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我支持你。不过，
0: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小心，立正。
1: 同志们，今天表现都非常不错，圆满完成了训练任务，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品质。尤其是孟金柱、方丽、段磊、乔春生四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钱阿毛同志动不动就闹病，今天我没准他的假，我就想看看一天训练下来他能成什么样。钱阿毛
2: 到。
1: 福利
3: 是
1: 死了吗？
3: 报告排长，没死。
1: 撑得住吗？
3: 马马虎虎。
1: 什么？
3: 撑得住，没问题。
1: 主力
4: 是
1: 都记住了啊，平时训练想死，战场上才能活，都听清了吗？
5: 听清了。

0: 哇，不是我说你啊，你这枪法退步的也太多了，还不如咱们在大院时候的成绩呢。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射击这东西啊，必须得长练。这段时间我光顾着练你了，自己一回墙都没摸过，能不退步吗？不过你放心，我在新兵连那会儿，射击也是前几名的，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恢复恢复，80环不在话下。行。
1: 哎，我听去年老兵说这夜大炮，射击在所有人里边是这个。你说他哪儿来的脸说着重培养狙击侦察人才？就他这拖后腿的，
2: 还当排长带精兵班呢？
1: 哦，他还说什么上不了九环就不配当精兵班的士兵？我呸！
3: 我看他才不配当咱们排长呢。
4: 你也就过过嘴瘾，人家凭什么不配？人家什么背景？
0: 我说你们几个，有什么不满就真刀实枪的说出来，别没事在人家背后嚼舌头根子啊！

0: 段磊，孟金柱，出列。是。示范射击。报告。说，我又不是第一，又不是第二，没有资格为大家示范。孟金柱同志，你的成绩也很优秀，要有自信。
1: 报告排长，您是精兵班的排长，
0: 精兵中的精兵，我们全班上下都想开开眼界，
1: 想
0: 跟排长好好学习一下。我们想请。排长为我们示范。
2: 报告，我请求示范射击。
3: 你又不是排长，
0: 凭什么做示范？
2: 就这种小事儿，
4: 用得着麻烦我们排长吗？
2: 再说了，我的射击
4: 可是排长亲自教我的。
2: 虽然我只学到了一些皮毛，但是对付你，足够了。
0: 段磊，孟金柱，入列。
5: 是。
6: 然后，段。

0: 马后炮，9发成绩，89魂。
1: 国花前一阵子射击成绩不理想，我不能让他被看扁了。没想到国花底子好，这么快成绩就上来了。
2: 春生，我觉得这事儿你做的欠考虑。
3: 其实吧，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1: 侯莲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想了很久，我觉得有道理。是，我和国花之间的关系跟之前确实不一样了。我们不仅是兄弟，也是上下级，我以后做事儿确实要多考虑考虑，不能让人落下了口实，给国华的工作添加麻烦。
2: 可你还是，
1: 霍莲儿，其实我当时特别犹豫，也想了很久，我也怕呀，我怕我这么突然冒头给国华带来什么麻烦。
4: 国华是我排长，
1: 可他也是我兄弟啊，如果关键时刻我都不帮他，我们还算兄弟吗？而且我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是对国华的不信任。国华他不是那样的人。霍灵儿，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是亲兄弟，我相信国华是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跟我生分的。
2: 春生，我觉得你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老把一些简单的事情想太多，它就复杂了呢？我只是希望他能好，
2: 就怕他不这么想，别人也不这么想。就像之前在什刹海，你担心他被人欺负，就顶替他的名去对付齐天，帮他查价，可最后结果呢？春生，我知道你是好意，你特想帮他，可别人不是傻子。
1: 红莲儿，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2: 春生，你是个好人，是个能人。可是你的问题就是你太好了，太有本事，太自信了。你不是心里没别人，是别人全都被你装在心里。既然都在你心里，那么别人的事儿也就成了你的事儿。你把别人的事儿都给做了，也就没别人的事儿了。可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自己的事儿得自己担着，自己的路也只能靠自己才能走下去。
1: 可是我们是最好的兄弟。
2: 就因为你们是最好的兄弟，所以才更应该拉开你们之间的距离。春生，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光芒四射。如果你和国华还和以前的位置一样，那么你罩着他，他甘愿矮你一头，这种关系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可现在你们俩的位子不一样了，他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子上，位子更高就更有欲望，也必须得有欲望。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发光，他希望自己的那束光被更多人看到，所以这种时候你就应该跟他拉开距离，不能让你的那束光把他的那束光给湮灭了。好，我就简单问你，你是排长还是他是排长？你觉得战士们是服你还是服他？你替他出头之后，你们俩单独见过面说过话吗？你不用回答我，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5: 你轻点，这不是衣服都搓坏了。
6: 嘛呢？
7: 嘿嘿嘿，不是，你衣服能不能直接拧干啊？抖什么抖？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样晾衣服平整，省着熨。
7: 你还熨衣服啊？对不起啊，我没那意思。
5: 知道你不是那意思，你呀，就是吃了炮仗，
7: 气儿不顺。
5: 春生，你是不是很烦呀、啊？
7: 烦，烦什么呀我？
5: 其实你啊，心里比谁都明白，就是不愿意面对。
7: 什么意思啊你？
5: 我问你，咱们叶排长 是不是好几年都没跟你说话了？
1: 人家可是叶排长，哪能天天跟我说话呀？
5: 小镇上啊，别看你平时冲锋陷阵的比谁都勇敢，但是你心里啊，比谁都怂。
1: 行，你说说，我怎么怂了？
5: 你比谁都害怕失去，那可是谁跟谁能那么幸运？

0: 开始就走到最后，有些人啊不合适，走着走着就散了，别强留。
1: 哎，你看这部队文化人一多，道理学的就是快，我这现学现卖的把你还给唬住了。你瞧你人真有意思。
2: 我说钱阿蒙啊，不是我说你啊，你有这功夫不如好好整整你的个人卫生，军容军纪比什么都强，别的事儿你少瞎操心了。
0: 是是是，不过春生，我是真心觉得你是个好人，那要是换做别人我才懒得管呢。那可是有些事儿我看到眼里，不说出来我心里也难受。
2: 哎，不是，有什么话你直说行吗？
0: 根据我的观察啊，就是从咱们那个射击训练那天开始，叶排长跟咱们连里所有的战士都进行了例行谈话，可唯独就是没有找过你，为什么？
2: 还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贾猛，你别跟那帮人学背后嚼舌头根子，这排长要找谁谈话自有他的道理，在部队我就是他的兵，他就我的上级，就我领导，出了部队我跟他就是好哥们儿、好兄弟，规矩不能乱，哥们儿也散不了。
0: 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小心你这个哥们儿。
2: 行了，打住，我哥们儿什么样子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清楚
0: 啊。行行行，你全当我没说过，你洗你的。

0: 坐，春生。
1: 哎，谢谢叶排长。叶排长，听说你最近不舒服啊？
0: 啊，没事了，小感冒。春生，这儿就咱哥俩，你这么拘束干嘛？
1: 嗨，我最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是我没有调整好心态。这都已经到了部队了，还搞大院那一套，老觉得你是我兄弟，我就得照顾你。嘿，这其实也是一种在寻求变相的特权对待，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全大局的表现。说白了，就是太把自个儿当根菜了，给你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已经严肃地反思我自己啊，并且我会积极地改正。
0: 春生，
1: 哎，叶排长，您应该叫我肖春生同志。回北京，咱们俩是哥们儿，没问题。但是在部队，您就是我的领导，我就是您手下的兵。你下的命令，我绝对服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对我该批评就批评，该骂就骂，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地改正我自己。
2: 肖春生同志。
3: 好好干。
4: 是，叶排长。

0: 你倒是真把他当朋友，我就是看不惯他。
1: 看在你的份上，以后不找他麻烦就是了。
2: 哎，孟建柱，我问你啊，部队招你进精英班是干什么的？
0: 保家卫国，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2: 错，一名士兵他哪怕再优秀，他能抵挡得了多少敌人？他能抵挡得了多少先进武器？咱先不说一个师、一个营、一个连了，哪怕是一个排、一个班，都困难。我知道你们大伙儿都觉得自己特优秀，但上了战场，一个士兵就像一只蚂蚁这么渺小。哪怕你再优秀、再勇敢、技艺再高超，也不过就是扶摇撼大树而已。你们说对不对？
3: 对，是。
4: 对。
2: 只有当我们放下个人立场，放下个人得失，放下身份的隔阂，在领导的带领下集结锻造，练就成一支精英的部队，才能发挥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成为在战场上刺入敌人胸膛的那把尖刀。
5: 肖春生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是优秀的士兵，不优秀不会进入精兵班，但优秀只是进入精兵班的敲门砖，以后的路大家要一起走。这就要求你们必须放下个人的荣辱得失、个人的英雄主义，共同学做集体的螺丝钉，共同承担集体的荣誉责任，才能把我们的精兵班锻造成一支血与火的部队啊。
6: 是。
5: 这段时间大家在叶排长的带领下训练刻苦，战术素养呢有了很大的提高，提出表扬和鼓励，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精兵班的强化训练。
6: 是。

0: 哎，同志你好，请问你找人吗？
1: 嗯。
0: 你是来探亲的吧？家里有人当兵。
1: 嗯。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钱阿毛。
0: 阿毛啊。请问你是他的？
1: 我是他
0: 老婆。
1: 嗯。
0: 我是他战友。这样，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叫他出来。
1: 嗯。
2: 阿毛，
0: 阿毛，来来来，别洗啊，来啊，啊，你老婆孩子来了
2: 啊？哪儿呢？
0: 你放门口呢，快去。
2: 哦，你，哎，春春，帮我请个假，
0: 知道了，你快去吧。
3: 阿毛的老婆孩子来了
0: 啊！哎，我先给他请假，一会儿跟你说。
2: 我跟你一块。你怎么来了？
1: 都离家当兵这么久，我不放心啊。再说孩子也想你了呀，我就照着信上的地址带着孩子来看你了。
3: 你来也应该先给我写封信呀。
1: 我不识字，你晓得呀？这信上的地址还是村里人告诉我的呢。
3: 赶了好几天路，累了吧？
1: 嗯。
3: 那我先带你们找地方住。
2: 别动，来，老毛。哎。你们怎么来了？
0: 你放心啊，那些啊，我已经跟叶排长请好了。我跟磊哥都觉得，嫂子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着也得请嫂子吃一顿吧。
2: 不用这么客气，别啰嗦了，孩子走这一路肯定饿，赶紧的吧。
0: 那走吧。
2: 嗨，来，嫂子给我。
1: 哎，你
0: 那走吧，走走走，啊，坐坐，
2: 来，走吧。
0: 啊。
4: 嫂子喝茶
0: 没有？
1: 啊，谢谢啊。
0: 啊。想办法没有？磊哥，
2: 哎，
0: 喝茶，来。
4: 哎呀，小小，你多给他吃点东西啊。哎呀，来，黑豆，想办法吃糖啊
1: 啊！
4: 来，叔叔这儿。哟，哎，
0: 哎，叔叔给你吃糖，嗯，拿着。
5: 可以啊，真是。我没发现你这哄孩子还挺有一手的。
1: 他是我爸爸。
0: 不碍事，孩子喜欢我高兴。
1: 嗯，
0: 哦，你是不是叫黑豆啊？嗯，你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
1: 黑豆，叔叔问你话呢。阿拉从村里来的。
0: 哼，那是媳妇儿，来，吃吧。
5: 来来来，
1: 这是什么呀？
0: 这里特产蘑菇，你快尝尝。
1: 哪能跟阿拉那里不一样呀？
5: 你看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地方不一样，产的蘑菇也就不一样。好东西，好吃着呢，你多吃点。
1: 嗯，
0: 来来，吃点啊。
1: 嗯，好吃啊。嗯，有眼吃。
2: 好好好，我吃，
0: 多吃点啊。
5: 嗯，
0: 没事，你上，你上去吧。
4: 阿毛
0: 啊，
4: 嫂子跟黑豆都安排好了吧？
3: 安顿好了，在咱们部队招待所，赶了好几天路，太累了，已经睡了。
5: 要我说呀，你这该多陪陪他。
3: 先让他们好好休息吧。等过两天咱们放假，我得好好陪他们逛逛，毕竟来趟昆明也不容易。
4: 是。

0: 阿毛，
1: 啊，
0: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春生，
0: 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呗。
1: 行。那个黑豆怎么也得有五六岁了吧？
0: 啊，
1: 嫂子年纪看着也不小了。这么说你们俩是？
2: 是啊，阿毛，这春生不说，我都没好意思问。你比春生大一岁，比我小一岁，也就才22。那你这是16岁就有了黑豆了？
0: 嗨，这要是别人问我，我肯定跟他说我们农村结婚生孩子早。但你们两个人，一个是我敬佩的人，一个是我好朋友，平时都没少照顾我，我也不想对你们隐瞒什么，就和你们实话实说吧。说吧，
1: 我的原名不叫钱阿毛，
0: 钱阿毛是我后来改的名字。我不是农民，也不是浙东人，我的家乡在上海，我的爷爷叫钱凤竹，是上海有名的经济学家，我的爸爸继承了爷爷的衣钵，可是后来家道中落，我就跟随父母被赶到了浙东农村。后来我的父母也生病死了，我自己流落到穷乡僻壤，在田间地头混到了18岁。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姓韩的大哥，他只比我大半岁，但是比我更加高大结实，也更加的坚强和勇敢。在几次劳动过程中，他看到我瘦得像杆儿一样，被村里的闲汉欺负，一个劲儿地使唤我，还抢我的粮食，就跟村里支书说把我调到他的小队去。从此以后就像亲大哥一样护着我，让我吃饱穿暖。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次农村发洪水，在抢修堤坝的过程中，我踩空落水。大哥为了救我，义无反顾地跳进洪水里，最后我活了过来。可是我大哥却再也没有醒过来。大哥
3: 是他们家唯一的男丁。
0: 我当时就跪在灵前，认了他的父母做父母。他的父亲给我起了阿毛这个名字，从此以后我就是他唯一的男丁。我的命跟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我大哥他们家给的，我感恩他们一辈子。
1: 那黑豆呢？
0: 黑豆是我大哥的儿子，莲芳是他的妻子。
1: 你是？
0: 没错，莲芳现在是我的妻子，黑豆是我的孩子。

0: 件看不起你。
1: 你这个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能力，你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2: 春生，
1: 我和你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你是那种在自己心里有一整套运转规则的人，那就是你认准的道理。无论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怎么打压你、诋毁你，你都不会改变。你是那种哪怕知道前面是沼泽、悬崖，你都会为了自己心中的道义去闯一闯的人。我怎么听

0: 着我像个傻子。
1: 不，是英雄。
2: 哎，我说你们两个肉不肉麻呀，英雄。
3: 我跟你不一样，我是那种明知道前面沼泽干了，摆着一堆金银珠宝，
0: 我都不敢往前迈一步的人。
1: 你放心啊，你身世的这件事情除了我们两个人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0: 谢了。

0: 叶排长，找我有事儿啊？
1: 说了多少回了，没人的时候别这么叫我。
0: 上回咱们俩说好了，在部队你就是我的领导，就是我的叶排长。行行行，你爱怎么叫怎么叫吧。我问你，多长时间没见红玲了？
1: 有段时间没见了吧？这不每天训练没时间吗？
0: 红玲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直埋怨我。正好明天咱们精兵班休假，他们文工团也休假，你快去看看他吧。
2: 红玲，
0: 你听我说啊，是阿毛他老婆孩子不远万里好不容易来一次，
2: 作为战友，我总得尽一下地主之谊，招待一下他们吧。
0: 你看这阿毛啊，进了部队就再也没出去过，他对这附近也不太熟。
2: 我明儿我就带着他们一家子逛逛集市什么的。
0: 他老婆孩子回去总得带点特产回去吧？
2: 那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
0: 你心细，你帮我想想，给他们带点什么。
3: 我去凑什么热闹呀！行，那先这样啊，不说了。啊，明天终于能休息一天了。哎，明天咱们去逛街吧。
4: 好呀，好呀，
3: 稀豆粉、云吞米线、冰粉、凉虾，我做梦都想吃。
4: 你可甭想了，你不怕胖啊？
0: 我不怕胖，我要去吃，还有谁要去？我，明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红玲，你是有啥要买的吗？嗯，
5: 雪花膏用完了，明儿我想去看看有没有卖的。
4: 好呀。
0: 阿宝啊。
6: 嫂子头回出来啊！啊，这眼睛就到过六四里地域外的公厕。好看吗？
7: 不料不料啊！
6: 喜欢哪个？绿的怎么样？你拿块那个看看。
7: 好嘞。
6: 好料子，就多少钱？
7: 9毛一尺，
6: 自己扎染的，你看看，都上脑袋好不料吗？
7: 哎，
6: 老乡，
7: 财神衣服要多少布料啊？
6: 70就够了。
7: 加做呢？再加2块。
6: 加2块。行，给我来一块。
7: 哎，这不行，不行，财神，我这不是给你买的，我给嫂子的见面礼啊。
6: 费用，布票，来，给您。
7: 这还不合适了。哎呀，您甭管了啊，
6: 找你2毛啊。
7: 哎，
6: 找您2毛，
7: 得嘞。
6: 麻烦您给量量尺寸。
7: 好嘞，
6: 两两吧，
7: 过去拿去。去，哎，去聊聊。
6: 谢谢你，
7: 没事，您应该的。到这边量一下，去吧。
6: 谢谢船长，
7: 谢谢船长。这嫂子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你就好好陪陪她吧。哎，黑豆你就放心交给我了啊！啊，这小子特别可爱，我巴不得他一整天都跟着我呢。这次又要麻烦你身上，哎，
6: 不麻烦。
7: 哎，对了，嗯。
6: 钱带够了吗？带够了，我老本都带着呢。要买东西太多了，嘿呦，
7: 早有准备啊！风车，啊，黑豆喜欢风车呀，那叔叔带你去买啊。
6: 来，
7: 哎，黑豆，记着啊，听叔叔话，听到没有？
6: 行了，
7: 放心吧，走了，
6: 行，
7: 嫂子走了啊。
6: 他又要拿你。
7: 好了，可以了。

0: 哎呀，哎，这衣服好看，这衣服。
1: 国良，
2: 你看什么呢？
1: 啊，没看什么。
0: 原来这集市这么大，一眼都望不到头。
3: 对啊，这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集市，四里八乡的都来这买东西，可热闹了，能逛一天呢。
0: 这个很适合萌萌哎。
4: 萌萌，你过来看一下。
0: 那我去前面坐一会儿。
1: 好。
4: 可以比身上试一下。
5: 这个行不行啊？嗯，来吃吃看。哎呦，真行！
6: 小兔子，
5: 小兔子，喜欢小兔子了又啊？小兔子，哎，喜欢哪个小兔子？那个黑的喜不喜欢？
7: 那小兔子多少钱？
8: 一块钱，
7: 一块钱啊？那那个呢？那个小的多少钱？
8: 小的七三啊。
5: 小的，黑豆喜欢。
9: 小朋友要不要来一碗
5: 啊？哎，不好意思啊。佩豆，刚叔叔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你要是跑丢了，我怎么给你爸妈交代啊？啊？
0: 你凶孩子干嘛呀？
5: 红玲，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这集市你家开的，就兴你逛，不兴我来。哎呀，还愣着干嘛呀？没看小孩想吃吗？
5: 佩豆，你想吃那个吗？
10: 啊，想啊。
5: 来两块啊。来，坐，快来坐，坐这儿。
0: 这小孩真可爱，谁的呀？
5: 阿毛他们的。吃吧。
11: 好不好吃？
12: 好吃。
11: 好吃啊，好吃，多吃点。
5: 是啊，红姐，你怎么在这儿？
0: 你说为什么来啊？
5: 为我呀。
11: 哎，正好那什么，一会儿阿毛他们买完东西过来了，我们一起逛逛吧。
0: 嗯，好啊。嗯，
11: 行，你今儿什么时候回家？嗯，
0: 不着急。
11: 不着急。你个人出来的？
0: 没有，跟我室友一起。
11: 行，没事，我试试。嗯。
13: 黑豆，乖，跟木马回家去啊。
6: 我不要回家，家里没有爸爸，爸爸在哪我就在哪。
14: 黑豆，乖，听话，等过了年，爸爸再让你妈带你来看爸爸，好不好？嗯。
11: 黑豆，你现在是小男子汉了，你要帮爸爸照顾妈妈，知不知道？
14: 嗯、听你叔叔说什么了吗？嗯，
0: 来，
14: 好吧，来。
6: 哎，你不要。
14: 那我先送你们俩去火车站。嗯，
11: 嫂子。一路上都注意安全，这阿毛你放心吧，在部队还有我们呢。
14: 对，
13: 实在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呀。哎，
11: 哪儿的话、啊。
13: 白黑豆，跟苏总们说再见。
6: 再见。
11: 黑豆再见啊！
10: 再见
15: 再见。
14: 行，那我先送他们。
11: 来，慢点吧。
13: 谢谢你们啊。
11: 慢走啊，嫂子。
13: 哎，再见。哎。

0: 同志们，下周咱们将要展开一场实战化演练，检验一下大家最近的训练成果，都做好准备。
1: 是。
2: 这个地方是一片戈壁，距离敌方前沿约10公里的位置，所以我们就可以偷偷的把装备运到这里，然后再渗透到敌方的观察阵地。啊，同理啊，这个地方也是一
3: 种。
0: 李斌，讨论的怎么样？
4: 报告叶排长，我们在讨论如何快速锁定敌方，完成侦察任务。
0: 继续。
4: 是。
0: 来来来。
5: 叶国华看到孟金柱、段磊、钱阿毛都紧紧围在萧春生身边，他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萧春生。但随着自己身份的转变，他也意识到自己和萧春生的关系正变得疏远。
6: 我发现你小子真厉害啊，我服。我昨儿看那参考消息，上面的分析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看咱现在已经开始实操演练了，我觉得你分析的特别对。我发现你小子在军事方面看得真透啊。

0: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别人心里未必不变，因为你从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就证明了一件事，你比他强。
1: 那你觉得这个人该封我们毕露吗？
0: 也不行。你说这人吧，收敛锋芒，别人都觉得刺痛自尊心。那要是在锋芒毕露，轻了把人记住，重了不得被人恨死。
1: 那就是说，怎么做都是错呗。
0: 他那么亮，你觉得是他的错吗？月亮没有错，错的是不能容忍的发亮的人。陈生，我们小时候的玩伴很珍贵，但也很局限，因为他往往不是我们选择朋友，而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父母背景以及你的家庭住址、上哪个学校、哪个班这些种种因素加在一块儿所决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到了成年，会对我们幼年的玩伴重新做一次筛选，一些真正志同道合能够走到一块儿，可是心气儿不一致的，强求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太悲观，太宿命论。我还是相信，用真心就能换点真心。
0: 你就是个缺心眼儿，等你撞了南墙，你就知道错的离谱了。
1: 告诉你，撞了南墙我也不后悔。
0: 你呀，你就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破、炒不泡的一个臭水沟里的臭石头。
1: 错，铜豌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
0: 你呀，不过说心里话，我倒希望你是对的，这样至少证明这个世界比我想的要好。
1: 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们所有人看的。

0: 这天都没亮呢，你有这功夫不都睡着？你瞎捣什么你？
1: 管着你！
0: 咱一会儿是去商场门口排队，你捯饬的跟那天仙似的，你给谁看呀你？
1: 还不都怪你，非要做什么捯爷，有病！哎
0: 呀，我当捯爷怎么了？啊？
2: 就李尚游那老小子去趟南方，
0: 回来不知道，以为他是港商呢，大金链子也带去了。啊呸！不怕坠脖子，不就是捣弄东西吗？哎，我黑子要捣起来，不比他强啊？
1: 不是你非要跟李尚游较什么劲呢、啊？你？
0: 哎呀，也不是跟他较劲，谁跟钱过不去是吧？你有这功夫，还不如多睡会儿。哎，你这消息靠谱吗？
3: 哎，放心吧，哥，今儿百货大楼放一批大蓝毛的围窝，消息绝对准确。
1: 合着又是你那个小学女同学给你投的方？
3: 你还别看不起我这发小啊，别看长得不怎么样，贼有道。他爸妈就是营商局的，要不他能上百货大楼里站柜台来？
4: 孙雷，
0: 嗯，
4: 你说实话，是不是追人家来着？
5: 啊？我追他，他胖的都那样，他调调我都怕把地给震塌喽。
6: 哎呦，你都吹吧！
7: 黑哥，没他说那么邪乎。那丫头我见过，是胖了点，但是长得挺好看的。
0: 我跟你说，一般的长得胖的都好看。
1: 哟，黑子哥，懂挺多呀。
0: 那可不
1: 啊！
0: 啊，不是顺口一说吗？
3: 说实话。要不是他能给咱放点小道消息，给咱留点货，我都懒得搭理他。
0: 别的兄弟，你跟钱过不去啊？
3: 没有。
0: 嘿，你要我说呀，干脆啊，为了挣钱，你就委屈委屈，牺牲一下啊。
3: 哎，我也这么想的，只要能挣钱，大不了我出卖色相，以身相许，吃点亏我认了。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
8: 来，我看。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只要能挣钱，
1: 大不了我出卖色相，以身相许，吃点亏我认了。
2: 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
3: 来了，看你。别管我，这是
4: 那商场货柜是卖的便宜，您可得买得着啊。
5: 这小伙子说的对，大浪猫围脖很难买吧，在商场里都没货。
0: 你看这大姐说话靠谱啊，
4: 明白人。
0: 您是不知道，为了调完这点围脖，哎呦，我们的最瘦了。
6: 来，来一条，来，
7: 来两条。来两条，谢谢大姐。
6: 来一条，来。
4: 谢谢。来看一看，围住快乐，围住了朋友，围住了事业啊！
0: 来，
8: 看这个。哎，姐，咱挣多少钱？
9: 你想啊，咱们去这百货大楼进了40条围脖，
10: 一条3块钱，纯利就120块。
0: 嘿，这半天就挣120，这半宿都得排个值啊，还得排一下。
1: 哎，哥，这干得过啊？
11: 这买卖干肯定是干得过，可惜了，这买卖不是见天有啊。
10: 哎呦，这就不错了，120，那顶我们家老头俩月工资了，你知足吧你？
0: 黑哥，这钱咱怎么分呀？
11: 行。起了，这10块钱你先拿着啊，给你那同学，就那小胖丫头，买点那个小礼物什么的。
0: 我给他买什么东西？我这真是，
11: 小子是真有良心啊！合着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你说你这同学又给咱们通风报信、留消息，又给咱们留货，你不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维护好了还有下回，咱不能干那一锤子买卖事儿啊！咱拿着，
10: 他说有理，
11: 这赶紧，哎，
0: 得，那我上那西单商场给他买个胸花去，他喜欢那玩意儿，
11: 这就对了。
0: 哎哥，那剩下的钱怎么分呀？
11: 剩下的钱还剩110，你这样刨了10块钱以后，这100块钱咱4个人平分，但是啊，这钱现在不能动。
0: 为什么呀？
11: 咱本儿薄啊。就这40条围脖，咱都是咬着后槽牙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这咱要手里有籽有子弹，咱多进点货，这不挣得更多吗？
1: 贝德哥这话在理，我瞪你。
0: 那剩下那10块钱呢？
11: 剩下十块，咱搓一顿去吧。
1: 行，
11: 怎么样？
0: 咱吃什么去
11: 呀？你想吃什么？
10: 咱可好长时间没吃烤鸭了，要不咱就和平门吃烤鸭。
11: 行，走，上车，
10: 走，
11: 登车，走，走了。我的妈！
0: 这豆芽跟花生米就是没那烤鸭好吃
10: 呢。废话，想吃好的就好好干，多挣钱，咱天天吃烤鸭。
0: 烤鸭好，
11: 我告诉你。真想吃烤鸭，除了好好干，你得琢磨挣钱的道在哪儿。咱现在是挣钱的道太少。
10: 是呢，这除了大拉毛，咱们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还能干什么。
0: 哎，你说这起子跟那丫头去这么半天了还没回来。
11: 我告诉你，人现在俩人正腻乎呢，保不齐就请那姑娘吃大餐呢。行，说曹操到，来，哎呀，怎么样？跟你那小胖丫的同学聊挺好啊。
12: 黑子哥啊，牛，你这主意真绝了！我把这胸针往他身前一推，俩眼都放光看着。
13: 我紧接着又叫他搓了一顿包子炒肝，你们猜怎么着？他又告诉我一挣钱的机会。
0: 什么机会？你赶紧说呀！
12: 他跟我说，现在天津的匠校靴特别紧俏，他们商场那采购经常往天津跑去上货。
8: 只要江小旭往柜台一摆，一抢而空。嗯，
11: 江小旭，我还真见过那个半高燕的小牛皮，穿上以后又暖和又那个。
0: 哎，对对对，那你赶紧问问那丫头，商场什么时候放货，给咱留点啊。
13: 那胖丫头说了，别上他们商场拿货去，他们商场都是加了钱的，要上货奔天津，从天津拿货比从他们商场拿咱们能多挣5%。
10: 天津那得坐火车去啊，多老远呢。
11: 别着急啊，咱算算，现在这个江小旭商场里头一双差不多给卖到26-7，咱也别多了，每双咱给他加5块钱，要是从天津买啊，咱还能多挣个2-3块钱，也就是说纯利是能到8块。咱们四个坐火车从北京到天津，再从天津折回来，车票也就是20块钱，这买卖干得过啊。
0: 干。

0: 你过来。
1: 那要不你们去，我就不去了吧，还能省个车票钱。
2: 啊，这会儿省什么钱呢？你知道那降校靴一双多沉的，你多去一个人还能多背几双回来，你心疼那点车票钱，那不随便卖一双就回来了吗？
0: 正好再带你到那个天津咱转悠转悠啊，咱就尝尝那个什么狗不理包子，到底看看跟咱那包子有什么不一样。
3: 天津大麻花也挺好吃的，
4: 还有那耳朵眼炸糕的。
5: 来来来，上好的酱教师啊，全是小牛皮糕面的。来来来，
6: 教师你看
5: 这边，好好好，多多着找，多着找，来来来来来，这边
3: 特别好。
5: 来来来，看看啊，酱教师大红的，安的红的，这都是
7: 让我出来干什么呀？
8: 今儿天好啊，有轮休，我就想带你出来转一转。
7: 有什么好转的呀？
8: 没什么好转的，就瞎转，就是想带你出来散散心。

0: 哥，这人怎么越来越少啊？
1: 废话，这什么点啊？又不是下班的时候，哪儿那么多闲人？
2: 行了，一上午走了三分之一，不错了。
0: 那咱就这么一直扛着。
3: 哎，看也没什么人，收了得了。
1: 收？你有事儿啊？啊？收了摊儿回家待也是待，咱就在这儿待着，一会儿到下班的点儿人就多了，保不齐啊咱还能出个七八串。
0: 得扛着吧。
4: 燕秋姐，
5: 嘿，天哥，
1: 天哥，哥，我可好久没见您了啊！不是，今儿您这什么风给您吹来了？
2: 不是风吹来的，我骑车来的。天哥，今儿挺闲呀。老穆，这咱闲一块儿了吗？我过来找你们玩一会儿。啊，
1: 挺好。
4: 小慧，你现在是越来越好看了，你看这小脸红扑扑的。哎
3: 呦，我这哪是越来越好看呀，姐，我这是冻的。
2: 你们跟哪儿弄这么多降小靴呀？
0: 我们连夜坐火车从天津劝业场背回来的。
2: 嘿，弄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嘛呀？
6: 挣钱呀。
2: 挣这怎么挣钱呀？哎呦，
7: 两天没见我哥成土老帽了。
1: 您不知道，我们几个摆摊做买卖有一段时间了，您是没来所以不知道。
2: 哎，这回我知道了啊。你们这不就是倒爷吗？
8: 谦哥，这不挤兑我们的吗？大少爷多难听啊！
2: 话糙理不糙，你们干的不就是倒买倒卖的活吗？哎，
1: 我哥说的没错，就是买卖，买卖买卖，买过来加个价格，再给他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7: 哥，您还别瞧不起我们这些做小买卖的，
1: 您知道就我们这一车货能挣多少钱吗？
2: 我不知道啊，我倒是想知道知道。
7: 我的哥哥，您站好了听，
2: 来扶着点我。
1: 我这一车货从天津劝业场23块钱一双进的，嗯，到了北京，我一双把这价格翻个个，32块钱一双卖，
2: 一双能挣9块钱啊！
3: 谦哥，我们这趟一个人背10双，一共40双。你算算，这要是全都卖了，能挣多少钱？
4: 360。嗯，
1: 够快的。而且啊，姐，
7: 我保证这一车货2天之内就出去。
2: 2天你们就挣360？哟，你们发了？
1: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哥？甭管你说，就我们哥几个商量开始做买卖，
7: 到现在一个月了吧？
8: 有了。
7: 东倒西倒，里里外外的，差不多挣小2000。
4: 一个月2000？哎，这多大的官都赚不到这么多呀！哎
3: 呦，这算什么呀，姐？就是你们嘴里那些什么倒爷呀、板爷呀，人家现在可都是万元户，
4: 上万！
2: 赶紧，赶紧跟我说里边门道！
1: 着急了，着急了，着急了！
7: 铁哥着急了，真想了解了解。

0: 哥，我跟您说啊，现在社会上物资紧张，尤其是那些俏货，商场的柜台只要天天的听信儿，只要是知道了哪个商场柜台上来好货了，我们就连夜的排队买，能买多少买多少，然后啊再加一件给他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1: 那合着你们挣的不也是辛苦钱吗？
2: 哎呦，可不是嘛，天儿哥，燕秋姐，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一个月，就这一个月，我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这每天半夜天没亮，我们就得跑那个商场门口排队去，然后再把货拉到车站卖，这一蹲就是一天。
3: 其实只要能挣着钱，辛苦点都行。就这市面上这俏货太少了，我们得到处托人打听，看哪个商场能放货。
4: 是啊，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一定能进一次货。
5: 我明白了，买卖啊，有点意思。
0: 哥，您这么想就对了，其实就是买卖，没有什么复杂的。您啊，就干脆跟我们一块儿干。
3: 对，
5: 我就算了吧。你们四个整天出去学磨货去，还都吃不饱呢，啊，我在跟你们抢食。
2: 哎，哥，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什么叫跟我们抢食啊？那咱们可都是自己人。再说了，这谁不知道这四九城的天儿哥啊，人聪明，认识人多，路子又广。哥，你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伙多带带我们，那这发财之道还不信手拈来。其实我觉得小哥说的挺靠谱的，齐天满脑子歪脑筋，满肚子花花肠子。
5: 怎么说话呢？
2: 夸你呢。
5: 有这么夸人的吗？
0: 真的啊，天哥，我小花瓶盖起子，我们哥几个是真心诚意的希望您跟着我们一块干。咱哥几个一块干啊，挣不挣钱放一边，起码咱开心呀，对不对？高兴。所以您啊，认真的琢磨琢磨。
5: 那我琢磨琢磨，
0: 琢磨琢磨，来哥，来来来来来，
2: 想什么呢？
5: 想你，想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2: 我说什么了？
5: 哎，其实这一天我一直都在琢磨，这未来的路啊。到底该怎么走？你说搬砖打零工呢，是能挣着钱，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是吧？这体力总用完的时候。你说干别的，咱也没个技术。
2: 那你怎么想？
5: 黑子的话呀，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说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要知识没知识，要文化没文化，哎，即便这样。这么短的时间能挣2000呢，正儿八经的工人一个月也就40-50块钱，一年到头最多500，人这一个月挣他4年的钱啊，这还是在这没消息没渠道进不着好货的情况下，那这儿有渠道呢，天天都能拿着好货，那一个月挣个万把块是难事吗？
2: 你别说啊，我小的时候呢就一直想要当兵，我就想进国营企业，进大工厂，就觉得特别光荣，从来没有想过赚钱的事儿。
5: 那时候他们抓我说我是投机倒把，你现在看看啊，这些倒爷都成万元户了。
2: 你就别发牢骚了，时代不一样了吧。不过我觉得你是有本事的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都能做好。
5: 我呀也想明白了，哥们儿跟哪儿跌倒就跟哪儿爬起来，我啊就把倒买倒卖这事儿我弄得明明白白的。

0: 好呀，
1: 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我帮你啊。
2: 我不用你帮忙啊。嗨，我是说，咱们俩合伙，咱们合伙不行吗？
0: 真的？
2: 啊，
0: 嗯。哎，怎么这么早来了？
2: 昨儿不说好了吗？让你去单位请个假，今儿早点起。
0: 那走吧，找孩子去吧。
2: 找他干嘛呀？
0: 你不是说要当导爷吗？那不找他们怎么卖酱小靴啊？
2: 您这是什么记性啊？昨儿咱们怎么说的？人家四个好不容易囤那点货，你这么干不是明摆了跟人家分钱吗？我七天可干不出那事儿。
0: 那咱干嘛去啊？
2: 咱们啊，去各大商场里头转悠转悠，
0: 嗯，
2: 看看什么东西好卖。可是说白了就是看看老百姓都需要点什么，
0: 找货源去，
2: 差不多就那意思，考察考察，走吧，
0: 走，
1: 一二三，走。
3: 酱小靴来，
4: 多好看呀！
3: 最新款的酱小靴啊，酱小靴，哎，看一眼，看一眼啊。酱小靴，酱小靴啊！
4: 看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看多好看呀！
3: 看一看啊！
5: 哎，啊，有寻摸谁呢？谁又看你了？
1: 有病啊你！
5: 啊！
1: 我这琢磨着，你说天二哥跟燕秋姐今儿会来吧？
5: 哼，你打听这个吗？
1: 那昨天天二哥那明显是动了心的，保不齐人家俩人今儿就能找咱们合伙来呢。
4: 没错，昨儿咱一说咱一个月挣2000块钱的时候，天哥那眼睛冒光。
6: 甭问，一准啊找咱们合伙来。
5: 哎，
4: 嗯，
5: 我今儿把话给你们撂这儿啊，今儿个他齐天绝对不可能出现。
1: 怎么说？
5: 你们是真不了解我天哥呀？齐天是什么人啊？他现在过来跟咱入伙，跟咱一块卖这酱小靴。那不明摆就是分咱们钱吗？占朋友便宜，挣朋友钱的事儿，是他齐天能干的呀？啊？
1: 你要这么说，也是啊。天哥确实不是这种人。
4: 哥，那照你这意思，天哥不跟咱合伙了？
5: 啊不，肯定会合伙，但不是现在。你就等什么时候天儿哥能找着一个新的挣钱的道呢，他会反过来找咱，带着咱挣钱，这是齐天儿，这叫大哥。嘿，
6: 还真是啊，天儿哥这人啊面广，哎，脑子也好使，说不定还真能摸着咱想都想不到的挣钱的道德来。
5: 哥几个忍着耐着睡不着眯着，咱就等着吧，等什么时候我天儿哥啪这脑子一开窍，蹬起这三轮能做起买卖，那咱呀也就离发财不远了。
7: 江小雪，
6: 吓一跳！
3: 哎，江小雪嘞，江小雪，哎，
7: 江小雪，
3: 江小雪，江小雪，别
2: 让人偷往这儿蹭头。
0: 行了，这都转悠一天了，我都没看出什么门道，就这么着吧。
2: 哎，不是，这不才一天吗？一天就能让你看出这发财的道道来，那不都成有钱人了？
0: 那怎么着啊？我明天还得请假，再陪你逛一天啊。
2: 古人云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老祖宗不可能骗我们，做买卖他也是这个理儿啊。你得先摸透这市场，知道什么好买，什么好卖，什么能挣钱，这时候再下手。
0: 这么复杂，反正我也搞不明白。那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2: 其实啊，我这心里头也没准谱。这样，我再琢磨琢磨，然后咱们再商量。
0: 咱明天再商量。你也早点回去，我也休息了。嗯，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何红玲，电话。
1: 红玲，电话。
2: 我电话。
3: 哦，一天天了，就你电话多。这次是那排长还是那发小？
2: 行了，你少说两句。去吧，红玲。嗯。喂，您好，我是贺红玲。
4: 红玲，我是你钟硕。你妈的心脏病又犯了，住301医院。
3: 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你上回说的那个苏教授可以帮我联系一下吗？
0: 我现在打电话。
3: 好，谢谢。哦，顾华，上次咱们等苏教授排队排了得有半个月，可是这次我妈情况急，等不了这么久，怎么办呀？
0: 你别着急，就算苏医生不行，肯定还有王医生、李医生，现在条件比之前好多了，一定给你安排更厉害的医生，放心吧。嗯。

0: 真后悔，当初就不该拒绝你帮忙。
1: 你到北京了，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我一直都在。

0: 回来了。
1: 我妈怎么样了？
0: 是不是一直在那边的吧？
1: 还得多久啊？
0: 应该快啊，别担心，没事啊。
1: 谢谢楼叔。

0: 是肖同志吗？你来找红玲啊？
1: 对啊，今儿不是放假吗？我就约了红玲一起去市里的书店逛逛。
0: 逛书店？今天？你还不知道呢？
1: 怎么了？
0: 红玲昨天就请假回家了，现在人不在宿舍呢。
1: 不是，什么意思啊？
0: 哎呀，你真不知道啊？听说是她妈妈得了疾病，得立刻做手术，她就赶紧回北京了呀。哎，你别着急啊，

0: 进来。
1: 国华，我听说红莲昨天回北京了，她妈妈住院了，要做手术，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船长，你先坐啊。昨天我帮红玲联系好大夫之后，我就直接给她送到飞机场了。太着急了，忘了告诉你了。啊，别担心，红玲她妈妈手术很成功，别担心。
1: 手术很成功啊？这事儿是你安排的？
0: 啊，她妈妈上回生病，不就是我帮红玲联系的苏医生吗？所以这回红玲就直接来找我了，问问我能不能联系苏医生。苏医生正好去广州开会了，我就帮他找到另外一位，也挺不错的。船长，你不会怪我吧？嗨，
1: 我怎么会怪你呢？要不是你的话，红玲她妈妈能这么快手术吗？那可是心脏病手术，
2: 手术操作难度大。
1: 我明白啊。我估计你昨儿也熬了一晚上，你早点休息，我就先走了。
0: 行。
1: 国华，医院的电话可以给我一个吗？
0: 哦，我给你写一个。
1: 那你好好休息，我就先走了。哎。

0: 喂，
1: 喂，红玲吗？哎，我春生。
0: 春生，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1: 我刚去你宿舍找你，结果你战友说你昨儿回北京了，所以我就赶紧找了国华。哦，
0: 抱歉啊，昨儿我太着急了，忘告诉你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对了，你妈妈怎么样了？
0: 情况挺好的，国华帮忙找的大夫很厉害。
2: 我听这儿的护士说，置换瓣膜手术
0: 全北京也就苏教授和他能做。本来他的手术都要排到下个月了，是昨儿刚好有个患者术前检查不合格，
2: 还要再等，这才换成了我妈。这事儿真得好好谢谢国华。
0: 哦，还有东叔，这几天我妈身体不舒服，就跟东叔念叨了一嘴，幸亏他一直记挂着。昨儿他去我家
2: 说看看什么情况，结果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
0: 他担心出事儿，就撬了门进去，发现我妈就昏倒在地上。
1: 哎呀，这人没事就行啊。这样，回头我好好谢谢一下东叔。红莲，手术费多少钱？
0: 手术费是1500块。
2: 后续住院治疗费怎么着也得1-2千。
0: 昨国华说先帮我垫上，我没要。
1: 没事，红莲，不用着急。你就好好照顾你妈妈，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0: 嗯，
3: 总之呢，
1: 你相信我，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
0: 好，我等你消息。
1: 哎，对了，红莲，你照顾好自己身体，千万别累垮了。

0: 哎，姐，我春生，姐，我想问一下，咱们家里还剩下多少余钱啊？
1: 怎么了？
0: 不是，是红玲儿，
2: 她妈妈住院了，需要手术。
0: 这前后加起来，我估摸着怎么着也得小四千。
1: 这么一大笔钱，就是抢都来不及啊！
0: 姐，你别急啊，你就看看咱们家有多少闲钱。剩下的钱我来想办法。
1: 你之前打工剩下的，再加上你从部队寄回家的钱，差不多有400。前段时间爸补发的工资有800，
3: 家里就这两位大一点的钱。
1: 我们厂现在效益也不太好，前段时间补发的工资我拿去给齐天做生意的本钱了。
0: 姐，我知道了。那这样吧，姐，你先把手头上有的钱你先凑在一起备着，剩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凑，好不好？对了，他妈妈在301医院34床。
1: 行，知道了。

0: 你这手艺可以啊，
1: 不错吧？
2: 像你
1: 还有你有活。
3: 哎，你说你。

0: 装什么深沉？不就是缺钱吗？就是、这把脸耷拉到地上了。
1: 不行啊，这钱我不能要。这阿毛家里还有两个老人，还有老婆孩子。这磊哥家里就剩一个老母亲了，情况我都清楚。新住家里，
2: 哎呀，行啊，之前看见没这么破破烂烂的。我们平时都给家里寄钱，不至于少这点就饿死。赶紧操心你的事儿吧，快收拾，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凑。快。

0: 加上我的，一万249。早知道我平时就多攒点钱了。瞧你那抠样，再攒你不吃不喝算了。手术费应该是够了，剩下的也不着急交，我再想想办法。
1: 没事，我们哥几个也想办法再借点钱。对。
0: 兄弟们，谢谢了，这份情谊我肖德生记住了。哎
2: 呦，你别在这儿肉麻了。
3: 我跟你说啊，赶紧跟连长请假去，明天去城里会过去。
4: 对，抓紧的电话，这样到得快，别心疼紧抱紧抱去。
0: 对。那我行。
4: 你快去。
0: 谢谢啊。
5: 病人还是主动脉瓣膜老化和钙化导致的狭窄，因此呢，心脏排血减少，机体供血不足。你的母亲当时还是比较严重的，才会出现休克的情况。现在我们看，病变主动脉瓣这一块呢，我们进行了手术之后，还是比较到位的。人工瓣膜呢，已经顺利贴合了，目前运转都是没问题的。具体就讲这么多。总之，现在病人情况已经稳定多了，之后要低盐低脂饮食，等创口恢复一些，就可以安排下床走动，但要避免劳累，不要受凉，避免呼吸道感染。我知道，抗凝药物呢，对咱们现在家庭负担比较大，但这是巩固治疗必须药物，还要坚持使用，还要定期检查凝血功能。
6: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哎，34号床的吧？
7: 哦，是。
6: 你们什么时候交手术费呀？
7: 您看，能不能再宽限一段时间啊？
6: 我们这边已经宽限您两天了，别人都是交完费再手术的，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儿，你也别让我们为难嘛。
7: 那这样，我打个电话。
6: 好。你打。

0: 好，哪位？
1: 哦，喂，您好，我叫贺红玲，
2: 我想找一下叶排长。
3: 哦，贺红玲同志，
4: 叶排长已经打过招呼了。
0: 如果您打电话，就去喊他，请稍等。
1: 嗯，麻烦您了。
0: 哦，不麻烦，不麻烦，我这去叫他。
4: 报告排长，有您电话。
5: 吃饭就吃饭，发什么呆啊？
6: 哎，吃饭。队长，别担心了，人家不都告诉你中午就能到了吗？今天肯定能把费用交上。
5: 是啊，你别着急，反正该做的咱们都做了。
6: 对，等过两天咱们发钱了，再把剩下的一块汇过去。
5: 放心，快吃吧。
6: 哎，吃。
3: 喂，红玲，是我。
1: 顾华，你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医院这边
7: 需要交手术费。
3: 没事，我明白，你需要多少？
1: 手术费的话是1500块。
3: 后续治疗费用呢？
7: 住院费1030，
1: 治�疗费差不多要40，按一个月算的话，差不多要2000多了。
3: 这样，我让叶芳先给你拿5000过去，
0: 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请求我。
1: 谢谢你，国华。
3: 跟我客气什么？
7: 国华，
1: 你真是帮了我太多了，这笔钱算我管你借的。
3: 红玲，我是真心想帮你的，你别多想了啊。
1: 嗯。
3: 对了，你吃饭了吗？
1: 还没。
3: 那你快去吧，有事的话再打我电话。

0: 你之前的手术费已经交上了，剩下的3500在这里面，应该够维持一个半月了。
1: 谢谢你，我会还的。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真不愿意管你们的事儿。可我哥就是个傻子。
1: 你别这么说他。
0: 行，反正我来是想问你句话。
1: 嗯，问吧。
0: 你后悔选择肖春生吗？通过这事儿你也看到了，生活不只是那个什刹海冰场，而那个在什刹海冰场上拔份儿光芒万丈跟英雄一样的肖春生，在生活里就是一个连1500块都拿不出来的人。
1: 叶芳，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可难道就因为我出身不好吃过苦，我就不配追求纯洁的爱情吗？还是说在你眼里像我这样的人就只配走一条现实市侩的路？
0: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这两条路并没有什么优劣，问题是在你这里。我之前就说过了，你这个人很矛盾，你的身上其实住着两个人，他们都很强却截然不同。理想的那个你被肖春生所吸引，被肖春生所代表的令人心驰神往的爱情所吸引。可生活不只有爱情，有的时候更需要面包。我哥便出现了，他就是那块救急的面包，吸引的也正是现实的那个你。现在两个你都已经被唤醒了，到底是爱情还是面包？换言之，到底是理想的你还是现实的你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谁也不知道。
1: 有人说过你高高在上吗？这是别人的生活，根本就跟你没关系，而你却表现得像个上帝似的。你以为你比我们当事人更懂吗？
0: 因为我是他的妹妹，我只是想确认他不会被伤害。
1: 被我喜欢就是伤害，
0: 被你喜欢不算伤害。可我怕你明明不喜欢他，却因为想获得那块面包，想获得那个更简单更现实的生活而选择他。你这样不只是会伤害他，同样也会伤害你自己。当你获得稳定的生活回首往事时，你只会埋怨他，怨他引诱了现实的你，去杀死那个渴望爱情理想的你自己。你永远都不会满足的。
1: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这个谢谢你。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满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印子。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
7: 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

0: 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 大家看我

0: 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

0: 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亲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财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

0: 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月。

0: 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那个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3: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4: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5: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3: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6: 有请有请。
3: 哎，欢迎欢迎欢迎。
6: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3: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6: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3: 嚯！哎，
6: 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5: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这个痛快呀！
3: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6: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5: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6: 对，
5: 这鲜肉啊它才养。

0: 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1: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2: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1: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的，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儿，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2: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0: 不
2: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1: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1: 对，
2: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1: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
0: 对
1: 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0: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1: 咱们这个啊，可是二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 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0: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2: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0: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1: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0: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
2: 哎，
0: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2: 哎，
0: 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2: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呢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0: 对，
2: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您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0: 对，这就够了。
2: 对，
1: 哎呀，二位呀，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2: 对呀，
1: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0: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2: 哎，
0: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2: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1: 这发福利行，发啥？咋发呀？
2: 哎，
1: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2: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呀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1: 啊。就这一个选择
2: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0: 一个选择。
2: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1: 看来这。不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得了，就这么着吧。
2: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
1: 那二位肯定不干。
2: 哎，
1: 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只有这100个，交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2: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0: 对，
2: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 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下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
3: 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动的，它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3: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3: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
2: 嗯，
0: 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
2: 嗯，
0: 您去歇着。

0: 您去玩去，多好。
1: 这肘子它是百搭，
0: 嗯，
1: 你像春饼卷肘子，
0: 哦，是
1: 烙饼卷肘子，
0: 啊，
1: 那个火烧夹肘子，
0: 啊，
1: 啊，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
0: 嗯，
1: 再来点黄瓜条，
0: 嗯，
1: 来个炝盒菜，
0: 嗯，
1: 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
0: 嗯，
1: 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0: 嗯，哎呀，
2: 哇，
1: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0: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1: 哦，
0: 哎，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吧。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2: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0: 嗯，
2: 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
0: 嗯，
2: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
0: 嗯，
2: 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
0: 嗯，
2: 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0: 哎呦，可不嘛，
1: 嗯，
0: 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
1: 嗯，
0: 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
1: 嗯，
0: 对吧，嗯，这实惠的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
1: 嗯，
0: 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1: 哎呦，我太爱吃了。
0: 是吧？
1: 是啊，你说什么烧鸡啊，扒鸡啊，什么酱鸡
0: 啊，
1: 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0: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1: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0: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1: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
0: 嗯，
1: 我就想吃一口，
0: 是吧？
1: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
0: 嗯，
1: 都馋了我半天了。
0: 哎呦，
1: 就是这个味儿，
0: 嗯，
1: 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儿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0: 哎呦，阿姨，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啊，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煨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0: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2: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真不错呀！
0: 嗯，
1: 哎，您拿回去以后，您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2: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1: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
0: 嗯，
1: 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
0: 嗯，
1: 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那撕吧撕吧。你一块的，我一块的，
0: 嗯，
1: 就给抢光了。
0: 是啊，
1: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0: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大家伙呢，我相信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1: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0: 嗯，
2: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五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0: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啊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2: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 再多送一只，六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1: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啊，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
0: 嗯，
1: 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
0: 嗯，
1: 再多争取一只，
0: 就是嘛，
1: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0: 嗯，
2: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0: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中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2: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0: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2: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1: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2: 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0: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1: 对，
0: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嘛，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2: 嗯，王乾啊，
0: 嗯，
2: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0: 嗯，
2: 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
0: 嗯，
2: 限量前200组吧，
0: 嗯，
2: 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0: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焙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前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儿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嗯，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的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码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

0: 哥哥姐姐，再送几
1: 对
0: 只是
1: 呀，
0: 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1: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哎，更简单了。那你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2: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时，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八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鸭翅啊，可好吃了，还是大幅例价。我给您撕开看一下啊，这里边啊都是翅尖连着翅中的完整大鸭翅，给大家撕开一下啊，您看这肉质，滋味都渗到里边去了，嗯，满嘴肉香，是不是超级诱人？
1: 哎，李总，我这还没说开场词呢，您怎么就自己开始了？
0: 嗨。我这不是提前练习一下吗？面对摄像头啊，有点紧张。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销售，面对这么多观众朋友，我不好好练练能行吗？
1: 没事啊，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考察过，真的不错啊。只要今天咱们优惠到位，哎，肯定能行。
0: 优惠咱肯定给大的。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产品。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这一位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我跟阿姨来的还早的是今天的主角，他呀迫不及待的想把他的王牌产品秘制烤鸭翅啊介绍给大家。
0: 大家好，我的鸭翅啊是秘制的，又是蜜汁的，我这里啊添加了蜂蜜，香里边带着点蜂蜜的甜。俗话说得好呀，蜜香来添味，越啃越美味。试吃之前呢，我先跟二位约定好啊，我家这鸭翅您吃一口能忍住不吃第二口的，那就算我输。
1: 这样啊，我先来看看后边产品信息。您看一下配料表啊，主材就是鸭翅，后边呢还有一些常用的调料，没有市面上一些啊产品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防腐剂，非常健康，在常温下呀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啊厂家是资质齐全，这个呀没得说。
0: 我们是大厂家，质量上啊您就放心吧，我们从来不在这里添加那些个不该有的添加剂呀、防腐剂什么的。食品就是食品，味道啊要靠调味料调出来，靠我们的手艺啊用心给做出来，不能靠那些个乱七八糟一长串的添加剂勾兑出来。我跟您说吧，那种添加剂过量的食品啊，一打开袋以后就是一种冲破头皮的那种冲味，您都能感觉出来是浓郁的添加剂勾兑的味道，那种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大家可得注意了。
1: 那我看看啊里边真实的样子，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哎，阿姨您闻闻，
2: 是
1: 您闻
2: 闻
1: 这味道是不是没有外边那些什么那种冲味儿？
2: 是，
1: 哎，就是醇香的味儿。
2: 嗯，这味道还真不错。
1: 嗯，
2: 我尝尝啊，
1: 尝尝。
2: 嗯，还真是特别好吃。
1: 嗯
2: 嗯，给你点个赞。
1: 我也来一个尝尝啊。哎呦，您看这个啊，真是超大。嗯，这肉质不错啊，是好吃啊，香甜入味儿，而且啊，这肉质啊是细嫩好嚼。这咸中啊还带点甘甜，香而不腻。哎，您就这么像我这样啊，嗯。嘬了着吃，解馋过瘾啊！
3: 有一点点的甜味，更多的是啊浓郁的香味，还有烧烤味呢。
1: 嗯，
3: 您这样看可真好吃。嗯，你怎么做的呀？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王牌产品，每一根鸭翅啊，我们都做到了用心制作。每天早晨啊，优质的鲜鸭翅一到厨房，第一步就是多维度的深度清洗，然后就是严格的修边，只保留肉厚紧实的核心部分，就是鸭翅最精华的这部分肉了，然后用传统的老卤方慢炖，小火慢炖8个小时。这道老卤方呢有几十种香料组成，慢炖以后让卤香彻底的渗透进去，之后再刷上调配好的天然蜜汁低温烘烤，这就是卤香浓郁还带着点甜香的秘密，得烤出那种淡淡的焦香味，就这样做到了甜卤烤三味融合的口味了。
1: 没错，这鸭翅啊是一个完美健康的休闲零食啊，你看它热量低，脂肪含量低，但是蛋白质啊还特别丰富呢。
2: 嗯，全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嗯，
3: 携带起来也方便啊，而且出去旅游的时候吧也可以带。
1: 嗯，
3: 真可以买。嗯，可以囤。
1: 哎，李总快说说啊，今儿怎么优惠吧。
0: 咱们这一大袋啊里边是分包好的小袋，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有多少。
1: 好，
0: 这一大袋，哎呦，这都盛不下。
1: 哇，这个大袋是称重的啊，刚才你倒出来，我大概数了一下，你这一大袋里边基本上都是7到9根左右吧。
0: 其实啊，平时咱买上这一大袋就够大家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啊。
1: 嗯，
0: 咱们家这一袋啊建议售价是25元一袋。
1: 嗯，
0: 100块钱您能买走4袋。
1: 嗯，
0: 但是今天呢不要了，今天给大家大破价，您买4袋我再送您2大袋，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包。
2: 嗯，
0: 我给大家拆开看看啊，6大包有这么多呢。
1: 嗯，
0: 这回够吃了吧，朋友们？
1: 哎，够吃啊，肯定是够吃，但是啊，不刺激。哎，李总啊，您有所不知啊， 这个只要到咱北京来宣传产品啊，这第一次宣传都得亏点，是不是？为的呀，就是我们销量的开门红，这样再给点优惠。
0: 哎呦，我这已经亏了。
1: 嗯，
0: 咱家这是真材实料，没有虚的。您上市场看看，像我们家这种规规矩矩做休闲肉食的，那可都不便宜。
1: 嗯，
0: 咱这可是好的，不是那差的。
3: 李总，你这秘制的鸭翅啊，真的很好。您这次啊，卖什么价钱，我都要买一些。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3: 因为它特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而且肯定也适合年轻人和小孩吃。我呀，要买一些给我家人。平时啊，我就有一个爱好，愿意囤点小零食，尤其是这个鸭翅。我每次啊，去菜市场，路过那个卤汁的那个鸭翅那个摊位啊，我腿啊，都走不动了。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鸭翅。我们家老头子呢，喝小酒的时候啊，他也愿意吃。我们家孙子也特喜欢吃。我呀，一看见好的，我就想买。你说今天吧，我在这儿品尝了，而且呢，我也亲眼看见了，这真是好东西。可是吧，就是有一点，你说大家吧都没品尝过。
1: 嗯，
3: 咱们呀要想建立这种信任，让大家呀都能买，您呀得多给点儿。
1: 是，
0: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您平时上市场去买那鸭翅去，100块钱能买到我们这么多吗？
3: 买不着。
1: 嗯，
3: 而且你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肯定贵。这要在超市买，就称那么一小点儿，还不少钱呢。
1: 是，
3: 所以啊，我才给你建议加量销售。
1: 哎，
3: 肯定一炮打响。
0: 一炮打响？
1: 哎，肯定的啊，保证，保证了。
0: 那行，
1: 嗯，
0: 毕竟我们在北京没销售经验，那就听二位的，再给多少吧。
1: 再多送两大袋儿，哎，一共8大袋儿，不到100块钱，肯定行。
0: 8大袋儿，
1: 嗯，
0: 买4。再送4，
1: 哎，
0: 我再包邮给您送家门口去。
1: 嗯，
0: 哎呦，这我太亏了。
1: 哎，不，这费用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包了，我们呢还派专人免费送到家门口，你看行不行？
0: 栏目组包了，
1: 没错。
0: 嗯嗯，那行，那我还能少亏点，
1: 哎，
0: 是不是？
3: 嗯，
0: 那我同意。
1: 哎呦，但是啊，这个栏目组啊，我没那么多预算，咱这样啊，咱就200个名额，好不好？希望大家见谅啊。今天呢，8大袋，咱们刚倒出来看到，哎呦，这么多，真的太多太值了啊！这优惠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这价格呀，划算到家了。哎呀，大家快点抢吧，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8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

是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秘制鸭翅啊，真的太值了啊！建议大家呀、啊、都囤点儿。这鸭翅呢，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吃。你想，您没事的时候，哎，吃一个，味道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甜、卤、烤三个味道啊，居然这么搭！您就细细的嚼这个肉香，哎，您就这样，嗯，嗦了这卤汁儿，哎，品味这蜜汁的鲜甜的味道，真的啊，越啃越上瘾，比呀、啊、吃肉都解馋。
1: 这样看着电视吧，也能啃。
0: 嗯，
1: 我们老年人啊，平时啊就对小食品吧依赖感了。平时你说没事儿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吧，嘴里它也没味儿，心里空落落的时候啊，就来这么一根鸭翅。
0: 嗯，
1: 这种小包装啊，它一点也不沾手，垫着嗦嗦吧，它还不脏嘴。
0: 嗯，
1: 慢慢的看着电视，慢慢吃的时候吧，它又解压吧。还有慢慢把时间也给打发掉了、嗯、你说我现在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根了。
2: 那阿姨您再来一根
0: 儿。行，
2: 您要是在家里啃鸭翅啊，再这么递一根给身边的亲人，您就盯着对方的反应，等着听那一声嗯好吃，是不是心里特得意。大家在家里囤点这种健康的鸭翅小零食，不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心里都特踏实。我们这蜜汁鸭翅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待客，那都是拿得出手的硬货。本来只打算尝一根的，结果吃完了舔舔手指头，哎呦，满脑子都是甜香混卤香的味道，这手啊就控制不住的去拆那第二根了。保证您就是这么好吃，您买回家去啊，要是不满意直接打热线电话来找我，我还就不信了，敢喊出来我就有这个底气，我们这款鸭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时刻。
0: 没错啊，就是这么自信啊。建议大家啊赶快来组尝一尝，您看看整整八大袋，这么多独立的小包装啊，常温保存都不用放冰箱、并且呢咱可以随身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八大袋这么多小袋肯定足够大家吃了。今天啊，八大袋不到100块钱，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如果您想要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蜜汁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哎，今儿咱吃这鸭翅的第一口啊，肯定会被它这个外皮啊焦香给震撼到了，浓郁的卤香味儿啊，还有点烧烤味儿，还带点甜甜的味道。这焦香里的啊，带着这蜜汁烧烤过这个微脆感，嘿，这肉质啊特润，不发干，那种润润的甜甜的味道啊，最诱人了。
1: 来，我给您看一下，咱就顺着这纹理。把肉给撕开，您看这肉质紧实不柴，还能看到淡淡的汁儿，卤香味儿早就进到每一丝肉里了。外皮呢，再混着点蜂蜜的清甜，再飘点那烧烤的焦香，哎呦，三种口味的复合口感，您就慢慢的啃，裹着肉香在嘴里打转，甜而不腻，咸香适中，就这感觉，不就是我们爱吃鸭翅的理由吗？
2: 就这么慢慢的啃，这骨头啊都能嗦两口，我都舍不得扔，
0: 是吧？
2: 这骨头缝里啊，都浸着那个卤汁儿，还有蜜汁，越品越香。吃完了，这嘴里吧，有一种淡淡的甜香卤香。哎呦，就我都忍不住再去想拿一根去。看着电视剧，我老头子呢，喝点酒，就这一人吃一根，哎呦，真的特别的好吃，真的就像李总说的，吃了以后吧，吃完一根。就还想再去拿另外一根，还想吃。
0: 没错，
1: 像您平时馋卤味了，馋烧烤了，馋肉了，都可以用它去代替，解馋过瘾，还不担心发胖。嗦了这鸭翅啊，没事儿，您就可以来上一根。
0: 今天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八大袋儿又这么多的小袋儿，而且呢，今天啊，不到100块钱能得到这么多名额，哎，所剩的不多了啊，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蜜汁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聚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4: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3: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和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2: 哎呦，尝尝啊，尝尝。
3: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
4: 嗯，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2: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4: 对，
3: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的优惠力度。
2: 好，
3: 我请客，多送。
2: 太棒了，
3: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4: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3: 没错，
4: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2: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3: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4: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3: 没错，
4: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2: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3: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4: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2: 是
4: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3: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有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个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2: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3: 没错，
2: 对不对？
3: 对，
2: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3: 没错，
2: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3: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4: 对呀， 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嗯，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给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点。
3: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嗯，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3: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嗯，没错吧？
0: 没错。
3: 今天还是得15袋，嗯，就要不到200块钱。
0: 哎呦，
3: 五折都不要了！
0: 哇，
3: 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哎，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4: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嗯，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嗯，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哎，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嗯，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你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3: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咱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您这是答应了，哎，是吧？嘿，爽快啊，爽快。嗯，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嗯，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4: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3: 没错，嗯，
4: 怎么做都好吃。
0: 哎，
4: 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0: 哎，没错，哎，
3: 还少。
4: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嗯，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3: 啥？再送2袋，19袋，
0: 哎，
3: 不到200块钱。
0: 嗯，
3: 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3: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啊。哎，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啊，这19袋啊，好像
3: 十九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1袋，
4: 哎哎，
0: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1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3: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
0: 嗯，
3: 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0: 哎，
3: 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3: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0: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嗯，这个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3: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

0: 您这挤得了，哎，我跟你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啊，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你说，真的，要不然亏太多。
1: 嘿，
2: 太棒了，
0: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1: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那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不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对，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这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油菜，
2: 鸡蛋
1: 啊，
2: 把这鸭

0: 吧，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1: 艾总，
0: 哎，
1: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啊。
0: 您说，
1: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0: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2: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啊、赶紧抢购吧，晚了啊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二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卤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1: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0: 你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1: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0: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个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1: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0: 真不错。
1: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0: 是
1: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
0: 哎，
1: 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0: 是
1: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0: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您就这么一嗦了，
1: 哎呦
0: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1: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
0: 哎呦，
1: 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0: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0: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2: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1: 就这啃鸡爪子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0: 是
1: 就是美味。
2: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吃着都放心。
0: 凤爪啊可是营养

0: 当宝库啊，鸡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1: 我们这个五香五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2: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
0: 嚯，
2: 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0: 就是啊，哎，
1: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
0: 哦，
1: 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呀，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你呀，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非常省事儿，对不对？
2: 这设计太好了。平时要是嘴馋了，拿那么一两根，你看随吃随拿，太方便了。这个
0: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是不是？
2: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呀？
0: 对对对对对，
2: 可别让我失望啊！
1: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合4-5块钱一根。
2: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还真不便宜。
0: 对，
1: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加整整8袋啊！
0: 哦，
1: 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0: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们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来来，
1: 哎，加上。这加多少啊？
0: 你数数，
1: 1、2、3、4、5、6，这加6袋。
0: 加六袋，
2: 这还有呢，这还有，这还有。这我这还有呢。
1: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0: 加10袋，哎，
1: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0: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2: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0: 对，
2: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0: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1: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啊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0: 哎呦，
2: 哎呦，太棒了！哎，这价格太实惠了，
0: 啊，
2: 我得带头先来2份。
0: 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伙啊，再给大家伙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就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
2: 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你知道吗？就这上头这劲儿啊，那个山珍海味呀、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2: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你瞧见没有？这上头好多脆骨，然后又是筋，还有胶原蛋白，你就用这牙，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啊？
0: 哎，是哎，
3: 哎呦，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3: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3: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一个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一种？
3: 哎呦，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这个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
2: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就是嘛，
2: 主要是太好吃了。
0: 哎，
2: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我打开这个，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4: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这滋味儿，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三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
0: 嚯，
2: 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错过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啊，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生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十名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生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 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
2: 嗯，
1: 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
2: 嗯，
1: 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
0: 嗯、
2: 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两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
2: 嗯！
0: 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
2: 嗯、
0: 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
2: 嗯、
0: 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
0: 嗯、
2: 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
2: 嗯、
1: 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啊，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嗯、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1: 对，
0: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2: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2: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
0: 啊，
2: 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
1: 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

0: 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两斤送一斤，三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1: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5: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5: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5: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So for each fu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5: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8: 老沙在此守阁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激活，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9: 我福利大，我试试。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正值春季，金达莱民俗村村边的山坡上开满了金达莱花，石锅里散发着诱人的酱汤味。金松月往酱汤里撒上一些葱花后，让母亲尝一尝味道。她觉得自己做的饭菜总不如母亲做的好吃，也许是因为她的厨艺还需要一段岁月的打磨。一代又一代，朝鲜族妇女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围着锅台忙碌一生，执着地延续着朝鲜族饮食的独特味道。各种菜肴琳琅满目，大自然馈赠的食材经过朝鲜族妇女的手，变成了富有朝鲜族文化和情调的艺术品。而这些艺术品的点睛之笔是晶莹剔透的米饭。自古以来，朝鲜族的祖先把米饭作为主食，尤其熟知五谷之首的精米对人体的作用，善于耕种水稻，喜欢食用大米，不论老少，一日三餐几乎少不了大米饭。大米含碳水化合物最多，同时饱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因此是理想的营养供给源。自从高铁开通后，一到节假日，很多外地游客乘坐高铁纷纷来到延边品尝延边味道，使得延边的大小饭店几乎都呈现出了门庭若市的景象。
1: 在我们那边没有这种类似的拌饭的这种石锅饭的吃法，然后并且相比于来说，这边的东北大米也挺有特色的，就它的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啊，你进口了之后都不用嚼，直接就可以吃了吞下去了。
2: 这个石锅饭它的用的饭特别香甜软糯，家里的饭就比较硬，然后没有那么香甜，吃起来口感完全不是一个味道，这里的口感比较好吃。
0: 用延边大米做出的饭如此香浓，是因为除了米本身的质量好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做饭的方法独特。朝鲜族米饭根据米质和做饭的方法不同，其味道也会有差别，所以朝鲜族的石锅饭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爱。营养石锅饭，这一过去曾在宫廷中招待贵宾的膳食，现如今已成为延边朝鲜族美食中的主角。随着交通便捷畅达，近几年有很多游客从外地慕名赶来品尝石锅饭等延边美食。也许有人认为米饭就是米饭，再用石锅做也是普通的米饭而已，但是要知道根据做饭的方法和材料的不同，其味道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不妨来看一下面瓜饭的做法。首先调好米和水的比例，然后上面放几片面瓜，中间再放几片地瓜、大枣、豆子和枸杞，这样煮熟的石锅饭肯定是营养丰富的。烤肉火锅，辣拌桔梗葱，干白菜炖排骨，一桌可口的饭菜绝对不亚于宫廷御膳。吃石锅饭还有讲究，那就是喝锅巴汤。石锅饭上桌后，先揭开盖儿，把饭盛到碗里，然后往石锅里倒进水，盖上盖儿焖一会儿就成。锅巴汤喝起来香香的、暖暖的，有的人专门为吃锅巴汤而来这里。 锅巴不仅香味浓郁，而且具有开胃、助消化、舒胃肠的功效，因此很多食客都特别喜欢它。每当朝鲜族传统节日或喜庆的日子到来，几乎家家户户都做打糕，家里有出远门的也一定要吃上打糕。这是因为打糕有很强的韧性，所以人们要以吃打糕的方式来祈愿祝福。做打糕的程序并不复杂，首先将刚蒸出的糯米趁热碾碎，以免在捶打时米粒崩出。第二个程序是将碾碎的米糕搬到外面，由两个男人用木锤交叉捶打，他们边喊着口令边用力捶打，两位老人站在一旁为他们加油助威。随着现代工业的发达，如今打糕也可以用机器来制作，但是人们觉得用机器做出的打糕不如手工制作的筋道，所以有的家庭还是坚持用木锤锤打的传统方法来制作打糕。今天北京语言大学朝鲜语专业的五名学生为了感受延边朝鲜族的春节节日习俗，搭上了去延吉的火车。此时的延吉已是傍晚，灯光灿灿的街景足以让学生们兴奋雀跃。他们在金达莱村的朝鲜族民宅里借宿，他们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好奇。明明是同样的食材，然而根据调料和做法的不同，其味道有很大的差异。这家女主人为学生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一大早，外面传来非常有意思的声音，学生们很快起身出去，他们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他们争相接过木锤，亲身体验朝鲜族的生活。双肩上悄然飘落的白雪，为节日增添了祥瑞的氛围。苹果梨是延边特产，寒冷的冬天在暖融融的房间里品尝酸甜可口的冻苹果梨，那是别有一番滋味的。看着一颗颗黝黑锃亮的冻苹果梨，学生们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天刚亮，学生们依依不舍地跟主人道别，热情的主人赠送辣白菜做礼物，他们怀着感激之

之情又踏上了新的旅程。 皑皑白雪覆盖着老李克湖，游客们骑着雪地摩托车狂奔，感觉豁然开朗。从每年的十月份起，大雪如盖，湖上积雪厚达一米以上，最厚的地方达到3-5米，而且这里一年有7个月积雪期。他们是延边登山协会山岳救助队队员，这个雪洞是他们用5个多小时的辛勤汗水挖出来的一个庇护所。与雪洞探险家们的偶然相遇，使他们感受到了别样的世界。洞里的温度是-10摄氏度，与-35摄氏度的外面温度相比，这里好比是温暖的春天。游客们对雪洞探险家们的热情款待感激不尽。米高在朝鲜族高类中可以算是一个佼佼者。曾几何时，朝鲜族的米高悄然变成瘦高，登上了花甲宴、生日宴、周岁宴等宴会席上。为了庆祝教授过花甲，弟子们精心准备了锦绣般华美的米寿糕。采用大米面制作的米寿糕，由于造型好看，味道香甜，很快被消费者所接受和喜爱。延边的米糕店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延边独有的人文景观。李慧晶正在制作一个孩子周岁宴摆放的寿糕。做寿糕程序较为复杂，先往米粉上均匀地撒上水后，用手捏一捏面疙瘩，再用筛子筛下米粉，然后放一些白糖均匀地搅拌。待水开后，往笼屉里均匀地撒上米粉，盖上盖儿，蒸25分钟。等面熟后，在寿糕上装点上各种花。当今时代，米糕已经不知不觉中深入到朝鲜族生活的各个角落。李香丹是步入中年后才与米糕结缘的，最近他因制作精美的花式寿糕人气大增。他一开始是出于爱好琢磨制作花式寿糕的，后来就是这个不凡的创意改变了他平凡的家庭主妇生活。姐姐李玉丹主动要求做妹妹的帮手，虽然分工不一样，但她对制作花糕的热情不比妹妹差。李香丹在用白扁豆制作淀粉。当今时代，白扁豆作为超级食品受到人们的青睐。由于白扁豆饱含多种维生素和膳食矿物质及纤维，不仅能够抑制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并且具有减肥瘦身、缓解疲劳、恢复元气等功效，因此被称为美人豆。自从制作花式寿糕后，李香丹哪怕对路边的一株一草都很留心。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的自然色彩都会为他提供创作灵感。李香丹手中徐徐绽放出一朵美丽的牡丹花。李香丹常常回忆小时候妈妈为他们几个女儿做糕片的情景，妈妈总是变着花样做糕片。那个带尾巴的糕片是妈妈发明的专利。李香丹给豆包穿上美丽的衣裳，包成半月形，最后用花瓣装点。朝鲜族把红小豆粥称作冬至粥，朝鲜族把冬至叫做亚岁，也叫做

小年儿，因此冬至那一天以吃红小豆粥来辟邪祈福，为越冬增强体质。做红小豆粥需要红小豆、精米、糯米粉、盐、松子等食材。做红小豆粥时，首先把红小豆煮五六分钟后捞出来，再用文火慢炖，等红小豆煮烂后捞出来，再过筛沉淀出淀粉。金英兰带女儿亲手制作小豆粥，小小的面团意味着年岁的增长。延边朝鲜族特色饮食里有许多季节饮食，比如端午吃艾蒿糕，三伏吃参鸡汤，冬至吃红豆粥，正月十五吃五谷饭。这些都是先辈们利用药膳同源的原理开发出来的膳食。如今先辈的智慧产物作为传统文化被后代传承下来。红小豆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纤维素等营养成分，尤其红小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B1， 能增进食欲，促进胃肠消化吸收，润肠通便，降血脂、降血压，调节血糖，健美减肥和解酒解毒等，对疲劳、睡眠不足、记忆力减退、神经衰弱等症状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米肠也是朝鲜族饮食中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米肠含有大量的铁和蛋白质成分，是很好的营养食品。李春子打小就看着父母做米肠，现在他也偶尔做米肠吃。做米肠第一道工序是收拾猪肠，按照婆婆教给的秘方，李春子用大酱和面粉反复搓洗猪肠，直至彻底干净无味儿。做米肠关键在于馅儿，米肠馅儿的主料是大米，做米肠必须提前一天把米泡好，第二天在泡好的米里放一些猪血、毛葱和葱花、蒜末、香菜、梭子叶、干白菜等食材之后搅拌。李春子做米肠的秘诀是按一定比例先掺和糯米和精米，后放适量的大酱、五花肉、豆油、猪血等食材，搅拌好馅料了，灌肠就可以开始了。他先把肠子的一端用线牢牢地扎好后，一只手撑开肠子口，另一只手抓起馅往里灌，还时不时地用手指按一按已灌好的肠子，使之更匀称一些。灌完馅后，把肠口一端扎紧，然后放入开水煮，也可以放在笼屉里蒸。为了防止爆破，还要时不时地拿尖尖的木签扎一扎，放放空气。李英爱夫妇专门经营米肠馆，他们在用传统方法制作米肠的基础上，结合各种现代厨艺推出各种口味的米肠。为了让顾客放心地吃，李英爱亲自负责洗猪肠。做米肠的时候，夫妻俩配合得很默契，夫唱妇随，不用多说话，看眼神就知道要干什么了。铁锅米肠顾名思义，就是用大铁锅煮米肠，

即使当今便捷时代，他家仍坚持用铁锅慢炖。煮的时候，用竹签扎一扎，冒出气泡，看看是不是熟了。

米肠是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传统美食。李英爱夫妇把传统米肠跟现代饮食结合起来，做出米肠火锅、炒米肠等各种米肠菜点。米肠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尤其冷天吃味道似乎更佳，特别是在感冒的时候，喝一碗热乎乎的米肠汤，驱除寒气并恢复元气。从米饭到打糕，再到各种米糕、米肠，大米在延边味道里衍生出一个个精彩的味觉体验，叙述着一个个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砥砺奋进的美丽民族传说。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3: 两件事儿
1: 啊。
3: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着拿都挺漂亮的，
1: 对，
3: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3: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

0: 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
1: 嗯，
0: 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您就大可以放心。
1: 嗯，所以发

0: 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
1: 嗯，
0: 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0: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0: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是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要的。
1: 哎，太对了。
0: 嗯，
1: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0: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嗯、我不是那种做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嗯、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嗯、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嗯、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啊。
0: 嗯，
1: 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嗯、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
0: 嗯
1: 啊，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
0: 嗯、
1: 啊，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
0: 嗯、
1: 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
0: 嗯、
1: 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嗯、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嗯、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嗯、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

0: 就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1: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0: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1: 嗯，
0: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
1: 也有要求，
0: 哎，有要求了、哦、啊、嗯，他也不想返工嘛，
1: 嗯、
0: 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
1: 嗯、
0: 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1: 啊，
0: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1: 只负责贴砖，
0: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
1: 嗯、
0: 啊，术业有专攻啊、
1: 嗯、
0: 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
1: 嗯、
0: 他刷得更平啊、
1: 嗯、
0: 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1: 对
0: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
1: 嗯，
0: 你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直不直，
1: 平不平整。
0: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
1: 嗯、
0: 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
1: 啊、
0: 嗯、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
1: 嗯，
0: 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1: 对，
0: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1: 嗯，
0: 哎，
1: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0: 差不多。
1: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这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0: 是的。
1: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0: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
1: 嗯，
0: 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见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1: 对
0: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
1: 嗯、
0: 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啊、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
1: 嗯，
0: 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
1: 嗯、
0: 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嗯、
0: 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1: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户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
0: 了。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0: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0: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0: 啊，
2: 特别高兴
0: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0: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
0: 嗯，
2: 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
0: 啊
2: 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站到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屋子空间特大，
0: 嗯、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0: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
0: 嗯、
2: 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
0: 嗯、
2: 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嗯、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0: 您的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

0: 这样的，老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盯，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盯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2: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啊、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来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
1: 啊。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啊、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啊、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下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
0: 嗯、
1: 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

0: 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
1: 嗯，
0: 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1: 嗯
0: 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啊、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1: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嗯、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啊、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
0: 嗯、
1: 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
0: 嗯、
1: 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
0: 嗯、
1: 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青岛启用，占地减少30%，成本降20%，施工最快5个月，土建成本节约近80%。支持100%绿电消纳，用电成本降低约30%，并实现电算协同。国内新能源汽车出现多款车型售价上调或优惠收紧，某品牌辅助驾驶选装包从9900元涨至12000元，主要受车规级存储芯片近3月上涨约180%影响。11家新能源车企上调价格2000到6000元不等。燃油车促销力度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价格持续走低。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莫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OpenAI 正在准备对 ChatGPT 进行其推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版。该公司计划将 ChatGPT 转型为结合编码工具和人工智能体的超级应用，并添加高管们认为能够创造更多收入的产品。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落下帷幕。
1: 本次博览会来自17个国家、30个城市的637家展商，不仅带来了全球好物，更释放出接下来一整年的文旅消费新选择。这里边有不少未来用得上的干货，咱们一起来看看。
3: 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啊，是全国首个以文旅消费命名的行业盛会。今年全面升级，展出面积翻倍，还和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深度协同，从好看升级到了好逛又好买。关键是它为咱们一整年的文旅消费指明了方向。先看北京礼物展区，今年最火的要数这个 AI 团扇和徽章定制。您只需要上传一张个人照片， AI 就会生成不同风格的人物形象供您挑选。您还可以选择喜欢的场景，调整人物在画面中的大小和位置，确认后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 AI 定制团扇或徽章就制作完成了，全程只需要几分钟。
4: 之前我们的扇子呢，它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北京礼物，但是呢，自从我们用 AI 这种新质生产力，把他的个人或者是他的家人和我们的这样一些场景进行结合，于是呢，他就产生了新的情感连接，于是在这种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催化作用下，它形成了我们新的 AI 级别的下一个时代的北京礼物。即使这次消费展结束，我们也可以继续体验我们的 AI 定制我们可以在鸟巢旁边的北京礼物北辰店来继续体验。
2: 此外，今年四大国家级博物馆也是首次组团参展，首都博物馆、国家动物博物馆、中国湿地博物馆、中国民族博物馆。

0: 馆都带来了自己的文创好物，
1: 围绕这个湿地生态的主题，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桌游，像比如说这款桌游，讲的就是融合了甜甜圈经济学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类的桌游，也就是说我们在玩这个桌游的时候，我不仅是要考虑到这个经济的发展，还要考虑到这个生态的发展。单维度的这个胜出还不算是最终的胜出，要考虑双维度的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用到系统思维，然后呢动态的决策。
2: 展会现场京郊各区也是带来了一批新线路新玩法，给大家的端午小长假和即将到来的暑期提供了多种选择。
3: 现在密云看海呢，已经是市民到密云的一种休闲度假的方式。我们特别是隆重推出了四个看海点位，在我们的日光山谷、云蒙山、云峰山和意式庄园，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不同的看海的方式和感受。特别是我们日光山谷180度观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给大家体验一种休闲自在的生活。
4: 6月19日至21日，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暨长城脚下过端午活动将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及18个金乡镇举办。主会场打造了旱地龙舟趣味赛、非遗民俗体验工坊、国风主题巡游等5大核心板块。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将启动夏都避暑季，让游客在山水间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除了北京展区，全国30个城市的好物也是同台亮相。宁夏的枸杞、李庄的大刀白肉、广西的螺蛳粉，一站式逛遍，想种草哪里都不难。
5: 李庄呢，有1480多年的建制史，我们保存完好的明清街道群，是游客非常喜欢的这个场景。这次来呢，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李庄的特色的非遗活动，舞草龙，还有我们李庄的特有的美食。
2: 此外，今年国际展区面积也比去年扩大了3成，17个国家语言不同，但都在做同一件事，向中国游客发出邀请。现场多家旅行社也是瞅准时机上新了暑期游产品，
6: 价格也是回归到了一个比较理性的亲民的区间内了。像我们这个曼巴沙的产品，在3000元以内就可以到达，然后还有我们巴厘岛观火山的产品也是2799元就可以前往。在国内的产品中，我们也是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产品系列，叫做非遗在中国，跟着非遗去旅行，推出了很多能够让小朋友亲自去体验的一些产品类型在里面，比如说去体验木雕的制作，然后亲手画油画伞，然后以及笔墨纸砚的制作过程以及它的历史。
2: 可带回家的文创、周末出发的京郊游，还有环游世界的邀约。展会期间到场观众11.2万人次，同比增长8.2%，现场交易额2.26亿元，同比增长6.7%，文旅消费活力十足。一场展会落幕，文旅热度不停，您想好下一站去哪儿了吗？
7: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求职季，对于众多应届毕业生来说，租房落脚成为他们走出校园后首要解决的问题。为此，2026年北京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日前正式启动，这也是本市连续第8年开展该项惠民服务。
8: 今年全市多部门统筹房屋资源，首批80000余套专项房源面向毕业生投放，累计筹集优惠房源超20万套，将依托线上平台查询、线下实地看房相结合的模式，全方位帮扶留京学子安居就业。
9: 2026年度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全面覆盖北京地区92所高校及异地来京就业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2025年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等，涉及34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不少保障性租赁公寓被纳入专项保障名录。在丰台区草桥地区，一处集体土地性质的租赁公寓成为毕业生看房热门点位。
10: 因为我们学校6月20号就要从宿舍走了，所以就今天恰好有时间就过来看一看。我看了那么多房下来，我觉得这边的房子环境是真不错，就是很心动，就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可能会考虑在这边租个房子。
9: 这里整个社区总计3406套房源，项目主力户型分为22平方米小开间与28平方米大开间，此外还搭配少量35平方米一居、70-80平方米的多居室户型。
11: 总体来看的话，这边离我的工作地点比较近，然后呢交通也比较方便，靠近草桥。整体看环境的话，比网上的一般的那种租房要好，因为有卫生间、 床，然后这个等。

0: 那装扮好像也比较好，
1: 就是拎包入住了是吧？
0: 对对对，就不用带那么多东西。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的房间统一精装交付，屋内标配独立卫生间、冰箱、洗衣机、空调、大床、衣柜和专属宽带，家具家电配齐，实现拎包入住，不用租客额外添置大件家居，这一点颇受别生青睐。
3: 之前也有过实习，也租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合租房。合租最大的痛苦就可能你那个，比如想上厕所的时候，你的室友却在洗澡，你就要等。或者是它那个隔间，它都是那个非实体墙，然后噪音会比较大。
1: 那你现在过来看这个房，你有什么感受吗？
3: 第一个呢，它这个环境是装修比较现代，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这个审美。第二点呢，它那个配套设施比较齐全，比如这个小冰箱、小洗衣机，一个人使用完全够用，还可以做个简餐。然后还有独立的这个浴室、独立的卫生间，非常舒服，配套比较齐全，你就不用再花钱去购买。
2: 房租支出是毕业生租房首要考量。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毕业生普遍会根据薪资划定租金承受范围，多数人能接受房租占月薪30%-50%，而该项目的定价为22平方米开间，月租在2990元至3300元之间，28平方米大开间月租在3500元到3900元区间，这样的价格紧贴毕业生心理预算。
1: 房租占你工资的多少你能接受？
0: 我觉得具体金额吧，我觉得是3000左右。
4: 我觉得占工资的小一半目前是可以接受的。
1: 他那个小开间是2990。
4: 哦，那我觉得特别好，
1: 可以接受。
4: 是在我的那个心理预期之内。
3: 我觉得30%以内都可以，最多30%吧，因为太多的话这个会把你这个生活的幸福指数降下来
1: 啊。然后这儿大概是3000左右一个月，你觉得行吗？
3: 还可以，就是10000多的话，3000还是可以的。
2: 亲民的租金价格之外，完善的居住配套和安全管理也成为房源吸引毕业生的加分项。整个社区配套服务采用人脸识别入户、24小时安保巡逻的封闭式管理模式。针对年轻人休闲需求，园区10号楼1层设置免费健身房，配套社区休闲步道。依托全市毕业生专项扶持政策，项目还专门面向毕业生推出多项定制化租房福利。
5: 我们针对毕业生有4重优惠：第一个零元住3天，第二个7天无忧退，第三个有200块钱优惠券，第四个是1年内免费换房。咱们现在在住的毕业生大概有20%。
1: 如果我想申请，我怎么来申请这个房呢？
5: 首先需要您在学信网认证一下学生的资格啊，其次呢，然后就个人带着身份证到前台办理入住就可以了。咱们是押一付一月付，针对大学生呢，也会减轻很大的支出上的考虑。
2: 从6月开始，本市将在高校聚集区域陆续开展多场线下进校园专场活动，合计筹措优惠房源20余万套间，首批8万余套房源面向应届毕业生开放，所有活动房源全部纳入平台监管，参与企业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严控房源真实性与租金价格，杜绝虚假房源随意涨价。有租房需求的毕业生可登录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进入专项服务平台查询全市优惠房源信息。

0: 也是在上周末，一场潮流 IP 展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这就是摸里20周年一颗不变的心主题特展在798艺术区举行。
1: 20年时间足以让一个小女孩长大成人，而对于一个 IP 形象来说会有怎样的成长呢？又会对潮玩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摸里这个从小众情感符号走向全球经典 IP 的撅嘴小女孩。
2: 观众朋友，最近有没有被 CBD 公园的这组艺术装置刷屏呢？您看他叉着腰，嘟着嘴，满脸写满了不高兴。有人说啊，他像极了周一早晨不想上班的我们。也有人说呢，他是把这种小情绪带进了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活人感可是拉满了。那这个小女孩呢，她叫做 Molly， 也是泡泡玛特经典的 IP 形象之一了。今年呢，正好是 Molly 这个形象的20周年，所以在 CBD 公园的这样一个展览啊，也是在为 Molly 20周年的特展来做一个预热。如果您想更好的了解一下 Molly 的前世今生呢，咱们可以一块儿到798去看一看。
3: 6月6日至7月19日，猫里20周年特展《一颗不变的心》在798艺术区举办，这也是猫里在北京的首场大型线下 IP 主题展。本次展览由泡泡玛特与艺术家王信明共同策划，展览中陈列着当年珍贵的手稿与原画。最早的猫里是一个倔强不爱笑的小画家，灵感源自王信明在一场慈善活动中遇到的一个画画时总是微微撅着嘴的小女孩。
2: 这个场景是还原您当初这个设计猫里的一个场景是吗？
4: 那个比较靠近我旧的工作室的那种感觉，但是当然没有那么大了。你可以幻想缩小好几倍的感觉。
3: 一个 IP 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过无数次打磨、修改与坚持。而真正让 Molly 被更多人认识的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那一年，泡泡玛特签下了 Molly 的独家代理权，这是泡泡玛特签约的第一个 IP， 也由此打开了潮玩产业的大门。
4: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 Molly 终于从开启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的情况底下，终于挨到今天20周年了。这个是因为我到了10年的时候刚刚遇到泡泡玛特的帮忙，会把他把茉莉带到另外一个领域，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一个时刻。而且他把茉莉从香港、上海，现在是北京，做了3次非常了不起的展览，让茉莉给大家有更深的了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开心的时刻。
3: 展览中专门呈现了茉莉从2016年至今的多元演变。经典形象 Baby Molly、 Angry Molly、 Space Molly、 Roy Molly 5个主题空间，分别对应着想象、童真、勇敢、守护等精神内核。一个撅着嘴的表情演化出上百种情绪表达，这背后是 IP 运营的体系化与精准的用户洞察。
2: 我们看那个国贸现在也在做那个 Angry Molly 的那个展览，是不是现在这个 IP 也成为情绪的一种这个表达的一个载体？
4: 对，你真的聪明。 Angry Molly 其实 Molly 之前曾经做过一个小小的实验，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Molly 曾经有一个系列叫家电系列，它是第一次有一点点情绪的茉莉来的。后来觉得诶，这个东西特别好玩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的精神拿出来变成为一个兔德的那个情绪的一个造型呢？后来做了一个 Angry Molly 之后反应很好，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 Angry Molly 新的系列了。
3: 丰富的藏品，独具匠心的展陈设计，让每一位参观者都大呼过瘾。
5: 这展览就是很用心的，非常用心，而且整个的 Molly 的基本上所有的形态，还有画家最初的这个初稿都有，就是整体对 Molly 的了解更深，更喜欢她了。
6: 然后我感觉这个画跟那个画的艺术性就更深邃一点，尤其那边那几个海底美人鱼的那几个画，就这个画的画展和那些就是模具，就把这个 IP 表达得更丰富了。
3: 展览中不仅有猫莉形象的归纳集合，还有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新形象，就比如这

0: 个美猴王版的莫莉，精致的脸谱融合传统剧装与精绣工艺的衣饰，背后插着靠旗，既有莫莉的倔强，又有孙悟空的威风神勇。
1: 然后我们戏曲舞台上其实穿靠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造型的，有龙的啊什么的，就是靠也分很多种，但我们最后就选了一个虎头，因为我们那个待会儿您可以去拍一下那个普通的太空服，它这是那个 AB 键，就是它那个两个按钮，然后这个是配着它后面那个气囊的管道，既和我们的戏曲舞台结合，又和它衣服本身就是中间呀、各种啊做了一个结合。其实脸谱啊也好，京剧也好，它是很有活力的，但是我们当代的人可能更多的时候他不会应用，他就觉得哎这东西不能变，必须原封不动的搬过来。我觉得通过这个可以让就是另一个圈圈的人吧，潮玩圈圈的人，然后年轻一代的他们看到哦，它是这样编过来的，哦，这个甲片可以大点小点，这个虎头可以怎样结合。
0: 这是展览特别策划的我和莫莉单元，主办方邀请了20位不同背景的艺术家及非遗匠人，围绕莫莉展开创作实践，蜀绣、花灯、剪纸、蜡染、皮影、铸剑等10余种传统工艺，让潮流 IP 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作为泡泡玛特首个 IP， 莫莉完整走过了从小众潮玩符号向全球经典 IP 跃迁的历程，而莫莉20年的成长也见证了泡泡玛特的全球化步伐。
2: 泡玛特一直是以 IP 为核心来去发展我们的整个产业，我们是作为全球的潮玩娱乐的这样的平台，那么现在其实在超过9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受到全球的粉丝的关注和喜爱。那当然我们在一路发展来今年成立16年，这16年来其实我们作为一个走向全球的中国品牌，其实也让全球甚至于说我们粉丝和行业都大家越来越关注这样的产业发展，所以我们很开心的看到说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这样的产业现在受到大家的关注，受到了我们普通消费者的关注，受到了产业发展的关注。
0: 2025年泡泡玛特全年营收371.2亿元，同比增长184.7%，毛利率高达72.1%。猫莉单 IP 年营收约29亿元，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今年2月 Angry Molly 心火怒放系列毛绒挂件上线即告售罄，再次印证了猫莉经久不衰的市场号召力。在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它拥有了自己的城堡，在演出与互动中与粉丝建立了更深厚更生动的情感连接。2025年 Space Molly 随股神星一号火箭进入太空，成为首个进入太空的潮玩形象。今年1月，他又搭乘力宏一号遥一飞行器完成往返旅程，成为首个实现太空往返的原创潮玩 IP。 无论是乐园演出、航天跨界还是飞移联动，变化的是他在时代中的冒险，不变的是温暖勇敢而真实的精神内核。而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今天的泡泡玛特已不仅是一个潮玩品牌，更是一家以 IP 为核心覆盖全产业链的文化创意企业。
2: 围绕 IP 这个核心，其实我们在产品形态上越来越多元了。大家会看到可能有最初大家熟悉的这种手办毛绒这样的潮玩的形态，那同时其实我们也在去丰富延展我们的这种消费品类，比如说我们的珠宝的饰品 Pop Pop 啊，也有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的 Pop Bakery 的我们的甜品这样的这个食品餐饮。那同时其实在我们的 IP 的这种产品形态里面，积木啊，还有我们的前段时间大家也很关注的我们的这种收藏的这个小家电，那还有我们3C 家居这些产品，其实都是围绕 IP 这个核心来去延展多元的产品形态。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 IP 跟我们的生活能够很紧密的去包裹在一起。应该说泡玛特是一个很典型的在文商旅展方面能够去融合的典范啊，包括城市乐园，我们不仅有这个文旅消费有我们的这个主题商店，同时我们像潮玩生活节和一些快闪艺术展也在我们的乐园的场景里面，所以我们也感受到的是在这样大的方向下我们沿着这样的政策的这样的指导来去发展，其实对整个行业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值得关注的是，猫莉的成长恰与中国商文旅

0: 体展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同频共振。今年北京明确提出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打造多元业态融合消费新标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将于7月30日全面开放，以 IP 深度场景化激活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Molly 的20年正是当代人内心需求从物质满足转向精神共鸣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消费从买一个东西到买一种感受的20年，而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1: 初夏时节正是北京各种树熟鲜果上市的时候，今年您可以一出家门就品尝和选购来自京郊的优质林果产品。
2: 没错，这是因为京花果蜜市集开进了公园，逛公园的同时啊，就实现了鲜果自由。
3: 北京通州本地的有机大樱桃，树上熟的樱桃，
4: 这个黄杏是香甜香甜的，玉林小镇首摘的沙泥品种特色大桑葚。
5: 刚刚过去的周末，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指导，市园林绿化产业促进中心与东湖街道联合主办的京花果蜜市集暨北小河公园樱桃品鉴季在北小河公园新鲜开市。30个精品展位汇聚京郊果园樱桃、桑葚、葡萄、本土天然蜂蜜、精品花卉文创，让附近居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鲜果自由。
1: 那咱们带到市集上都是什么品种啊？
3: 带到市集上呢，就是我们这种中等偏上的，基本上三根为主。
1: 哦，
3: 啊，那个特等果，因为一棵树上也摘不了几个，然后我们现在就精选，然后装精品的礼盒。
1: 这是什么品种呢？
3: 这个品种现在叫布鲁克斯，脆甜，并且是纯甜口，它没有酸味。
5: 在30个展位中，应季的樱桃占到了80%，其中就有北京市园林绿化产业促进中心打造的京花果蜜品牌授权单位，扫码即可查看产地、种植标准、源头管控，吃得安心。
6: 能让我们市里的这些老百姓能品尝到有机的这些可以说比较精品的樱桃，他们会留上你的微信去园子里去采摘，
7: 对，
6: 这个是最关键的。
5: 本次活动创新公园加林果产业加社区生活融合新模式，打通京郊优质花果蜜直达市民餐桌通道，擦亮京花果蜜招牌。
8: 本来想来逛一逛，没想到这么多卖水果的就能买到水果，感觉还挺方便挺划算的。
5: 京花果蜜品牌从2024年开始启动建设，到今年将有18家授权企业进入这个大家庭。在充分展现北京园林绿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让市民更方便地挑选到北京特色林果花卉产品。在本次市集之后，初秋时节，京花果蜜市集还将带着苹果、梨等产品，与您再次相约北小河公园，品尝京郊的自然鲜甜。
1: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里藏着不少奇异动物。所谓奇异动物，指的就是那些形貌上不寻常态的动物。
2: 不寻常的特征不仅给奇异动物带来了特殊的象征意义，也使得很多反常的故事往往和它们有关。可以说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也是穷尽了自己的想象力去尝试理解大自然最神奇的创造。那接下来咱们就到大展的现场去了解一下。
9: 我看了半天呀，我也没看出来这个罐子上面到底是什么动物，但是咱们能看见耳朵、鼻子、爪子、尾巴。其实这个展柜里面展示的都是美洲的奇异动物。
10: 这个罐子上其实表现的是中美洲一个特别有意思特有的动物，叫球鱼。那个这个球鱼，它其实是和我们平时理解的这个穿山甲非常相像，背上有一个带状的甲壳，遇到危险的时候呢，这个可以穿成一个球，用这个甲壳来御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罐子上呢，他们把球鱼的两侧这个背状的甲壳呢置于罐子的两侧，然后正面呢是有一只球鱼的头部和另外一只球鱼的尾部，像首尾相接。除了这个呢，我们还看到啊，它表现了球鱼这个非常尖锐的爪子，就是因为球鱼用它这个尖锐的爪子非常善于挖洞，可以在一瞬间特别迅速的直接钻到地下来。那么中美地区的人们呢，就把这个特点和他们的这个祭司结合在一起。一般祭司所坐的这个木凳之上会装饰球鱼的形象，就象征着祭司能够像球鱼快速钻入地下一般，特别迅速地进入到一个超然的一个通灵状态。
11: 去动物园的时候见过，
9: 见过
11: 啊，对，见过活的，第一次见到在文物当中出现这个它的形象，比较耳目一新的感觉。然后呢，就觉得和我们日常见到的就是很不一样，既有新鲜感，然后也 也感受到一个这个确实有一种异域的这个文化。
9: 对
11: 对，
5: 这只陶罐是当时仪式用的容器，除了球鱼，还有不少中美地区的奇异动物都被装饰到了人们的生活和祭祀用具上。
10: 上面我们看到的是附属啊，附属啊，一个背附的意思啊，就是指母附属呢会在把自己的幼崽背在身上。再旁边呢就是都是猴子形象的一些文物，他们把猴子也看作奇异动物，是因为猴子是最像人类的一个动物，所以呢就把它叫做奇异动物。
5: 在中美地区，动物是生存、思想和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认识到人与动物的这种关系，不仅能让我们了解过去、理解现在，更能促使我们思索人类在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世界中应承担的责任。
1: 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受上周五美股大幅下跌影响，今天 A 股开盘后呢，三大股指全线低开，大幅承压，指数破位，最终呢是4600只个股飘绿。那么指数下跌是否一步到位，科技股又是否见顶了呢？稍后为您带来详细的分析。首先请关注环球股市树栏，上证指数3959点，下跌68点，成交12673亿。深成指14821点，下跌493点，成交15255亿。创业板3811点，下跌146点，成交7273亿。北证五零1316点，上涨17点，成交309亿。恒生指数24657.06点，下跌1.22%。日经指数64024点，下跌3.85%。再来关注欧洲股市，截至6月5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368点，涨0.07%；德国 DAX 指数24759点，下跌0.75%；法国 CAC 指数8218点，下跌0.32%。再来关注美股6月5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于50866点，下跌1.35%；标普500指数7383点，下跌2.64%；纳斯达克指数25709点，下跌4.18%。指数大幅低开，调整一步到位了吗？双创走势破位，科技是走是留？4600只下跌，还能有高低切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孙明和于志博，欢迎两位啊。那上周五呢，美股大幅下跌啊，我们看消息面上主要是受到了美国的一份发布的一份就业数据的影响啊，使得市场认为呢美国有这种加息的预期，从而带动了美股的大幅的下跌啊。我们知道这个股市是和流动性大幅相关的，那么 A 股是否也是受到了这种全球流动性收紧预期的这样的影响呢？两位觉得今天下跌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是受这种隔夜市场传导的影响啊。那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其实都在强调说这个映射交易，那其实一直可能在过去的时间段映射交易有好也有坏，那这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市场可能处在一个非理性，就是现在出现了负面的影响，我先逃啊，对吧？我先止盈出来，或者我先卖出控制我的仓位。但是我们实际看，可能美国的这种就业数据啊，它其实可能是一些非重要指标的这样的一些提升，那可能跟我们以往看到的因为经济走好而导致的整体数据的上升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加息我觉得可能在未来的像8月份以及9月份的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有所反应。所以因为他可能看的也是年底会有一个加息的预期嘛，所以在近期我们觉得可能这并不是核心因素的影响。
0: 那说完了这个下跌原因啊，其实今天的走势也是比较波折的，孙老师，大幅低开然后再走高啊，随后再度走低啊。那两位觉得今天的这种盘中的走势啊，包括这种成交量没有大幅放出来啊，说明市场现在是一种比较强的状态呢，还是说比较弱啊，低于预期的这样一种状态，该怎么分析看待呢？
2: 首先呢，目前市场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空头趋势，而且是中期空头趋势。另外从今天整体资金表现来看呢，毫无抄底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它出现了盘中的二次这个下挫。那么目前主要市场呢，可能还是对未来的一些情况的不明朗导致的一些交易心态的

0: 重要的是什么呢？市场上充斥了大量的盈利的筹码，
1: 获利盘太多。
0: 对，所以说呢，其实呢，如果说你认为目前市场资金是在回避风险的话，我倒不如认为它是在兑现利润啊。所以说呢，从目前来看呢，其实获利盘是来决定这个调整何时结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1: 嗯，或者说获利盘或者浮筹啊，太多了哈。那么今天这种大幅的下跌和低开之后，大家面临到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是现在啊，市场是调整是一步到位呢，还是说有继续创新低的可能呢？来，这个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黄金一百秒啊，把问题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首先请于志博先来回答，来，一百秒计时开始。
2: 我们看今日的指数啊，我们觉得这个位置整体我觉得是已经调整到位了，尤其以沪指为例。那我们看沪指本轮其实在这个4258这个高点收出之后啊，那其实它整体调整的方式就是啊，一根阴线后面接着几根反弹的阳线，同时摸到一些均线之后啊，再次形成压力，进而啊再次调整。所以在这个前期我们看从上周五以前的这样一个行情到4258的这个点，它是完全处在一个下行的通道之内，今日算是选择了一个方向。那我们觉得其实对于这种方式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快速释放啊，这个风险的一个位置。那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沪指到这个位置基本已经调整结束了。那我们再看双创啊，其实对于创业板和科创板来说，其实作为成长股的代表，那它俩的走势现在也是开始分化了。那对于科创板，目前我们看到科创板是先于创业板见顶的。那在5月27科创附近收出了这个啊高点之后啊，科创便开始了调整。那其实也是以一些国产算力啊，包括 GPU 啊，包括一些先进封装的一些个股为首，那也是啊调整比较明显。所以在这里我们觉得在市场先于市场调整，那么它也会先于市场见底，那随后也是开启了反弹。所以以沪市这边我们看，以沪指啊包括科创板来说，可能短期都是一个啊要见底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再说到创业板，其实创业板我们看啊，含光量是非常高的，对吧，啊会有一些大光类的公司。所以在创业板本轮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下具体它啊止跌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从当前这样一个十字星啊，我们认为并不构成止跌的一个信号，所以要后续啊几根阳线的这样一个确认啊，我们才能看到啊创业板后续能否止跌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好，于志博倾向于沪指有可能是一步到位的调整啊。接下来问题交给孙明，那这次是到底是一步到位的调整呢，还是说有依然有啊创新低的可能？来，计时开始。
0: 好，那么我们明确的观点呢，就是调整仍未到位啊，新低仍有可能啊。应当说呢，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我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我认为6月份呢就是一个调整月，而且要积极的去回避科技类个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获利盘的这个影响。那么从短期的市场调整上来看呢，有一定的情绪性的因素，但是呢它已经打开了调整的大门。那么从本周上来看呢，首先第一点呢，消息面仍然会承压。那么周三呢还有这个 CPI 的这个数据啊，包括这个美股市场。所以说呢，从这个反弹的节奏上来看呢，如果期望市场在这个位置出现反弹呢，很显然的空间肯定也是没有，因为周三呢还有一个这个消息面的这个左右。另外呢，6月12号美股那边呢 SpaceX 还要这个上市，所以说呢这都会形成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啊，形成这样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上证指数调了很长时间了，但双创板块呢，应该说尤其是创业板指的是刚刚破位，科创板已经走出了比较明显的 ABC 的这样的一个三浪下跌，那么我相信呢，创业板可能呢也这个不能幸免。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刚刚破位的这些指数，我们还要适当的去谨慎一些。另外一个呢，市场呢，应该说呢，今天呢，应该说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会不会有这个资金去回流或者说抄底？那么从今天表现来看呢，我认为呢，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意愿。虽然盘中也出现反弹，但是很明显再度被抛盘给打下来了。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市场中一些稍微投机性的资金，它并没有在主板市场或者说双创市场里边去关注，它反而去关注了今天唯一上涨的北证。这说明什么呢？他们已经在回避主板市场或者双创板块的风险。
1: 嗯，好的，孙明认为依然是有继续向下调整的风险哈。那就这个问题，市场到底是一步到位的调整，还是说依然会有新低呢？再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陆威，来听一听他的观点。你好，陆威。
3: 一天的走势很难确认这里是否已经调整结束，但是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最悲观的预期下市场可能会调整到哪里，这样心里自然就有底了。 那首先带动我们调整的是美股，那美股的调整主要因素是加息的预期。这么来说吧，历史上没有一轮行情

0: 是因为有加息预期而见顶结束的。那至少加息落地并持续多次以后才会扭转整个市场的一个预期。那类似于熊市里边前几次的降息都会有反弹，然后再继续下跌，所以外围大概率不是顶。那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市场，那上证里边目前像红利啊、地产啊、保险啊、金融、券商等啊，估值都非常低，尤其是券商，那目前给的就是熊市大底部的估值，所以本身已经封杀了大幅度下跌的空间。那最悲观的预期下，可能也就是回到之前3902点这个缺口的位置。那 A 股历史以来牛市当中走的最强的指数回调幅度呢，基本上是在 20% 左右，那对应这次科创50指数那也是到也就到1520点的位置，空间也不大了。那最后关注市场企稳的标志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量能的萎缩，分值量能的一半，也就是量两市 1.7 1.8 万亿左右的时候，那市场是一个重要的企稳见底信号。
1: 好，欢迎回来。那陆威刚才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啊，就是他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牛市的顶部是由加息直接导致的啊，换句话说这个加息不会立刻让牛市见顶。那么正好呢，广发证券的一篇研究报告也是佐证了这个观点，我们来看一下哈。广发证券研究认为呢，说如果把本轮 AI 行情对标2000年前后的科网泡沫，在当时啊1999年6月就第一次正式加息了，那么直至2000年5月是连续加息了6次。那么在美联储首次加息后呢，纳指又上涨了9个月，涨幅达到 90%。 而且他们认为利率的上行啊和流动性收缩影响的是传统的这种股票的需求啊，压制的是低增长板块的估值，但是呢对爆发性板块的估值影响较小，也不影响啊这个业绩爆发板块的估值和股价的趋势。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个 A 股当中啊，科技股属于这种业绩型的板块走势。那两位觉得广发证券的这个研究啊，他说这个99年6月第一次加息啊，后来又涨了这个9个月，涨了 90% 啊，当时的这个美国股市，那这个适用于我们现在的情况吗？能这样类比吗？
2: 那我们不可以去完全的去类比这样之前过去行情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从底层的一些逻辑去给大家去拆解一下。那我们看到一些科技大厂的资本开支是直接影响一些科技股估值以及未来业绩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对于资本开支这一项来说，对于一些科技大厂或者是一些科技类的公司，自然而然就涉及到它的现金流的问题。那我们其实考虑一件事，那在加息的这样一个周期当中，它之前需要的钱可能是随着它每年的这样一个开发不断的增多，但是它这个用钱的成本在加息周期当中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可能在一开始加息它并不会立马的去见顶，对股价影响可能是单日的，或许是几个交易日随后就有一定的修复。那在后续持续加息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就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3: 跌了两天之后开始讨论见不见顶的问题了。对于见不见顶，我个人的观点是完全否定的。我认为的市场仍然是在上涨途中的一个调整，别害怕。我再提牛市两个字，可能最近呢大家可能要把这两个字给忘了，依然是牛市。我个人认为它只是一个中途的调整。另外一个呢，从这个对比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呢我们国内的市场和美股市场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你就包括呢他提到的这个99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纳斯达克互联网行情之后的这个加息的这个问题。但是你要去记住一点呢，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互联网类的个股在美股那边是沾概念就涨，即使后边加息呢，纳斯达克的指数也向上上涨，但是呢后边也并不完全都是互联网类的概念的股带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英特尔包括甲骨文的公司那时候还都在纳指呢。所以说呢这个是不同的类比。另外一点呢，我们99年之后是怎么走的呢？风格转变了。那波这个互联网类的个股在99年之后下跌之后继续往上冲，245点的时候是证券那些红利类的个股在冲顶。所以说呢我们并没有去讨论指数会怎么怎么样，我们只是在说科技目前它至少受到了情绪上的这个影响，至少我们从策略上我认为短期就是要去回避的。这点是没问题。至于我们讨论后边指数啊包括这个科技类的个股还在不在，我个人认为依然在。所以说是这个策略。如果说跟美股的去对比或者说类比的话呢，我认为呢我们这边呢应该说呢这个波动性可能会更强一点啊，所以说呢科技类的个股我们要关注几点在后边。如果强势的表现就是什么呢？核心的易中天仍然它表示的比较强，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魂还在 啊，是吧？我大机构、大主力没走，那么其他的所谓的二线、三线的，是吧？周边的那个股你可以随便调，那没有任何问题。那可能两三天之后资金就会再回来了。所以说这里边我就大家去关注那些确实是抱团很紧的400、500、700、800的这些股票，如果他们在最近这几天表现依然比较坚挺的话，那么我认为呢，科技类的个股呢，也并非像大家说想象的那样啊，或可能会产生多么大的这种中长期的影响。
1: 嗯，确实科技股现在是市场的这个灵魂啊。那科技股当前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了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许志，听听他的观点。你好许志。
4: 随着周末美国那边就业数据的一个公布啊，超出预期的就业数据啊，也带来了对于美联储后续加息节奏强化的一个变化啊，导致了周五美国那边的整个科技方向啊迎来了一次学习。好多朋友就在担心整个科技端的结束啊，甚至想到上一次科网泡沫的一个破裂啊。我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有两点，第一点，即使是美联储的节奏从啊降息变到了升息啊，以历史经验来说的话，它也不会啊马上改变整个市场主逻辑的一个走势啊，往往会就尤其一些成长方向的主逻辑会继续向上上攻一段时间，所以第一点不用特别特别着急啊。第二点来说的话啊，我们当下的这个 AI 的浪潮跟之前的科网也有巨大的区别啊，科网当年几乎支出都是用来打广告的，现在的 AI 浪潮这个资本支出基本上都去拿去建设这个算力中心了啊，变成了资本啊，资产落到了这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里啊，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啊。所以短期而言，与其你去担心会不会变成科网那种级别的泡沫破裂啊，倒不如去关注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们内部的自主可控的方向被错杀，有一些更好的介入机会。
1: 好，感谢许志啊，看来他是比较乐观的。那再问问现场的两位嘉宾，现在的这个科技股走到什么阶段了？从估值也好，各方面来看也好啊，到底贵不贵呢？
2: 啊，我们觉得可能整体市场上科技股啊，我们一般还是以龙头的这些去集中去看。那从现在的整体分化来看啊，虽然是有抱团啊这种声音在，但是整体我们看还是一些核心标的是不能回避的。那所以从当前整体这个市场的位置和核心估值来看，可能啊科技股的行情也是到了70%左右的这样一个分位数，向上还是有空间的啊。那其实对于这里，我们后续还是重要去看这些核心个股的一些盈利增速变动的情况。那么其实也聊的比较多，像一些啊在牛市过程当中啊，一般分为三个这样的一个啊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一个流动性的改善，然后流动性改善带来了一些估值的改善，随后啊估值和业绩有一个兑现。那其实我们觉得是刚过了估值和业绩兑现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后续看什么时候啊这个盈利增速不及预期的时候，可能才是后续我们真的要这个啊这个提高警惕的时候。
1: 嗯，于志博认为到走到了70%左右分位啊。刚才苏老师也说了啊，回避这个科技股，说说您的理由吧。
3: 其实呢科技股呢，咱们先定性一点的，就是我提到过科技股是这波牛市行情的超级主线，它是不会轻易去缺失的，现在只是阶段性的这个调整。你要是谈到目前科技类个股的估值呢，我认为呢他们的成长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数据，业绩确实在今年出现了很明显的增长，但是呢这是什么，这是基本面的问题，还有交易面，还有人性，还有心态的问题，对吧？我把科技股目前比喻在什么阶段呢，就是科技股是流水席啊，早餐、中餐和晚餐。早餐可能吃完了，在25年吃完了，现在是中餐。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讲了，关键是在这段时间中餐吃的时间太长了，你吃了两个点三个点了，你肚子撑着了，所以说你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反应或者说呕吐。所以说呢洗澡的呢，为了照顾自己的健康，是吧，我们呢少吃点，或者说它持续时间短点，为晚餐去做准备啊，我认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可能中餐结束了，中午这顿饭结束了，我们要等待晚餐的这样的一个到来，把握节奏啊。这个饭再好吃你也不能永远去吃，对吧？股票再好这个漂亮你也不能永远去涨，你这样老持续的去涨，持续去抽干市场里边所有的资金，这样的来讲的话迟早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抱团的问题。
1: 面临阶段性的调整吧，就是回吐一些这个获利啊。那另外呢，本周还有一件资本市场的大事啊，就是本周呢，美股的 SpaceX 要上市，这将是人类历史上说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啊，将进一步产生对资金的这种虹吸作用。那么这会不会导致啊科技股进一步的抱团的缩圈啊，像这些集中的一些个龙头来缩小这个范围？那如果进一步缩圈的话，到底该看好什么样的股票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武杰。
5: 指数六月份来

0: 到一个震荡的阶段，创业板在连续狂飙两个月之后，本身也具备这种向下回踩的需求。如果再叠加外围市场的一些表现，那么短期向下这种调整，大家是应该有心理预期的。那么对于上证指数来说，本身就没涨多少，今天呢更是把所有的今年年内的涨幅全部删掉，那我觉得向下的空间也极其有限了。所以在六月份，大家重点还是应该去抓一些机会。首先还是 PCB 啊，因为其他的板块呢，一要么就是预期强烈，但是业绩不行。要么就是业绩好但是预期不强烈，所以 PCB 是在年中的时候率先走出业绩确定性并且预期相对比较强势的一个板块。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在四月份五月份那批大涨的品种，我觉得他们以高位横盘等待均线为主。那么对于一些板块情绪扩散的，就比如说前期炒的 MLCC 涨得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大家会去挖掘一些电感类的涨价的题材。所以呢，最近电感类的品种涨得也相对比较好，他们在穿越六月份调整之后，7到8月份我觉得还能够迎来一波小的高潮，因为半年报要来了。
1: 好，感谢武杰啊，他提到一个观点呢，接下来到了7、8月份啊，7月份半年报的情况就要开始逐渐披露了。那都说五穷六绝七翻身嘛，是吧？那是不是我们这次真的要等到7月份啊，等这个半年报的这个业绩才能进一步刺激这些我们说的在上面的科技股业这个股价进一步爆发呢？
2: 其实回顾今年这些科技股的表现啊，包括一季报以及这个过去的年报，那其实这两个报表都是刺激了这个科技股的上行。那所以其实延续啊，我们之前聊的就是还是看这个盈利增速和盈利绝对值的这样一个变动情况啊。所以对于科技股后续这个业绩仍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期。那所以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当中啊，我们觉得可能虽然之前都说五穷六绝七翻身，但是是不是也有例外，对吧？所以可能在六月份，我们觉得还是回归到本身的产业上来去找一些可能有细分优势的，或者有一些供应啊持续这个供需两旺的这样一个情况的个股去关注会比较好一些。
1: 那苏老师刚才也说了哈，早餐、午餐、晚餐的这个问题。那晚餐是不是在七月份能不能开始呢？
3: 我觉得可能有点早，
1: 太早了，还得休息啊。
3: 对，其实呢，从业绩角度考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不太完整啊，因为从各个这个财报来看呢。中报或者说三季报呢，其实对市场产生不了太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呢，整体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后边科技类个股的机会，其实呢还是在去寻找这个与美股的联动啊，包括呢很多新兴题材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个革新啊，后边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这样的概念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这个方向。
1: 所以说后续科技股这机会，听两位一谈的话，也挺难把握哈。那如果我们当前既不想错失这种科技股上涨的机会啊，又想稍微平衡一下当前这种下跌这种带来的账户波动的风险，那么我们现在账户上应该持有哪些类型的股票？各持有多少层的仓位呢？来，这个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黄金一百秒哈，来直播。一百秒计时开始。
2: 其实这里我给大家的一个策略啊，就是把70%的仓位放到这个科技里啊。我这里还留了一个这个小包袱，其他的分为30%，我们一点点给大家来讲。首先这里科技我们一直都关注的是科技上游的一些材料，那其实刚才武杰老师也提到了，像 PCB、MLCC 这些重点涨价的品种，尤其在英伟达 Very 这个Very GPU 出来以后啊，那其实这些电子元件以及 PCB 的用量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所以在需求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它涨价也是比较持续的。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认可的逻辑当中啊，其实上游的这样一个炒作的思路是一直受到市场的关注的。那其实我们看到作为 PCB 的上游，像一些电子部以及 PCB 的设备， PCB 探针这一块都是短期市场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点。然后同时作为像这个 MLCC 这些这个大的系列，可能一些电容电感的一些分支也是受到市场关注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当前市场这样一个波动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结合市场这样一个波动的情况，把科技的仓位切换到这些主线的涨价品种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持仓的配置。那同时我们看到其实以今日的这样一个行情为例，市场是不是有反弹，但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分化的。那么看到明显能强于市场的这些个股完全是各行业的这样的一个龙头，尤其是科技的一些龙头明显是要比其他强的，比如像 PCB 中的金安国际啊，那其实我们看到一些调研情况也是啊，它二季度的盈利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状况啊。那所以在后续啊，我们还是要持续关注这些上游的这样科技的重点品种。那对于其他来说啊，我们给大家的参考就是无论是现金还是红利啊，其实也

0: 是把仓位逐渐的降下来的一种选择啊，您认可红利更多一些或者现金您持有都可以啊，作为您的仓位配置。
1: 嗯，仓位稍降一些啊，但是主要关注的是上游材料涨价的这种品种。好，时间交给孙明老师啊，一百秒来计时开始。
2: 好，那么我的近期操作观点呢是保持五成仓位，科技成长仍然是主线啊。那么这里面大家可能会画个问号，怎么还关注科技呢？因为呢从最近科技调整上来看呢，虽然有分化有下跌，但是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资金从科技板块里边流出，所以说你也可以看到最近市场的走势呢，其他新兴的热点其实也并没有完全出来，所以说呢科技类个股呢仍然吸引着很多的资金。所以说呢我认为呢科技类个股呢如果说调整到位的话，我们至少要去做一波强反弹的机会啊。虽然晚餐没有开，但是呢我们可以喝点水溜溜缝，所以说呢这是我的观点。那么很显然呢还是找前期强势的概念，封测、存储、 PCB、 算力等等等等的。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一定要去找调整充分的前期呢带有龙头这样的一个特质的这样的个股，做一波呢短线的超跌反弹，一定要去注意自己的操作节奏，时间不能太长。另外一个呢这里边我们提到了科技成长，那么成长方向上呢我认为呢可能多多少少呢也会受到科技类板块资金的溢出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效应。我认为呢近期呢市场中呢在震荡过程中呢，比如像机器人啊，由于宇树科技的这个上市，包括像新能源方向和电啊相关的一些板块还是有明显的资金的关照的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呢我们也应该呢去尝试去关注啊这些这个其他的热点是否能带来这样的一个轮动的这个机会啊。从仓位的这个参考上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呢机器人啊两层仓位，前期涨势比较强的像封测呀、存储啊，可以做两层的短线的操作，其他新能源我们可以关注关注。
1: 好，两位都是适当降低仓位关注科技股的这样的思路哈。好的，接下来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3: 看到热点，把握机会，6月8日关注。坚持客户为本，证监会主席吴清最新发声，公开征求意见，北京提出20条举措促进民间投资。机构密集调研 AI 产业链热度不减，马上逐一解读。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日前表示，我国基金行业要努力为投资者创造更可持续的中长期收益，坚决遏制赌押赛道、风格漂移、高位发行等顽疾，更不能回到冲规模赚快钱的老路上去。吴清指出，基金行业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要坚持深化公募基金改革，坚决落实私募基金指导意见，力争15/5期间建设一流投资机构，取得突破性进展。数据显示，我国基金行业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超过85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日前，北京市发改委对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提出了20条促进民间投资的举措，主要从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强化保障三个方面提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政策举措。这对于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更多科技攻关任务、提升民间投资项目落地效率、有针对性的解决民间投资堵点难点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公开征求意见时间是6月3日到6月10日。有数据显示，5月1日到6月5日，有41家 A 股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共获得机构调研62次，调研机构家属累计超过1000家。其中，南企科技、安吉科技、华润威等企业参与调研机构数均突破百家。同时呢，瑞银表示，人工智能仍是全球家族办公室最关注的投资主题之一。韩国资本市场近期推出了首批以三星和海力士为标的的杠杆及反向 ETF 产品。业内人士认为，全球资金对 AI 产业链的参与度正在不断提高。更多市场深度分析，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才两位说的策略的时候啊，都说到要向这个科技股、其他的科技股这个关注哈。那有没有想过一个现在大家也被大家讨论的一个高低切的这种策略呢？就是说从这个高高在上的科技股啊，切回到其他的非科技类型当中，这个策略当前适不适合呢？
0: 其实这个策略我觉得可能当前的市场并不是很适用啊。
1: 嗯，
0: 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一点这个参考，就是在当前这样指数的一个贡献度上，我们看到可能科技的上涨是能够给指数带来正贡献。那同时在科技调整的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维护指数的是哪些，比如说像一些红利啊、银行、保险啊，可能煤炭、石油这些板块是今天这个可能在这个整体指数贡献度上比较亮眼的一些板块，那就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的这样一个行为。那其实我们在当前这样一个市场当中能发现，可能市场会切到一些所谓低估的，比如说

0: 白酒像券商啊，那其实在这些低估的板块资金并没有停留很久，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个股短期出现一个反弹，随后几日调整它又去了一个新低，那所以在当前这样一个做高低切，我觉得可能还不如啊您持有现金或者是拿着红利会稍微好一些。
1: 这个低位的板块大家觉得反倒觉得不太安全哈、啊。

0: 金融科技如何解锁全新信用密码，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1: 大概有80%的机构都反馈说有两个痛点嘛，一个就是数据融合，第二个是这种模型的精准适配。
0: 实现企业该怎样借助信用修复重拾发展活力？
2: 在最短的时间内呢，成功帮助企业这个纳税信用从 D 级调整成了 B 级。
0: 税务部门又会以哪些举措助力企业走出失信困境？
3: 首先呢，是源头企业要解除它的异常经营状态；其次呢，是源头企业解除异常状态之后，向他当地的税务机关提起申请，进行信用修复。
0: 7x24小时智能服务能为企业诚信经营带来哪些保障？
4: 非点击秒批秒贷啊，银行呢会在24小时之内呢，然后进行一个贷款的一个审核。
0: 多方协同之下，我们该如何共建良性完善的信用生态？跨越千里，跨界研创智能风控大模型。2026年度诚信营商加速度，诚信北京建设企业普道征信。如何以科技履约守信？诚信北京614信用日特别策划，信用也能算出来，正在播出。
1: 哎呀，超博，哎呀，欢迎！不好意思啊，这么着急把你从深圳请过来，因为咱们不是那个大模型上线了吗？
5: 对，
1: 我们这儿有个客户，就他们还挺着急的，特别想测一下，所以我说咱们两个团队就得赶紧对一下这个。支持客户测试这个过程，
5: 我让我那个深圳的人线上也一起来跟咱们去讨论一下。
1: 好，这样太好了。
0: 这不是一次偶然的突发任务，而是2年协同作战的常态缩影。从深圳到北京，从研发到上线，每一次紧急连线都是对团队默契与效率的终极考验。他们用2年的时间共同合作研发的大模型刚刚完成上线部署，今天核心客户突然提出当日测试需求，数据对接、流程衔接、技术支持能否无缝落地？他们用跨城协同的速度与精度，将每一次与时间赛跑都变成一场漂亮的胜仗。这就是普道征信团队的责任与担当。
6: 哎，陈真，帮我们把我们最新上线的大模型的功能演示一下好吗？
7: 好的，我投屏演示一下。
8: 对于今天晚上客户的测试，有两个小的问题，一个呢是客户的那个账号是否已经准备完备了，第二个呢就是今天晚上普道这边和客户这边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6: 我们刚刚已经确认了账号已经开通了，
5: 因为大模型比跟传统的回溯它还有点不太一样嘛，可能用户用自己用起来可能也需要一些指引，我们到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一些群啊之类的，可以跟客户有个快速的互动的？
8: 对，我们到时候可以拉过来一个群，到时候客户我们可以做一个线上支持。
6: 我们在开账户的时候会随着账户的那个整个操作手册发给客户，
1: 到时候肯定还是要有人在那儿线上支持。
5: 对对
6: 对
5: 对
6: 对，
1: 任何问题到时候随时。
6: 就我们的商务硕研同学，到时候如果有技术问题，可以请我们的产品经理博洋，到时候一定支持一下。
1: 好，
6: 我们随时待命。
5: 希望这个第一个客户上线顺利。
1: 第一炮打响啊！
0: 新功能的每一个参数设置都关乎测试成败，双方将流程节点逐一捋顺，技术细节反复敲定，支持团队全部就位，为大模型首测成功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在这次会议中更重要的一点，双方技术团队都表示了对测试顺利进行的期望，希望能第一炮打响，为客户提供诚信可靠的服务。那么他们讨论的大模型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需要跨越千里的协同配合呢？
1: 那我们通过调研呢，我们发现金融机构在使用征信数据的时候通常来说，他们大概有80%的机构都反馈说有两个痛点吧，一个就是数据融合，第二个是这种模型的精准适配。那面对这样的痛点的时候呢，

0: 啊，我们就跟腾讯云一起联合啊，打造了这样一个平台，来解决这样一些行业痛点，也是通过技术手段呢，能够给到行业更多的一个赋能和这样的一个价值的提升啊。所以这是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呢，也是认为说，作为一个牌照征信公司，我们希望能够为行业带来更多的这个科技的力量吧。
1: 随着金融业务的线上化、智能化趋势加速，贷款欺诈手段日益复杂多变，客户需求也愈发个性化，传统的风控模式正显得力不从心。风控环节的两大痛点，数据难以融合，就像信息孤岛，模型不够精准，无法做到量体裁衣。为破解困局，作为2026年第11届诚信北京315特别节目，诚信北京建设企业普道征信与腾讯云天域强强联手，历时两年，共同打造了一站式智能风控建模与数据生态协作平台普智平台。
2: 以前我们的建模的话需要走大量的一个三方数据的采购的工作，但是现在在普智平台上建好的模型，用到所有的三方数据对于我们来说都已经被屏蔽掉了，因为我们的模型的产出直接在普道这边上线，产品上线的话也是打通了整个的备案流程，整个过程是非常的短平快，我们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实现这个模型的应用和投产，所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一个便捷有效的工具。
1: 目前普智平台已正式上线，20多家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已率先使用。普智平台不仅改变了金融机构的风控模式，更让普通消费者间接受益。
3: 我是觉得，普智平台对整个产业和社会的价值就在于，它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让整个信用评估能够做得更好，它能够更快更准。那这样金融机构呢，就能够更好的理解客户，就能够给对的人提供对的产品。那对于用户来讲，也是能够让整个的金融产品更加普惠。
4: 普智平台的推出，构建了科技赋能信用治理的新生态，对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向数字化、协同化方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未来，我们将持续支持更多的信用服务机构创新发展，支持科技赋能信用体系建设，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信用服务的创新发展，将手工作坊升级为自动工厂，按下市场响应加速建赋能机构，为模型配备时光机，搭建经得起周期考验的稳健模型，筑牢风控，为中小机构提供王牌建模团队，让普惠金融安全，助力行业发展。从破解行业痛点到构建生态格局，从科技赋能到普惠民生，信用服务正以创新之力推动信用治理的数字化变革。莫名被关联连累，企业纳税信用突降该如何化解？
5: 在最短的时间内呢，成功帮助企业这个纳税信用从 D 级调整成了 B 级，
1: 流程大幅简化，信用修复究竟有多高效？
6: 首先呢，是源头企业要解除它的异常经营状态，其次呢，是源头企业解除异常状态之后，向他当地的税务机关提起申请，进行信用修复。
1: 破产重整企业遭遇信用降级，税务部门怎样破局解难？
7: 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里有专门的纳税缴费信用模块，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模块的相应功能，实现足不出户查询本企业发生的失信行为。
1: 诚信北京614信用日特别策划，信用也能算出来，正在播出。
8: 咱们这个装修的时间一定要按照咱们这个法定装修的时间来做啊，因为咱们对面是居民楼，咱们离对面居民楼的那个。
9: 我是北京智领商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静，咱们这个公司从开业以来一直做的就是商品房租赁和物业管理服务这一方面。
1: 作为物业管理公司的负责人，张静工作勤勉，业务熟练，客户认可，他的业务一直开展得顺风顺水。直到不久前，他被告知公司领用和使用发票都受到限制了。
9: 财务在这个做办税业务的时候，发现我们公司的评级然后降到了 D 级。 我问了很多身边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之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我们有一笔正在进行的业务需要结款，然后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真的是十分的着急。然后我们还有正在洽谈的一笔业务，也因为这个原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企业纳税信用评级下调非同小可，这会影响到发票、快捷办税等事项，部分税收优惠政策也和信用级别挂钩。他带上公司的全部资料求助于昌平区北七家税务所。
10: 接到纳税人咨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对纳税人的这个情况进行了核实分析，发现呢，他是因为关联方的企业非正常了，导致他的纳税信用评价降低。
9: 我们法人投资的一个公司出现了问题，然后他当时没有按照当时的税务要求，可能在经营变更之后没有及时的进行注销，所以影响了我们现在的公司。
1: 张静得知情况后就开始担忧，信用修复能顺利办理吗？是不是要跑几个月流程？公司的业务会不会因此停摆？
10: 他现在只需要到大厅办理一个解非就可以，所以我们把相关政策告知他以后，对他的担忧进行了一个解答。
9: 因为我真的很担心咱们这个发票开不出来会影响我后续的业务。办税员给我的解答是，他们现在是电子税务局可以自动恢复，所以就不需要再跑了。
10: 这个企业呢，从他当天去大厅办理纳税这非正常的解除，再到这个纳税信用的修复，应该中间只隔了一天的时间。
6: 我们以前的操作，这个企业是需要三个步骤完成的。首先呢，是源头企业要解除它的异常经营状态，其次呢，是源头企业解除异常状态之后，向他当地的税务机关提起申请进行信用修复。那第三呢，是在源头企业解除异常状态信用申请之后，我们这边的被关联的这个企业才能够申请信用修复。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比如说解除非正常等多个场景的系统自动修复，给企业呢也带来了更加省心省时省力的办税体验。
1: 在纳税信用修复的实际工作中，还有一类极特殊的情况，就是破产重整企业。北京安德医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研发的企业，企业在2023年7月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当时因为未按规定期限纳税申报等问题，信用级别被评为了 D 级。
5: 企业也是特别的着急，所以也是找到了我们税务机关，想了解一下咱们关于这个破产重整企业在纳税信用修复方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政策。
1: 这次信用修复意义重大，北京市首次为破产重整企业提供纳税信用修复服务。没有可参考的操作案例，没有成熟经验，但是裴亚丁和同事迎难而上，高效地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5: 所以我们在接到企业的申请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组织我们的业务骨干去召开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研讨会，而且在企业提交申请以后呢，加班加点的帮企业完成了审核，在最短的时间内呢，成功帮助企业这个纳税信用从 D 级调整成了 B 级。企业的纳税信用调整以后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帮助企业解决了当时它的发票领用受限呀等一些现实性的一些难题。其实我们也是为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到企业感觉非常的高兴。
1: 为公司经营着想，纳税信用当然是越早修复越好。现在纳税人可以足不出户及时咨询，如果您习惯电话沟通，请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如果您方便线上互动，也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征纳互动模块。
6: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种多元化的宣传方式，能够助力企业第一时间了解政策要点，避免企业因为政策了解不及时或者是理解不到位，导致它的这个信用下降。
1: 纳税人如果熟练运用电子税务局，不但咨询可以足不出户查询纳税信用和申请修复信用，也不用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了，在线上办理业务更加的及时高效。
7: 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里有专门的纳税缴费信用模块，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模块的相应功能，实现足不出户查询本企业发生的失信行为，以及发起纳税信用修复的申请。
11: 如果说想对其进行一些修复或者说是复评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模块进行操作。
7: 我们鼓励企业主动及时纠正失信行为来挽回信用损失。 那在此也提醒大家呢，发生失信行为不要太过着急，只要越早的纠正失信行为，因失信行为产生的不良影响就会越小，有些情况甚至可以实现无损修复。
1: 便民办税的

0: 生动实践，为企业节约了成本，激励纳税人诚信纳税，强化了诚信激励、失信惩戒的信用导向，助力企业从要我合规转变为我要合规，更顺畅地走上合规经营之路。硬核科创企业遭遇资金难题，该如何突破融资瓶颈？
1: 融信平台呢，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企业想了解的融资的各个银行的具体情况。
0: 7x24小时智能服务，融资平台怎样打破银企信息壁垒？
2: 可以点击秒批秒贷啊，银行呢会在24小时之内呢，然后进行一个贷款的一个审核。
0: 信用数据如何变身融资资本，让银行敢贷快贷？
3: 再通过数据的打通，让这个小企业的画像更精准。
0: 诚信北京614信用日特别策划，信用也能算出来，正在播出。
1: 这是我们现在新研发的一款材料，这款材料呢是现在世界上唯一一个是接近实现量产的产品。这个技术呢是全新的，这个产品也是全新的。
0: 手捧这块新研发的石墨烯紫铜，企业总经理难掩内心的激动。
1: 它具有高导性、高耐腐性和高强度，主要应用在我们将来在这个特殊领域，比如说我们的高铁用到这个材料以后呢，它可以跑得更远，跑得更快，它可以跑到每小时600公里。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用到它以后呢，可以节电30%。我们的这个芯片行业用到它以后呢，可以完全实现我们自主产权。
0: 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铜材料研究经验的研发人员，王洪明带领他的团队一直专注于全球电工、电子、电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材料发展，为各领域先锋提供研发、试样、定向生产的全方位材料解决方案。
1: 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呢，我们也敏锐地看到呢，我们有很多材料受制于人，我们必须得进口。所以我们在这个2009年开始就启动了专项的研发，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取得了10几项发明专利，同时我们的产品呢也完全的在某些领域替代了国外进口的这些特殊合金，形成了拳头产品。
0: 材料被卡脖子那是以前，经过30多年的潜心研究，国产铜材料终于扬眉吐气，不仅赢得了国内客户的认可，更是一路热销东南亚、欧洲、美洲，全球开花。
1: 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呢，我们也非常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我们针对某些特殊的材料也做了专项的研发研究。但是呢，在研发过程中呢，我们企业呢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研发资金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启动资金这块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投入的这个过大。
0: 就像王洪明手中的这根石墨烯铜丝，看似平凡，实则是凝聚了无数心血的科技结晶。每一次参数的调整都伴随着高昂的试错成本，这背后需要上千万的研发投入。当巨额的资金缺口如同一根紧绷的弦，时刻牵动着企业的生存命脉时，谁能为这场关乎未来的科技突围注入强劲动能？
1: 所以我们在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融信平台呢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企业想了解的融资的各个银行的具体情况。
0: 在北京有无数像他们这样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手握核心技术，始终坚守着诚信经营的初心。融信平台的出现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融资大门。
1: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也看到了工商银行针对我们专精特新推出的非常利于我们这个走信用贷款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及时的就在平台上向工商银行提出了我们的诉求。工商银行快速反应，很快的就给我们放下了1000万的这个信用贷款。这个贷款到位以后呢，我们的这个专项研发的资金马上就得到了补充，而且我们的专利很快就得到了具体的实施，现在已经取得了2个证书，而且具体的这个石墨烯材料的这个专利产品第一步已经做出来了。
0: 融资难

0: 融资贵，匹配难，曾经是横亘在无数中小企业面前的一道坎儿，而诚信正是破解这道难题的关键密钥。王洪明提到的融信平台，全称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是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联合北京市委金融办、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等部门为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破题共同打造，2024年12月正式上线。
1: 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引导在北京开展业务的所有商业银行上平台量产品，为企业打造一站式金融产品信息库，企业可以7/24小时便捷查询金融产品，咨询融资问题，提交融资需求，平台将及时回应，同时平台也将为企业智能推荐最优的金融产品和适配政策，提升企业融资便利度。
0: 2025年12月，北京市融信平台微信小程序的正式上线，让融资服务彻底摆脱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企业的良好信用记录更是在平台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融资优势。
2: 这个就是我们融信平台的微信小程序，如果企业他想要贷款的话，可以点击我要贷款，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填相应的信息，然后把他的贷款需求，然后就可以发布在这个平台上，银行呢会在24小时之内进行一个响应。
0: 这一切高效运转的背后，是数据加 AI 加信用三驾马车的硬核支撑。
2: 目前平台实现了在京展业商业银行的全覆盖，银行能在48小时之内就快速响应企业的融资诉求。平台还上线了首贷贴息、创业担保代贴息等惠企政策，同时平台还提供了可以替代有无违法违规记录的专用信用报告，用户登录以后就可以便捷查询和下载。
3: 近日，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如期举办，从尖端科技到行业应用，精彩目不暇接。诚信直通车带您直击优秀展商风采，感受低空经济的脉动，一探未来飞行新篇章。
4: 天剑极光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图像导航技术研发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历时5年独立研发出全自主图像导航系统，可提供连续、稳定、可靠的位置数据，解决无人机不受干扰、不限距离、不用准备的导航难题。
5: 产品呢，主要用于呢低空物流啊、抢险救灾啊，在卫星驱动下能飞行几个小时，飞行上千公里，仍然能让飞机呢保持一个准确的飞行定位。我们是唯一一家实现这一技术并推向市场的公司，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这个产品呢为国家啊，为我们这个无人机产业能够发挥一回作用。
4: 在2026上海国际半导体盛会现场，北京华城电子有限公司吸引了全球产业链的目光。这家扎根于北京47年的企业，以杆为基石的定位，携射频控制、流体控制、晶圆传输三大领域的20余款自主创新产品亮相，向世界宣告中国半导体核心零部件已从替代迈向引领，为全球集成电路产业贡献中国方案。
6: 这次我们是带来了一系列用于半导体核心工艺领域的先进的零部件产品啊，像比较典型的这边呢有最新研发的固态匹配器、多级脉冲的射频电源、质量流量的校准仪啊，包括像我们最新的流量计相关的产品 CS515， 像我们固态匹配器的产品，它是用了最先进的这全固态匹配的这种算法啊，能够把我们传统的匹配器的响应时间从百毫秒级提高到毫秒级啊，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匹配器上最新发布的一代产品。
4: 在半导体这个高度分工的产业里，配角往往决定了主角能走多远，核心零部件的突破没有捷径可走。华城电子董事长刘立坚还向我们介绍了企业的技术哲学，以长期主义对抗短期波动，以基础研究支撑应用创新。
6: 我们完全能够在国内自主可控啊，所以从供应上是安全的啊，然后响应时效也是迅速的。第二个，我们现在有3个大的研发和制造的基地，累计超过10万平方米的厂房，然后我们也有全套自主可控的研发和生产环境啊，包括测试的条件都是我们可以自己控制的。啊，第三个，想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啊，华城电子有自己的全面的专利布局，在我们所有产品的核心技术上都是自主研发的，啊，能做到自主可控。

0: 据了解，华城电子的底气来源于三个词：厚底蕴、强传承、勇创新。而源自设备制造企业的基因，让华城电子比纯粹的零部件厂商更懂设备、更懂工艺、更懂客户。
1: 在精度上，华城电子今年提出了一个叫千分级精度的概念啊，我们在我们所有最新的产品上要达到千分之一甚至更高的精度。然后在响应速度上，华城电子提出了叫微秒级的响应、毫秒级控制的一个目标。华城电子未来几年，一个是在产品的稳定性、批量供货包括成本上，其实做出更大的价值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努力的、积极的参与那些有一定风险的新技术的研发，支撑我们的客户探索无人区，去做出那些目前世界上甚至都还没有的更高的参数、更好的设备。
0: 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从来不只是一家企业的任务，而是一个生态的共建。华城电子用40余年的坚守证明，配角也能成为产业不可或缺的支柱。当越来越多的华城站上舞台，中国半导体的根基才能真正扎稳。
2: 当双碳目标擘画绿色未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正成为能源转型的关键引擎。近日，中创国源科技有限公司亮相第16届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这家与清华大学直流中心和伊能电器有限公司携手深耕电力电子领域的企业，正以台区储能为支点，撬动分布式能源的广阔蓝海，为乡村振兴注入清洁动能，也为国家能源安全探索破局之道。
3: 国内这个台区储能发展的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突飞猛进往上发展的一个阶段了。因为台区储能呢，就是好比我们现在光伏发电到了村里头，就地发的电怎么样去用起来，全都要靠台区储能来调节它。未来我们这直接增加台区储能和这个光伏板，村里的电就身边就给发出来了，对电网的依赖性会越来越低。
0: 台区储能技术就像是给变压器配置了一个大型充电宝，有效提升农村及城乡结合部电网运行的稳定性与灵活性。该技术可实现光伏发电的本地存储，并在用电负荷高峰时段释放电能，从而破解新能源消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此项创新正重塑农村能源供给模式，推动清洁电力走进居民的日常生活。这一技术的突破离不开产学研协同的持续发力。中创国源携手清华大学直流中心亮相展会，正是以务实合作回应能源结构转型的时代需求。
4: 很荣幸啊，这次我们中创国源和清华大学直流中心的团队一起来参加了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当前电力市场正朝着绿色低碳、智能高效、新能源大规模介入的方向发展，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对技术和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面对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新要求，企业与高校团队的协同创新成为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路径。这种合作模式既加速了前沿技术的产业化落地，也为企业应对市场变化提供了智力支撑。
3: 中创国源呢，是配合咱们清华大学的产学研，清华大学设计到我们的中车变成产品，然后再到各个厂家。
0: 从器件到系统，从设计到制造，一条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正在形成。清华大学的技术优势、中车的制造能力、中创国源的产业化推动，构成了产学研用的完整闭环。能源路由器、电力电子变压器等核心装备正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3: 咱们国家的大电网在世界是顶尖的，包括你看正负800千伏的直流，大的换流器都要用到这些电力电子的器件。我们呢，就是把清华搞得最好的东西直接面向企业，推向企业，推向社会，产业化落地。
0: 特高压技术的领先为电力电子产业开辟了广阔的应用空间。作为电力电子设备的心脏，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等功率器件的技术突破尤为关键。中创国源参与的这一协作链条，贯通了从芯片设计到整机集成的全环节，有力推动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可量产、可交付的市场产品。
4: 我们中创国源在全面产能的基础上，会继续坚持创新驱动，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目标贡献企业力量。
0: 未来，中创国源将。

继续秉承产学研深度融合、诚信务实创新的发展理念，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乡村振兴和双碳目标实现贡献企业力量，以可靠技术与诚信服务助力清洁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这是1950年的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周年。在中国人民过国庆节的时候，邻国朝鲜正在经历着一场战争。10月1日一大早，北朝鲜上空遍布美军飞机。对于这些密密麻麻的飞机，北朝鲜人民可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他们几乎天天都要面对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可是这一天，飞机上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许多纸片。投降敦促书，很明显这是美国在催促北朝鲜投降。那么这些传单是谁下令散发的？北朝鲜人民会就此投降吗？这跟中国又有什么关系呢？要想知道这些，我们还是得把时间倒回到3个月之前。
1: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内战爆发。第二天，美国驻远东海陆空军迅速参战。6月27日，美国扩大朝鲜战争，杜鲁门总统宣布出兵台湾。早有准备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当天就进入台湾海峡，割断台湾与大陆，致使大陆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最佳时机。6月28日，愤怒的毛泽东发表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
0: 朝鲜内战本来就是人家朝鲜自己的事儿，美国非得插上一腿，还以此作为出兵台湾的借口，毛泽东当然不乐意了。当时新中国才成立1年，战争刚刚远离这个饱经战火的国家，而且全国上下是一鼓作气在发展生产。面对这样的国情，毛泽东自然不愿意出兵卷入战争。可是之后朝鲜战争的局势越来越失控，连毛泽东都有些始料未及。
1: 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干涉朝鲜内战的决议，并由美、英、法、土耳其等16国组成联合国军出兵朝鲜。美国任命正在日本东京的驻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战刀又一次闪烁出逼人的冷冷寒光。
0: 这位总是喜欢叼着玉米芯的烟斗、戴着黑色墨镜的人，就是麦克阿瑟将军。他被誉为快速而锋利的战刀。这一次，他把战刀挥向了朝鲜战场。他的出现注定要在朝鲜战场上演一场血雨腥风。麦克阿瑟做事高调，不按常理出牌，即便是在战场上，也喜欢把自己当作明星一样。他喜欢登上各大报刊的头条。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美国飞机

0: 联军打过了三八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把战火直接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对此，毛泽东的心里清楚得很。但是鉴于当时的国情，毛泽东确实不想让中国卷入一场战争，于是他找来了周恩来，并且交给周恩来一个任务。这个人叫贾瓦拉姆·潘尼加，是当时印度驻中国大使。1950年10月2号晚上，潘尼加在睡梦中被周恩来叫醒，召进了中南海。当然是毛泽东让周恩来叫的。一阵寒暄后，这位大使记住了那晚周恩来说的话中最关键的一句：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被迫干预。周恩来的话已经把毛泽东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明确了，你美国一旦要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得不出兵。可是毛泽东为什么不直接跟美国说呢？因为当时新中国同美国已经断绝了一切联系。毛泽东知道告诉潘尼加就等于告诉了美国，他要的就是让潘尼加给美国捎个话。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潘尼加很快就把话带到了。可是美国人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 中国发出的信息很快送到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耳边，但他却信不过那位印度大使，反而认为这只不过是中国人的虚张声势。华盛顿的一位高级官员当天就说：我相信中国是不愿被碎剁细割的。显然中国对美国的警告因华盛顿对自己军事力量的高度自信而当作了耳旁风。
0: 因为他们那么信任的麦克阿瑟将军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是所向披靡，捷报频传，而且麦克阿瑟告诉他们了，最多只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自己就可以凯旋了。可这一次美国人真的是失算了。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了一封10万火急的求援信。这封信是一个名叫张一度的人送来的，只不过这是他的化名。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内务相、人民军次帅朴一宇。他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毛泽东。我们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两页长文，当时就被翻译成了中文。信里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开头：敬爱的毛泽东同志。其中信在最后写道：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与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发动援助我军作战。信的落款是金日成和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外相朴宪勇，时间呢是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了，很明显这封信是一封求援信。金日成是找毛泽东搬救兵来了，而且通过信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金日成是非常的焦急，他急切地盼望着中国能够出兵。但实际上金日成最先想到的救兵并不是毛泽东，是谁呢？金日成首先想到的救兵就是这个人，哎，斯大林。当金日成最初向他寻求帮助的时候，斯大林倒是言之凿凿，他说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不能让敌人跨过三八线，而且还要做好准备同敌人在三八线以北作战。这样看来，斯大林还是非常重视朝鲜的局势的。但是当金日成提出军事援助的时候，斯大林直接就把球踢给了毛泽东。斯大林对金日成说：

0: 装援助的问题必须首先和中国的同志商量。之后他便给毛泽东拍去了一封电报。就在这栋豪华别墅外的躺椅上，斯大林口述着让部下发出了这封电报。在这封电报当中，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出兵的要求，语气非常的客气，但态度不容商量。那么在电报当中，斯大林是如何向毛泽东提出要求的呢？我们找到了一本叫做《朝鲜战争俄国档案文件》的书，在这本书里有这份答案，我们把它摘录了下来，是这么写的：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北朝鲜提供援军，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斯大林的意思表达的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现在朝鲜形势危急，可是我在度假，所以一切呢就交给毛泽东您了。毛泽东在接到了斯大林的电报之后考虑了很久，因为如果中国一旦出兵，那么面对的将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美国。从当时的情况看，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中国都无法与之抗衡。可为什么最后毛泽东还是下定决心要出兵呢？理由当然不是因为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我们这里有一张人民日报，它已经微微泛黄了，因为它的发行时间是1950年11月2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张人民日报上首次出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样的口号。在整个报道中呢，我们可以详细的看一下，现在朝鲜的战争不单纯是朝鲜问题了，事实上美帝是在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老路，打到我们头上来了，唇亡齿寒，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唇亡齿寒，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十分透彻。美军一旦越过三八线攻下了北朝鲜，那么整个朝鲜半岛都将沦为跳板，美国随时可以打过鸭绿江对中国发动战争，到了那个时候再出兵可真是黄花菜都凉了。所以毛泽东必须在美国刚刚拔出这把匕首的时候断了它。
1: 在得知毛泽东决定出兵支援朝鲜，苏联方面也传来了好消息，斯大林承诺将派苏联空军予以空中支持。1950年10月7日，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也越过了三八线。第二天，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向东京报告，向平壤的进攻已经开始。兴奋的麦克阿瑟再次向金日成发出投降的通牒。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外交官已经通知朝鲜政府，中国政府决定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0: 既然决定要派兵出征朝鲜，那么接下来毛泽东要考虑的就是应该由谁来带兵出征了。对此，毛泽东的心里早就有了人选，那就是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并被毛泽东誉为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尽管当时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那个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并有着快速而锋利战刀之称的麦克阿瑟，尽管当时麦克阿瑟连彭德怀是谁都不知道，但在毛泽东的心中，志愿军总司令非彭德怀莫属。带着这份自信，1950年10月19日晚上开始，25万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就在志愿军到达朝鲜的第一天，

0: 朝鲜战争的局势似乎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平壤失守了。高调的麦克阿瑟马上预言说这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与此同时，毛泽东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斯大林反悔了，拒绝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这就是说，刚刚踏上异国战场的志愿军成了一支在现代立体战场上对自己头顶上至关重要的天空完全无法设防的军队，这确实是太可怕了。
1: 那时的朝鲜天空被美军飞机独霸，志愿军初期只有被动的防空躲避。由于担心暴露目标，当时有严格的战场纪律严禁向敌机射击。当时对飞机作战了解不多的一些志愿军部队，不仅规定不许大声说话，怕被天上的美军飞机听见，戴眼镜的要摘下来，眼镜反光飞机能看见，甚至镶金牙的也不许张嘴的命令都在战场上传达。十月底，朝鲜已经下雪了，气温骤降，没有人敢去住路边还残存的房屋，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肆无忌惮的美军飞行员袭击的目标。徒步赶往作战地域的志愿军部队只能在山林中过起夜行昼宿的日子，战士们就是睡觉身上都得盖上蒿草和树叶。多年后，许多人依然记得他们在风雪中吃的第一顿饭，雪花不断地洒进碗里，吃得里外透心凉。与此同时，联军依然正在大举向北挺进，南朝鲜的士兵们坐在卡车上啃着苹果，谈笑风生地一路追赶着后撤的北朝鲜军队。
0: 联军像赛跑一样冲向鸭绿江。毛泽东知道这时候已经没有部署防御的时间了，不能再等了，于是他立即命令彭德怀，无论如何先打起来再说。就在彭德怀紧锣密鼓的部署这第一仗怎么才能打好的时候，第一枪在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时候打响了。
1: 1950年10月25日凌晨2点多钟，志愿军司令部的作战值班电话突然响起，参谋长谢方在电话中听到了118师师长邓岳紧张的声音，他们已经和对手遭遇了。
0: 南朝鲜军队的第一师师长白善业发现自己一路凯歌的先头部队被志愿军打得稀里哗啦，于是他赶紧向联军总部报告说来了好多的中国人，而且还是八路军。他就像那个带话的印度大使一样，几乎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因为所有的美国人包括杜鲁门总统在内都相信那位高大的麦克阿瑟的判断，因为麦克阿瑟说了中国不可能出兵，所以你白善业的话太没有分量了。但是毛泽东却谨慎了，眼看着自己已经与对手拳头碰拳头，毛泽东决定先避开英美的军队，第一口先吃掉南朝鲜的部队。
1: 毛泽东断言，只要我军勇敢穿插至敌人的侧后，断敌退路，则胜利必能取得。所以一路追赶对手的38军接到志愿军司令部新的命令，实行战略大迂回，绕到正在激战的云山战场后面，包抄截断云山之敌的青川江退路。虽然志愿军112师335团拿下了军隅里北面的制高点飞虎山，但由于联军主力迅速撤至青川江以南，占据了沿江的有利阵地。对志愿军来说，不仅歼敌的有利时机已经丧失，而且一线作战的部队已经几乎弹尽粮绝。10月5日，在朝鲜的志愿军全线停止了进攻，历经13昼夜的第一次战役结束了。
0: 第一次战役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青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企图在圣诞节之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算是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场的战局。而在北京的毛泽东似乎

0: 有些遗憾。在战役结束的当天，他给彭德怀司令员派去了一封电报。接到这封电报之后，志愿军便消失在了群山当中。这就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人的揣测，中国人想干什么呢？面对大家的猜测，麦克阿瑟淡然一笑，他笑大家看不透，这还用猜吗？志愿军被打跑了呗。确实是，无论大家怎么猜测，志愿军确实消失了，他们去哪儿了呢？其实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设计的由东西两线诱敌深入，最后在运动当中围歼整个联军的策略。敌人的部署是分成东西两个集团，主力呢在西面。毛泽东策划的整个第二个战役就是利用38军和42军从中间把敌军的东西两个集团给它分开，实施中央突破。所以他先攻击德川和宁远，而把西部的敌人呢诱至大管洞、平南镇、温井还有妙香山歼灭，而东部的敌人诱至旧金里和长汀县歼灭。所以志愿军不是消失了，而是绕到了敌人的后方，并且还设置好了一个大陷阱，引诱敌人往里跳。可毛泽东怎么就知道这条大鱼一定会上钩呢？其实他早就让彭德怀准备好了香饵，至于是什么，到时候您就知道了。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毛泽东要做的就是等待着大鱼上钩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赴朝鲜作战的儿子毛岸英已经在3天之前死在对手凝固汽油弹的轰炸之下。11月25日上午，数架美军飞机突然袭击了位于大鱼洞的志愿军司令部，凝固汽油弹直接命中司令员彭德怀的房子，连铁板都可以烧化的高温，仅一两分钟就把房子变成了废墟。跟随彭德怀担任俄语翻译的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另外一位参谋高瑞欣牺牲在火海里。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毛泽东才得知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当时毛泽东表现得非常镇静，他说：哎，打仗嘛，总是要死人的。毛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来不及过多的悲痛，毛泽东必须收起悲伤，因为抗美援朝的第二场战役迫在眉睫。这场仗关系到志愿军能否实现在朝鲜战场的大逆转，让形势有利于中国，毛泽东必须全力部署。那么这第二场战役，志愿军能完成毛泽东的部署吗？
1: 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诱至预定战场后，对其突然发起反击，给予出其不意的打击。12月6日上午10时，中国人民志愿军39军116师收复沦陷了49天的平壤。1950年12月24日，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二次战役，已收复了北纬40度线至38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土地，胜利进抵38县的结果而告结束。
0: 这第二场战役的胜利，终于让志愿军实现了在朝鲜战场上的大逆转，北京的毛泽东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接下来轮到杜鲁门彻夜难眠了。在第二次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当时气急败坏的杜鲁门就抛出了一句令世界为之一惊的话。
1: 1950年11月3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说：我们将采取一切步骤来应付目前的军事形势，包括使用原子弹，并说战场指挥官将负责原子弹的使用，并非是总统掌握唯一的使用权利。这句话被记者们解读为，那个一贯自行其事的麦克阿瑟有权。

0: 天使用能毁灭人类的核武器。几分钟后，媒体上吓人的大字标题，我们可能使用原子弹，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
1: 尽管1950年11月30日有关使用核武器的传闻已经在世界上闹得沸沸扬扬，但是北京的毛泽东在给朝鲜战场发去的电报当中，对于原子弹只字未提，只是平静地发出各项作战指令，并提出打过三八线。美国总统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计划不了了之了，但美军历史上最长的一次退却开始了。美军连退了10天，300多公里，一直退到三八线才收住脚。美国人是越来越绝望了，但毛泽东和彭德怀脸上的笑容却越来越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威力势不可挡，这让美国一步一步地放弃了想在朝鲜战场上取胜的希望。迫于战争的形势，他们不得不坐下来和红色中国进行谈判。这一谈就是2年，战争还要进行多久呢？来看一下毛泽东的一段讲话。
2: 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有过去是有杜鲁门，以后是有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政策，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次打到完全胜利。
1: 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美国人只是把谈判当作战争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他们还是想寄希望于以军事上的胜利来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的这番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人的真实意图。尽管总统换了2届，联军的总司令也换了好几任，但美国人就是不想承认失败的现实，他们现在想的是如何能够体面地离开。你想也好，不想也好，战争的铁血法则最后终究会给出答案。在1953年7月27日，在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和国际社会的空前压力下，美国被迫与朝鲜签订了停战协议。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也报道了这件事，我们来看一下，标题就是《朝鲜停战协定昨日正式签字》。文章中详细报道了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订过程，也发表了协议签订之后的公报。文中是这么说的：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员，于双方代表团首席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后12小时起，以及7月27日朝鲜时间下午10时起，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为。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把号称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对手打翻在地，给了世界一个奇迹。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插画填色轻松接单，足不出户日赚数百，这样的好事儿你敢信吗？
1: 工作没有找到，但是最后呢是反倒背上了一身债。
2: 通过合法的形式来麻痹我们的这个思想。
0: 物流司机月薪过万，公司配车就近派单，这样的招聘是真的吗？
1: 合同约定对于犯罪分子来说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2: 你在劳动用工中，你怎么可能会收那么高的押金？
0: 出国务工月入3万，包吃包住带薪年假，这样的机会能信吗？
2: 为出国提供劳务的主体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1: 高薪低价是诱饵，蝇头小利切莫贪。
0: 警惕求职骗局，别让找工作变成被坑钱。蜜蜂计划走进西三旗社区，教你一眼辨真假，安心找工作，踏实赚收入，守住血汗钱，
3: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4: 在行动。
3: 哎，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咱们西三旗社区啊！谢谢叔叔阿姨们，能参你干嘛？
5: 那我这个今天啊，我看叔叔阿姨啊，这个都是资源多，能力大，您能不能各位帮我忙？因为最近吧，我这个工作不太稳定，收入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想啊，叔叔阿姨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介绍个稳定的工作？那兼职也行，这个全职更好，就是稳定收入就行。因为我这个岁数也不小了，知道吗？
6: 哎呀，
5: 房贷车贷都特别多。
6: 你别在这耽误我们录制，都几点了？我给你介绍工作。哎，我有一个画画的工作，插画师助理。
5: 插画师助理，
6: 哎、你看啊，就是人家插画师给你画好了画稿，你也不用会画画，你给人插画师填上色就行。这一张10块钱，最高能给到你30，这行不行？画几张我给你几张的钱，吃完饭午休的时候画几张，你这不是
5: 就找着回来这钱了？
6: 可不是吗？
7: 帅，我这是物流招专职司机，月薪呐2万以上。哎，你看看这任职要求啊，只要会开车就能来应聘，
5: 嘿，
7: 而且不需要从业经验。你不是住燕郊吗？
5: 对，
7: 还会就近派单，离你们家近的，活儿还不远。
5: 哎
7: ，那个你看，车辆呢，还由公司给提供。
3: 哦，就不用开我的车。
7: 不用，
3: 开公司的车。
7: 你车跟家养着，然后呢，不需要本人啊提供任何保证金。
8: 小帅，你来，哎，随便招一个司机，只要会开车就行。就得有上千上百的
5: 去应聘
6: 啊，
3: 竞争比较激烈，
8: 抓住机会走出国门去看看外边的世界
6: 啊，
5: 去国外
8: 海外农场，普通工人
6: 哦，
8: 咱也不是靠那个什么脑力劳动，就靠我们自己，哎，愿意付出辛苦，而且你还能学一门语言，每个月就是28000到30000，这折合成人民币啊。一边劳动挣钱，一边见着外面的世界，还可以掌握一门外语。
3: 现在这三份工作，画画兼职、物流司机，这俩都是国内的啊。还有一个出国打工啊，公司正规有营业执照。叔叔阿姨们认为哪个工作它靠谱啊？
9: 选中国这2万的物流司机。
6: 对。
3: 哦，您选物流司机，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9: 为什么？我觉得必定是中国人，在中国给中国人打工，这个钱肯定靠谱。
7: 而且离家近，还能见着爹妈儿女的都行。
10: 可别出国，反正我觉得出国太危险了。
3: 我问问叔叔阿姨啊，认为画画兼职靠谱的，请举手。有1/3认为画画兼职靠谱，好，认为物流司机靠谱的，请举手。
5: 这应该多，
3: 哎，那么多，
5: 你看这多，
3: 这就有超一半了。好，认为出国打工靠谱的，请举手。还是有的。那么这三个工作到底靠谱不靠谱？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兼职画画，一起来看。
11: 公司利用高薪兼职为由头，误导我购买技能网课，提供了大量的兼职收益图片，通过高额的收益、简单的课程诱导我，给我办理了5988的分期，解除分期却要我3000多的巨款。
12: 本人一个月前被兼职卖课的机构骗，老师说前期新手可以接线稿的单子，每个月交499元，分期12个月，共5988元。
13: 被诱导签了合同，退又退不掉，害怕影响征信。
0: 记者发现，在各个平台上投诉分享。

0: 经历的网友几乎都是年轻人，但奇怪的是，这些年轻人应聘的兼职岗位五花八门，各不相同，比如绘画、配音、视频剪辑等等，应聘的公司也都分散在各地。小茹介绍，是在3个月前，他在招聘软件上搜索线上兼职，某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小茹，只要按照公司的安排兼职，可以让他轻松赚够生活费。
1: 像临摹呀那种，他给你一个线稿，你光上色就可以了。
0: 但工作人员话锋一转，告诉小茹，想取得这份兼职工作，必须要参加职业培训，培训是需要支付一定的培训费，公司承诺在他学习的过程中就会派发10几元到几百元不等的绘画订单。
1: 说第一个月不用交学费，从第二个月开始交，并且这个单子和钱就是从第一个月就开始赚了，每个月都能赚够我交学费的钱，还能多出一笔。
0: 公司的工作人员还告诉小茹，为了减轻兼职者的经济压力，公司会帮助他分期支付培训费，他只要按照12个月分期还款就行了。
1: 把我拉到一个群里边之后，又让我点开另一个二维码，就让我填自己的信息，然后上面就会带上8000多块钱，以后分期付。
0: 办理完8380元的培训费用分期以后，小茹终于可以开始接受课程培训，等待接单赚钱了。但开始培训后，小茹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儿了。
1: 是一些没有什么含金量的东西，因为我对板绘有一定的基础嘛，我知道画板绘一开始要先练线，先练控笔。但是呢，老师给我发了一张图，让我上来就临摹，不符合正常的学习过程，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0: 而且公司的派单流程非常随意，绘画兼职单都是发在兼职群里，所有学员一起抢，数量也非常少，而且这些兼职单的劳务费也没有事先宣传的那么高，往往只有几块钱，别说赚钱了，连每个月的培训费也没法覆盖。为了能够及时止损，小茹向公司提出解约。
1: 比如说解除合同，结果他又说我那个全能班是8000多块钱，需要付2000多的违约金。
0: 在公司推诿下，小茹的培训服务协议一直没能解除。小茹那张绑定培训服务协议的银行卡，只要有钱，到了分期还款日就会第一时间被划扣，金额不够，小茹就会接到催收电话，苦不堪言。
2: 这就是刚才有超1/3的叔叔阿姨们认为靠谱的工作，兼职画画。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中队长朱义夏以及律师孙小敏，来跟我们叔叔阿姨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节目有找工作需求的咱们这些年轻人给大家做一些提示。来，有请二位。
3: 这个套路最主要就是说，你工作没有找到，但是最后呢是反倒背上了一身债。招转培诈骗呢，它主要的逻辑就是说以招聘工作来吸引你，以各种各样的高薪来吸引你，但是呢最后呢是转为一个培训来收你的钱。我们现在正在侦办的一个案件，它涉及的诈骗群体就是说有上百个人，我们可以听一段他们的是如何骗咱们学生的一个录音视频。
4: 喂，你好。
5: 你好。
4: 你好，刘是吧？
5: 啊，是的。您哪位？
4: 我这边是 HR 啊，之前看你有投递过新媒体运营岗位，现在考虑往这方向发展吗？
5: 啊，是。
4: 之前一直做计算机行业的，你说，那你突然间为什么想跨行业，跨到新媒体来了？
6: 因为上一份工作如果不裁员的话，我还是继续是计算机行业。
4: 我们是猎头公司，猎头你应该有了解过吧？
6: 哦。
4: 对，然后我们是后期把你输送到我们合作企业当中去，但是我们合作企业呢都是可谓叫中大型企业，我们都有深度合作，但这些企业是非985、211院校不要，但咱们可以走第二、第三梯队的公司啊。但是像最基础的车补、房补、交通补助、5险1金，甚至有些公司6险1金肯定是需要满足的，但是毕竟都是可谓叫中大型企业，所以说行业是有标准，你像最基础的领域定位和变现能力，或者至少1到2个成功运营的 QR 账号，这个你应该清楚吧。
6: 那我现在没有啊。
4: 所以说以你目前的情况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有两种方向，第一种就是你如果这边符合要求的话，我们这边会邀约你线下面试，加上面试考核，考核通过之后直接输送你进入企业。第二种就是如果你是属于小白阶段的话，就是可以先进行前期 两个月的一个岗前实训，实训结束之后考核通过，我们直接安排入职企业，你和企业直签，然后保你薪资。
2: 我没听出来有什么问题啊，朱警官，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对吧？猎头公司打电话找到了，跟你介绍一下什么情况吗？
3: 对，因为他们这些犯罪分子，他们对于在电话里邀约的时候，都是以包装成合规的公司、合规的流程，对你来说都是一个正规的一个招聘流程。但是呢，他的薪资待遇是非常高，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电话邀约以后，他会进入到一个微信联系的一个方式上。这个微信你看它标注了薪资，基础薪资是6000到13000，绩效2000到5000，那加起来就是一个8000到18000的一个薪资待遇。这是不是很诱惑人？
2: 绝对诱惑人，8000到18000呢，我的天哪。
3: 可是你到这儿会看，他会说我们前期上岗的一个薪资会比咱们这个老人会低1800。这个1800是一个什么费用呢？是项目经理对你进行岗前培训的时候给项目经理的一个技术返费。这个是不是也很像我们公司正常的一个培训？我们公司新入职人员是不是要比正常的老员工薪酬会低一些？
7: 合理，合理。
3: 而且他还可以标注这个工资是你到手以后，你发了工资以后，从你的工资卡上进行扣除。
2: 哦，
3: 这个是不是也很正常的一个招聘环节？
2: 你看这块就有问题了，孙律，朱警官特别提到了，说我需要去进行一个培训，对不对？
8: 我想找工作赚钱，还没赚钱就开始投钱，听上去就非常的不安全。
3: 我们现在侦办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他和你最后签署一个19800的一个培训协议，需要你去网上办理一个19800的一个贷款，他每第一个月的贷款是由他替你进行偿还，这一个月你在他那进行培训。可是培训完了以后，他不负责帮你找工作，或者他帮你找的工作是通过修改假的简历、修改假的用工经历，帮你找一个5000到6000的一个工作，这样你是不是就相信了？你是认为他是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工作？你在入职了新的用工单位以后，用工单位一发现你的简历是假的，你根本没有这个学习能力，你根本没有这个工作经历，他就会把你辞退。你辞退以后，你就没有了工作，那你还需要背负这个19800的贷款？
9: 骗贷款吗？
7: 骗你贷款了？
9: 骗你贷款？
7: 他那个钱就从贷款公司就出了，小额贷款公司就出了，
9: 然后最后其实我理解，
2: 那我签合同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条款是我可以注意到的呀？比如说您看我们后面有这样的一个，这是怎么回事？朱警官，
3: 他签署的不是用工合同，不是我们的一个入职合同，签署的是一个咨询服务协议。
2: 哦，叔叔阿姨们看这儿，是这个吧？什么咨询服务等事宜并一致达成相关约定，其实是这个合同。
3: 对，他其实签署的是一个培训协议，是由这份培训协议去贷款平台或者去银行办理贷款，而且他下面还会签署一个由那个求职者签署一个我已全部知晓咨询服务协议书的相关内容和课程简章内容，这个课程就是培训课程，完全自愿认可并签字。
2: 这个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对这句话熟悉不熟悉？
10: 基本合同上都有这句话。
2: 好像比如说我们去银行办一些什么贷款啊什么，他不是要需要我们手抄吗？好像就是和这句话差不多吧，朱警官。
3: 因为需要有这句话，所以说他才能在银行或者说贷款机构办下来正规的贷款。
2: 孙律，这些合同我们怎么去看？一发现哎，你这合同可能有不对劲的地方。
8: 好，我们看到那个第一页，工作签订应该是劳动合同。那么大家看，这个是咨询服务协议，我们先看合同的标题是个什么协议。你找工作你怎么可能是咨询服务呢？你怎么会签一个服务协议呢？你看，乙方向甲方支付服务费总额而不是劳动报酬。一般劳动报酬分基本工资，然后其他的福利待遇，然后绩效，还有加班等等，是一个完整的结构，而不是一个服务费用。我这第二点就是你看你的收入究竟是什么。再就是第三个，我们提供劳动用工提供的是什么工作，我们的工作地点在哪里，我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标准能达到公司的要求，然后能获得这份报酬。那么在这个合同里是完全体现不出来的。那么再看第二页，我已经知晓怎样怎样这个内容。那么在民事或者是劳动争议的这个法律体系里面，这句话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如果涉及到刑事案件的话，比如说这案件已经在了警官这里，那么这份合同本来你就是承诺了，那它也是无效的，依然可以受到法律的制裁。
2: 哦，那我大概就知道了。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专门针对求职者的一个骗局。
8: 没错，先以高薪来吸引大家的眼球，然后再通过签订协议，通过合法的形式来

0: 麻痹我们的这个思想，第三个再通过合同约定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操作，比如说提出一个岗前培训的由头，本来我找工作就是因为没钱，怎么你还能再让我下个 APP， 再让我签个借款，你给我垫资，将来我还要再还，形成了一个恶意的债务盘子。
1: 朱警官，那么我们平时找工作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尽量避免掉进这样的一个骗局？
2: 在网上应聘过程当中，你去找工作，那你这个用工单位你就需要不能改变他的用工事项，不能说我由找工作应聘我变为一个培训，这个你需要看清楚。第二个，需要签署正规的劳务合同，像刚才律师所说的，正常的用工单位跟你签署的相关用工合同是需要规定用工时间、用工地点，然后报酬的各种方式。我们在这个案件的侦办过程中，有一些入职大学生在校园期间，因为他需要签一个校园的一个三方协议，可是如果说是行骗企业，如果说是犯罪嫌疑人，他是不会和你签这个三方协议的，他不会签署用工相关的用工合同，主要是这一块来进行鉴别。
1: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身后的这句话啊，有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入职前收费就等于诈骗，不论他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收费，对吧？
2: 对，
0: 正常的实体的公司劳动用工，我们都是常规化和常态化，企业会给我们提供一份劳动合同。但是呢，比如说像直播呀，像人工智能啊，像画画啊，这些我们大众所不太知悉还不太知晓的劳动用工，其实国家和政府也是有规范的。那么我举了一个例子，找了这样的一个文件，其实是这个省市的这个社保局就提出过，在直播行业里面我怎么来签订劳动合同的示范文本，即便行业不同、职业不同、全日制与非全日制都不同，但是合同的文本基本是一致的，抬头就是劳动合同，然后只是用工形式发生了变化，薪酬计算发生了变化，但是权利义务都不会变，也不会有岗前培训、提前付费，然后让你下 APP， 然后要贷款，然后要借钱，这些都不会存在，如果出现就是诈骗。
3: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下面该说我这个了，
1: 我就想说关姨的专职物流司机也是叔叔阿姨们选择最多的，留在国内工作最有保险的，这个工作它靠谱吗？我们继续来看。
3: 王先生看到一家物流公司高薪招聘司机的信息，该公司称只要有驾照，入职后由公司提供小货车，并就近安排物流专线，保证月入过万。王先生信以为真，很快签订了合同，并交纳了4500元的月租金和30000余元的租车押金，
5: 承诺日入1500到2000左右。
3: 不久，王先生发现公司实际派单量不仅数量少，而且大多为外省市长途派单，与先前承诺不符，遂要求公司退还押金，对方却以各种理由推诿，还以王先生违约为由拒绝退还押金。警方调查发现，该物流公司并没有大量货运订单渠道，却对外虚假宣传，承诺每日派单，存在诈骗嫌疑。
5: 在司机报警之后，他们会想办法把这个他们的诈骗的行为伪装成经济纠纷，来试图来欺骗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
1: 多揪心啊，叔叔阿姨，本来您想让您的孩子去干一份，反正大小伙子也会开车，你也别怕吃苦，对吧？你去当个司机呗，活还没干呢，自己什么租金啊、押车的这些钱全搭进去了。朱警官，这又是一个什么套路？
2: 不管他宣传的再好，可是他所有宣传的所有内容，不管是零付费，不管是高薪，全都不会写在合同里，什么离家近，这全都不会再写在合同里。所以合同约定对于犯罪分子来说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可是对于求职者来说，他的约束力就很强。因为比如说你不租车了，租金我是不会退的，如果你需要解约，那你需要付多少多少的解约费，他骗的其实就是你这个钱。
1: 我们怎么办啊，孙律？
0: 这个案件的关键点在哪儿呢？就是以物流公司一个合法形式的用工主体作为一个基础，其次通过签订了一个有合同约定内容、有一个合法或者有一个比较好的收益的劳动报酬的合同作为一个大前提，最后他是收取的是押金。他收取的那个押金本身啊，就像岗前培训一样， 你在劳动用工中，你怎么可能会收那么高的押金？这本身就是不合法的。然后他也以此为由。再一个，我们进一步分析，收押金也无非是一个合同争议，但是我们要看这家物流公司他真实的这个主观的意图。如果他是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然后又采取了包装了这样一个合法的用工方式和手段，骗取了大量司机的押金，那么这就涉嫌诈骗。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你在求职过程中，即便我们交了这个押金，如果你在第一个月发现我派单，我的收益远远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时候也应该及时止损。
2: 所以我们在遇到这类求职诈骗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首先一保存好所有的聊天记录，第二保存好所有的用工签署的所有的相关协议、缴费信息。因为在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招转培的那个诈骗过程当中，前期有很多学生也到派出所报过案，也到人社局去报过案，可是他提供的材料只是提供了一份刚才的咨询服务协议，而没有提供他一开始招聘的那个信息。所以说，如果我仅仅只看到一个培训协议来说，只是因为你没有履行培训协议，或者履行培训协议履行的不好，没有给我找到我心仪的工作，那只是一个民事纠纷的一个行为。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大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可万这个、哎、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第二个工作，咱们绝大部分叔叔阿姨都认为靠谱的这个司机也不靠谱了。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工作是什么？出国打工，包吃包住，带薪年假，2年车房全有，公司正规，有营业执照，这个靠谱吗？让我们继续来看。
3: 57岁市民周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则办理劳务出国的广告，不但没有学历要求，月薪还不低于3万元。
9: 我是在那个手机上看了他那个招工简章，然后看了之后呢，我就很动心。然后工资吧是说的38000，一个农场里面的所谓的什么清洁什么，我然后有一个司机，我感觉特别合适我，因为我是开车开了20几年了嘛。
3: 很快，一位自称是该公司经理的张某就打来了电话，向他推荐月薪3.8万元的农场司机一职。
9: 就是说，你先交2000块钱的报名费，报名费呢，然后就等着那个几天以后呢，国外会发一个那个邀请函，邀请函就是发来之后，你再交那个13000。
3: 对方还说，这次招工名额有限，催促周先生抓紧办理。
10: 行，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把握，那我就不管你了。人一去都是1到4年的合同，哪还有你的位置啊？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人家都是只有你有个空缺，你才能往上补一个人，有个空缺你才能往上补一个人，你这就好好在老家待着吧。
3: 一开始周先生有些半信半疑，为此他还专门去了一趟这家公司，张经理向他展示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劳务合同，以及回访一些已经出国务工人员的聊天记录、视频等，这让周先生彻底放下心来。
9: 5天后呢，我就接到了那个出国邀请函，我就按照他们的要求呢，就是交了那个13000的尾款。
3: 周先生按要求交纳了尾款，提交了户口本、银行卡、护照等资料。回到家后，左等右等，却一直没有等到出国的消息。眼看半年时间过去了，这时候周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向警方报了案。
11: 他会觉得国外吃苦的人少，我能吃苦，我出去就能挣钱。
1: 朱警官，来为我们解析一下他的套路。
2: 比如说在农场务工，你可能一个月只挣3000块钱，那现在有一份30000块钱的工作放在你面前，你到底需不需要去拿这份诱惑呢？
1: 10倍我的工资啊， 那我肯定去啊。
11: 对，做同样
12: 而且干同样的事儿，只不过就是区域不一样。
2: 对，
12: 那我肯定去。
0: 那我们就是来看啊，我怎么来判断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查询方式，出国劳务或者说为出国提供劳务的主体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有一个对外提供劳务的管理规范，大家也可以有一个公开的网站，就是商务部的官网，有一个对外提供劳务的企业名录。那么这个企业他想对外发布境外用工招聘，那么他必须在商务部登记备案的企业名录里面先看看他有没有，再来说它的真实性。但是反过来啊，也不排除你已经是个合法的主体身份了，再以高薪诱饵的方式收点押金，收点什么费用，那这也可能是涉嫌诈骗。
1: 刚才孙律特别提到了，不排除有一些合规的网站、合规的公司在做一些不合规的事儿，我们怎么办？
0: 即使是真的对外提供劳务用工的公司，但是他也收取我高昂的什么保证金啊、什么押金啊，像这种也是不允许的。
1: 又是提前收费这一套了。
0: 没错。其实很多人会这么认为，哎呀，出国你不应该交什么保证金吗？那我们去留学呀、什么的，实际上在对外提供劳务用工的这个法律规范体系里面是不需要我们劳动者提供保证金的，但是企业有时候会要求我们办理相应的对境外用工的保险，你可以买相应的保险，但是不允许你提供现金或者押金给到这个用工的企业。
1: 有什么想给我们，尤其是想找工作的人，有什么提示送给大家？
2: 高薪低价是诱饵，
1: 高薪低价是诱饵，
2: 蝇头小利切莫贪，
1: 蝇头小利切莫贪，
2: 发现线索报公安，
1: 发现线索请拨打110，很关键啊。第一叫法律层面，第二就是心理层面。一说到心理层面，马老师，求职者很焦虑，尤其是年轻人想找工作，有什么想跟求职者说的？我们如何能够缓解找工作的这份焦虑？
13: 当你面对求职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呀？我如果错失了这一份工作，我可能就错失了我整个人生。所以今天我们大家看到这几位求职者，他们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因为太着急入职了，所以焦虑了，然后因为焦虑导致了注意力的狭窄，他就看不到背后的风险。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调整的是我们的思维和心态，就要把这种发散的然后宏大的对于未来的这种感知收回来，然后踏踏实实地落在我们每一个小小的当下，好，就发现小我，迈开小步，小满即安。我们走出去到大自然，我们看山看水看云看雨看花看树，对吧，看日升月落啊，云卷云舒，看着看着会怎么样，我就觉得我自己越来越渺小，越来越渺小。这个时候相应的你感知到的压力，你的烦恼好像都小了，你就觉得放下没有那么难了，对吧？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非成败转头空。所以大自然永远都是一个最好的疗愈师。那迈开小步呢，是指我们可以用一些微小的可控的行动来抵抗这种失控感。比如我职场的空窗期了，我大把的时间啊，我与其在那里反复的去反刍我自己失败这个情绪，我还不如就小小的迈一步，我就向前了。比如我每天只抽半个小时，我修改一下简历，练习一下面试，然后我精准的定投几家公司，那这样每完成一个非常微小的行动，在你的大脑里面就会形成一个闭环，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来让你感觉到愉悦，那这种愉悦就会持续的推动着我们小步的向前走，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跬步以至千里。所以就是行动永远是缓解焦虑的最好的办法，
11: 就是君子忧道不忧贫，就是别想着我得穷成什么样，我怎么怎么样，先别想，我再怎么样，
13: 我先干起来。所以就不要盯着那些不完美，而接纳当下，让这些小小的幸福感频繁起来，持续起来，就是每一天的小满就是一个圆满的人生。看到你的家具，
14: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15: 暴雨将至，
14: 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

0: 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5: 洪水就要来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6: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5: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7: 按顺序。
5: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8: 好。
5: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9: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5: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王指导员，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我们一共两个小组，12个人。二驴子是第一个小组的组长，我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们两个小组商量好了在汇合点汇合，他们先到了，没想到遇到了日本人的埋伏，日本人把他们都带到镇子里，听镇子里的人说，日本人当着他们的面锯断了一个战士的双腿。
1: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来干什么？快说！
2: 看清楚了，这就是破坏青山的分子，他们的下场就这样的。
3: 你回头下，我说，
4: 爷，お前らは何者だ？
2: 太监问你们是什么人？
3: 我们是，东北抗联的。奉命来执行任务，我是这次行动的组长。
5: 卡里瓦库米久，
4: 那你是你去干的？
2: 他就问了你们来干什么的？
3: 我要说了，他们能活吗？
5: 卡卡，卡里瓦莫伊纳拉，この下の人は逃がした。
4: お前だけだ。
2: 太君的意思只有你能活。
3: 那我有个条件，给我一把枪。
2: 你要枪干什么？
3: 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
5: 看看，
3: 兄弟一场，我亲自送他们上路。

我当时正带着我的小组往汇合点赶，刚好听到枪声，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然后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这是我们提前约定好的枪语。撤退。最后一枪，他应该是留给了自己。

你放心，我答应你，一定替你活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知道那边是什么奖，在中国我们管它叫黑龙江，在这边叫阿穆尔河，那边有咱爹，有父老乡亲，还有咱野马滩上的祖坟。
1: 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小日本抢我们的马，烧我们的房子，占我的地，我们一定要回去报仇，要死也死在中国。
1: 啥死不死的呀？要死那得是小鬼子死，必须得是小鬼子死。
0: 老三，要是我执行任务回不来了，告诉咱爹，咱驴子家没有闹的。
1: 呸！你必须得回来，咱得一块儿回野马滩。大哥，野二哥，今个大了。

1941年，关东军在讨伐抗联过程中，为了防止树木点火升起的烟雾暴露军队数量和位置，要求伪政府提供50万吨的木炭。伪政府转手将这沉重的枷锁施加给老百姓，本就不堪重负的东北人民更是雪上加霜。

怎么回事？快点！

0: 葛远，哎，你怎么出来了？
1: 没事。
0: 你娘不是说了吗？你爸疯。
1: 没事，病好差不多了，捂了半年多，我得出来透透气儿。
0: 哎呀，孩子，捡条命不容易啊！你看看外边这烟，快回去吧。
1: 没事，这是干啥呢？
0: 哎呀，没事。
2: 下面播报最新的胜利喜讯，在伟大天皇的英明领导下，皇军已经将那些顽固不化的叛逆分子彻底肃清，三江省内的共党余孽如今已被扫荡殆尽。
3: 我们让我走过来，随你去。
4: 太监，太监，头领情况，别忘现在的事。
3: 你不是的，不是的，开门的，随你去。
4: 红头战士，
3: 去，
4: 红头战士。
5: 肖局长给出的证明信，梁敏冤枉了。新安的巴黎子待了一年多，受了大委屈，这刚出来不到一年，还没缓过来呢。来来来，太监。
6: 铁林说过好几次了，要你好好养病。你也是鬼门关里走过一遭的人了。
1: 哎，这是干啥呀？
6: 看热闹，抓一个抗联的，
7: 正游街呢。
6: 铁林那么关心你，你得惜命。这半年你在家里边，可不知道外边，不比以前了。皇军演习，物资摊派，那几个庄子屯子有交白面的，有交大米的，亏得铁林有面子，咱们交的烧了炭，好歹给咱留了口吃的。菩萨保佑啊！行了，你赶紧回家歇着啊，我那边还有事儿。

0: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
1: 可怜早打没了。
2: 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
3: 还是真能在鬼门关上走一遭，能活过来，那就是个心眼儿了。
4: 这阶段苏联方面也很难，战胜的思想工作要做好。
5: 哎呀，这件事出

0: 了以后，对我也是个教训。
1: 老陆啊，
0: 哎，
1: 还有个不好的消息。
0: 啊，
1: 赵排长牺牲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两个月前。
0: 怎么就牺牲了？
1: 是南野营的同志告诉我的。赵排长掩护几个受伤的战士去南野营的路上遇到伏击牺牲的。
0: 管子河那一战把我们给打散了，还是赵排长找到了我们。
1: 赵排长临牺牲之前托南野营的同志给你带个话
0: 啊。
1: 那时你被关着，你找的田孝贵、唐德元没有找到，你要找的小白马花儿牺牲了。
0: 他们的孩子呢？

0: 杨明志、一毛、何小军、两毛、蔡小翠、两毛，张德贵、六毛。
1: 等一下，张老三，心不成啊？
2: 心成，心成。要不这个也孝敬皇军？
3: 你去一边去吧！皇军稀罕这破玩意儿。
4: 大伙儿都听好了，这次上供呢，他不是给皇军的，天照大神在上边看着呢。这老话说得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可是保平安的钱呀。反正我马某人捐了200，你们呢，自己掂量着办啊。继续。
0: 王家四，
5: 马爷，您看，
0: 30。啊，
4: 好。
0: 王家四，30。

0: 宁老儿别跟我记仇，这上供的钱呢，我分宁老一半。外来的和尚不如本地的亲，佛祖面前，请您给我留个嘴儿啊！
1: 东哥，刚刚外边打枪呢。
0: 打个屁的枪，冲冲喜。哎呀，最近这身子呀，虚得很。姑儿啊，跟我进趟山，打两个飞龙，吊个汤，补补身子。走，
2: 得嘞。
1: 帽子，东家。嗯，
3: 小郭啊，你说你是从柳子里出来的，所以才没这儿。今天你要是能多打几只飞龙，我就帮你把这儿给办了。咋样啊？
1: 东家说话可要算话呀。
3: 我还能骗你不成？
1: 谢谢东家，那我好好表现。
4: 让那边看看，你走。哎，过来，快！

0: 东家，
1: 小哥啊，好枪法呀，
0: 蒙的，东家，瞎蒙的，
1: 蒙的好，今天晚的汤有着落了，走，回去炖汤去。
2: 马爷好。
3: 哎，官儿，
0: 哎，
3: 你绕着他走，啥意思啊？
0: 没有东家，外来的和尚没有本地的亲，我就怕进错了鬼神，明儿佛祖不给我留座了。
3: 我瞅着你也不像个敬鬼神的人啊。
0: 我，
3: 哎，我看你枪法不错，要不你再打两枪。
0: 东家打啥？
3: 啊，打他。
0: 来来来，打。

0: 没用着。
1: 哎，啊，那回味儿。
2: 各位，我这儿有个形象玩意儿。
3: 咋形象？咋形象？
2: 玩闷的。敢不敢跟？
3: 玩闷的，玩闷的，
2: 都不知道赌啥，咋跟呢？三十七门压孤丁，赢家通吃。要是和庄家压对了，本金还能翻两番。怎么说？压不压？
3: 不是用上山套狼吧？到底赌啥呀？
2: 不上山，
3: 过水
2: 也不过水。
3: 妥了，只要不是去逮狐仙，我跟王家顺10块。
4: 我要了5块。
3: 10块。
5: 5块。
2: 我跟你们说啊，咱这回抓个抗联。
6: 抗
7: 联？
6: 抗
7: 联？
6: 抗联早都让皇军抓光了，上哪儿找去？
3: 这都什么年月了，抓个抗联可比抓个黄大仙儿都难呢。

0: 边那边快追，
1: 在那边快追，
2: 是谁呀？
0: 哎，抓子，
2: 抓住他，
3: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旅长，张寿坚及李兆麟任政委，教导旅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番号是8461部队。
4: 举起手来 ，Kyo，
5: Kyo，
4: Agelo，
5: Agelo，
4: Kyo，
5: Kyo，
4: Agelo，
5: Agelo，
4: 连起来 ，Kyo， Agelo，
5: Kyo， Agelo，
4: 缴枪不杀 ，Buki o，
6: Buki o，
4: Buki o， Stay 吧
6: ，Buki o， Stay 吧。

0: 立正，向左转。
1: 把罗干叫过来。
0: 上。
2: 同志们，
3: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很快就要回国执行重要任务，为此你们要先进行重要的训练，这就是高空跳伞。
4: 同志们，你们要好好训练，回到你们的祖国，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0: 插上咱们的钢刀，插上。

0: 立定！今天你们第一次参与高空跳伞训练，你们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培训，希望大家能好好表现。今天你们跟阿廖沙教官带领的三连一起训练，也是你们证明自己的时候，必须赢他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听我口令，登机！

0: 李正浩，咋是你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也以为你死了！哎呀，太好了！
1: 你在三连呀？你今天也跳啊？我不会让着你的，我也不会让着你的。
2: 嘿，关上来！
0: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万岁！东北抗日联军万岁！

0: 你咋了，排长？不知咋了，我脑壳子里老转悠一个人。谁呀？玩他娘！
1: внимание! Входим в турбулентность!
2: Эй!
0: Ну
3: что, ребят? Приехали!
4: Держи.
1: 所有人注意！现在的高度是1000米，记录要点。
5: 列队，准备出发。

0: 站住！给谁送货？
1: 二爷。
0: 二爷？哪个二爷啊？
1: 长官，官营的通胀。
0: 条呢？
1: 啊，有。

0: 里边装的啥呀？
1: 苞米粒子。
0: 苞米粒子。
2: 长官，
0: 你知不知道这都是管珠子？你敢私运？
1: 这不是有条子吗？
0: 规矩变了，上个月条子，这个月看章。你这麻袋缺个公章，收走。
1: 不是，长官。
3: 走。
1: 哎，长官。

0: 二爷，或者在里边。
1: 二爷，您怎么来了？爷，这上面的政策啊，一天一变，您多担待。
0: 这回行了吧？
1: 我这就给您开门去。
0: 二爷请。
1: 二爷，您的货物在那儿，我还有公务，您请自便。
2: 辛苦了，
0: 二爷，这边。
2: 走吧。
0: 哎，啊，玉正，
3: 哎，等会儿。
0: 二爷，咋了呀？
3: 啥咋了？你系紧啊！
0: 哎呦，二爷，二爷，嗯，我来。走吧，二爷，
2: 走吧。
0: 又咋了，二爷？
2: 咋的？
0: 二爷，在这里不合适吧？哎，二爷。

0: 哟，来了，有事儿吗？
1: 这是我在大米里发现的。
0: 哦，
1: 这生意我干不了。
0: 为啥？
1: 啥为啥？这是烟土啊，走私烟土这是犯法的。
2: 你先告诉我，啥是法？嗯，
3: 在牡丹江这个地界儿，我就是法。我说公就是公，我说理就是理。再说了，这大米白面也是管制物资啊，你不也在天天贩运吗？
0: 这能一样吗？
2: 它不一样。
0: 大米能害人吗？这东西害人呐。
3: 为什么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有意思？你编排我是不是？我为什么当这个局长？就想捞点钱给兄弟们谋点福吗？好家伙，
0: 不是你攒钱这是要遭报应啊。
3: 哦，哎呀，唐德远啊，你要说报应的话，我告诉你啊，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行了，别想不开了啊！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

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你这个脑袋瓜子是被门挤了呀，还是被牛给拱了呀？咋的，倔劲儿又上来了？

0: 这样行吗，哥？你安排我干点别的，跑腿的都行。
1: 阿德远，别给脸不要脸啊！想当年我把你从鬼门关捞回来，你以为我就想让你干个普通的差事吗？你以为你不干这个事儿，中国的老百姓就不遭受鸦片的罪吗？哼，咱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咱上边有人，有人。老于大哥罩着咱们20多年了，再加老郭手里的枪，咱在牡丹江占的是70%啊，就那老少啊，只占了30%。就这还哭着喊着到处找关系，想搞更多的份额。哎呀，现如今活着不容易啊，想活好点更不容易。送一个人去鬼门关可比捞一个人容易。

0: 哥，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1: 你好好想想吧。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你是家里的顶梁柱。
0: 柱柱，别人我管不着，但是这东西我汤德远一辈子不会碰，我只管你米面生意，每年保证你这个数，行吗？
1: 你能做到吗？
0: 我能不能做到你不知道啊，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就这么定了。哥，有时候你说话呀真挺伤人的。
1: 伤不伤人的，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那我也说句实话呗。
1: 嗯，
0: 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

哎，你可千万别睡着啊！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我跟你说，我真去过桦川，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啊，这咬嘴里一口油啊！

0: 知道你下不了手，你把刀扔地上，去林子里撒泡尿。
1: 李二毛同志，
2: 李二毛同志，

0: 怎么了？
1: 啊，没事儿，累了。
0: 酒好喝吗？
1: 这个啊，
0: 嗯，
1: 看着像马尿一样。
0: 这是肖局长刚派人特地送过来的，说是哈尔滨来的新鲜玩意儿，让你尝尝。
1: 啥玩意儿？还不如马尿呢，马尿还温乎的，你这苦了吧唧了还拔牙。
0: 人家特意嘱咐了，要用井水拔了再喝，消暑解热。
1: 是吗？
0: 嗯。
1: 哎，你尝一口吧。
0: 嗯。啊，一会儿该备奶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累一天了，歇会儿啊。来。
0: 哎。怎么，跟肖铁林又呛呛上了？你平日里话就少，每次见他回来都更加烦闷了。俺一个妇道人家又不太好说什么，但戏子里都说了，伴君如伴虎。要不，咱别跟他干了，啊？他笑什么？

0: 我见不着你哦，难受了是不是？
1: 嗯
0: 嗯，奶奶跟爹说话呢，嗯，不难受了啊，不难受了。
2: 同志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你们通过残酷严格的训练，成为了优秀的战士。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经作为小部队，被派回祖国执行任务。
3: 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长眠了。14年过去了，我们的人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很快我们就会回家，我们的胜利就在前方。现在我们要返回祖国，要侦察日军在边境地区的地堡、工事、弹药仓库、供水系统、电站、机场、桥梁和驻军。我们要搜集情报，铲除汉奸，发动群众。我们要继续在东北寻找党组织，通过中共东北党委会尽快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同志们，在反攻号角吹响之前，你们是第一批回到祖国的指战员，而你们发回的每条情报都将会编成战斗手册，分发给苏联红军的每一名指挥员，这将挽救无数战士的生命。
4: 排长，
5: 嗯，
6: 咱们这次执行任务为啥不带小驴子？
7: 对呀，排长。
5: 小驴子去别的组，是俺向指导员申请的。
6: 啊？
7: 为啥呀？
5: 你们也知道，这次任务的危险性，俺总想着呀，给老驴子留下这个儿子，别的组相对安全一些。
7: 排长。那都不用你，我跟云虎豁出命去也得保护他呀。
5: 我们当然要豁出命去，甚至去死，但这是为了任务。天！你咋来了？
6: 排长，我得送送你们。
5: 你又整这出，你多大了？好好完成你们小组交给你的任务。
6: 小驴子，云武哥说话你信不信？
8: 是，你虽然分到了别的组，
6: 但咱们都在松花江、牡丹江这一片，早晚都能遇到的啊！不哭了啊！
9: 不行，哥，
7: 你干啥呀？廖警察，你小兵啊！我毙了你！
5: 李云武哥说的对，虽然咱们现在是分散行动，但总有一天咱的大部队会回师的。为了你那俩哥还有你爹，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咱要一起看到胜利的那一天，知道不？

0: 怎么说没有用？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们回去的任务是侦察大图子岭的，就去攻城。福庆同志在大图子岭修过工事，起初也是由他提供的情报。大图子岭位于老爷岭山脉，离苏联边境很近。他周围，牡丹江、绥芬河、东宁这些都是日军重兵驻守的地方。这里的驻垒地域不止大图子岭这一个，但是远东参谋部判断，大图子岭的战略地位很高，很可能是日军东部正面防线的核心战时地下指挥所的所在地之一，也是日本所称之的特仓的所在地。 我们此前派出的几个侦察队，已经为侦察大图子岭的军事工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前你们见过的带回来二旅子牺牲消息的同志，也已经失踪了。他们小组执意回去进行第二次侦查，他们最后发回的信息是，伪军博虎团曾在这一带驻扎，频繁地出入大图子岭。
1: 后来经过我们的侦察得知，这个博虎团基本上是全团覆灭，但是当时他们的团长肖铁林还活着。这个小林就是老唐的亲戚，他们兄弟。
0: 这些年来，我们前面的几批同志已经摸排和复合出比较准确的地图，但是相关防御配系的性质始终不是很明确。 苏联情报部门调查到，博虎团自1935年到1939年期间，负责整个大图子岭驻垒地域的给养和劳工的配送情况。旅参谋部有个大胆的推测判断，这个肖铁林很可能掌握该地区的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情况。想让你们几个了解当地情况的同志，到新藏去。 活捉肖铁林，将相关的情报拿回来。经过上级研究，决定由鲁排长带队到牡丹江执行任务。这是任务的简报，你看一下。你们要尽快进入到牡丹江，到兴隆街78号，那里有我们的同志会配合你们的任务。任务很艰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这要是给咱们直接空投到牡丹江城里，那咱们就直接奔饺子馆，那就美了，是吧？
3: 你是美了，命也没了。
4: 嗯，
5: 还有2分钟到达空投地点，
4: 收到，准备。

0: 怎么样，伞都买好了吧？
1: 放心吧，都买好了。
0: 电台没磕着碰着？
2: 哎呀，放心吧，就是把我摔碎了都不能碰上他。哎呀，你们闻闻啊，这林子里的味儿它都不一样，咋这么好闻呢？
0: 别嘚瑟了，赶紧戴上帽子，一会儿把你耳朵带冻下来。
3: 冻掉了也是肥了咱关东山。哎，不管咋样，排长，咱终于回家了啊！
2: 可不咋的，这么些日子可憋死我了。现在要是让我看着个小鬼子，我上去一口能咬死一个。
0: 饿了啊？抓紧时间休整，吃饱喝足，直奔牡丹江啊！去那边，
2: 我压缩饼干在你包里呢啊！
4: 当然放包里了，我没找到呀。
2: 我背着电台，我还拿饼干啊？

0: 哎哎，来来，
1: 谢谢。
0: 热乎的包子，
1: 好。来，小朋友，来，热乎的。

0: 见小姐，我猎犬来了，快来呀、啊！
1: 谢谢。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你好。
3: 哇，
4: 又长高了，是不是？
5: 玛丽亚小姐。
4: 哎，我来给你们抱着的。
5: 来。来拿着，
3: 谢谢。
5: 不用客气，来拿着，来来来来来，
6: 谢谢，
5: 来
7: 谢谢，
5: 给你，
7: 谢谢，
5: 给你，来，
7: 谢谢，
5: 来，
4: 谢谢，谢谢，我也再给你，
5: 谢谢，
4: 对，还有人没有拿的吗？
5: 小朋友，来来来，给叔叔吧，你们去玩吧，
3: 谢谢，
5: 哎，没事。昨天死掉那人不是川野，是他手下的一个副官，叫宋道雄。
8: 那能不能川野找回来吗？
5: 川野这人十分狡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见过他。我们的同志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甚至连画像也没有。看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了。
9: 川野哥哥，
10: どうだ？
9: あの、申し訳ない、私のものです。
10: 先に出てけ。
9: はい。

0: 被俘两年了，苏联来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从大秃子岭押送到这里吗？如果苏联人是棕熊，那我的情报网就是棕熊身上的跳蚤。 我能感受到你们每一次的心跳，你们却找不到我在哪里。你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这点痛苦对你们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别紧张。 只是互相认识一下。我现在并没有问题要问你们，你们也什么都不会说。我知道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也许你们还能继续做一点贡献。亲爱的马路德。
1: Takvice je ozvao.

0: 下？
1: 鬼朋友啊。
0: 下午开门，屋里没人。
1: 您是？
0: 我是干啥的？你管得着吗？

0: 想来下午来啊。
1: 哎，大爷，那个我想在里面歇歇脚，给口水喝呗。我想喝这里最烈的酒，再切两根李道子。
2: 新龙街78号，沈东北抗日联军剿盗旅建起来的秘密联络点，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掩护和协助的工作，叫我玛丽亚就好了。
1: 玛丽亚同志。
2: 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建斌同志，一直负责牡丹江与我们交道旅的情报推介任务。哟，
3: 同志们好，哎，欢迎你们回家呀！哎，欢迎回家，辛苦了，辛苦了。以后啊，你们就叫我六伯吧。
1: 六伯。啊，好
3: 好，哎，来来来，走走走，
1: 好，
2: 我先出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
3: 好好好，
1: 好，谢谢。哎呀，
3: 你们此前在苏联接受的任务，就是我们在大兔子岭深入调查后制定的。经过我们情报部门提供的消息，在大兔子岭工事修建期间，肖铁林和薄虎团曾经负责往山里押运补给和劳工。1940年前后呢，薄虎团的建制取消，这伙人突然就不见了。肖铁林又通过伪满的高层故交，成为牡丹江伪警察局的局长。目前，根据我们当地的同志情报，说他一直被日本人看着，而且这两年他更是从来不出警察局的大门呐，这就给我们活捉肖铁林的任务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0: 是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插播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最新消息。在蒋委员长和尼米兹将军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牺牲，盟军已于前日取得了硫磺岛战役的全面胜利。这次胜利的意义是非凡而重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日本法西斯的灭亡指日可待。
1: 本以为你们准备的，虽然不是很地道。
2: 这是巷子面的吧？
3: 嗯，白面早就买不到了，只能用巷子面，还用了点烤面包用的黑麦。
2: 真好啊，好久没吃到面条了啊！
3: 慢慢吃啊！
2: 哎，谢谢谢谢。
4: 之所以派你们来啊，还有一个原因，肖铁林这几年利用警察局负责专卖和管控物资的权利，私下里挣了不少的钱。目前呢，他在警察局里不出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的一个同乡的亲信在外边负责经办，而且这个人曾经是抗联，肖铁林对他似乎很信任的。你看，就是他。

0: 哎，狗牙子，这儿呢。
1: 哎，
2: 让爹抱抱！哎呀，
0: 咋样啊？今天啊，学啥了？
1: 读书。
0: 哦，读的啥书啊
1: ？Skyuchi kada snaide, shimo tanimitsu, kofu gyugai, shumin taisu, koso jokai, kanzangji, yama shosei, kakusani dado。
3: 当家的，这教的是个啥呀？
0: 嗯，刚才说的是诗吗？现在学校都这样啊？
3: 可能是吧。
0: 请个私塾吧，走。嗯。
4: 根据我们的情报，汤德远曾经被捕过，放出来之后呢，他一直给肖铁林做事，而且俩人关系非常密切，要活捉肖铁林，不妨先从汤德远入手。
5: 老汤给日本人干事？不可能，他是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
6: 你也别急着下定论，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别忘了当年老汤可没来松林镇。
5: 我没忘，我都记着。排长，
7: 刘伯，您接着说。
4: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汤德远并没有直接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所以你们的任务是先设法接近汤德远，争取使其归队，然后通过他再设法活捉肖铁林，获取大秃子岭筑垒地域、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的情况，或者肖铁林掌握的其他的更多的信息。
7: 刘伯，牡丹江是个大城市，我们初来乍到的，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牡丹江有没有其他的地下抗日组织啊？
4: 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的山区里，有当初没有去苏联的东北抗联的其他同志。根据我们的情报，四年多前他们退入深山后就一直在坚持着抗日，重建根据地。
7: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太不容易了。
4: 在牡丹江啊，敌人的特务那是无处不在呀，除了遍布角落的伪警察之外，日本宪兵队和牡丹江特高科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0: 哎呀，
1: 康老板，
0: 徐会长，
1: 恭喜恭喜啊！
2: 恭喜恭喜！
0: 马局长，哎，还有裘老板稀客呀！哎，啊，来，
1: 好，
0: 请。郭团长，邵老板，
3: 恭喜恭喜啊！
4: 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自己人，客气呢。
5: 二爷，这话说的就不对。自己人，礼数更不能短了。
6: 好，那我就收了啊。反正回头啊，牌局里我还得输回去。啊，嘿，好。
7: 来，让一下，来，
8: 让开，让开，
7: 让一下，来，
9: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哎呦喂！
1: 赵老板、郭特长，恭喜唐老板。
0: 赵科长，咋还麻烦你亲自过来了呢？
1: 谁不知道啊？唐老板在肖局长心中的地位，那是无人能及啊！特地嘱咐我，亲自在今天给唐老板贺喜。
2: 好，打开看看。
1: 先站住。
0: 那就替我谢谢肖局。
1: 一定。
2: 进去了我。
1: 走啊。
2: 好，
3: 请。
1: 行
2: 行
1: 行。一点心意。
0: 哎呀，赵科长破费了。
1: 那还不是应该的。
0: 行。
4: 拖电黄走出屋啊，电黄挂在大门外，结实站稳就把客招呼啊，南来的北往的上京的河草的都来把店住啊，今天来你的只是下午我呀为你服务啊。
0: 来郭站长，我说哎，酒到家。赵科长，来点。好，那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5: 多谢多谢，
0: 多谢捧场，多谢捧场。我先干杯敬啊！嗯，你们慢慢吃，我去去就来啊。
2: 好。

0: 点点钱闪出来。
1: 哎，我来，我来。
2: 哎呦，老板娘，我来，我来。
3: 您怎么能干这活呢？哎，
1: 啥苦没吃过，干点活算啥？再说了，今天新开张，我也想跟着热闹热闹。
2: 这掌柜的看见了，保准赏我们俩大嘴巴子。还是我来吧，您歇着就行。
1: 哎。
4: 哎呀，老板娘，这烟大呛得慌，您看外边歇着去，这有我们在。
1: 行行行，你问哥。哎，
0: 各位说，贤嫂，你是店主。
5: 提起来，掌柜的就是为奴啊。
6: 停！换一段，这段没劲。
7: 行，金爷，换一段，只要咱们会唱，您随便点。要是咱们唱的哪儿不好，你也给指点指点
6: 啊。你滚犊子。
8: 阳春三月的，你说你捂那么严是干啥？
6: 今天这大好的日子，你让大家伙都高兴高兴，你给爷唱一段十八摸啊，咋样？
9: 好，
10: 真好。
1: 哎呀，秦爷，你要不今天先听完完整段的状元图，图个吉利。今天大好日子，完了过几天等天真暖和了，我再给几位军爷单独唱一场。完了这么多人心急火燎，多丢份儿啊！
6: 哎呀妈，小家人儿啊，你这小嘴儿！哎
7: 呀，去秦爷，这戏台上可不许动手，
6: 就摸一把，又不能掉块肉，咋的？卖唱的这么金贵了？
7: 不是这意思，
6: 我就摸
7: 一码，
6: 你这。
1: 军爷，你看你干啥呀？这么多人还动粗啊？
6: 我知道，
11: 兜里揣着钱来的。
6: 好，今天晚上你跟我回去乌龟窝。
7: 军爷，
1: 军爷，太太手！哎呦，军爷，太太手，太太手！哎呀，别为难他，这戏班是我请来的。
12: 姐，没事，能用法，这人见多了。
6: 老板娘，别误会啊。

0: 九蒙子的手下敢在这儿闹事儿。
1: 郭大人，
2: 没别的意思。
1: 不急，等德远进来了我们再下去。
3: 二爷，徐副官好像要不高兴了，老板娘您过去看一下。
4: 明白了，这戏班啊是你老板娘请来的，那我可得给面子。这么的，今天晚上你们到我营房去给我唱一出堂会，你们天天好，给多少钱我出双份，咋样？
5: 哎呀，这戏班啊我早就约好了，要在我这儿连唱三天，你要想约呀再等等。
4: 老板娘你是不给面子啊，那不麻烦了吗？
6: 别提抬举。
7: 哎呀，徐副官咋了呀这是啊？你看我这忙的呀，来来来，把椅子扶起来啊，照顾不周，
8: 对不起对不起。
7: 来来来，这样我发杯酒，我给你赔个罪好不好？
8: 哎，别、啊、唐二爷一马归马。
7: 这是啥意思呀？
4: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我就想请个戏子喝杯酒，这个面子就不给我？那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我怎么混？这些个兄弟出了这个门我可就管不住了。
7: 那这样嘛，我帮他们喝、哎、不就完了？
9: 不就是喝杯酒的事儿吗？那是军爷给我们面子啊。啊，我干了啊，来，我替他喝。
7: 小贝儿，
4: 行，夫人的面子我不得不给，喝酒这事儿就过去了。
8: 好，
4: 但是刘团长马上可就过生日了，连个戏班子我都请不动，
8: 我回去怎么交代？
7: 那你看这样行吗？我呢到时候专门摆酒，专门请刘团长和兄弟们。
4: 那都是后话。
10: 姓徐的喝了二两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的了是吗？
11: 别给脸不要脸，滚回去告诉你们刘团长，不服就比比谁的枪杆子硬。
12: 好，我今天可是特意代表刘团长给汤二爷捧场来了，既然郭团长和汤二爷都不给我们刘团长面子，兄弟们那咱们就认了是吧？
4: 以后走着瞧。兄弟们到。
7: 徐副官慢走，你们继续。
3: 多谢汤二爷。嗯，
7: 各位该吃吃该喝喝啊，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来，
13: 那个饺子还真把自己当龙虾了，都是故意来搞活的。你看这个酒楼啊，眼红的人还真挺多，
7: 但是亏了郭团长在呀，否则今天太难收场。
10: 一家人别客气，肖局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
7: 多谢
8: 多谢了啊，走上楼，
7: 我陪二位多喝几杯。
10: 走。
5: 家的，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7: 哎呀，没有啊。
5: 我知道，那些人就是耍枪杆子的，不好惹。但是戏班子是我请来的，我不能眼看着他们受欺负。
7: 这肯定不能受欺负呀。
5: 场面上的事我不懂，你得多教教我，我保证以后。

0: 这样吧，以后啥事儿听你的，行吗？
1: 这是你说的啊。
0: 啊，
1: 那行，以后那种酒不许喝。
0: 哎呦，知道。
1: 你知道还喝？
0: 那你不是馋那口了吗？
1: 气死我得了！你怎么这么着急走啊，赵科长？
2: 小局长意思带到了，也不便久留，省得耽误了汤老板的生意啊。
1: 不是，您是这儿的真正的财神爷呀，没有您的许可，谁敢开张啊？是不是？
2: 挤得我是不是？
1: 哎，
2: 明明是管经济的科长，也就能管着铁锅铜壶、小五金、铲子、撸钩套儿啥的。二爷手底下大奶奶，咱可管不了啊。
1: 哎，反正啊，以后这儿的生意就得靠赵科长照应着。哎，回头我摆两桌专门给赵科长赔罪啊。
2: 赔罪就免了，告辞。
3: 慢走。
2: 又差点忘了。
3: 哦。
2: 肖局长说，今晚他会候着你。
1: 啊。
2: 他还说，最近风大吃肉皮，让您多穿点。

0: 老曹，
1: 慢点吃。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0: 嵩山。
1: 当虎子了？
0: 没辙呀，这混口饭吃啊。
1: 那咋又下来了呢？
0: 家不是日本鬼子给脚架拉拢的，嵩山的胡子也不行了。我本来也在山上藏了两年，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寻思下山找个出路，就一路要饭要到了城里。
2: 也是进城没多久，本来就是想打个短工，填饱个肚子。
0: 那日本人查得太严了，根本没人敢要我呀。我这每天就是这儿要点那儿偷点，没成想今天还偷到你头上。
1: 哎，咋混成这样了？
0: 老曹，我看你这一年过得不错呀，那背景挺硬实了，能置办下这么大家业，这买卖不一般人能干的呀！
1: 你接下来咋打算的？
0: 没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吧。说实话，我都没成想今天能碰着你。老唐，你能管我这顿饭，我挺知足的。你放心，我指定不给你添麻烦。我吃饱了，我立马走。
1: 你说啥呢？这黑灯瞎火的，你去哪儿啊？咱们是过命的交情，你忘了？你这样，先在我这儿落了脚，你记住了，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绝不会饿着你。

0: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个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啊！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可怜，早大没了。

0: 二爷，
1: 哎，
0: 对不住了，
1: 来，
0: 啊，二爷，您这包，
1: 肯定是肖局长的东西啊，
2: 瞎了你的狗眼了！哎呦，常来常往的汤二爷也不认识啊？
1: 张科长，这规矩嘛，没事，来来来来，哎呦，来给兄弟们打打牙祭，
0: 谢谢二爷，
2: 还是汤二爷阔绰啊，
1: 啥都不容易，行，我过去啊，
0: 行，谢谢二爷。

0: 哥。
1: 嗯。来来来，润润嗓啊。
0: 不着急，我把礼金都给你拿过来了。礼金。哦，还有，我把礼品啊都换成钱了。
1: 这个，
2: 哎呀，
1: 你的过山木，
2: 唐老板有面儿啊。
1: 哥，他们这是冲谁来的你不知道啊？啊，刘团长啊，因为徐副官的事儿给你道个歉，说是又加了一份。
3: 嗯，森田也去了，
1: 森田也去了，
3: 你没看出来吗？你看，还给了礼金。
1: 这田老板就是森田局长啊。
3: 牡丹江这个地面上有几个田老板？
1: 眼拙了，主要是今天客人太多了。
2: 没关系，去去吧。啊，反正他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不怕。
3: 那个，咱这酒楼就算是支棱起来了，啊，全牡丹江的地面上没有人不知道是我小铁林的，啊，你瞅瞅，这焦黄焦黄的小黄鱼，扑扑棱棱就冲你游过来了，来来。咱也不知道这日本人能挺多久，趁着现在这个时候，能捞则捞。
0: 那就谢谢哥了。
3: 怎么样，摸着小黄鱼的感觉不一样？
4: 讲堂亮灶，开门迎客，都给我把精神头拿出来。
5: 爷，里边请。
4: 咱们酒楼新开张，往后能不能生意兴隆，就看你们的了。旁的尾部都说，活干得好，银子少不了。开工。
5: 开工喽！
6: 老板娘，刚才您讲这话，真是干净、利索、敞亮。这百年老字号的掌柜的，跟您都比不了。
4: 行了，开工。
6: 来，
4: 忙活起来。高兄弟醒了吗？高兄弟，啊，我一早上忙糊涂了。我是汤德远的媳妇儿，叫彩凤。
6: 啊，嫂子。嗯，
4: 当家的让我给你送套衣裳来，是新置办的。我看你俩身量差不多，都是大高个，你穿着应该合适。
6: 啊，别嫂子，别
4: 客气啥呀？你这旧衣服到时候换下来，我让人给你洗洗啊。
6: 行，那麻烦嫂子了啊。
4: 哎，顺手的事儿。当家的说了，既然来家里了，就好好养几天，啥事儿也不用操心，缺啥随时招呼我啊。
6: 好，
4: 我先回屋了。
6: 哎。
7: 起来！ 对不起。少东家，
8: 别追我，
7: 小心台阶，小心台阶。哎，可不敢这么玩啊！
8: 哎，小牙子，过来，到这来。
9: 娘，他追我。
7: 哎，谢谢老板娘。那我就先去忙了。
4: 行。
7: 哎，
4: 你是不是就调皮了？
9: 没。
4: 那你把你拿来干嘛呀？
10: 嫂子。换上了，挺合身的。
4: 哎呀，合身！
10: 谢谢了啊。哎呦，这孩子长得这么虎实啊，像老汤。
4: 大牙子叫叔，
9: 叔。
10: 哎，
9: 那娘，我先去玩了。
4: 行，去吧，别再皮了啊。
10: 嗯。这孩子真好。嫂子，跟老汤置办这么大家业，不容易啊。
4: 还好。
10: 哎，嫂子哪人啊？
4: 出生在凤凰山。
10: 哦，
4: 哎呦，已经瞅着晌午了，咱后厨炒俩菜去。
10: 哎，别忙了，嫂子。
4: 哎，没啥忌口的吧？
10: 没有，吃啥都行，不挑。
4: 那哪行啊？当家的正忙着呢，但他特意嘱咐了，说你俩从前是过命的兄弟，招待你得拿最好的，等着啊。
10: 谢谢啊，嫂子。
4: 很快。

0: 来这儿。
1: 拿什么东西啊？
0: 走走走，我在。哎，这儿。
1: 哎，
0: 干什么呢？
1: 小面条呢？
0: 俺送酒的。站长。
2: 呀，不能炸呀！哎，怎么跟董家交代呀？

0: 真是巧。
1: 走走走走走，
0: 走，
1: 快，
2: 我去，快看，你干啥去？
3: 好，慢用啊，慢用，慢用，哎，来。给马会长这桌再上一坛酒算我账。
4: 哎呀啊，谢谢二爷。哎，
3: 这谢啥呀，应该的啊。
5: 你咋出来了呢？
6: 出来透口气儿。这还得是省城啊，一个个吃香的喝辣的，这底下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3: 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儿吃饭的没一个是普通老百姓，谁我都得罪不起。不过你穿这身倒挺合适的，嗯，
6: 不合适。
3: 咋的？
6: 衣服太金贵了，装不下我这糙人。
3: 想说啥呀？直说。
6: 我，
2: 哎，掌柜的，嗯，
6: 要不我就穿这身吧。你看我在你这儿也不能白吃白喝呀，这活我干过，我指定给你干好，啊！
3: 后厨吧。
6: 行。
1: 哎，爷喝好了，爷！哎，慢走，慢走，慢走！哎，你那酒我给您留着啊。
7: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 吃好了，爷！哎，你慢走啊，慢走。

0: 这面上到处都是警察和特务，牡丹江也比过去大了一圈，那都是日本人新建的房子。
1: 还有伪军的哨卡呢，反正主要的街道上全有。我粗略的数了一下，得有个几十处吧。那
0: 警察局那边怎么样？
1: 我假装是个送酒的，就没人拦我，但我也不敢靠前，我就远远的看了一眼。牡丹江那个警察局吧，以前结构就很复杂。
0: 日本人来了之后，溜达外边加了一圈墙。我看现在啊，飞进一个苍蝇都难，咱要进去，那费老劲了。哎呀，这些日子吧，俺也在走街串巷的，而且还跟了几个伪警察，想看看他们都喜欢去哪儿。但那些地方吧，都没有见着小铁林的影子。这小子还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看来要想接近他。 只能靠德远那边了。哎，
1: 云虎呢？他咋还不回来？
0: 那你别说，云虎如果在德远那儿能待得住，这是件好事儿啊！
1: 希望云虎回来的时候，把老唐也能带回来。

缠在楼上，叫了一声小丫鬟，来吧来吧快来吧，大街一上把灯来关，小丫鬟便在头前走，我跟着小姐柳金蝉，一前一后来得快，大街不远在

0: 表现好啊。
1: 这两年是不是对你太好了？你说皮子发紧了你啊，关起老娘来了啊！
0: 不敢不敢，我可不敢，不敢问小姐是什么熟人呢？敢问你家住哪府，病哪县，咋地让小姐关灯？没关全呐、啊！
1: 关你的头关！那就是算计鬼，不提了吧。
0: 你想我半夜三更就把药亲赴啊，哎呀，
2: 松林镇那个大果汁儿还记着不？
0: 咋的了？
2: 那么撩人的大果汁儿啊，天天给他敞着闻，恨不得把家产都给他。他可倒好，人也不要，钱也不要，扔下大果汁儿跑了。
0: 哎，你说他这不要那不要，他想要啥呀？
2: 不知道。看他那德行啊，八成是跟了康莲了，要不然我姐不能到现在还惦着他呀。哎，你以后要敢对我这样，你看我胳膊腿不给你撅折了？
3: 哎呦，这下大腿了就死了，你撅折了咋拉弦啊？
2: 我养着你。
3: 谁养谁呀？
4: 我养你呀！臭拉弦，你还养着干啥呀？啊，你。哎，老板娘咋啥吩咐啊？
2: 上台了，赶紧的。
3: 老疼，
4: 疼个屁！你嘚瑟嘚瑟嘚瑟的，这也不错。
3: 哎，嫂儿，刚才你咋管他叫姨呢？
2: 啊、哦，以前喊习惯，秃噜嘴了。
3: 哎，你这被秃噜一半儿啊！你跟我说咋回事？
2: 七唱八戏九吹手，懂不懂？咱们是戏子，那按规矩就得管人叫姨呀、啊。
3: 窑子里了，
4: 你瞎不叫声。
2: 现在人家不干了，可不能那么叫了。那你过去还是给死人吹喇叭的呢，按规矩你也得管我叫姨，叫姨。
3: 啥？
2: 叫姨呀、啊？
3: 什么姨？什么姨？
2: 小彩。
3: 小姨。

0: 家人在后厨帮忙呀。
1: 那咋了？难道说我还要养着他呀？我唐德元从来不养闲人。哦，对了，现在酒楼的生意好了，你回头把那个赵公的招牌立出去，以后只要看见谁偷懒耍滑，让他走人。
0: 行，听你的。
2: 啊，往这儿，往这儿。往右点。
3: 好嘞。
2: 好，可以。

0: 小朋友，嗯，我渴了，能不能去你家讨口水喝？嗯，谢谢。哎，
1: 你客气。
2: 老鸭子。
3: 咋回事啊？
1: 二爷啊，这位客官走路口渴了，来要碗水喝。啊，
3: 来，您带赶鸭子出去玩会儿啊。
1: 好，
2: 去吧，先出去玩啊。
1: 赶鸭子，走。
3: 有事啊，
0: 二爷，你行行好，我受伤了。外面都是盘查的警察，你看能不能让我躲躲？
3: 哪儿受伤了？
0: 腿。
3: 来，坐下，坐下。这是枪伤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0: 我是康烈。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青岛启用，占地减少30%，成本降20%，施工最快5个月，土建成本节约近80%。支持100%绿电消纳，用电成本降低约30%，并实现电算协同。国内新能源汽车出现多款车型售价上调或优惠收紧。某品牌辅助驾驶选装包从9900元涨至12000元，主要受车规级存储芯片近3月上涨约180%影响。11家新能源车企上调价格2000到6000元不等。燃油车促销力度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价格持续走低。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莫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OpenAI 正在准备对 ChatGPT 进行其推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版。该公司计划将 ChatGPT 转型为结合编码工具和人工智能体的超级应用，并添加高管们认为能够创造更多收入的产品。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落下帷幕。
1: 本次博览会来自17个国家、30个城市的637家展商，不仅带来了全球好物，更释放出接下来一整年的文旅消费新选择。这里边有不少未来用得上的干货，咱们一起来看看。
3: 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啊，是全国首个以文旅消费命名的行业盛会。今年全面升级，展出面积翻倍，还和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深度协同，从好看升级到了好逛又好买。关键是它为咱们一整年的文旅消费指明了方向。
4: 先看北京礼物展区，今年最火的要数这个 AI 团扇和徽章定制。您只需要上传一张个人照片， AI 就会生成不同风格的人物形象供您挑选。您还可以选择喜欢的场景，调整人物在画面中的大小和位置，确认后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 AI 定制团扇或徽章就制作完成了，全程只需要几分钟。
5: 之前我们的扇子呢，它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北京礼物，但是呢，自从我们用 AI 这种心智生产力把他的个人或者是他的家人和我们的这样一些场景进行结合，于是呢，他就产生了新的情感连接，于是在这种心智生产力的一个催化作用下，它形成了我们新的 AI 级别的下一个时代的北京礼物。即使这次消费展结束，我们也可以继续体验我们的 AI 定制。我们可以在鸟巢旁边的北京礼物北辰店来继续体验。
2: 此外，今年四大国家级博物馆也是首次组团参展，首都博物馆、国家动物博物馆、中国湿地博物馆、中国民族博物馆都带来了自己的文创好物。
6: 围绕这个湿地生态的主题，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桌游，像比如说这款桌游，讲的就是融合了甜甜圈经济学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类的桌游。也就是说，我们在玩这个桌游的时候，我不仅是要考虑到这个经济的发展，还要考虑到这个生态的发展。单维度的这个胜出还不算是最终的胜出，要考虑双维度的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用到系统思维，然后呢动态的决策。
4: 展会现场京郊各区也是带来了一批新线路新玩法，给大家的端午小长假和即将到来的暑期提供了多种选择。
7: 现在密云看海呢，已经是市民到密云的一种休闲度假的方式。我们特别是隆重推出了4个看海点位，在我们的日光山谷、云蒙山、云峰山和意式庄园，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不同的看海的方式和感受。 特别是我们日光山谷180度观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给大家体验一种休闲自在的生活。
8: 6月19日至21日，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暨长城脚下过端午活动将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及18个街乡镇举办。主会场打造了旱地龙舟趣味赛、非遗民俗体验工坊、国风主题巡游等5大核心板块。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将启动夏都避暑季，让游客在山水间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除了北京展区，全国30个城市的好物也是同台亮相。宁夏的枸杞，李庄的大刀白肉，广西的螺蛳粉，一站式逛遍，想种草哪里都不难。
9: 李庄呢，有1480多年的建制史，我们保存完好的明清街道群。是游客非常喜欢的这个场景。这次来呢，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李庄的特色的非遗活动，舞草龙，还有我们李庄的特有的美食。
4: 此外，今年国际展区面积也比去年扩大了3成，17个国家语言不同，但都在做同一件事，向中国游客发出邀请。现场多家旅行社也是瞅准时机上新了暑期游产品，
10: 价格也是回归到了一个比较理性的亲民的区间内了。像我们这个曼巴沙的产品，在3000元以内就可以到达，然后还有我们巴厘岛观火山的产品也是2799元就可以前往。在国内的产品中，我们也是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产品系列，叫做非遗在中国，跟着非遗去旅行，推出了很多能够让小朋友亲自去体验的一些产品类型在里面，比如说去体验木雕的制作，然后亲手画油画伞，然后以及笔墨纸砚的制作过程以及它的历史。
4: 可带回家的文创，周末出发的京郊游，还有环游世界的邀约。展会期间到场观众11.2万人次，同比增长8.2%，现场交易额2.26亿元，同比增长6.7%，文旅消费活力十足。一场展会落幕，文旅热度不停。您想好下一站去哪儿了吗？
0: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求职季，对于众多应届毕业生来说，租房落脚成为他们走出校园后首要解决的问题。为此，2026年北京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日前正式启动，这也是本市连续第8年开展该项惠民服务。
1: 今年全市多部门统筹房屋资源，首批8万余套专项房源面向毕业生投放，累计筹集优惠房源超20万套，将依托线上平台查询、线下实地看房相结合的模式，全方位帮扶留京学子安居就业。
2: 2026年度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全面覆盖北京地区92所高校及异地来京就业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2025年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等，涉及34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不少保障性租赁公寓被纳入专项保障名录。在丰台区草桥地区，一处集体土地性质的租赁公寓成为毕业生看房热门点位。
11: 因为我们学校6月20号就要从宿舍走了，所以就今天恰好有时间就过来看一看。我看了那么多房下来，我觉得这边的房子环境是真不错，就是很心动，就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可能会考虑在这边租个房子。
2: 这里整个社区总计3406套房源，项目主力户型分为22平方米小开间与28平方米大开间，此外还搭配少量35平方米一居、70-80平方米的多居室户型。
12: 总体来看的话，这边离我的工作地点比较近，然后呢交通也比较方便，靠近草桥。整体看环境的话，比网上的一般的那种租房要好，因为有卫生间、有床，然后这个整体装扮好像也比较好，
13: 就是拎包入住了是吧？
12: 对对对，就不用带那么多东西。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的房间统一精装交付，屋内标配独立卫生间、冰箱、洗衣机、空调、大床、衣柜和专属宽带，家具家电配齐，实现拎包入住，不用租客额外添置大件家居，这一点颇受毕业生青睐。
14: 之前也有过实习，也租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合租房。合租最大的痛苦就可能你那个，比如想上厕所的时候，你的室友却在洗澡，你就要等。 或者是它那个隔间，它都是那个非实体墙，然后噪音会比较大。
13: 那你现在过来看这个房，你有什么感受吗？
14: 第一个呢，它这个环境是装修比较现代，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这个审美。第二点呢，它那个配套设施比较齐全，比如这个小冰箱、小洗衣机，一个人使用完全够用，还可以做个简餐。然后还有独立的这个浴室，独立的卫生间，非常舒服，配套比较齐全，你就不用再花钱去购买。
2: 房租支出是毕业生租房首要考量。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毕业生普遍会根据薪资划定租金承受范围，多数人能接受房租占月薪3%至5%。而该项目的定价为22平方米开间，月租在2990元至3300元之间。28平方米大开间，月租在3500元到3900元区间，这样的价格紧贴毕业生心理预算。
13: 房租，占你工资的多少你能接受？
12: 我觉得具体金额吧，我觉得是3000左右。
11: 我觉得占工资的小一半，目前是可以接受的。
13: 他那个小开间是2990。
11: 哦，那我觉得特别好，
13: 可以接受，
11: 是在我的那个心理预期之内。
14: 我觉得30%以内都可以，最多30%吧，因为太多的话，这个会把你这个生活的幸福指数降下来。
13: 然后这儿大概是3000左右一个月，你觉得行吗？
14: 还可以，就是10000多的话，3000还是可以的。
2: 亲民的租金价格之外，完善的居住配套和安全管理也成为房源吸引毕业生的加分项。整个社区配套服务采用人脸识别入户、24小时安保巡逻的封闭式管理模式。针对年轻人休闲需求，园区10号楼1层设置免费健身房，配套社区休闲步道。依托全市毕业生专项扶持政策，项目还专门面向毕业生推出多项定制化租房福利。
15: 我们针对毕业生有4重优惠，第一个0元住3天，第二个7天无忧退，第三个有200块钱优惠券，第四个是1年内免费换房。咱们现在在住的毕业生大概有20%。
13: 如果我想申请，我怎么来申请这个房子？
15: 首先需要您在学信网认证一下学生的资格啊，其次呢，然后就个人带着身份证到前台办理入住就可以了。咱们是押一付一月付，针对大学生呢，也会减轻很大的支出上的考虑。
2: 从6月开始，本市将在高校聚集区域陆续开展多场线下进校园专场活动，合计筹措优惠房源20余万套间，首批8万余套房源面向应届毕业生开放，所有活动房源全部纳入平台监管，参与企业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严控房源真实性与租金价格，杜绝虚假房源随意涨价。有租房需求的毕业生可登录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进入专项服务平台查询全市。

0: 也是在上周末，一场潮流 IP 展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这就是摸里20周年一颗不变的心主题特展在798艺术区举行。
1: 20年时间足以让一个小女孩长大成人，而对于一个 IP 形象来说会有怎样的成长呢？又会对潮玩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摸里这个从小众情感符号走向全球经典 IP 的撅嘴小女孩。
2: 观众朋友，最近有没有被 CBD 公园的这组艺术装置刷屏呢？您看他叉着腰，嘟着嘴，满脸写满了不高兴。有人说啊，他像极了周一早晨不想上班的我们。也有人说呢，他是把这种小情绪带进了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活人感可是拉满了。那这个小女孩呢，她叫做 Molly， 也是泡泡玛特经典的 IP 形象之一了。今年呢，正好是 Molly 这个形象的20周年，所以在 CBD 公园的这样一个展览啊，也是在为 Molly 20周年的特展来做一个预热。如果您想更好的了解一下 Molly 的前世今生呢，咱们可以一块儿到798去看一看。
3: 6月6日至7月19日，Molly 20周年特展《一颗不变的心》在798艺术区举办。这也是 Molly 在北京的首场大型线下 IP 主题展。本次展览由泡泡玛特与艺术家王信明共同策划。展览中陈列着当年珍贵的手稿与原画。最早的 Molly 是一个倔强不爱笑的小画家，灵感源自王信明在一场慈善活动中遇到的一个画画时总是微微撅着嘴的小女孩。
2: 这个场景是还原您当初这个设计猫里的一个场景是吗？
4: 那个比较靠近我旧的工作室的那种感觉，但是当然没有那么大了。你可以幻想缩小好几倍的感觉。
3: 一个 IP 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过无数次打磨、修改与坚持。而真正让 Molly 被更多人认识的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那一年泡泡玛特签下了 Molly 的独家代理权，这是泡泡玛特签约的第一个 IP， 也由此打开了潮玩产业的大门。
4: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 Molly 终于从开启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技术生存下去的情况底下，终于挨到今天20周年了。这个是因为我到了10年的时候刚刚遇到泡泡玛特的帮忙，会把他把莫莉带到另外一个领域，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一个时刻。而且他把莫莉从香港、上海，现在是北京，做了3次非常了不起的展览，让莫莉给大家有更深的了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开心的时刻。
3: 展览中专门呈现了莫莉从2016年至今的多元演变。经典形象 Baby Molly、 Angry Molly、 Space Molly、 Roy Molly 5个主题空间，分别对应着想象、童真、勇敢、守护等精神内核。一个撅着嘴的表情演化出上百种情绪表达，这背后是 IP 运营的体系化与精准的用户洞察。
2: 我们看那个国贸现在也在做那个 Angry Molly 的那个展览，是不是现在这个 IP 也成为情绪的一种这个表达的一个载体？
4: 对，你真的聪明。 Angry Molly 其实 Molly

0: 之前曾经做过一个小小的实验，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茉莉曾经有一个系列叫家电系列，它是第一次有一点点情绪的茉莉来的，后来觉得诶，这个东西特别好玩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的精神拿出来变成为一个兔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造型呢，后来做了一个 Angry Molly 之后反应很好，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 Angry Molly 新的系列了。
1: 丰富的藏品，独具匠心的展陈设计，让每一位参观者都大呼过瘾。
2: 这展览就是很用心的，非常用心，而且整个的 Molly 的基本上所有的形态，还有画家最初的这个初稿都有，就是整体对 Molly 的了解更深，更喜欢她了。
3: 然后我感觉这个画跟那个画的艺术性就更深邃一点，尤其那边那几个海底美人鱼的那几个画，就这个画的画展和那些就是模具，就把这个 IP 表达的更丰富了。
1: 展览中不仅有猫莉形象的归纳集合，还有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新形象，就比如这个美猴王版的猫莉，精致的脸谱融合传统剧装与精绣工艺的衣饰，背后插着靠旗，既有猫莉的倔强，又有孙悟空的威风神勇。
4: 然后我们戏曲舞台上其实穿靠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造型的，有龙的啊什么的，就是靠也分很多种，但我最后就选了一个虎头，因为我们那个待会儿您可以去拍一下那个普通的太空服，它这是那个 AB 键，就是它那个两个按钮，然后这个是配着它后面那个气囊的管道，既和我们的戏曲舞台结合，又和它衣服本身就是中间呀各种啊做了一个结合。其实脸谱啊也好，京剧也好，它是很有活力的，但是我们当代的人可能更多的时候他不会应用，他就觉得哎这东西不能变，必须原封不动的搬过来。我觉得通过这个可以让就是另一个圈圈的人吧，潮玩圈圈的人，然后年轻一代的他们看到哦，它是这样变过来的，哦，这个甲片可以大点小点，这个虎头可以怎样结合。
1: 这是展览特别策划的我和 Molly 单元，主办方邀请了20位不同背景的艺术家及非遗匠人，围绕 Molly 展开创作实践，蜀绣、花灯、剪纸、蜡染、皮影、铸剑等10余种传统工艺，让潮流 IP 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作为泡泡玛特首个 IP， 猫莉完整走过了从小众潮玩符号向全球经典 IP 跃迁的历程，而猫莉20年的成长也见证了泡泡玛特的全球化步伐。
5: 泡玛特一直是以 IP 为核心来去发展我们的整个产业，我们是作为全球的潮玩娱乐的这样的平台，那么现在其实在超过9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受到全球的粉丝的关注和喜爱。那当然我们在一路发展来今年成立16年，这16年来其实我们作为一个走向全球的中国品牌，其实也让全球甚至于说我们粉丝和行业都大家越来越关注这样的产业发展，所以我们很开心地看到说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这样的产业现在受到大家的关注，受到了我们普通消费者的关注，受到了产业发展的关注。
1: 2025年泡泡玛特全年营收371.2亿元，同比增长184.7%，毛利率高达72.1%。猫莉单 IP 年营收约29亿元，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今年2月 ，Angry Molly 心火怒放系列毛绒挂件上线即告售罄，再次印证了猫莉经久不衰的市场号召力。在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它拥有了自己的城堡，在演出与互动中与粉丝建立了更深厚、更生动的情感连接。2025年 ，Space Molly 随古神星一号火箭进入太空，成为首个进入太空的潮玩形象。今年1月，他又搭乘力宏一号遥一飞行器完成往返旅程，成为首个实现太空往返的原创潮玩 IP。无论是乐园演出、航天跨界，还是飞移联动，变化的是他在时代中的冒险，不变的是温暖、勇敢而真实的精神内核。而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今天的泡泡玛特已不仅是一个潮玩品牌，更是一家以 IP 为核心覆盖全产业链的文化创意企业。
5: 围绕 IP 这个核心，其实我们在产品形态上越来越多元了。大家会看到可能有最初大家熟悉的这种手办毛绒这样的潮玩的形态，那同时其实我们也在去丰富延展我们的这种消费品类，比如说我们的珠宝的饰品 Pop Pop 啊，也有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的 Pop Bakery 的我们的甜品这样的这个食品餐饮。那同时其实在我们的 IP 的这种产品形态里面，积木啊，还有我们的前段时间大家也很关注的我们的这种收藏的这个小家电，那还有我们3C 家居这些产品，其实都是围绕 IP 这个核心来去延展多元的产品形态。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 IP 跟我们的生活能够很紧密的去包裹在一起。应该说泡玛特是一个很典型的在文商旅展方面能够去融合的典范包括城市乐园，我们不仅有这个文旅消费有我们的这个主题商店，同时我们像潮玩生活节和一些快闪艺术展也在我们的乐园的场景里面，所以我们也感受到的是在这样大的方向下我们沿着这样的政策的这样的指导来去发展，其实对整个行业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值得关注的是，猫莉的成长恰与中国商文旅体展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同频共振。今年北京明确提出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打造多元业态融合消费新标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将于7月30日全面开放，以 IP 深度场景化激活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猫莉的20年正是当代人内心需求从物质满足转向精神共鸣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消费从买一个东西到买一种感受的20年，而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6: 初夏时节正是北京各种树熟鲜果上市的时候，今年您可以一出家门就品尝和选购来自京郊的优质林果产品。
7: 没错，这是因为京花果蜜市集开进了公园，逛公园的同时啊，就实现了鲜果自由。
8: 北京通州本地的有机大樱桃，树上熟的樱桃，
9: 这个黄杏是香甜香甜的，
10: 玉林小镇首摘的沙泥品种特色大桑葚。
11: 刚刚过去的周末，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指导，市园林绿化产业促进中心与东湖街道联合主办的京花果蜜市集暨北小河公园樱桃品鉴季在北小河公园新鲜开市。30个精品展位汇聚京郊果园樱桃、桑葚、葡萄、本土天然蜂蜜、精品花卉文创，让附近居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鲜果自由。
9: 那咱们带到市集上都是什么品种？
8: 带到市集上呢，就是我们这种中等偏上的，基本上三根为主。那个特等果，因为一棵树也摘不了几个，然后我们现在就精选，然后装精品的礼盒。
9: 这是什么品种呢？
8: 这个品种现在叫布鲁克斯，脆甜，并且是纯甜口，它没有酸味。
11: 在30个展位中，应季的樱桃占到了80%，其中就有北京市园林绿化产业促进中心打造的京花果蜜品牌授权单位，扫码即可查看产地、种植标准、源头管控，吃得安心。
12: 能让我们市里的这些老百姓能品尝到有机的这些可以说比较精品的樱桃，他们会留上你的微信去园子里去采摘，
3: 对，
12: 这个是最关键的。
11: 本次活动创新公园加林果产业加社区生活融合新模式，打通京郊优质花果蜜直达市民餐桌通道，擦亮京花果蜜招牌。
13: 本来想来逛一逛，没想到这么多卖水果的就能买到水果，感觉还挺方便挺划算的。
11: 京花果蜜品牌从2024年开始启动建设，到今年将有18家授权企业进入这个大家庭，在充分展现北京园林绿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让市民更方便地挑选到北京特色林果花卉产品。在本次市集之后，初秋时节京花果蜜市集还将带着苹果、梨等产品与您再次相约北小河公园，品尝京郊的自然鲜甜。
6: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里藏着不少奇异动物。所谓奇异动物，指的就是那些形貌上不寻常态的动物。
7: 不寻常的特征不仅给奇异动物带来了特殊的象征意义，也使得很多反常的故事往往和它们有关。可以说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也是穷尽了自己的想象力， 去尝试理解大自然最神奇的创造。那接下来咱们就到大展的现场去了解一下。
5: 我看了半天呀，我也没看出来这个罐子上面到底是什么动物，但是咱们能看见耳朵、鼻子、爪子、尾巴，其实这

0: 这个展柜里面展示的都是美洲的奇异动物。
1: 这个罐子上其实表现的是中美洲一个特别有意思特有的动物，叫球鱼。那个这个球鱼它其实是和我们平时理解的这个穿山甲非常相像，背上有一个带状的甲壳，遇到危险的时候呢，这个可以传成一个球，用这个甲壳来御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罐子上呢，他们把球鱼的两侧这个背状的甲壳呢置于罐子的两侧，然后正面呢是有一只球鱼的头部和另外一只球鱼的尾部，这样首尾相接。除了这个呢，我们还看到啊，它表现了球鱼这个非常尖锐的爪子，就是因为球鱼用它这个尖锐的爪子非常善于挖洞，可以在一瞬间特别迅速的直接钻到地下来。那么中美地区的人们呢，就把这个特点和他们的这个祭司结合在一起。一般祭司所坐的这个木凳之上会装饰球鱼的形象，就是象征着祭司能够像球鱼快速钻入地下一般，特别迅速地进入到一个超然的一个通灵状态。
2: 去动物园的时候见过，
0: 见过
2: 啊，对，见过活的，第一次见到在文物当中出现这个它的形象，比较耳目一新的感觉。然后呢，就觉得和我们日常见到的就是很不一样，既有新鲜感，然后也感受到一个这个确实有一种异域的这个文化。
0: 对
2: 对。
3: 这只陶罐是当时仪式用的容器，除了球鱼，还有不少中美地区的奇异动物都被装饰到了人们的生活和祭祀用具上。
1: 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负鼠，负鼠啊，一个背负的意思啊，就是指母负鼠呢会在把自己的幼崽背在身上。再旁边呢，就是都是猴子形象的一些文物，他们把猴子也看作是奇异动物，是因为猴子是最像人类的一个动物，所以他就把它叫做奇异动物。
3: 在中美地区，动物是生存、思想和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认识到人与动物的这种关系，不仅能让我们了解过去、理解现在，更能促使我们思索人类在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世界中应承担的责任。
4: 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0: 正值春季，金达莱民俗村村边的山坡上开满了金达莱花，石锅里散发着诱人的酱汤味。金松月往酱汤里撒上一些葱花后，让母亲尝一尝味道，她觉得自己做的饭菜总不如母亲做的好吃，也许是因为她的厨艺还需要一段岁月的打磨。一代又一代，朝鲜族妇女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围着锅台忙碌一生，执着地延续着朝鲜族饮食的独特味道。各种菜肴琳琅满目，大自然馈赠的食材经过朝鲜族妇女的手，变成了富有朝鲜族文化和情调的艺术品。而这些艺术品的点睛之笔是晶莹剔透的米饭。自古以来，朝鲜族的祖先把米饭作为主食，尤其熟知五谷之首的精米对人体的作用，善于耕种水稻，喜欢食用大米，不论老少，一日三餐几乎少不了大米饭。大米含碳水化合物最多，同时饱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因此是理想的营养供给源。自从高铁开通后，一到节假日，很多外地游客乘坐高铁纷纷来到延边品尝延边味道，使得延边的大小饭店几乎都呈现出了门庭若市的景象。
1: 在我们那边没有这种类似的拌饭的这种石锅饭的吃法，然后并且相比于来说，这边的东北大米也挺有特色的，就它的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啊，你进口了之后都不用嚼，直接就可以吃了吞下去了。
2: 这个石锅饭它的用的饭特别香甜软糯，家里的饭就比较硬，然后没有那么香甜，吃起来口感完全不是一个味道，这里的口感比较好吃。
0: 用延边大米做出的饭如此香浓，是因为除了米本身的质量好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做饭的方法独特。朝鲜族米饭根据米质和做饭的方法不同，其味道也会有差别，所以朝鲜族的石锅饭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爱。营养石锅饭，这一过去曾在宫廷中招待贵宾的膳食，现如今已成为延边朝鲜族美食中的主角。随着交通便捷畅达，近几年有很多游客从外地慕名赶来品尝石锅饭等延边美食。也许有人认为米饭就是米饭，再用石锅做也是普通的米饭而已，但是要知道，根据做饭的方法和材料的不同，其味道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不妨来看一下面瓜饭的做法。首先调好米和水的比例，然后上面放几片面瓜，中间再放几片地瓜、大枣、豆子和枸杞，这样煮熟的石锅饭肯定是营养丰富的。烤肉火锅，辣拌桔梗葱，干白菜炖排骨，一桌可口的饭菜绝对不亚于宫廷御膳。吃石锅饭还有讲究，那就是喝锅巴汤。石锅饭上桌后，先揭开盖儿，把饭盛到碗里，然后往石锅里倒进水，盖上盖儿焖一会儿就成。锅巴汤喝起来香香的、暖暖的，有的人专门为吃锅巴汤而来这里。 锅巴不仅香味浓郁，而且具有开胃、助消化、舒胃肠的功效，因此很多食客都特别喜欢它。每当朝鲜族传统节日或喜庆的日子到来，几乎家家户户都做打糕，家里有出远门的也一定要吃上打糕。这是因为打糕有很强的韧性，所以人们要以吃打糕的方式来祈愿祝福。做打糕的程序并不复杂，首先将刚蒸出的糯米趁热碾碎，以免在捶打时米粒崩出。第二个程序是将碾碎的米糕搬到外面，由两个男人用木锤交叉捶打，他们边喊着口令边用力捶打，两位老人站在一旁为他们加油助威。随着现代工业的发达，如今打糕也可以用机器来制作，但是人们觉得用机器做出的打糕不如手工制作的筋道，所以有的家庭还是坚持用木锤锤打的传统方法来制作打糕。今天北京语言大学朝鲜语专业的五名学生为了感受延边朝鲜族的春节节日习俗，搭上了去延吉的火车。此时的延吉已是傍晚，灯光灿灿的街景足以让学生们兴奋雀跃。他们在金达莱村的朝鲜族民宅里借宿，他们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好奇。明明是同样的食材，然而根据调料和做法的不同，其味道有很大的差异。这家女主人为学生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一大早，外面传来非常有意思的声音，学生们很快起身出去，他们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他们争相接过木锤，亲身体验朝鲜族的生活。双肩上悄然飘落的白雪，为节日增添了祥瑞的氛围。苹果梨是延边特产，寒冷的冬天在暖融融的房间里品尝酸甜可口的冻苹果梨，那是别有一番滋味的。看着一颗颗黝黑锃亮的冻苹果梨，学生们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天刚亮，学生们依依不舍地跟主人道别，热情的主人赠送辣白菜做礼物，他们怀着感激之情又踏上了新的旅程。皑皑白雪覆盖着老李克湖，游客们骑着雪地摩托车狂奔，感觉豁然开朗。从每年的十月份起，大雪如盖，湖上积雪厚达一米以上，最厚的地方达到3-5米，而且这里一年有7个月积雪期。他们是延边登山协会山岳救助队队员，这个雪洞是他们用5个多小时的辛勤汗水挖出来的一个庇护所。与雪洞探险家们的偶然相遇，使他们感受到了别样的世界。洞里的温度是-10摄氏度，与-35摄氏度的外面温度相比，这里好比是温暖的春天。游客们对雪洞探险家们的热情款待感激不尽。米糕在朝鲜族糕类中可以算是一个佼佼者。曾几何时，朝鲜族的米糕悄然变成寿糕，登上了花甲宴、生日宴、周岁宴等宴会席上。为了庆祝教授过花甲，弟子们精心准备了锦绣般华美的米寿糕。 采用大米面制作的米寿糕，由于造型好看，味道香甜，很快被消费者所接受和喜爱。延边的米糕店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延边独有的人文景观。李慧晶正在制作一个孩子周岁宴摆放的寿糕。做寿糕程序较为复杂，先往米粉上均匀地撒上水后，用手捏一捏面疙瘩，再用筛子筛下米粉，然后放一些白糖均匀地搅拌，待水开后往笼屉里均匀地撒上米粉，盖上盖儿蒸25分钟。等面熟后，在寿糕上装点上各种花。当今时代，米糕已经不知不觉中深入到朝鲜族生活的各个角落。李香丹是步入中年后才与米糕结缘的，最近他因制作精美的花式寿糕人气大增。他一开始是出于爱好琢磨制作花式寿糕的，后来就是这个不凡的创意改变了他平凡的家庭主妇生活。姐姐李玉丹主动要求做妹妹的帮手，虽然分工不一样，但她对制作花糕的热情不比妹妹差。李香丹在用白扁豆制作淀粉，当今时代，白扁豆作为超级食品受到人们的青睐。由于白扁豆饱含多种维生素和膳食矿物质及纤维，不仅能够抑制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并且具有减肥瘦身、缓解疲劳、恢复元气等功效，因此被称为美人豆。自从制作花式寿糕后，李香丹哪怕对路边的一株一草都很留心。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的自然色彩，都会为他提供创作灵感。

李香丹手中徐徐绽放出一朵美丽的牡丹花。李香丹常常回忆小时候妈妈为他们几个女儿做糕片的情景，妈妈总是变着花样做糕片。那个带尾巴的糕片是妈妈发明的专利。李香丹给豆包穿上美丽的衣裳，包成半月形，最后用花瓣装点。朝鲜族把红小豆粥称作冬至粥，朝鲜族把冬至叫做亚岁，也叫做小年儿，因此冬至那一天以吃红小豆粥来辟邪祈福，为越冬增强体质。做红小豆粥需要红小豆、精米、糯米粉、盐、松子等食材。做红小豆粥时，首先把红小豆煮五六分钟后捞出来，再用文火慢炖，等红小豆煮烂后捞出来，再过筛沉淀出淀粉。金英兰带女儿亲手制作小豆粥，小小的面团意味着年岁的增长。延边朝鲜族特色饮食里有许多季节饮食，比如端午吃艾蒿糕，三伏吃参鸡汤，冬至吃红豆粥，正月十五吃五谷饭。这些都是先辈们利用药膳同源的原理开发出来的膳食。如今先辈的智慧产物作为传统文化被后代传承下来。红小豆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纤维素等营养成分，尤其红小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B1， 能增进食欲，促进胃肠消化吸收，润肠通便，降血脂、降血压，调节血糖，健美减肥和解酒解毒等，对疲劳、睡眠不足、记忆力减退、神经衰弱等症状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米肠也是朝鲜族饮食中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米肠含有大量的铁和蛋白质成分，是很好的营养食品。李春子打小就看着父母做米肠，现在他也偶尔做米肠吃。做米肠第一道工序是收拾猪肠，按照婆婆教给的秘方，李春子用大酱和面粉反复搓洗猪肠，直至彻底干净无味儿。做米肠关键在于馅儿，米肠馅儿的主料是大米，做米肠必须提前一天把米泡好，第二天在泡好的米里放一些猪血、毛葱和葱花、蒜末、香菜、梭子叶、干白菜等食材之后搅拌。李春子做米肠的秘诀是按一定比例先掺和糯米和精米，后放适量的大酱、五花肉、豆油、猪血等食材，搅拌好馅料了，灌肠就可以开始了。他先把肠子的一端用线牢牢地扎好后，一只手撑开肠子口，另一只手抓起馅儿往里灌，还时不时地用手指按一按已灌好的肠子，使之更匀称一些。灌完馅儿后，把肠口一端扎紧，然后放入开水煮，也可以放在笼屉里蒸。为了防止爆破，还要时不时地拿尖尖的木枪。

而扎一扎，放放空气。李英爱夫妇专门经营米肠馆，他们在用传统方法制作米。

铁锅米肠，顾名思义就是用大铁锅煮米肠。即使当今便捷时代，他家仍坚持用铁锅慢炖。煮的时候用竹签扎一扎，冒出气泡，看看是不是熟了。

米肠是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传统美食。李英爱夫妇把传统米肠跟现代饮食结合起来，做出米肠火锅、炒米肠等各种米肠菜点。米肠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尤其冷天吃，味道似乎更佳。特别是在感冒的时候，喝一碗热乎乎的米肠汤，驱除寒气并恢复元气。从米饭到打糕，再到各种米糕、米肠，大米在延边味道里衍生出一个个精彩的味觉体验，叙述着一个个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砥砺奋进的美丽民族传说。

0: 团结！
1: 同志们，来，团结！
2: 团结！
3: 同志们，
4: 团结！
5: 团结！
6: 团结！
7: 团结！
8: 要是团结！
0: 团结！
9: 你听我说，我真没钱还给你们，钱都让陈总给卷走了。我已经报警了，但是警察没抓到他之前，我真没钱给你们。
0: 我们不认识姓陈的，就认识你，是你向我们集的资。
9: 钱不在我这，跟我没关系啊。这
0: 你不还钱，你这揍你！
9: 我还。银行吗？哦，我要转账。

0: 家。顾家，
1: 你去哪儿了？
2: 你没事吧？
1: 你知不知道要钱找上门来了？你把孩子都吓着了，你真不知道。
2: 周家，周家，周家，周家，你听我说，听我说，钱我已经还上了，他们以后不会再来了，没事了，没事。
1: 哪来的钱？
2: 我把给圆圆存那50万拿出来还了。
1: 你把50万都取了？你不知道那是给孩子留的钱。
2: 哎，周家，
1: 你把，你让我们娘俩以后怎么办？
2: 周家，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周家，
1: 你听我说。
2: 你听我说。

0: 我们真的走到这一步了，
1: 不然呢？难道你还要我跟孩子跟着你一起，抱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被你拖累吗？
2: 我那不是幻想，我是在创业，我现在只是遇到创业的瓶颈期，等这段时间熬过来，我会挣到钱的，日子会好的。
1: 四年了，每次我跟你说，咱别折腾了，踏踏实实找个工作，你都是这番话。这四年来，你除了把家里的钱败光了，你成功了吗？
2: 那做生意它总有赔有挣嘛。再说了，这四年虽然我没挣到什么钱，但我也积累不少创业的经验啊。
1: 你学到什么经验了？你自己说说看，这四年来哪次不是你听人说一个什么项目，脑袋一热就往里砸钱？

0: 人家做生意是找一个自己熟悉的有人脉的领域开始，哪有像你这样的每次都从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
1: 你不懂，传统的领域早就被别人占领了，如果我不搞点新的东西出来，凭什么人家让你挣钱呢？
0: 可你赚到钱了吗？四年了，你不但没挣到钱，你还一直在贴钱。现在好了，你把给小维存的钱都贴进去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但如果你要创业，你就自己去闯吧，你别连累我跟孩子了。现在唯一值钱的也就是这套房子，我没有别的要求。离婚，房子归我，不然哪天你把房子赔进去，我跟小维住哪儿啊？你就算不为我考虑，你也替孩子想一想。不管怎么说，小维也是你彭家的孩子。

0: 走，别在我这儿，我不要。给你的房子你保不住，你这点钱没用的东西。
1: 刘佳，刘佳，我被我妈赶出来了，晚上在这再睡一宿啊。那。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周家，我就是让你不待见我啊！那我走了，我走了。

0: 谁呀、啊？
1: 我说在厕所里不出了，原来家里招贼了，我报警，别动。
0: 哎，我修水管的。
2: 修水管？水管坏了吗？
0: 啊，
1: 你给我过来。
2: 哪儿坏
1: 了？啊！你告诉我哪儿坏了？你这个贼！你修水管儿？你
0: 我周家朋友，周家朋友，
2: 你周家朋友
0: 啊？
2: 周小佳没在家，
0: 你怎么进来的？
2: 啊？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0: 你要不你问他吧，好不好？周家，周家。你自己问吧啊！
1: 哎，你个贼，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你不出来，我弄死你！
0: 你给我出来！你干嘛？给我出来！喂，110吗？
1: 不，你还报上警了？你他妈跑我家来，你还报上警了？你王八蛋！你。
3: 警察同志，我真是这户房主的朋友，你是他什么朋友？大半夜他们在家，你怎么进去的？
1: 你来我们家，你想干什么？你，
0: 哎，周家，你可算来了，
3: 你快跟警察同志解释一下。
4: 警察同志，这是误会，他是我男朋友。
2: 你男朋友？咱俩刚签完离婚协议，你哪来的男朋友？
4: 我们俩之前就好上了。是我让他来家里的，
2: 之前就好上了。
1: 王八蛋，你给我戴绿帽子！
0: 我出来，我干什么？
5: 好家伙，在派出所还敢动手，胆儿挺大啊！
6: 他这也是一时情急，平时不敢这样。
5: 记住啊，以后别说动手就动手，在所里不行，在外头也不行，记住了吗？
6: 记住了，记住了。
7: 你想那么快干什么呀？干嘛去呀？
8: 我杀了你就是借风引火。
7: 怎么着呀？你是不是还想回去？
6: 你这时候知道急眼了？你给房的时候那个大肚劲哪儿去了？你不是说周家仁义吗？你给我回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冲动？现在关键是房子，房子。
2: 对，房子，房子我一定要回来。
9: 周家那边有人找人。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有什么不能在家说的呀？
1: 怎么了？你都敢偷人了，还怕让人知道啊？
0: 我就偷了，怎么了？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忙活自己的事儿，家也不回，孩子也不管。人家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有什么能指望你的？除了给你当保姆，就是替你还钱。这样的日子我一点盼头都没有，谁能跟你过得下去？我跟人好那么久了，你才知道谁的问题啊？
2: 他不顾家事，他不对，那你偷人就对了。如果你不想跟他过了，你可以跟他离婚再找啊，你凭什么婚内出轨啊？行了，你偷人的事儿我们也不想追究，毕竟你们已经也离了。可是你骗彭越那套房子可得还给我们。
0: 骗？那是彭越自愿的，离婚协议上写着的。
2: 是，他是自愿的，可他那会儿不知道你在离婚前就偷人呢。既然已经抖了出来了，你还好意思拿我们家房子？我问你，要我们家房子的事儿，是不是你跟那姓吴的串通好了的，利用离婚骗我们家房子？
0: 不是的，我们没有。
2: 没有？我还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拿着一纸离婚协议你就万事大吉了，我可以去法院告你，告你欺诈。
0: 你去告啊，就是法院判，那房子也有我的一半。
2: 好，说得好，这可是你说的，你既然认了，那就按你说的规矩。那我们那一半，你是退房呢，你还是退钱？哼，不乐意了是不是？我还告诉你，我不光可以去法院告你，我让这所有人都知道你在婚内偷人的丑事儿，你信不信？等你没了工作，你再带个孩子，我看你情人还要不要你。
0: 行，我回去跟吴飞商量一下，行不行？
2: 行，那我就等你的结果啊。走。
3: 妈，您怎么就要一半啊？
2: 先要一半再说啊，既然这方法能拿住他，你还冲那边要回来呀？
3: 啥？一半？这房子少说也是百十来万，那一半就是五十万，咱哪有那么多钱？他以为咱有印钞机啊？
0: 我知道钱有点多，但你也知道咱俩是我离婚前好上的，咱不占理。要我说，你就把你那个小卖部先做个抵押，先贷个几十万，咱先把房子弄到手。
3: 啊？这……
4: 我跟你说，你就是被彭家人给忽悠了。
3: 你想想，这离婚前你帮着彭家还了多少？就最近这笔，他彭越把你给小维存这五十万全都赔进去了吧？这可都是共同财产，就算要平分这房子，那是不是也得把之前欠你的债先还上再说？
0: 但是彭家人说了，我要是不干，他们就到单位闹我，让我丢工作。
3: 是你傻呀？这工作能有多重要啊？你想想，就你现在这个班，你得上多少年才能赚到这五十万？那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这五十万重要？你就是太实在了。你别担心，明天彭家人来了，我跟他们说。
2: 怎么样，想好了没？是腾房还是退钱？
0: 房子不腾，钱我也不退。我算过了，自从我嫁到你彭家，就开始为彭越还钱，零零总总怎么也十几二十万了。尤其是最后一笔，一笔就是五十万，那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我不欠你们彭家什么。你们要是分房子，就先把这笔账算明白吧。
2: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要这么说，彭越以前欠的债，那可都是你们离婚以前欠的，那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债务，你跟他一起还你们共同的债务，那是理所当然的。
3: 笑话，彭越欠债又不是为周家欠的，周家也没花着一分钱，凭什么帮他还？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手里有彭越亲笔签的离婚协议，打官司我们也不怕，有本事你们就告去。
4: 不
5: 不如你自己还跳出来。
6: 我你走开！你别打人！来吃亏！
7: 嘴巴说话，动你手啊你！
8: 别打我！
7: 呀，阿姨，别硬头！
9: 又进来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10: 非得动手？既然已经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那就是定论，并且这孩子跟着周家，这房子早晚得落在你小孙女的头上。为自己小孙女想想，还有什么可争的？又不是没有房子住，何必呢？
2: 是，您说的对，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育他，绝不让他再动手打人了。
10: 在这签个字就可以走了，别打了，再打真把你拘了。
11: 你这是干什么呀？
12: 气儿不顺。
11: 我看你空有一阵脾气，能把人家怎么着？
12: 您能拿人怎么样？
11: 哎，我跟你说，关键是孩子。为什么人家都支持周家他独占房子呀？就是因为孩子跟着他。咱要是把孩子抢过来，那房子有转机。
12: 微微，微微，
13: 老师，老师，老师，救我！
12: 微微，
14: 这位先生，请问您干什么？
12: 啊，您是微微的老师吧？我是微微的爸爸，我来接她放学。
13: 他不是我爸爸，他是坏人。
12: 怎么说话呢，微微？爸爸怎么是坏人？
13: 你就是坏人，你一天到晚在外面欠债，然后来欺负我跟妈妈，我不想跟你回去。
12: 这孩子。
14: 哎，这位先生，那个，你看维维不愿意跟你走，而且我也从来没见过您，所以为了孩子的安全，我觉得还是让维维的妈妈来接他吧。
12: 不是，我是孩子的爸爸，跟我走怎么就不安全了？维维，走。
13: 不要，不要，维维，
14: 我
13: 不
14: 叫保安。
12: 要什么保安？我是孩子的爸爸，我怎么就
14: 不安全？行行行，您不要这样。
12: 维维，跟爸回家。
14: 保安，保安，
13: 爸爸，
14: 保安。

0: 怎么了？怎么喝成这样？
1: 慢点，慢点，没事。坐，坐。
2: 在会上了解到，预计2024年，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到。
0: 维维呢？
2: 我们来看，
0: 不让你接孩子去了吗？孩子没接回来，你这上哪儿灌马尿去了？进行当中，那么在论
3: 坛中呢，我了解到，在不认我。中国长征运载火箭呢，已经占有了国际15%。说我是。那么在未来呢，我国将会更多的为了他和他们受委屈，同时也是一系列和百姓密切相关的。老师娘，商业航天时代已经来临。

0: 想奶奶了吗？
1: 想。
0: 啊，奶奶也想你。那好，这去奶奶家啊。
1: 可是妈妈说不要去爸爸家了。
0: 不是爸爸家，是奶奶家。不行吗？哎，走吧，来奶奶给拿书包。
1: 我自个儿背吧。
0: 那你拿着。
1: 行。
0: 您拿衣服。嗯，这想吃什么呀？
1: 螃蟹。
2: 彭月，你开门。你把薇薇弄哪儿去了？你争不过我就使这种下三滥的招是吧？彭月，你还是不是男人你？
0: 骂什么呢你？薇薇是我们家孙女，我把我们家孙女接回来住还用找你同意？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把孩子接回来是为了房子，你们一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0: 我们不是好人，你就是好人了。我就怕我孙女交给你，跟你学坏了。你以为你什么东西啊？奸夫淫妇！
2: 你干嘛骂人呢？
0: 骂你了怎么地？你有脸做，还没脸让人骂了。
3: 哎，怎么了？这是聊怎么样了？
2: 没事儿，
3: 你也不是不知道彭家人的德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2: 我不是跟他们置气，我是担心孩子。你说彭月也不顾家，他妈年纪那么大了，怎么照顾孩子呀？
3: 其实啊，我觉得他们也不能对小薇不好，那毕竟是亲孙女啊。小薇要是跟着彭家也挺好，她毕竟姓彭，也不姓周。你要是真喜欢孩子，咱以后可以再生啊。
2: 你嫌弃小薇是不是？咱俩当初可说好了啊，孩子必须跟着我。你要是不愿意，咱们就分手。
3: 不是，你急什么呀？我这不是在分析小薇到底跟哪边好吗？我也没说不要小薇。你要是觉得小薇跟着咱们好，那就听你的呗。
2: 那你说小薇这事怎么办呀？
3: 那我去把小薇要回来，行了吧？
0: 薇薇，奶对你好不好？
1: 好。
0: 那以后啊，就住奶奶家，不回你妈那了，行吗？
1: 可是我还要上学呢。
0: 嗨，上学哪儿不行啊？明天奶奶给你转咱们镇上中心小学。嗯，
3: 这儿上学有城里条件好吗？
0: 你干嘛来了？
3: 我干嘛？我来接孩子回家。
0: 回什么家呀？这就是他的家。
3: 那离婚协议上写着明白着呢，孩子判给周家带，那周家才是他家。
0: 我不管什么协议不协议，我就知道这薇薇她姓彭。
3: 那好办呢，明儿我就带孩子改姓，改姓周，或者改姓吴，都行啊。
0: 你做梦你！
3: 哎，你怎么推我呀？小薇，跟叔叔回家，我今天就要带小薇回去。
0: 你
3: 敢？跟叔叔回家，
0: 你去放开我！
3: 今儿我薇判给我们了。
0: 不信你大半天
3: 争什么争？走，是协议在这儿呢。今天我就抢一个，你看着。
0: 是，哎呦。
2: 干什么？你别打人！
4: 够了！
2: 程月，
4: 有话就上哪儿说吧。

0: 吴飞，你给我出来！你们这对狗男女啊，我知道你们在家。你抢了我老婆，霸占我房子，啊，你还打我妈？你信不信我把房子给你点了？
1: 这可怎么办呀？万一他正在烧房子怎么办？
2: 他不敢。
0: 说出来！你出来！
1: 要不咱们去你店里躲两天吧？他天天这么闹，就算不出什么大事儿，我们也受不了。
0: 九姐，出来！

喂，主角，王八蛋，你们给我出来！你不出来，我把你裤子给你砸了！

0: 这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怪我。
1: 你俩什么时候好的？
0: 去年吧，开始我也没太在意，就是一个人进城闷得慌，拿他解解闷儿。没成想啊，人家现在把婚离了，还弄了套房。
1: 有房就了不起啊？有房就能给你当妈呀？
0: 你还别说，你手里现在要有这么套房，我也拿你当妈供着。
1: 你，
0: 哎，我跟你说，刚才那一巴掌，欠你的我都还清了，别得寸进尺。哎，别哭了，我跟你说，你还是想开点，赶紧跟我把婚离了，趁年轻再找一个，要不然等你成了黄脸婆，看谁还要你。
1: 好，你看，你就不怕我去找你的小情人，把你那点事抖了出来，让你来吼不成？
0: 你敢？你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要是敢把我的好事给坏了，你家就你一个闺女吧，还有你那爸妈，你就不怕？
2: 王八蛋！
3: 我问你，他说的是真的吗？
0: 周佳，你得相信我，我是为了跟他离婚，然后跟你好。
4: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没结婚？
0: 我那时候不是怕你介意吗？现在好，我老婆答应跟我离婚了。你放心，我会对小维好的，我会待她和亲闺女一样。
4: 滚！
3: 滚出去！
4: 你给我出去！
0: 周佳，
4: 滚！出去！
0: 周佳，你听我说。
4: 出去！出去！
0: 你听我
4: 说。出去！出去！

0: 下。
1: 喂，我。
2: 你给我出去！哎，
0: 周佳，你这是干什么？
2: 你说我干什么？想想你在家的时候，我和薇薇是怎么被你拖累的，所以我不需要你。
0: 周佳，
2: 出去！
0: 薇薇，周佳，
2: 出去！
0: 薇薇。

0: 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

0: 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青岛启用，占地减少30%，成本降20%，施工最快5个月，土建成本节约近80%。支持100%绿电消纳，用电成本降低约30%，并实现电算协同。国内新能源汽车出现多款车型售价上调或优惠收紧，某品牌辅助驾驶选装包从9900元涨至12000元，主要受车规级存储芯片近3月上涨约180%影响。11家新能源车企上调价格2000到6000元不等。燃油车促销力度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价格持续走低。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莫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OpenAI 正在准备对 ChatGPT 进行其推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版。该公司计划将 ChatGPT 转型为结合编码工具和人工智能体的超级应用，并添加高管们认为能够创造更多收入的产品。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落下帷幕。
1: 本次博览会来自17个国家、30个城市的637家展商，不仅带来了全球好物，更释放出接下来一整年的文旅消费新选择。这里边有不少未来用得上的干货，咱们一起来看看。
3: 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啊，是全国首个以文旅消费命名的行业盛会。今年全面升级，展出面积翻倍，还和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深度协同，从好看升级到了好逛又好买。关键是它为咱们一整年的文旅消费指明了方向。
4: 先看北京礼物展区，今年最火的要数这个 AI 团扇和徽章定制。您只需要上传一张个人照片， AI 就会生成不同风格的人物形象供您挑选。您还可以选择喜欢的场景，调整人物在画面中的大小和位置，确认后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 AI 定制团扇或徽章就制作完成了，全程只需要几分钟。
5: 之前我们的扇子呢，它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北京礼物，但是呢，自从我们用 AI 这种心智生产力把他的个人或者是他的家人和我们的这样一些场景进行结合，于是呢，他就产生了新的情感连接，于是在这种心智生产力的一个催化作用下，它形成了我们新的 AI 级别的下一个时代的北京礼物。即使这次消费展结束，我们也可以继续体验我们的 AI 定制。我们可以在鸟巢旁边的北京礼物北辰店来继续体验。
6: 此外，今年四大国家级博物馆也是首次组团参展，首都博物馆、国家动物博物馆、中国湿地博物馆、中国民族博物馆都带来了自己的文创好物。
7: 围绕这个湿地生态的主题，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桌游，像比如说这款桌游，讲的就是融合了甜甜圈经济学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类的桌游。也就是说，我们在玩这个桌游的时候，我不仅是要考虑到这个经济的发展，还要考虑到这个生态的发展。单维度的这个胜出还不算是最终的胜出，要考虑双维度的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用到系统思维，然后呢动态的决策。
4: 展会现场京郊各区也是带来了一批新线路新玩法，给大家的端午小长假和即将到来的暑期提供了多种选择。
8: 现在密云看海呢，已经是市民到密云的一种休闲度假的方式。我们特别是隆重推出了4个看海点位，在我们的日光山谷、云蒙山、云峰山和意式庄园，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不同的看海的方式和感受。特别是我们日光山谷180度观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给大家体验一种休闲自在的生活。
9: 6月19日至21日，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及长城脚下过端午活动将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及18个街乡镇举办。主会场打造了旱地龙舟趣味赛、非遗民俗体验工坊、国风主题巡游等5大 核心板块。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将启动

0: 夏都避暑季，让游客在山水间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除了北京展区，全国30个城市的好物也是同台亮相。宁夏的枸杞，李庄的大刀白肉，广西的螺蛳粉，一站式逛遍，想种草哪里都不难。
2: 李庄呢，有1480多年的建制史，我们保存完好的明清街道群。是游客非常喜欢的这个场景。这次来呢，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李庄的特色的非遗活动，舞草龙，还有我们李庄的特有的美食。
1: 此外，今年国际展区面积也比去年扩大了30%，17个国家语言不同，但都在做同一件事，向中国游客发出邀请。现场多家旅行社也是瞅准时机上新了暑期游产品，
3: 价格也是回归到了一个比较理性的亲民的区间内了。像我们这个曼巴沙的产品，在3000元以内就可以到达，然后还有我们巴厘岛观火山的产品也是2799元就可以前往。在国内的产品中，我们也是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产品系列，叫做非遗在中国，跟着非遗去旅行，推出了很多能够让小朋友亲自去体验的一些产品类型在里面，比如说去体验木雕的制作，然后亲手画油画伞，然后以及笔墨纸砚的制作过程以及它的历史。
1: 可带回家的文创，周末出发的京郊游，还有环游世界的邀约。展会期间到场观众11.2万人次，同比增长8.2%，现场交易额2.26亿元，同比增长6.7%。文旅消费活力十足，一场展会落幕，文旅热度不停。您想好下一站去哪儿了吗？
4: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求职季，对于众多应届毕业生来说，租房落脚成为他们走出校园后首要解决的问题。为此，2026年北京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日前正式启动，这也是本市连续第8年开展该项惠民服务。
5: 今年全市多部门统筹房屋资源，首批8万余套专项房源面向毕业生投放，累计筹集优惠房源超20万套，将依托线上平台查询、线下实地看房相结合的模式，全方位帮扶留京学子安居就业。
6: 2026年度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全面覆盖北京地区92所高校及异地来京就业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2025年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等，涉及34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不少保障性租赁公寓被纳入专项保障名录。在丰台区草桥地区，一处集体土地性质的租赁公寓成为毕业生看房热门点位。
7: 因为我们学校6月20号就要从宿舍走了，所以就今天恰好有时间就过来看一看。我看了那么多房下来，我觉得这边的房子环境是真不错，就是很心动，就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可能会考虑在这边租个房子。
6: 这里整个社区总计3406套房源，项目主力户型分为22平方米小开间与28平方米大开间，此外还搭配少量35平方米一居、70-80平方米的多居室户型。
8: 总体来看的话，这边离我的工作地点比较近，然后呢交通也比较方便，靠近草桥。整体看环境的话，比网上的一般的那种租房要好，因为有卫生间、有床，然后这个整体装扮好像也比较好，
9: 就是拎包入住了是吧？
8: 对对对，就不用带那么多东西。
6: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的房间统一精装交付，屋内标配独立卫生间、冰箱、洗衣机、空调、大床、衣柜和专属宽带，家具家电配齐，实现拎包入住，不用租客额外添置大件家居，这一点颇受毕业生青睐。
10: 之前也有过实习，也租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合租房。合租最大的痛苦就可能你那个，比如想上厕所的时候，你的室友却在洗澡，你就要等，或者是他那个隔间他都是那个非实体墙，然后噪音会比较大。
11: 那你现在过来看这个房，你有什么感受吗？
10: 第一个呢，他这个环境是装修比较现代，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这个审美。第二点呢，他那个配套设施比较齐全，比如这个小冰箱、小洗衣机，一个人使用完全够用，还可以做个简餐。然后还有独立的这个浴室、独立的卫生间，非常舒服，配套比较齐全，你就不用再花钱去购买。
6: 房租支出是毕业生租房首要考量。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毕业生普遍会根据薪资划定租金承受范围，多数人能接受房租占月薪3%至5%，而该项目的定价为22平方米开间，月租在2990元至3300元之间，28平方米大开间月租在3500元到3900元。

0: 区间，这样的价格紧贴毕业生心理预算。
1: 房租占你工资的多少你能接受？
2: 我觉得具体金额吧，我觉得是3000左右。
3: 我觉得占工资的小一半目前是可以接受的。
1: 他那个小开间是2990。
3: 哦，那我觉得特别好，
1: 可以接受。
3: 是在我的那个心理预期之内。
4: 我觉得30%以内都可以，最多30%吧，因为太多的话这个会把你这个生活的幸福指数降下来。
1: 对，然后这儿大概是3000左右一个月，你觉得行吗？
4: 还可以，就是10000多的话3000还是可以的。
0: 亲民的租金价格之外，完善的居住配套和安全管理也成为房源吸引毕业生的加分项。整个社区配套服务采用人脸识别入户、24小时安保巡逻的封闭式管理模式。针对年轻人休闲需求，园区10号楼1层设置免费健身房，配套社区休闲步道。依托全市毕业生专项扶持政策，项目还专门面向毕业生推出多项定制化租房福利。
5: 我们针对毕业生有4重优惠，第一个0元住3天，第二个7天无忧退，第三个有200块钱优惠券，第四个是1年内免费换房。咱们现在在住的毕业生大概有20%。
1: 如果我想申请，我怎么来申请这个房呢？
5: 首先需要您在学信网认证一下学生的资格啊，其次呢，然后就个人带着身份证到前台办理入住就可以了。咱们是押一付一月付，针对大学生呢，也会减轻很大的支出上的考虑。
0: 从6月开始，本市将在高校聚集区域陆续开展多场线下进校园专场活动，合计筹措优惠房源20余万套间，首批8万余套房源面向应届毕业生开放，所有活动房源全部纳入平台监管，参与企业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严控房源真实性与租金价格，杜绝虚假房源随意涨价。有租房需求的毕业生可登录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进入专项服务平台查询全市优惠房源信息。

0: 也是在上周末，一场潮流 IP 展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这就是摸里20周年一颗不变的心主题特展在798艺术区举行。
1: 20年时间足以让一个小女孩长大成人，而对于一个 IP 形象来说会有怎样的成长呢？又会对潮玩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摸里这个从小众情感符号走向全球经典 IP 的撅嘴小女孩。
2: 观众朋友，最近有没有被 CBD 公园的这组艺术装置刷屏呢？您看他叉着腰，嘟着嘴，满脸写满了不高兴。有人说啊，他像极了周一早晨不想上班的我们。也有人说呢，他是把这种小情绪带进了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活人感可是拉满了。那这个小女孩呢，她叫做 Molly， 也是泡泡玛特经典的 IP 形象之一了。今年呢，正好是 Molly 这个形象的20周年，所以在 CBD 公园的这样一个展览啊，也是在为 Molly 20周年的特展来做一个预热。如果您想更好的了解一下 Molly 的前世今生呢，咱们可以一块儿到798去看一看。
3: 6月6日至7月19日，猫莉20周年特展《一颗不变的心》在798艺术区举办，这也是猫莉在北京的首场大型线下 IP 主题展。本次展览由泡泡玛特与艺术家王。

0: 王信明共同策划，展览中陈列着当年珍贵的手稿与原画。最早的莫莉是一个倔强不爱笑的小画家，灵感源自王信明在一场慈善活动中遇到的一个画画时总是微微撅着嘴的小女孩。
1: 这个场景是还原您当初这个设计莫莉的一个场景是吗？
2: 那个比较靠近我旧的工作室的那种感觉，但是当然没有那么大了。你可以幻想缩小好几倍的感觉。
0: 一个 IP 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过无数次打磨、修改与坚持。而真正让 Molly 被更多人认识的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那一年泡泡玛特签下了 Molly 的独家代理权，这是泡泡玛特签约的第一个 IP， 也由此打开了潮玩产业的大门。
2: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 Molly 终于从开启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技术生存下去的情况底下，终于挨到今天20周年了。这个是因为我到了10年的时候刚刚遇到泡泡玛特的帮忙，会把他把莫莉带到另外一个领域，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一个时刻。而且他把莫莉从香港、上海，现在是北京，做了3次非常了不起的展览，让莫莉给大家有更深的了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开心的时刻。
0: 展览中专门呈现了莫莉从2016年至今的多元演变，经典形象 Baby Molly、Angry Molly、Space Molly、Roy Molly 5个主题空间，分别对应着想象、童真、勇敢、守护等精神内核。一个撅着嘴的表情演化出上百种情绪表达，这背后是 IP 运营的体系化与精准的用户洞察。
1: 我们看那个国贸现在也在做那个 Angry Molly 的那个展览，是不是现在这个 IP 也成为情绪的一种这个表达的一个载体？
2: 对，你真的聪明。 Angry Molly 其实 Molly 之前曾经做过一个小小的实验，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Molly 曾经有一个系列叫家电系列，它是第一次有一点点情绪的莫莉来的。后来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玩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的精神拿出来变成为一个兔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造型呢？后来做了一个 Angry Molly 之后反应很好，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 Angry Molly 新的系列了。
0: 丰富的藏品、独具匠心的展陈设计让每一位参观者都大呼过瘾。
3: 这展览就是很用心的，非常用心，而且整个的 Molly 的基本上所有的形态，还有画家最初的这个初稿都有，就是整体对 Molly 的了解更深，更喜欢她了。
4: 然后我感觉这个画跟那个画的艺术性就更深邃一点，尤其那边那几个海底美人鱼的那几个画，就这个画的画展和那些就是模具，就把这个 IP 表达得更丰富了。
0: 展览中不仅有猫莉形象的归纳集合，还有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新形象，就比如这个美猴王版的猫莉，精致的脸谱融合传统剧装与精绣工艺的衣饰，背后插着靠旗，既有猫莉的倔强，又有孙悟空的威风神勇。
5: 然后我们戏曲舞台上其实穿靠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造型的，有龙的啊什么的，就是靠也分很多种，但我们最后就选了一个虎头，因为我们那个待会儿您可以去拍一下那个普通的太空服，它这是那个 AB 键，就是它那个两个按钮，然后这个是配着它后面那个气囊的管道，既和我们的戏曲舞台结合，又和它衣服本身就是中间呀、各种啊做了一个结合。其实脸谱啊也好，京剧也好，它是很有活力的，但是我们当代的人可能更多的时候他不会应用，他就觉得哎这东西不能变，必须原封不动的搬过来。我觉得通过这个可以让就是另一个圈圈的人吧，潮玩圈圈的人，然后年轻一代的他们看到，哦，它是这样变过来的，哦，这个甲片可以大点小点，这个虎头可以怎样结合。
0: 这是展览特别策划的我和 Molly 单元，主办方邀请了20位不同背景的艺术家及非遗匠人，围绕 Molly 展开创作实践，蜀绣、花灯、剪纸、蜡染、皮影、铸剑等10余种传统工艺，让潮流 IP 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 作为泡泡玛特首个 IP， 猫莉完整走过了从小众潮玩符号向全球经典 IP 跃迁的历程，而猫莉二十年的成长也见证了泡泡玛特的全球化步伐。
6: 泡玛特一直是以 IP 为核心来去发展我们的整个产业，我们是作为全球的潮玩娱乐的这样的平台，那么现在其实在超过9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受到全球的粉丝的关注和喜爱。那当然我们在一路发展来，今年成立16年，这16年来其实我们作为一个走向全球的中国品牌，其实也让全球甚至于说我们粉丝和行业都大家越来越关注这样的产业发展。所以我们很开心的看到说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这样的产业现在受到大家的关注，受到了我们普通消费者的关注，受到了产业发展的关注。
0: 2025年泡泡玛特全年营收371.2亿元，同比增长184.7%，毛利率高达72.1%。猫莉单 IP 年营收约29亿元，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今年2月 ，Angry Molly 心火怒放系列毛绒挂件上线即告售罄，再次印证了猫莉经久不衰的市场号召力。在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它拥有了自己的城堡，在演出与互动中与粉丝建立了更深厚更生动的情感连接。2025年 Space Molly 随股神星一号火箭进入太空，成为首个进入太空的潮玩形象。今年1月，它又搭乘力宏一号遥一飞行器完成往返旅程，成为首个实现太空往返的原创潮玩 IP。无论是乐园演出、航天跨界还是飞移联动，变化的是它在时代中的冒险，不变的是温暖、勇敢而真实的精神内核。而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今天的泡泡玛特已不仅是一个潮玩品牌，更是一家以 IP 为核心覆盖全产业链的文化创意企业。
6: 围绕 IP 这个核心，其实我们在产品形态上越来越多元了。大家会看到可能有最初大家熟悉的这种手办毛绒这样的潮玩的形态，那同时其实我们也在去丰富延展我们的这种消费品类，比如说我们的珠宝的饰品 Pop Pop 也有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的 Pop Bakery 的我们的甜品这样的这个食品餐饮。那同时其实在我们的 IP 的这种产品形态里面，积木还有我们的前段时间大家也很关注的我们的这种收藏的这个小家电，那还有我们3C 家居这些产品，其实都是围绕 IP 这个核心来去延展多元的产品形态。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 IP 跟我们的生活能够很紧密的去包裹在一起。应该说泡玛特是一个很典型的在文商旅展方面能够去融合的典范包括城市乐园，我们不仅有这个文旅消费有我们的这个主题商店，同时我们像潮玩生活节和一些快闪艺术展也在我们的乐园的场景里面。所以我们也感受到的是在这样大的方向下我们沿着这样的政策的这样的指导来去发展，其实对整个行业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值得关注的是，猫莉的成长恰与中国商文旅体展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同频共振。今年北京明确提出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打造多元业态融合消费新标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将于7月30日全面开放，以 IP 深度场景化激活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猫莉的20年正是当代人内心需求从物质满足转向精神共鸣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消费从买一个东西到买一种感受的20年，而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7: 初夏时节正是北京各种树熟鲜果上市的时候，今年您可以一出家门就品尝和选购来自京郊的优质林果产品。
8: 没错，这是因为京花果蜜市集开进了公园，逛公园的同时就实现了鲜果自由。 北京通州本地的有机大樱桃，树上熟的樱桃。
9: 这个黄杏是香甜香甜的，
10: 玉林小镇首摘的沙泥品种特色大桑葚。
11: 刚刚过去的周末，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指导，市园林绿化产业促进中心与东湖街道联合主办的京花果蜜市集暨北小河公园樱桃品鉴季在北小河公园新鲜开市。30个精品展位汇聚京郊果园樱桃、桑葚、葡萄、本土天然蜂蜜、精品花卉文创，让附近居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鲜果自由。
9: 那咱们带到市集上都是什么品种？
8: 带到市集上呢，就是我们这种中等偏上的，基本上三根为主。
9: 哦，
8: 那个特等果，因为一棵树上摘不了几个，然后我们现在就精选，然后装精品的礼盒。
9: 这是什么品种呢？
8: 这个品种现在叫布鲁克斯，脆甜，并且是纯甜口，它没有酸味儿。
11: 在30个展位中，应季的樱桃占到了80%，其中就有北京市园林绿化产业促进中心打造的京花果蜜品牌授权单位，扫码即可查看产地、种植标准、源头管控，吃得安心。
12: 能让我们市里的这些老百姓能品尝到有机的这些可以说比较精品的樱桃，他们会留上你的微信去园子里去采摘，
4: 对，
12: 这个是最关键的。
11: 本次活动创新公园加林果产业加社区生活融合新模式，打通京郊优质花果蜜直达市民餐桌通道，擦亮京花果蜜招牌。
13: 本来想来逛一逛，没想到这么多卖水果的就能买到水果，感觉还挺方便挺划算的。
11: 京花果蜜品牌从2024年开始启动建设，到今年将有18家授权企业进入这个大家庭。在充分展现北京园林绿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让市民更方便地挑选到北京特色林果花卉产品。在本次市集之后，初秋时节，京花果蜜市集还将带着苹果、梨等产品与您再次相约北小河公园，品尝京郊的自然鲜甜。
7: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里藏着不少奇异动物。所谓奇异动物，指的就是那些形貌上不寻常态的动物。
14: 不寻常的特征不仅给奇异动物带来了特殊的象征意义，也使得很多反常的故事往往和它们有关。可以说，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也是穷尽了自己的想象力，去尝试理解大自然最神奇的创造。那接下来咱们就到大展的现场去了解一下。
15: 我看了半天呀，我也没看出来这个罐子上面到底是什么动物，但是咱们能看见耳朵、鼻子、爪子、尾巴。其实这个展柜里面展示的都是美洲的奇异动物。
16: 这个罐子上其实表现的是中美洲一个特别有意思特有的动物，叫球鱼。那个这个球鱼，它其实是和我们平时理解的这个穿山甲非常相像，背上有一个带状的甲壳，遇到危险的时候呢，这个可以传成一个球，用这个甲壳来御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罐子上呢，他们把球鱼的两侧这个背状的甲壳呢置于罐子的两侧，然后正面呢是有一只球鱼的头部和另外一只球鱼的尾部，像首尾相接。除了这个呢，我们还看到啊，它表现了球鱼这个非常尖锐的爪子，就是因为球鱼用它这个尖锐的爪子非常善于挖洞，可以在一瞬间特别迅速的直接钻到地下来。那么中美地区的人们呢，就把这个特点和他们的这个祭司结合在一起。一般祭司所坐的这个木凳之上会装饰球鱼的形象，就象征着祭司能够像球鱼快速钻入地下一般，特别迅速地进入到一个超然的一个通灵状态。
17: 去动物园的时候见过，
18: 见过
17: 啊，对，见过活的，第一次见到在文物当中出现这个它的形象，比较耳目一新的感觉。然后呢，就觉得和我们日常见到的就是很不一样，既有新鲜感，然后也感受到一个这个确实有一种异域的这个文化。
18: 对，
11: 这只陶罐是当时仪式用的容器，除了球鱼，还有不少中美地区的奇异动物都被装饰到了人们的生活和祭祀用具上。
16: 上面我们看到的是附属啊，附属啊，一个背负的意思啊，就是指母附属呢会在把自己的幼崽背在身上。再旁边呢，就是都是猴子形象的一些文物。他们把猴子也看作是奇异动物，是因为猴子是最像人类的一个动物，所以他就把它叫做奇异动物。
11: 在中美地区，动物是生存、思想和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认识到人与动物的这种关系，不仅能让我们了解过去、理解现在，更能促使我们思索人类在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世界中应承担的责任。
7: 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
1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7: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7: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8: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其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9: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7: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夏至，六月的红土高原进入了多雨的时节。云南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种下的植物和动物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光。云南的水域网络不像江南那样平坦，而是山阡陌为隔，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因此，不同的江河水域滋养出不同的水中动物和植物，这些随着高低海拔不同变化着的生灵，让云南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趣。

0: 而又意想不到的美食。在山川阡陌当中渔猎，在大相径庭的味觉当中探索，云南的水中猎食都各具趣味，并且在应接不暇的趣味中烹制出令人垂涎的美食。开海节之后，大理的各个水域渔网就撒开了，而敏感的味蕾也随之打开了尝鲜的节奏。山丘包裹的海少水库湖面，安学贵正带着儿子在水面上捕鱼。高海拔和山丘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平静的湖水养育了大量的花鲢鱼和白鲢鱼，它们的存在让静谧的湖水保持了洁净的水质，还造就了声名远扬的大理美食海少鱼。冷锅下菜籽油，然后放入生姜、大蒜、芝麻翻炒。煮鱼，辣椒是必不可少的。安学贵用的是丘北辣椒，这是云南人的酷爱。个小，味道香辣，却辣而不烈，营养丰富。
1: 一定要炒黄，

0: 安学贵煮鱼的味道已经拿捏到十成的火候，云南人的蘸料不是美食的主角，却是让主角触动味蕾绽放必不可缺的催化剂。蘸与不蘸，对于那些寻味海少鱼的地道云南吃货来说，是天上人间。
1: 不吃蘸水又是一个味道，吃了蘸水又是一个味道。
0: 安学贵配置的海少鱼蘸水复杂多变，酸辣香辛，每一味都恰到好处，那是地道的云南吃货们钟情不舍的味道。

鲜嫩的鱼块与香气四溢的蘸料相遇，海少鱼在滋味上的诱惑力顿时倍增。辣香伴着蒜香，瞬间就令人的味觉与嗅觉兴奋起来，欲罢不能。舌尖在热辣与香爆之间快意追逐，唇齿在酸香与鲜嫩之间尽情徜徉。与显得有些朴素的海少水库相比，六月的秋北普者黑，山水如黛，婀娜多姿，灵秀的山水，丰富的食材，让这里的壮族人家做美食的高手迭出。

夏至，丘北壮家人的农事已经接近尾声，新收的稻米带着清香和丝丝淡甜，开始了七彩花米粽子的美食演化之旅，准备在丰收的忙碌之后犒劳人们期待的味觉。放下田里的农活，热爱美食的何琼新和伙伴们就把粽子吃出了新花样。喜爱美食的人们总是变着法子做出别样的食物，即使是一枚粽子。何琼新包粽子的配料丰富，除了新鲜的稻米、菠萝、红豆、大米

0: 花草植物的颜色和功效融入日常的食物之中，既赋予了美食颜值，也让味蕾品尝到了仲夏的绝美味道。而这种美不仅是外在的，还是健胃消食的良方。行走在山林野地之间，何琼新和伙伴们仔细寻找着能制作七彩的植物，顺应时令的搭配正是美食不可多得的珍贵之处。染色是门精细的手艺活儿。何琼新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升，植物慢慢浸出了隐藏的色彩。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何琼新看一看溢出颜色的深浅，就确定了出锅的时间。过滤残渣，让温度慢慢冷却，一套娴熟的手法下来，何琼新已经提取出植物的斑斓颜色。
1: 苞米泡进去，然后还要泡过15个小时以上，都才会上色。
0: 接下来就是米与色交融的时间，光阴让颜色慢慢渗透米粒，洁白的米粒最终变成了何琼新期待的模样，色泽经久不退，而且还带有几缕淡淡的植物香味。
2: 植物染出来的颜色是跟那种染出来不一样，颜色啊，那种染出来有点鲜艳。
3: 你好。
0: 七种染料染成了七种色彩的米粒，准备好粽叶，心灵手巧的何琼新熟练地往里面填入糯米，放入馅料，封口，系上稻草。

颜色的粽子放进锅里，袅袅炊烟从山水间升起，在美食的等待里，无尽的遐想也悄然铺开。七彩花米粽，七种颜色，七种心情，在唇齿间流淌，在仲夏的时节，缓解着庄稼人农忙之后的疲倦，在美食的惬意里，安享着丰收的愉悦。山水旖旎的秋北，很容易让人感觉不到仲夏的炎热，而云南最为炙热的沅江，接近40的温度，催促了植物的快速生长，也派生出了一桌热衷降暑的花果宴。

至时节，是处于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最为炎热的时候，也是沅江一年中花果最多的季节。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王先德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

茉莉花茶是盛夏的一抹清凉，茉莉花陪伴茶叶之外，还能成为哈尼人家的喷香食材。从四川迁居沅江的王先德9年前来到这里，因为结缘了哈尼妻子，酷爱茉莉花茶的他找到了品鉴茉莉花的另一种方法。每年天气渐热的夏至，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王先德一家人徜徉在茉莉的花海里，在炎热中寻找这个节令特有的美味食材。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王先德餐桌上的食材。与妻子结合，让王先德除了制作花茶而外，还学会了哈尼族人的茉莉花宴，并加上了自己对美食的想象和渴望。

茉莉花饼是家人很喜欢的一道甜点。王贤德将冲碎的花

0: 涂上鸡蛋液，撒上芝麻，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味儿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不然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

0: 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1: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0: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

0: 凉了之后切成小块，放一点酱油、辣椒、大蒜、葱花、柠檬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1: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

0: 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天气逐渐变得酷热，炎热降低了细胞的活跃度，人们比较容易丧失食欲。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树花是云南人从浓密的森林中取回的第一植物，把树花和韭菜用热水焯一遍，茉莉花在煮开的水中略过一下，捞出来放凉。
1: 树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一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嘛，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0: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吃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儿，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爽美食。

的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天梅，听赖赖说，
4: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正值春季，金达莱民俗村村边的山坡上开满了金达莱花，石锅里散发着诱人的酱汤味儿。金松月往酱汤里撒上一些葱花后，让母亲尝一尝味道。她觉得自己做的饭菜总不如母亲做的好吃，也许是因为她的厨艺还需要一段岁月的打磨。一代又一代，朝鲜族妇女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围着锅台忙碌一生，执着地延续着朝鲜族饮食的独特味道。各种菜肴琳琅满目，大自然馈赠的食材经过朝鲜族妇女的手，变成了富有朝鲜族文化和情调的艺术品。而这些艺术品的点睛之笔是晶莹剔透的米饭。自古以来，朝鲜族的祖先把米饭作为主食，尤其熟知五谷之首的精米对人体的作用，善于耕种水稻，喜欢食用大米，不论老少，一日三餐几乎少不了大米饭。大米含碳水化合物最多，同时饱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因此是理想的营养供给源。自从高铁开通后，一到节假日，很多外地游客乘坐高铁纷纷来到延边品尝延边味道，使得延边的大小饭店几乎都呈现出了门庭若市的景象。
1: 但我们那边没有这种类似的拌饭的这种石锅饭的吃法，然后并且相比于来说，这边的东北大米也挺有特色的，就它的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啊，你进口了之后都不用嚼，直接就可以吃了，吞下去了。
2: 这个石锅饭它的用的饭特别香甜软糯，家里的饭就比较硬，然后没有那么香甜，吃起来口感完全不是一个味道，这里的口感比较好吃。
0: 用延边大米做出的饭如此香浓，是因为除了米本身的质量好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做饭的方法独特。朝鲜族米饭根据米质和做饭的方法不同，其味道也会有差别，所以朝鲜族的石锅饭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爱。营养石锅饭，这一过去曾在宫廷中招待贵宾的膳食，现如今已成为延边朝鲜族美食中的主角。随着交通便捷畅达，近几年有很多游客从外地慕名赶来品尝石锅饭等延边美食。也许有人认为米饭就是米饭，再用石锅做也是普通的米饭而已，但是要知道，根据做饭的方法和材料的不同，其味道也是千差万别的。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面刮饭的做法。首先调好米和水的比例，然后上面放几片面刮，中间再放几片地瓜、大枣、豆子和枸杞。这样煮熟的石锅饭肯定是营养丰富的。烤肉火锅，辣拌桔梗葱，干白菜炖排骨，一桌可口的饭菜绝对不亚于宫廷御膳。吃石锅饭还有讲究，那就是喝锅巴汤。石锅饭上桌后，先揭开盖儿，把饭盛到碗里，然后往石锅里倒进水，盖上盖儿焖一会儿就成。锅巴汤喝起来香香的，暖暖的，有的人专门为吃锅巴汤而来这里。锅巴不仅香味浓郁，而且具有开胃、助消化、舒胃肠的功效，因此很多食客都特别喜欢它。每当朝鲜族传统节日或喜庆的日子到来，几乎家家户户都做打糕，家里有出远门的也一定要吃上打糕。这是因为打糕有很强的韧性，所以人们要以吃打糕的方式来祈愿祝福。做打糕的程序并不复杂，首先将刚蒸出的糯米趁热碾碎，以免在捶打时米粒崩出。第二个程序是将碾碎的米糕搬到外面，由两个男人用木锤交叉捶打，他们边喊着口令边用力捶打，两位老人站在一旁为他们加油助威。随着现代工业的发达，如今打糕也可以用机器来制作，但是人们觉得用机器做出的打糕不如手工制作的筋道，所以有的家庭还是坚持用木锤锤打的传统方法来制作打糕。今天北京语言大学朝鲜语专业的五名学生为了感受延边朝鲜族的春节节日习俗，搭上了去延吉的火车。此时的延吉已是傍晚，灯光灿灿的街景足以让学生们兴奋雀跃。他们在金达莱村的朝鲜族民宅里借宿，他们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好奇。明明是同样的食材，然而根据调料和做法的不同，其味道有很大的差异。这家女主人为学生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一大早，外面传来非常有意思的声音，学生们很快起身出去，他们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他们争相接过木锤，亲身体验朝鲜族的生活。双肩上悄然飘落的白雪，为节日增添了祥瑞的氛围。苹果梨是延边特产，寒冷的冬天在暖融融的房间里品尝酸甜可口的冻苹果梨，那是别有一番滋味的。看着一颗颗黝黑锃亮的冻苹果梨，学生们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天刚亮，学生们依依不舍地跟主人道别，热情的主人赠送辣白菜做礼物，他们怀着感激之情又踏上了新的旅程。皑皑白雪覆盖着老李克湖，游客们骑着雪地摩托车狂奔，感觉豁然开朗。从每年的十月份起，大雪如盖，湖上积雪厚达一米以上，最厚的地方达到3-5米，而且这里一年有7个月积雪期。
他们是延边登山协会山岳救助队队员。这个雪洞是他们用5个多小时的辛勤汗水挖出来的一个庇护所。与雪洞探险家们的偶然相遇，使他们感受到了别样的世界。洞里的温度是-10摄氏度，与-35摄氏度的外面温度相比，这里好比是温暖的春天。游客们对雪洞探险家们的热情款待感激不尽。米高在朝鲜族高类中可以算是一个佼佼者。曾几何时，朝鲜族的米高悄然变成瘦高，登上了花甲宴、生日宴、周岁宴等宴会席上。为了庆祝教授过花甲，弟子们精心准备了锦绣般华美的米寿糕。采用大米面制作的米寿糕，由于造型好看、味道香甜，很快被消费者所接受和喜爱。延边的米糕店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延边独有的人文景观。李慧晶正在制作一个孩子周岁宴摆放的寿糕。做寿糕程序较为复杂，先往米粉上均匀地撒上水后，用手捏一捏面疙瘩，再用筛子筛下米粉，然后放一些白糖均匀地搅拌。待水开后，往笼屉里均匀地撒上米粉，盖上盖儿，蒸25分钟。等面熟后，在寿糕上装点上各种花。当今时代，米糕已经不知不觉中深入到朝鲜族生活的各个角落。李香丹是步入中年后才与米糕结缘的，最近他因制作精美的花式寿糕人气大增。他一开始是出于爱好琢磨制作花式寿糕的，后来就是这个不凡的创意改变了他平凡的家庭主妇生活。姐姐李玉丹主动要求做妹妹的帮手，虽然分工不一样，但她对制作花糕的热情不比妹妹差。李香丹在用白扁豆制作淀粉。当今时代，白扁豆作为超级食品受到人们的青睐。由于白扁豆饱含多种维生素和膳食矿物质及纤维，不仅能够抑制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并且具有减肥瘦身、缓解疲劳、恢复元气等功效，因此被称为美人豆。自从制作花式寿糕后，李香丹哪怕对路边的一株一草都很留心。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的自然色彩都会为他提供创作灵感。李香丹手中徐徐绽放出一朵美丽的牡丹花。李香丹常常回忆小时候妈妈为他们几个女儿做糕片的情景。妈妈总是变着花样做糕片，那个带尾巴的糕片是妈妈发明的专利。李香丹给豆包穿上美丽的衣裳，包成半月形，最后用花瓣装点。朝鲜族把红小豆粥称作冬至粥，朝鲜族把冬至叫做亚岁，也叫做小年儿，因此冬至那一天以吃红小豆粥来辟邪祈福，为越冬增强体质。做红小豆粥需要红小豆、精米、糯米粉、盐、松子等食材。做红小豆粥时，首先把红小豆煮5-6分钟后捞出来，再用文火慢炖。
等红小豆煮烂后捞出来，再过筛沉淀出淀粉。金英兰带女儿亲手制作小豆粥，小小的面团意味着年岁的增长。延边朝鲜族特色饮食里有许多季节饮食，比如端午吃艾蒿糕，三伏吃参鸡汤，冬至吃红豆粥，正月十五吃五谷饭。这些都是先辈们利用药膳同源的原理开发出来的膳食。如今先辈的智慧产物作为传统文化被后代传承下来。红小豆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纤维素等营养成分，尤其红小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B1， 能增进食欲，促进胃肠消化吸收，润肠通便，降血脂、降血压，调节血糖，健美减肥和解酒解毒等，对疲劳、睡眠不足、记忆力减退、神经衰弱等症状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米肠也是朝鲜族饮食中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米肠含有大量的铁和蛋白质成分，是很好的营养食品。李春子打小就看着父母做米肠，现在他也偶尔做米肠吃。做米肠第一道工序是收拾猪肠，按照婆婆教给的秘方，李春子用大酱和面粉反复搓洗猪肠，直至彻底干净无味儿。做米肠关键在于馅儿，米肠馅儿的主料是大米，做米肠必须提前一天把米泡好，第二天在泡好的米里放一些猪血、毛葱和葱花、蒜末、香菜、梭子叶、干白菜等食材之后搅拌。李春子做米肠的秘诀是按一定比例先掺和糯米和精米，后放适量的大酱、五花肉、豆油、猪血等食材，搅拌好馅料了，灌肠就可以开始了。他先把肠子的一端用线牢牢地扎好后，一只手撑开肠子口，另一只手抓起馅往里灌，还时不时地用手指按一按已灌好的肠子，使之更匀称一些。灌完馅后，把肠口一端扎紧，然后放入开水煮，也可以放在笼屉里蒸。为了防止爆破，还要时不时地拿尖尖的木签扎一扎，放放空气。李英爱夫妇专门经营米肠馆，他们在用传统方法制作米肠的基础上，结合各种现代厨艺推出各种口味的米肠。为了让顾客放心地吃，李英爱亲自负责洗猪肠。做米肠的时候，夫妻俩配合得很默契，夫唱妇随，不用多说话，看眼神就知道要干什么了。铁锅米肠顾名思义就是用大铁锅煮米肠，即使当今便捷时代，他家仍坚持用铁锅慢炖。煮的时候用竹签扎一扎，冒出气泡，看看是不是熟了。

代饮食结合起来，做出米肠火锅、炒米肠等各种米肠菜点。米肠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尤其冷天吃味道似乎更佳，特别是在感冒的时候，喝一碗热乎乎的米肠汤，驱除寒气并恢复元气。从米饭到打糕，再到各种米糕、米肠，大米在延边味道里衍生出一个个精彩的味觉体验，叙述着一个个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砥砺奋进的美丽民族传说。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喂，出啥事了
3: 团长？
2: 啊，
3: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2: 啊，不客气啊。
4: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5: 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受上周五美股大幅下跌影响，今天 A 股开盘后呢，三大股指全线低开，大幅承压，指数破位，最终呢是4600只个股飘绿。那么指数下跌是否一步到位，科技股又是否见顶了呢？稍后为您带来详细的分析。首先请关注环球股市树栏，上证指数3959点，下跌68点，成交12673亿，深成指14821点，下跌493点，成交15255亿，创业板3811点，下跌146点，成交7273亿，北证501316点，上涨17点，成交309亿。

0: 恒生指数24657.06点，下跌1.22%。日经指数64024点，下跌3.85%。再来关注欧洲股市，截至6月5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368点，涨0.07%；德国 DAX 指数24759点，下跌0.75%；法国 CAC 指数8218点，下跌0.32%。再来关注美股6月5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于50866点，下跌1.35%；标普500指数7383点，下跌2.64%；纳斯达克指数25709点，下跌4.18%。指数大幅低开，调整一步到位了吗？双创走势破位，科技是走势流。4600只下跌，还能有高低切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孙明和于志博，欢迎两位啊。那上周五呢，美股大幅下跌啊。我们看消息面上，主要是受到了美国的一份发布的一份就业数据的影响啊，使得市场认为呢，美国有这种加息的预期，从而带动了美股的大幅的下跌啊。我们知道这个股市是和流动性大幅相关的。那么 A 股是否也是受到了这种全球流动性收紧预期的这样的影响呢？两位觉得今天下跌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是受这种隔夜市场传导的影响啊。那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其实都在强调说这个映射交易，那其实一直可能在过去的时间段映射交易有好有坏，那这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市场可能处在一个非理性，就是现在出现了负面的影响，我先逃啊，对吧？我先止盈出来，或者我先卖出控制我的仓位。但是我们实际看，可能美国的这种就业数据啊，它其实可能是一些非重要指标的这样的一些提升，那可能跟我们以往看到的因为经济走好而导致的整体数据的上升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加息我觉得可能在未来的像8月份以及9月份的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有所反应。所以因为他可能看的也是年底会有一个加息的预期嘛，所以在近期我们觉得可能这并不是核心因素的影响。
0: 那说完了这个下跌原因啊，其实今天的走势也是比较波折的，孙老师。大幅低开，然后再走高啊，随后再度走低啊。那两位觉得今天的这种盘中的走势啊，包括这种成交量没有大幅放出来啊，说明市场现在是一种比较强的状态呢，还是说比较弱啊，低于预期的这样一种状态，该怎么分析看待呢？
2: 首先呢，目前市场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空头趋势，而且是中期空头趋势。另外从今天整体资金表现上来看呢，毫无抄底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它出现了盘中的二次这个下挫。那么目前主要市场呢，可能还是对未来的一些情况的不明朗导致的一些交易心态的这个转变，不仅仅是呢这个 A 股调整或者说美股调整，全球的这个主要市场应该说都有所调整。那么肯定呢，流动性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因素，但是呢，美元会不会加息啊？这个画个问号是吧？但是呢，当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去发现威力已经很大了。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市场上充斥了大量的盈利的筹码，
0: 获利盘太多。
2: 对，所以说呢，其实呢，如果说你认为目前市场资金是在回避风险的话，我倒不如认为它是在兑现利润啊。所以说呢，从目前来看呢，其实获利盘是来决定这个调整何时结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0: 或者说获利盘或者浮筹啊太多了哈。那么今天这种大幅的下跌和低开之后，大家面临到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是现在啊市场是调整是一步到位呢，还是说有继续创新低的可能呢？来，这个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黄金一百秒啊，把问题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首先请于志博先来回答，来，一百秒计时开始。
1: 我们看今日的指数啊，我们觉得这个位置整体我觉得是已经调整到位了，尤其以沪指为例。那我们看沪指本轮其实在这个4258这个高点收出之后啊，那其实它整体调整的方式就是啊，一根阴线后面接着几根反弹的阳线，同时摸到一些均线之后啊，再次形成压力，进而啊再次调整。所以在这个前期我们看，从上周五以前的这样一个行情到4258的这个点，它是完全处在一个下行的通道之内，今日算是选择了一个方向。那我们觉得其实对于这种方式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快速释放这个风险的一个位置。那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

0: 沪指到这个位置基本已经调整结束了。那么再看双创啊，其实对于创业板和科创板来说，其实作为成长股的代表，那它俩的走势现在也是开始分化了。那对于科创板，目前我们看到科创板是先于创业板见顶的。那在527科创附近收出了这个啊高点之后啊，科创便开始了调整。那其实也是以一些国产算力啊，包括 GPU 啊，包括一些先进封装的一些个股为首，那也是啊调整比较明显。所以在这里我们觉得在市场先于市场调整，那么它也会先于市场见底，那随后也是开启了反弹。所以以沪市这边，我们看以沪指啊，包括科创板来说，可能短期都是一个啊要见底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再说到创业板，其实创业板我们看啊，含光量是非常高的，对吧？啊，会有一些大光类的公司。所以在创业板本轮，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下具体它啊止跌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从当前这样一个十字星啊，我们认为并不构成止跌的一个信号，所以要后续啊几根阳线的这样一个确认啊，我们才能看到啊创业板后续能否止跌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好，宇智博倾向于沪指有可能是一步到位的调整啊。接下来问题交给孙明，那这次是到底是一步到位的调整呢，还是说依然有啊创新低的可能？来，计时开始。
2: 好，那么我们明确的观点呢，就是调整仍未到位啊，新低仍有可能啊。应当说呢，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我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我认为六月份呢就是一个调整月，而且要积极的去回避科技类个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获利盘的这个影响。那么从短期的市场调整上来看呢，有一定的情绪性的因素，但是呢它已经打开了调整的大门。那么从本周上来看呢，首先第一点呢，消息面仍然会承压。那么周三呢还有这个 CPI 的这个数据啊，包括这个美股市场。所以说呢，从这个反弹的节奏上来看呢，如果期望市场在这个位置出现反弹呢，很显然的空间肯定也是没有，因为周三呢还有一个这个消息面的这个左右。另外呢，6月12号美股那边呢 SpaceX 还要这个上市，所以说呢这都会形成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啊，形成这样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上证指数调了很长时间了，但双创板块呢，应该说尤其是创业板指呢是刚刚破位。科创板已经走出了比较明显的 ABC 的这样的一个三浪下跌，那么我相信呢创业板可能呢也这个不能幸免。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刚刚破位的这些指数我们还要适当的去谨慎一些。另外一个呢，市场呢应该说呢今天呢应该说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会不会有这个资金去回流或者说抄底？那么从今天表现来看呢，我认为呢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意愿啊，虽然盘中也出现反弹，但是很明显再度被抛盘给打下来了。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市场中一些稍微投机性的资金，它并没有在主板市场或者说双创市场里边去关注，他反而去关注了今天唯一上涨的北证。这说明什么呢？他们已经在回避主板市场或者双创板块的风险。
1: 好的，孙明认为依然是有继续向下调整的风险哈。那就这个问题，市场到底是一步到位的调整，还是说依然会有新低呢？再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陆威，来听一听他的观点。你好，陆威。
3: 一天的走势很难确认这里是否已经调整结束，但是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最悲观的预期下市场可能会调整到哪里，这样心里自然就有底了。那首先带动我们调整的是美股，那美股的调整主要因素是加息的预期。这么来说吧，历史上没有一轮行情是因为有加息预期而见顶结束的，那至少加息落地并持续多次以后才会扭转整个市场的一个预期。那类似于熊市里边前几次的降息都会有反弹然后再继续下跌，所以外围大概率不是顶。那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市场，那上证里边目前像红利啊、地产啊、保险啊、金融、券商等啊，估值都非常低，尤其是券商，那目前给的就是熊市大底部的估值，所以本身已经封杀了大幅度下跌的空间。那最悲观的预期下可能也就是回到之前3902点这个缺口的位置。那 A 股历史以来牛市当中走的最强的指数回调幅度呢基本上是在 20% 左右，那对应这次科创50指数那也是到也就到1520点的位置，空间也不大了。那最后关注市场企稳的标志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量能的萎缩，分值量能的一半，也就是量两市 1.7 1.8 万亿左右的时候，那市场是一个重要的企稳见底信号。
1: 好，欢迎回来。那陆威刚才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啊，就是他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牛市的顶部是由加息直接导致的啊，换句话说这个加息不会立刻让 牛市见顶。那么正好呢，广发证券的一篇研究报告也是佐证了这个观点，我们来看一下哈。广发证券研究认为呢，说如果把本轮 AI 行情对标2000年前后的科网泡沫，在当时啊1999年6月就第一次正式加息了，那么直至2000年5月是连续加息了6次。那么在美联储首次加息后呢，纳指又上涨了9个月，涨幅达到 90%。 而且他们认为利率的上行啊和流动性收缩影响的是传统的这种股票的需求啊，压制的是低增长板块的估值，但是呢对爆发性板块的估值影响较小，也不影响啊这个业绩爆发板块的估值和股价的趋势。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个 A 股当中啊，科技股属于这种业绩型的板块走势。那两位觉得广发证券的这个研究啊，他说这个99年6月第一次加息啊，后来又涨了这个9个月，涨了 90% 啊，当时的这个美国股市，那这个适用于我们现在的情况吗？能这样类比吗？
0: 那我们不可以去完全的去类比这样之前过去行情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从底层的一些逻辑去给大家去拆解一下。那我们看到一些科技大厂的资本开支是直接影响一些科技股估值以及未来业绩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对于资本开支这一项来说，对于一些科技大厂或者是一些科技类的公司，自然而然就涉及到它的现金流的问题。那我们其实考虑一件事，那在加息的这样一个周期当中，它之前需要的钱可能是随着它每年的这样一个开发不断的增多，但是它这个用钱的成本在加息周期当中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可能在一开始加息它并不会立马的去见顶，对股价影响可能是单日的，或许是几个交易日，随后就有一定的修复。那在后续持续加息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就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2: 跌了两天之后开始讨论见不见顶的问题了。对于见不见顶，我个人的观点是完全否定的。我认为的市场仍然是在上涨途中的一个调整，别害怕。我再提牛市两个字，可能最近呢大家可能要把这两个字给忘了，依然是牛市。我个人认为它只是一个中途的调整。另外一个呢，从这个对比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呢我们国内的市场和美股市场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你就包括呢他提到的这个99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纳斯达克互联网行情之后的这个加息的这个问题。但是你要去记住一点呢，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互联网类的个股在美股那边是占概念就涨，即使后边加息呢，纳斯达克的指数也向上上涨，但是呢后边也并不完全都是互联网类的概念的股带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英特尔包括甲骨文的公司那时候还都在纳指呢。所以说呢这个是不同的类比。另外一点呢，我们99年之后是怎么走的呢？风格转变了。那波这个互联网类的个股在99年之后下跌之后继续往上，从245点的时候是证券那些红利类的个股在冲顶。所以说呢我们并没有去讨论指数会怎么怎么样，我们只是在说科技目前它至少受到了情绪上的这个影响，至少我们从策略上我认为短期就是要去回避的。这点是没问题。至于我们讨论后边指数啊包括这个科技类的个股还在不在，我个人认为依然在。所以说是这个策略。如果说跟美股的去对比或者说类比的话呢，我认为呢我们这边呢应该说呢这个波动性可能会更强一点啊。所以说呢科技类的个股我们要关注几点在后边。如果强势的表现就是什么呢？核心的易中天仍然它表示的比较强，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魂还在啊，是吧？我大机构大主力没走，那么其他的所谓的二线三线的是吧周边的那个股你可以随便调，那没有任何问题。那可能两三天之后资金就会再回来了。所以说这里边我就大家去关注那些确实是抱团很紧的400、500、700、800的这些股票，如果他们在最近这几天表现依然比较坚挺的话，那么我认为呢科技类的个股呢也并非像大家说想象的那样啊，或可能会产生多么大的这种中长期的影响。
1: 确实科技股现在是市场的这个灵魂啊。那科技股当前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了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许志，听听他的观点。你好许志。
4: 随着周末美国那边就业数据的一个公布啊，超出预期的就业数据啊也带来了对于美联储后续加息节奏强化的一个变化啊，导致了周五美国那边的整个科技方向啊迎来了一次学习。好多朋友就在担心整个科技端的结束啊，甚至想到上一次科网泡沫的一个破裂啊。我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有两点。第一点，即使是美联储的节奏从降息变到了升息啊，以历史经验来说的话，它也不会 马上改变整个市场主逻辑的一个走势啊，往往会就尤其一些成长方向的主逻辑会继续向上上攻一段时间，所以第一点不用特别特别着急啊。第二点来说的话啊，我们当下的这个 AI 的浪潮跟之前的科网也有巨大的区别啊，科网当年几乎支出都是用来打广告的，现在的 AI 浪

0: 上朝，这个资本支出基本上都去拿去建设这个算力中心了啊，变成了资本啊，资产落到了这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里啊，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啊。所以短期而言，与其你去担心会不会变成科网那种级别的泡沫破裂啊，倒不如去关注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们内部的自主可控的方向被错杀，有一些更好的介入机会。
1: 好，感谢许志啊，看来他是比较乐观的。那再问问现场的两位嘉宾，现在的这个科技股走到什么阶段了？从估值也好，各方面来看也好啊，到底贵不贵呢？
2: 啊，我们觉得可能整体市场上科技股啊，我们一般还是以龙头的这些去集中去看。那从现在的整体分化来看啊，虽然是有抱团啊这种声音在，但是整体我们看还是一些核心标的是不能回避的。那所以从当前整体这个市场的位置和核心估值来看，可能啊科技股的行情也是到了70%左右的这样一个分位数，向上还是有空间的啊。那其实对于这里，我们后续还是重要去看这些核心个股的一些盈利增速变动的情况。那么其实也聊的比较多，像一些啊在牛市过程当中啊，一般分为三个这样的一个啊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一个流动性的改善，然后流动性改善带来了一些估值的改善，随后啊估值和业绩有一个兑现。那其实我们觉得是刚过了估值和业绩兑现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后续看什么时候啊这个盈利增速不及预期的时候，可能才是后续我们真的要这个啊这个提高警惕的时候。
1: 嗯，于志博认为到走到了70%左右的分位啊。刚才苏老师也说了啊，回避这个科技股，说说您的理由吧。
3: 其实呢科技股呢，咱们先定性一点，就是我提到我科技股是这波牛市行情的超级主线，它是不会轻易去缺失的，现在只是阶段性的这个调整。你要是谈到目前科技这个股的估值呢，我认为呢他们的成长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数据，业绩确实在今年出现了很明显的增长，但是呢这是什么，这是基本面的问题，还有交易面，还有人性，还有心态的问题，对吧？我把科技股目前比喻在什么阶段呢，就是科技股是流水席啊，早餐、中餐和晚餐。早餐可能吃完了，在25年吃完了，现在是中餐。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讲了，关键是在这段时间中餐吃的时间太长了，你吃了2个点、3个点了，你肚子撑着了，所以说你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反应或者说呕吐。所以说呢，洗澡的呢，为了照顾自己的健康，是吧？我们呢少吃点，或者说它持续时间短点，为晚餐去做准备。我认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可能中餐结束了，中午这顿饭结束了，我们要等待晚餐的这样的一个到来，把握节奏啊。这个饭再好吃，你也不能永远去吃，对吧？股票再好，这个漂亮，你也不能永远去涨。你这样老持续的去涨，持续去抽干市场里边所有的资金，这样的来讲的话，迟早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抱团的问题。
1: 面临阶段性的调整吧，就是回吐一些这个获利啊。那另外呢，本周还有一件资本市场的大事啊，就是本周呢，美股的 SpaceX 要上市，这将是人类历史上说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啊，将进一步产生对资金的这种虹吸作用。那么这会不会导致啊科技股进一步的抱团的缩圈啊，像这些集中的一些个龙头来缩小这个范围？那如果进一步缩圈的话，到底该看好什么样的股票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武杰。
4: 指数六月份来到一个震荡的阶段，创业板在连续狂飙2个月之后，本身也具备这种向下回踩的需求，如果再叠加外围市场的一些表现，那么短期向下这种调整大家是应该有心理预期的。那么对于上证指数来说，本身就没涨多少，今天呢更是把所有的今年年内的涨幅全部删掉，那我觉得向下的空间也极其有限了。所以在六月份大家重点还是应该去抓一些机会，首先还是 PCB 啊，因为其他的板块呢，一要么就是预期强烈但是业绩不行，要么就是业绩好但是预期不强烈，所以 PCB 是在年中的时候率先走出业绩确定性并且预期相对比较强势的一个板块。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在四月份五月份那批大涨的品种，我觉得他们以高位横盘等待均线为主。那么对于一些板块情绪扩散的，就比如说前期炒的 MLCC 涨得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大家会去挖掘一些电感类的涨价的题材，所以呢最近电感类的品种涨得也相对比较好，他们在穿越六月份调整之后，七到八月份我觉得还能够迎来一波小的高潮，因为半年报要来了。
1: 好，感谢武杰啊，他提到一个观点呢，接下来到了七八月份啊，七月份半年报的情况就要开始逐渐披露了。那都说五穷六绝七翻身嘛，是吧？那是不是我们这次真的要等到七月份啊，等这个半年报的这个业绩，才能进一步刺激这些我们说的在上面的科技股？

0: 业这个股价进一步爆发呢？
1: 其实回顾今年这些科技股的表现啊，包括一季报以及这个过去的年报，那其实这两个报表都是刺激了这个科技股的上行，那所以。

0: 势的，或者有一些供应啊持续这个供需两旺的这样一个情况的个股去关注会比较好一些。
1: 嗯嗯，那苏老师刚才也说了啊，早餐、午餐、晚餐的这个问题，
2: 嗯、
1: 那晚餐是不是在七月份能不能开始呢？
2: 我觉得可能有点早，
1: 太早了、啊，还得休息啊。
2: 对，其实呢，从业绩角度考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不太完整啊，因为从各个这个财报来看呢，中报或者说三季报呢，其实对市场产生不了太大的这个影响。
1: 嗯，
2: 所以说呢，整体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后边科技类个股的机会，其实呢还是在去寻找这个与美股的联动
1: 啊，
2: 包括呢很多新兴题材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个革新啊，后边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这样的概念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这个方向。
1: 嗯，所以说后续科技股这机会，听两位一谈的话也挺难把握哈。那如果我们当前既不想错失这种科技股上涨的机会啊，又想稍微平衡一下当前这种下跌这种带来的账户波动的风险，那么我们现在账户上应该持有哪些类型的股票？各持有多少层的仓位呢？来，这个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黄金一百秒哈，来直播。一百秒计时开始。
0: 其实这里我给大家的一个策略啊，就是把七成的仓位放到这个科技里啊，我这里还留了一个这个小包袱，其他的分为三成，我们一点点给大家来讲。首先这里科技我们一直都关注的是科技上游的一些材料，那其实刚才武杰老师也提到了，像 PCB、MLCC 这些重点涨价的品种，尤其在英伟达 Vera 这个Vera GPU 出来以后啊，那其实这些电子元件以及 PCB 的用量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所以在需求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它涨价也是比较持续的。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认可的逻辑当中啊，其实上游的这样一个炒作的思路是一直受到市场的关注的。那其实我们看到作为 PCB 的上游，像一些电子部以及 PCB 的设备， PCB 探针这一块都是短期市场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点。然后同时作为像这个 MLCC 这个大的系列，可能一些电容电感的一些分支也是受到市场关注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当前市场这样一个波动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能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结合市场这样一个波动的情况，把科技的仓位切换到这些主线的涨价品种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持仓的配置。那同时我们看到，其实以今日的这样一个行情为例，市场是不是有反弹，但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分化的。那么看到明显能强于市场的这些个股完全是各行业的这样的一个龙头，尤其是科技的一些龙头明显是要比其他强的，比如像 PCB 中的金安国际啊，那其实我们看到一些调研情况也是啊，它二季度的盈利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状况啊，那所以在后续啊，我们还是要持续关注这些上游的这样科技的重点品种。那对于其他来说啊，我们给大家的参考就是，无论是现金还是红利啊，其实也是把仓位逐渐的降下来的一种选择啊。您认可红利更多一些，或者现金您持有都可以啊，作为您的仓位配置。
1: 嗯，仓位稍降一些啊，但是主要关注的是上游材料涨价的这种品种。好，时间交给孙明老师啊，一百秒来计时开始。
2: 好，那么我的近期操作观点呢是保持五成仓位，科技成长仍然是主线啊。那么这里面大家可能会画个问号，怎么还关注科技呢？因为呢，从最近科技调整上来看呢，虽然有分化有下跌，但是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资金从科技板块里边流出。所以说你也可以看到最近市场的走势呢，其他新兴的热点其实也并没有完全出来。所以说呢，科技类个股呢仍然吸引着很多的资金。所以说呢，我认为呢，科技类个股呢，如果说调整到位的话，我们至少要去做一波强反弹的机会啊。虽然晚餐没有开，但是呢，我们可以喝点水溜溜缝。所以说呢，这是我的观点。那么很显然呢，还是找前期强势的概念，封测、存储、PCB、算力等等等等的。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一定要去找调整充分的、前期呢带有龙头这样的一个特质的这样的个股，做一波呢短线的超跌反弹，一定要去注意自己的操作节奏，时间不能太长。另外一个呢，这里边我们提到了科技成长。那么成长方向上呢，我认为呢，可能多多少少呢也会受到科技类板块资金的溢出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效应。我认为呢，近期呢市场中呢在震荡过程中呢，比如像机器人啊，由于宇树科技的这个上市，包括像新能源方向和电啊相关的一些板块，还是有明显的资金的关照的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呢，我们也应该呢去尝试去关注啊这些这个其他的热点是否能带来这样的一个轮动的这个机会啊。从仓位的这个参考上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呢，机器人啊两层仓位，前期涨势比较强的像封测呀、存储啊，可以做两层的短线的操作，其他新能源我们可以关注关注。
1: 好，两位都是适当降低仓位，关注科技股的这样的思路哈。

0: 好的，接下来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1: 看到热点，把握机会，6月8日关注。坚持客户为本，证监会主席吴清最新发声，公开征求意见，北京提出20条举措促进民间投资，机构密集调研 AI 产业链热度不减，马上逐一解读。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日前表示，我国基金行业要努力为投资者创造更可持续的中长期收益，坚决遏制赌押赛道、风格漂移、高位发行等顽疾，更不能回到冲规模赚快钱的老路上去。吴清指出，基金行业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要坚持深化公募基金改革，坚决落实私募基金指导意见，力争15期间建设一流投资机构，取得突破性进展。数据显示，我国基金行业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超过85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日前，北京市发改委对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提出了20条促进民间投资的举措，主要从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强化保障三个方面提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政策举措。这对于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更多科技攻关任务、提升民间投资项目落地效率、有针对性地解决民间投资堵点难点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公开征求意见时间是6月3日到6月10日。有数据显示，5月1日到6月5日，有41家 A 股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共获得机构调研62次，调研机构家属累计超过1000家。其中，南企科技、安吉科技、华润威等企业参与调研机构数均突破百家。同时呢，瑞银表示，人工智能仍是全球家族办公室最关注的投资主题之一。韩国资本市场近期推出了首批以三星和海力士为标的的杠杆及反向 ETF 产品。业内人士认为，全球资金对 AI 产业链的参与度正在不断提高。更多市场深度分析，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0: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才两位说的策略的时候啊，都说到要向这个科技股、其他的科技股这个关注哈。那有没有想过一个现在大家也被大家讨论的一个高低切的这种策略呢？就是说从这个高高在上的科技股啊，切回到其他的非科技类型当中，这个策略当前适不适合呢？
2: 其实这个策略我觉得可能当前的市场并不是很适用啊。
0: 嗯，
2: 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一点这个参考，就是在当前这样指数的一个贡献度上，我们看到可能科技的上涨是能够给指数带来正贡献。那同时在科技调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维护指数的是哪些，比如说像一些红利啊、银行、保险啊，可能煤炭、石油这些板块是今天这个可能在这个整体指数贡献度上比较亮眼的一些板块，那就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的这样一个行为。那其实我们在当前这样一个市场当中能发现，可能市场会切到一些所谓低估的，比如说白酒、像券商啊，那其实在这些低估的板块资金并没有停留很久，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个股短期出现一个反弹，随后几日调整它又去了一个新低，那所以在当前这样一个做高低切，我觉得可能还不如啊，您持有现金或者是拿着红利会稍微好一些。
0: 嗯，这个低位的板块，大家觉得反倒觉得不太安全哈。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有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

0: 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啊、然后还有个念想。
8: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

0: 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2: 对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0: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 啊？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2: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1: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2: 你看、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2: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您好您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4: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